0: 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及多方调停会谈已经暂停。那与会人士透露，各方就推动包括黎巴嫩南部在内多条战线的停火继续交换意见。本轮瑞士谈判或将暂告一段落。来看前方记者发回来的现场报道。
1: 我身后就是美国伊朗卡塔尔巴基斯坦四个国家谈判并下榻的瑞士比尔根山酒店。根据参与谈判人士透露，协调方和主办方原本希望安排美伊代表握手，共同拍摄合影，以释放出顺利启动谈判的政治信号。但这一安排遭到了伊朗代表团拒绝。最终，现场的联合直播和合影环节只出现了美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伊朗代表团随后才进入会场。 这表示伊朗不愿在正式技术谈判开始前给美方提供一个外交突破的画面，尤其是在后续涉及石油、核协议以及霍尔木斯海峡等核心议题时，伊朗显然希望首先看到美方兑现承诺，特别是推动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停火。伊朗方面还指责美国未能履行14.临时协议。 伊朗谈判代表团明确表示，在已军停止相关军事行动之前，伊朗不会在霍尔木斯海峡等后续问题上做出让步。这也回应了特朗普刚刚对伊朗发出的威胁：如果今天达不成协议，美国可能要接管霍尔木斯海峡。而多名与会人士认为，美国无法约束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导致了 直接削弱了他们在瑞士谈判桌上的回旋空间，也使伊朗的立场进一步强硬。今天的会场中断了好几次，从下午2点左右开始，基本上一两个小时就会有一次间歇。各代表团回到自己入住的酒店大楼讨论。在这里要说明一下，比尔根山酒店分为几座不同的建筑，美伊代表团在不同的楼里下榻。
2: 以上是放回是张波的，发自瑞士比尔根山的现场报道。
3: 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号的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朗不会放弃油浓缩的权利，但同时强调，伊朗绝不会放弃油浓缩权利。美国在谈判中不得不接受这一点。佩泽西奇扬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谅解条款总体有利于伊朗人民。随着伊美谈判的启动，伊朗在卡塔尔持有的60亿美元资金将获解冻。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参与相关谈判，旨在明确这些资金的投向领域。
0: 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最高领袖已授权政府继续推进伊美谈判，所有人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建设伊朗。他称，仍有个人或政治力量不愿看到局势恢复平静，企图破坏伊朗国家内部团结，必须保持警惕，避免分裂内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埃及、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以及土耳其外长21号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谈，对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
5: 强调有关各方应忠实履行承诺，维护地区的局势缓和。在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在瑞士举行谈判期间，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及土耳其外长费丹21日在开罗就伊朗问题举行会谈。四国会后发布联合声明，对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 认为这对推动局势缓和、结束地区冲突起建设性作用，并强调有关方应忠实履行承诺，希望美伊尽快完成下一阶段谈判，达成持久且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埃及总统府发表声明称，总统塞西当天会见了出席会谈的巴基斯坦、沙特及土耳其三国外长。塞西表示，美伊最终协议应该要保障区内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安全，回应相关国家的关切。 塞西强调，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正全面解决，是实现地区持久和全面稳定的根本前提。又表示，近期地区局势发展再次凸显四国作为地区安全与稳定重要支柱的作用，应继续巩固和发展四国磋商机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在美伊谈判之际，黎巴嫩问题持续成为焦点。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1号发表视频讲话，强调以色列不能继续驻扎在黎巴嫩，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留驻在黎巴嫩的所谓安全区。
0: 而以色列从21号开始结束全国范围包括以黎边境地区的公共限制措施，这也显示出局势正在缓和。
2: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发表视频讲话，强调以色列不能继续驻扎在黎巴嫩，真主党将对任何侵犯黎巴嫩的举动作出回应。真主党并反对黎政府与美国之间。

0: declaration by the United States that oil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nuclear issue. And in order to make sure that the oil is flowing to the economy of the world, President Trump decided to stop the war without attaining any of the declared goals.
1: 受美伊备忘录影响，以军和真主党在19日宣布停火，但双方在黎巴嫩南部地区仍有交火，以色列北部边境附近迎来久违的平静。对于此时突然和真主党停火是否符合以色列的国家利益，埃弗兰教授分享了他的见解。
0: Well, I'm not sure that the ceasefire is not benefiting Israel. After all, Israel is after almost 3 years of war and would welcome some kind of respite.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not forget that Israel is a small country which is dependent up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 has to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American interests.
1: 长期以来，以色列人相信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盟友，而此次美国和伊朗迅速达成谅解备忘录，有以色列专家认为，这让美国在中东地区盟友眼中对于地区安全的承诺和意愿产生了质疑。方卫视胡晓宇耶路撒冷报道。
2: 在瑞士举行的美伊谈判，表面上聚焦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停火安排，实际上也折射出中东权力结构的变化。专家认为，美国保护伞的可信度受到了质疑，而伊朗获得了更高的政治地位。
3: 美国与伊朗围绕中东局势的谈判，21日在瑞士比尔根山进行。讨论的核心之一是推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尽快停火止战，而美方表示，他们愿意履行这一承诺。伦敦全球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雅克·雷兰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经过这场战争后，以色列的战略安全环境更加恶化，而伊朗则在政治层面获得了更高地位。他把这个格局叫做新中东。
4: Israel is more insecure. The Arab states, which believed in the protection of the U.S., now have doubts. We can see Marco Rubio is going to try to reassure them next week. But already, it's a way to confirm that it's a new Middle East, which is totally.
3: 雷兰认为，在瑞士进行谈判期间，美国副总统万斯对待伊朗的方式显示，华盛顿事实上把伊朗放在了一个平等位置上，而这在几个月前几乎不可想象。他说，伊朗已经从这场战争中成为赢家，中东格局也由此发生变化。
4: And now we realize at the end of that, the way, for example, trade events treat Iran, Iran is on equal footing now. Iran has.Come out here, the winner of this war.
5: 在他看来，阿拉伯国家过去长期相信美国能够提供安全保护，但现在这一信任正在动摇。这个新中东并非由美国和以色列主动塑造，而是在战争代价、伊朗坚持和多方调停之下，被现实一步步推出来的结果。方怀是张伯弟，瑞士比尔根山报道。
6: 驻韩美军部署在韩国兴州基地的6台萨德反导系统发射器，那之前因为美以伊战事的情势升温，一度被转移到乌山空军基地。当时外界关注是否会被调往到中东支援，而近日这6台萨德据信已经全部运返了兴州基地。6台萨德发射车被拍到返回了庆尚北道的兴州基地。发射车曾经在3月份被发现转移到位于京畿道的乌山基地，当时乌山基地频繁起降美军大型运输机，那外界猜测萨德发射器所搭载的拦截导弹可能会被运往到中东来补充因伊朗袭击而大量消耗的美军防空装备。发射车后来被发现分批运回了兴州基地。驻韩美军司令布伦森4月份在回应国会质询时表示，萨德依然部署在韩国，没有向外调动，同时称弹药已经准备好调走。而针对近期萨德的动向，驻韩美军回应称，一切以布伦森4月份的言论为准。
2: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哥伦比亚总统的选举结果，稍后见。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据英国《卫报》的报道，预计英国首相斯塔默将会于当地时间22号的上午宣布他的离任时间表，这也将会开启10年内应该选出第7位首相的进程。而目前，人气高企的潜在首相人选伯纳姆在党内的根基并不牢固，那很多的工党政客坦言并不清楚伯纳姆的执政风格，也质疑他能否团结工党，重振声誉。
1: 英国首相斯塔默正面临工党内部的逼宫压力。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而英国商业贸易大臣凯尔当天接受采访时力挺斯塔默，认为斯塔默正在反思他所面临的政治现实挑战和机遇。
2: I'm seeing a lot of speculation out there. The only thing I can say with fact is that the Prime Minister is hard at work. As he is every day. At the same time, he is also trying to create the space where he can think and reflect on the political realities and challenges and the opportunities that lie before us.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加入逼宫队伍，他发文称斯塔默将辞去英国首相职务，认为斯塔默在移民和能源两个重要的议题上表现糟糕。特朗普此前多次批评斯塔默政府禁止北海新油气田开采许可的决定。 消息指，斯塔默周末与家人在位于乡村的首相官邸契克斯别墅度过。他仅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条父亲节祝福，暂时没有回应有关辞职的消息。英国交通大臣亚历山大及内政大臣马哈茂德日前公开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目前已有超过100名工党议员要求斯塔默下台，约占工党议员总数的将近1/4。 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在补选中胜出，重返议会下院，具备挑战工党党首的资格，被视为斯塔默的强劲对手。伯纳姆曾表明，如果成功当选，将参与任何针对党首的挑战。斯塔默19日表示，如果党内展开领袖竞选，他将会参选，并重申不会一走了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继俄军日前宣布控制乌军堡垒城右翼赖亚历山德拉之后，截至21号，乌军在其堡垒城的第一道防线康斯坦丁诺夫卡占城的比例仅仅为6%。而在位于乌军北线防御的红色利曼，俄军的占城比例则为65%。来看本台记者发自于顿涅茨克前线的报道。
4: 周日，为了加强顿涅茨克最后堡垒带的攻势。 开源信息指出，俄军第58集团军的一部分兵力已从扎波罗热的奥列霍沃方向调往了康斯坦丁诺夫卡战线。
5: 两军目前在前沿的这种较量，主要是战场的智能化武器以及无人机和火炮的决斗等等。
4: 俄乌双方战斗正沿着康斯坦丁诺夫卡。 德鲁日科夫卡、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勒维扬斯克等乌军设防的城镇一线展开，俄军突击部队同时推进朝两个目标实施拓展，在卡泽尼托列茨河西岸，俄军实施清剿行动，搜寻乌军残余部队的人员。另一处战场则发生在。 康斯坦丁诺夫卡的东岸，双方接触线朝历史中心附近展开。俄军这一路的推进，其主要目标就是封锁包围在南部的乌克兰武装部队的退路。各项的数据表明，乌克兰武装部队继续控制着康斯坦丁诺夫卡北部的切尔沃纳亚区，并对马洛恰罗夫卡。 和新特米里夫卡地区实施谨慎的反击和无人机作战。据电报频道报道，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内，乌军官越来越倾向于制行其事，不等上级的命令并擅自决定撤退部队，已屡屡发生。红色利曼位于乌军堡垒带的北翼。 上周，俄空天军战机用FAB-3000炸弹直接命中了乌军在这一方向唯一的后勤补给通道，即马亚基附近的北顿涅茨河的渡口，基本上将其摧毁。这是乌守军最后一条主要的补给线。如今，在红色利曼，乌军向外运送和撤离伤员的唯一途径，都是绕过渡口，沿着在俄军炮火延伸的漫长道路上行进。 专家们的观点，俄乌两军在顿涅茨克最后行政区的区域内的最后决战将可能发生在斯罗维扬斯克，这里工业区林立，乌军防御体系坚固，俄军的攻坚难度、伤亡的算法也可能将大于马里乌波尔、巴赫穆特、阿夫迪耶夫卡、波克罗夫斯克的十倍左右。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公开互相批评，令双边的关系急速降温。特朗普21号再次发文批评意大利，但是一方强调两国的合作不会因此中断。继日前声称梅洛尼央求与他合影，并且与梅洛尼爆发口水战之后，特朗普21号再度发文，指责意大利及其总理在享受美国对北约防卫支持的同时，却一点儿也不愿意协助美国来应对所谓的伊朗核威胁。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已经因为口水战而取消了访美行程。他当天稍早之前表示，特朗普针对梅洛尼的言论难以理解，而一方必须要做出回应。但同时他也重申，意美在北约及跨大西洋框架下的合作依然稳固。有分析认为，这场风波也反映出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的分歧。外界关注7月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或许成为美意关系的下一个关键节点。
3: 哥伦比亚在21号总统选举第二轮的投票结束，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亚获胜。投票站在当地时间下午4点关闭。初步的计票结果显示，德拉埃斯普列亚打败了来自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的63岁候选人塞佩达。当天早些时候，现任总统佩特罗抵达现场投票。他在讲话中表示会尊重选举官员所确认的最终计票结果。此前佩特罗曾质疑并表示不接受首轮的计票结果，预计最终点票结果将会在未来几天内公布。那新任总统将会在今年8月7号正式宣誓就职。
0: 埃塞俄比亚国家选举委员会21号在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宣布，执政党繁荣党赢得6月初所举行的议会选举。根据统计，在公布的埃塞俄比亚联邦议会人民代表院486个席位当中，繁荣党就赢得了438个席位。选举委员会就称，奥罗米亚州和阿姆哈拉州的安全局势恶化，导致143个投票站未能开放。根据埃塞俄比亚宪法，联邦议会人民代表院议员由全国普选产生，每5年改选一次。在人民代表院当中获得多数席位的政党或联盟将负责组阁，并且任命总理。分析指出，繁荣党党主席现任总理阿比有望连任。
3: 热浪持续的席卷欧洲，像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都出现了接近甚至超过40度的高温天气，当局也纷纷发布了高温预警，提醒公众注意避暑。
1: 受到热穷现象影响，一波破纪录热浪席卷欧洲，许多地区气温超出往年同期10到15摄氏度。法国22日将最高级别红色高温警报扩大至整个法国西部、中部大部及巴黎周边，覆盖全国一半以上人口，局地气温或高达41摄氏度。巴黎居民纷纷跳入圣马丁运河或来到海边玩水消暑。针对本轮热浪，法国当局要求845所学校22日关闭，取消部分户外体育赛事，并加强了山火监测。与此同时，极端高温已开始对法国铁路网络造成影响，为堤防设备受损及轨道变形，数十班城际列车被取消。此外，也有民众对建筑的高温承受能力表达担忧。
5: Faudrait pas que ça continue trop longtemps dans les années à venir. C'est difficilement vivable. Sur les logements à Paris, il n'y a pas forcément beaucoup d'immeubles ou de bâtiments qui sont assez faits pour ces chaleurs-là, pardon. Et je pense aussi qu'on n'est pas fait pour vivre ici à Paris sous 39 degrés. Donc ce que je dirais, ça serait de mettre un peu plus d'arbres et après d'essayer de trouver des zones de fraîcheur supplémentaires.
1: 另一方面，意大利当局21日针对都灵、佛罗伦萨等地发布高温红色警报，部分内陆城市最高将达39摄氏度，20至21日气温超过季节平均水平。而西班牙气象机构也向多地发布高温红色及橙色预警，警告伊比利亚半岛大部及马略卡岛气温将逼近甚至超过40摄氏度，并指本轮热浪至少持续至24日。 许多公共场所已加装水雾喷射器，以降低环境温度。与此同时，英国气象局将极端高温预警延长至22日，并指部分地区气温未来几天将达到36至37摄氏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第4届练博会将会于22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稍后见。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今年中国担任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的东道主。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号的下午在北京举行，与会工商界代表呼吁加强互联互通，支持自由贸易。
1: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易会会长任鸿斌说 ，APEC 是因经济全球化浪潮而设立，天然具有开放合作的基因，要持续坚持开放合作，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要深化协同联动，推动科技创新，培育新兴未来产业。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今年恢复互联互通工作组，要携手构建亚太合作新格局。
2: 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用足用好 RCEP 等各类区域自贸协定，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不断做实做细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助力人员、货物、资金、数据安全有序流动。

0: chains for sustainable growth and strengthens global and regional value chains.
1: 2026年 APEC 高官会主席、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长陈旭、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蒋成华都强调，要旗帜鲜明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型经济，充分挖掘亚太产业的互补优势，携手应对风险挑战。中方会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各方共享发展新机遇。凤凰卫视或者刘家浩北京报道。
2: 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会在今年年底在深圳举办， APEC工商咨询理事会将会向领导人会议提供政策建议。那今年工商界重点关注包括亚太地区的互联互通以及服务业的发展与合作。
1: 中国时隔12年再次担任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对于今年 APEC 工商界关注的焦点是什么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佩德罗萨认为，各方的关注焦点在于互联互通和服务业发展。
0: As you saw during the APEC trade ministers meeting, we already agreed on a new roadmap on services, and that's an incredibly important part of our economies. Most of our economies are now service-driven, but our new roadmap includes innovation, and that's where we'll see a lot more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in the APEC agenda.
1: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美方代表、波音中国负责人以航空产业发展为例，强调未来的互联互通对亚太繁荣至关重要，乐观展望亚太地区繁荣发展。The
3: defining characteristic of the industry is resilience. So when we look, we keep suffering setbacks and then returning to trend. And when we look into the next 20 years, we see that both passenger and cargo traffic in this region will double, right? So why is that? It's because the value that connectivity and air travel and the movement of goods and people in aircraft is so essential to what we need and what we do and who we are.
1: 出席 APEC
4: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的多国代表都呼吁，要加强互联互通，推动亚太国家坚持自由贸易的新共识。凤凰卫视霍伟伟、刘家浩，北京报道。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的第四届链博会将会于22号至26号在北京举办。这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以产业链为主线，上下游企业联合展览。
2: 那今年的链博会更是首次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了数智科技链，美国参展商的数量连续四届位列外资参展商之首，各国企业期盼能够加强产业链和供应链合作。
1: 据介绍，第四届链博会将有670多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其中115家企业连续四届参展，而韩国 SK 集团、德国宝马、中国格力等跨国企业首次亮相。随着人工智能科技的发展，第四届链博会将过去三届的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220多家科技企业、国际组织和机构将展示数字技术前沿研发、产业融合、场景落地的全链条产业生态。江苏算力、北京
5: 西城数字金融等将以特色产业集群亮相。第四届链博会啊，我们说是数智链博的元年。我们将以创新为底色，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更加智能、更加高效，创设了人工智能的专区。这次像英伟达、英特尔、高通、美敦力、斯爱普，还有像阿里巴巴、科大讯飞。 这些跨国科技的巨头企业们云集，展示了人工智能产业的完整生态。
1: 链博会的参展外商比例从4年前的26%上升到今年的36.5%，参展商来源从首届的5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增加到85个。
5: 美国企业依然是外资展商第一，尤其是今年5月中美元首会晤后，双方企业、地方政府、商协会都希望推动务实合作。本届链博会呢，是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的务实行动，企业合作更加深入。美国的参展商，他们的数量呢是连续四届，是位列外资参展商的榜首，覆盖6链一展区。 那多家随同特朗普总统访华的知名的美国企业都来参展了。当前呢是国际形势变乱交织，贸易保护主义势头上升，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企业和机构，他们是用脚投票。 积极参加联博会。

0: 我想这也充分地证明了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是各方的共同期盼。
1: 中国贸促会强调，希望依托链博会等平台，推动各国工商界加强交流合作，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链博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的研究成果。凤凰卫视或为委何宇运北京报道。
2: 今年以来，香港市场整体温和复苏，但如何在国际区域冲突频发的背景之下抓机遇谋发展，仍然是重要的命题。服务本届特区政府第四年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本台访问时就表示，会继续巩固外访时和各方建立的沟通机制，建设好国际黄金交易市场，发挥香港作为安全港和全球投资首选地的优势。
3: 继上一财年获全球最自由经济体，香港在本财政年度又再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谈起服务第六届特区政府的这四年，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凤凰访问时指，香港国际认可程度和竞争力已显著提升，财富管理领域目前超过60%资金来自本地和内地以外的地方，未来会继续强化到中东、东南亚、欧洲外访时建立的交流渠道，进一步推动区域金融合作，发挥香港作为安全港和投资首选地的优势。
4: 欧洲的这些财富管理、资产管理的机构呢，他们意识到呢，他要分散风险，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对于将部分的资产配置来亚洲的兴趣是很大，我们就鼓励他，你们组团过来，我们来考察，我们将你接入去我们这里的投资的生态系统。
3: 作为巩固香港全球投资首选地的关键战略之一，建设国际黄金交易市场势不可挡，但金价持续大幅波动不免引发投资者担忧。陈茂波认为，黄金作为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十分正常，国际上不少央行依旧在分批持有黄金。中长线看，香港发展大宗商品和国际黄金交易市场仍是重要策略，计划三年内提升黄金存储量至2000吨。
4: 我哋建立第一步仓储，而以仓储作为一个基础，其实有好多唔同嘅衍生工具啊、投资产品可以开发。再加上咧喺呢方面咧，我哋同内地亦都可以探索点样可以有多啲互联互通，以至到咧我哋呢一个国际黄金嘅交易平台、儲存平台咧，我哋服務嘅一方面係內地，另外一方面係一個國際。咁喺兩方面嚟講咧，我哋都受惠到。
3: 要想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打造現代產業、加強金融基建，缺一不可。陳茂波指，由他擔任組長的北都發展委員會已就片區開發和招標召開3次會議。而作为前期开发片区之一的洪水桥产业园，其公司董事局月内也会召开首次会议。住宅物业方面，特区政府会继续引导其平稳健康发展，必要时加推土地。股市方面，年内再有杰出公司上市，相信能拉动资金投入。此外，也正考虑协商如何优化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理财通，争取放宽门槛，丰富产品，增加投资额度。
4: 去年的成交量大概是日均2500多亿，比之前一年咧就都增加咗唔少嘅。之前2024年比2013年咧就增加咗成90%添啦。咁咧就今年以嚟咧个日均都接近成2900亿嘅。个别有啲日子都超过3000亿添。咁换句话讲咧，有买有卖，个交投量好大。个资金从四方八面咁一路流入嚟。
5: 陈茂波还提到，随着国际交易当中使用离岸人民币的频率越来越高，有越来越多持有离岸人民币的境外投资者正在寻求投资机会，希望透过港投公司设立的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可以汇聚这部分资金，发挥引导作用，再投资到更多前沿科技产业当中。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6: 下节回来，我们关注世界杯小组在 G 组的第二轮比赛，比利时0-0战平伊朗，稍后见。

0: 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沿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8，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
0: 细胞好，时光宝。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美股上周走势反复，美联储意外释放出鹰派信号，压抑大盘的走势。但是美伊和谈进展几度提振市场情绪，三大指数全周都录得升幅，纳指上升超过2%。
1: 美股上周走势一波三折，地缘局势转折与美联储政策信号交替主导市场。周一受美伊达成初步停战协议的消息提振，三大指数全线上涨，纳指创下3月31号以来最大单日涨幅。但周中随着美联储会议释放鹰派信号，市场情绪急转直下，科技股遭遇抛售。周四美伊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油价回落缓解通胀担忧，芯片股带领大盘强势反弹，周五则因假期休市。累计全周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0.71%，收报51564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2.43%，报26517点，表现最为强劲。标普五百指数则上涨0.93%，报7500点。展望本周经济数据方面，周二将公布6月标普全球综合 PMI 初值，周三有美国第一季经常账，周四美国第一季 GDP 中值，5月 PCE 物价指数以及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将集中发布。若 PCE 数据偏热，将进一步强化美联储的鹰派预期。公司层面，英伟达本周将举行年度股东大会。另外，存储芯片龙头美光科技将于美股周三盘后公布2026财年第三季度财报，这被市场视为检验 AI 存储芯片景气度的关键指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香港股市在上周只有4个交易日，整体跌多升少，这也是连续第6周下跌。港股在周一在美伊达成和平协议框架的提振之下，盘中一度重上25000点关口，但随后内地公布的经济数据好坏参半，再加上美联储加息的阴霾，拖累恒指随后3天累计下跌了超过900点。科技和内房股领跌大势，不过 AI 概念股则逆势走高。总结全周，恒指收盘报23924点，累计下跌793点，跌幅3.2%，这也创下去年7月7号以来的新低。展望本周，周一将公布内地6月1年期及5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周四美国5月份 PCE 等经济数据会集中发布。那另外，本周港股会迎来多达11只新股上市，单单周五就有6只新股同日挂牌。
0: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21号在耶路撒冷出席一场国际政策峰会时发表讲话，淡化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出现的分歧，强调两国之间的关系牢不可破。针对此前外界关于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关系出现裂痕的传闻，赫卡比表示，美国和以色列之间有着牢不可破的纽带。他形容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之间的关系不只是限于两国政治家之间，两个人还有着深厚的私人关系，以至于他们之间坦诚相待。他又说，尽管特朗普有时对内塔尼亚胡的表态言辞直接，而实际上两个人依旧保持着极其密切的私交。
2: 捷克首都布拉格在21号爆发了数千人的游行，抗议政府改革已经实施了数十年的公共媒体

0: 体资助制度。抗议者手持标语一路游行到捷克电视台大楼。捷克政府在日前决定取消作为公共媒体主要资金来源的用户媒体执照费，声称多数用户不愿意支付这笔费用，将会改由国家的财政预算来直接拨款。那据报，这项改革将会使得公共媒体的预算缩减15%。捷克电视台负责人警告，这可能会导致台里2900名员工当中有300人到500人面临着被裁员的命运。
1: 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 H 组第二轮的小组赛，夺冠的大热门西班牙队以4-0大胜沙特阿拉伯队。红色球衣的西班牙比赛一开始就占据上风。第10分钟，首发出场的年轻天才亚马尔接应奥亚萨瓦尔的传中，铲射破门。之后，奥亚萨瓦尔连进2球，西班牙上半场以3-0领先。换边之后，西班牙继续控制战局。第49分钟，西班牙的角球进攻造成沙特后卫摆乌龙，最终西班牙大胜沙特4-0。整场比赛，西班牙的控球率是接近70%之多，射门次数22-3。经过首场小组赛打平佛得角之后，西班牙的表现明显大幅提升。

0: 球率是接近70%之多，射门次数22-3。经过首场小组赛打平佛得角之后，西班牙的表现明显大幅提升。
1: 门将库尔图瓦没有能够扑到，但之后呢 ，VAR 介入判定塔雷米越位进球无效。到第66分钟，比利时的恩戈伊后场回传失误，他随后拉倒了伊朗的塔雷米，被主裁判直接红牌罚下。那双方到比赛结束都没有能够进球，以0-0战平，各得一分。两队都是2连平，要到最后一轮的小组赛才能够决定是否出线。
0: 世界杯期间，香港多间商场举行多彩的看球活动，让市民与球迷共享这场夏日体育盛事所带来的运动快乐。
2: 球迷的欢呼声，穿上球衣的爱宠狗狗，430寸大电视直播赛事。作为历史上规模最大一届有48支国家队参加的2026年世界杯，从开赛就持续吸引全球球迷关注。而作为一直致力打造盛世之都的香港，世界杯的转播自然成为这个夏日不可错过的体验。多间商场设计活动，让球迷及市民共同参与到这场席卷全球的盛夏热潮中。21日正好是周末，在位于香港西九龙的这间商场举办看球派对，大批市民前来感受现场级的观赛体验。
3: 其实每一届嘅世界杯我都会帮佢预备定波衫，系啊，每次都会印咗佢自己个名喺度，系啊，每一件都系佢个名，系啊，呢个系每一届嘅礼物啦，呢个系，系啊，由佢出世2014年出世就啱啱好世界杯，就每一届都有佢嘅波衫。
2: 而美加墨世界杯相信也是很多传奇球星的最后一届世界杯。有香港市民表示，今年的世界杯几乎不想错过任何一场比赛，是对球星的致敬，也是某种程度上与自己青春的告别。
4: 克罗地亚的摩迪啦，葡萄牙的 C 朗，阿根廷的美斯等等的球星，今届都好可能是最后一届世界杯，所以都会尽量抽时间去睇晒佢哋每一场比赛嘅。
2: 也有市民表示，今届世界杯是很多老将最后一舞，但期待足坛出现更多耀眼新星，并指青少年的训练对培养一支优秀的球队至关重要，而热血与团结是制胜必不可少的因素。并指在商场观赛不仅增添了看球氛围，更让市民尤其是青少年更了解足球这项运动。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1: 好，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5: 香港歌手陈晓东在红磡香港体育馆完成30周年演唱会，全场爆满，场面热闹。演唱会一开场，陈晓东化身星球上的王者揭开序幕，随后他换上装满霓虹灯光的长皮履，唱出多首由快歌组成的舞曲串烧，令全场气氛瞬间升温。而陈晓东的两个女儿除了到场观看演唱会，还与爸爸合唱，场面温馨感人。陈晓东还向母亲以及太太表达满满感谢。陈晓东又表示，这个演唱会虽然困难重重，但经过大家努力后，最后都能顺利举行。他并感激歌迷多年来支持，还特别感谢歌迷会的每位成员。香港演员萱萱现身期间限定店开幕活动，她受访时透露，今年与粉丝的生日聚会将增加参与名额。另外提到早前与古天乐拍广告，萱萱表示从未试过这么大压力。
6: 我直情人生我冇试过拍一个广告咁大压力，因为唱歌都系后尾话俾我哋听要唱。但我覺得是一個好，即係喺演藝生涯裏面有一個咁樣嘅機會，可以拍到咁樣再唱埋歌，係好難得。咁你好開心，因為我哋增加咗人數，係啦。但係成日都想多，即係可以多啲 fans， 但係又唔得，因為嗰個時間係啊，即係以前我哋都係 around 130度啦，咁都已經要5-6個鐘頭。係啊，咁今年我哋已經加到190。
5: 香港歌手张光宇及梁伟谦出席一个父亲节活动，并担任表演嘉宾，其中梁伟谦更与爸爸一起合唱，场面温馨感人。不知道张光宇及梁伟谦又如何庆祝父亲节呢？
7: 跟住食饭啦，咁啊谂下有啲咩礼物可以即系送俾佢啦，咁啊，因为我都谂紧，即系可能送啲男士有型啲嘅嘢啦，可能系玩具咁样咯。
8: 表弟咧，
9: 我觉得系 family。

0: 餐最緊要，因為最近都少陪屋企人，咁所以就係咯，大家一齊食餐飯或者係周圍出去行下。
1: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2: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开启全新一天。
3: 更多消息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我们稍后播出的各界新闻。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2: 血与火，生死抉择。
3: 我看他来了以后啊，我就赶快我冲下去了，撵上了我就开炮。
4: 那个土都是血，那怕也不行。那我们打三杠零时候的话呢，是这样。
2: 战与和，博弈较量。
5: 坐在那谁都不说话，你等我等你。停战协定具体的文字文本都准备好，准备签字又打。
2: 狭路相逢勇者胜。
6: 那么我们站冲到铁丝网的时候，那美国的那探照灯就开始照，那我们战士往里边冲。
7: 真正有功劳的是那些牺牲的同志，他们用鲜血换来。
2: 冰与火，抗美援朝启示录。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9月，麦克阿瑟指挥军队在仁川登陆。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不顾中国的一再警告，将战火推进到紧邻中朝边境的鸭绿江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迫在眉睫。1950年10月25日，第一批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部队入朝。

0: 1951年10月12号，志愿军空三师在师长援兵政委高厚良的率领之下，进驻昂东的浪头机场，准备进行实战锻炼。此时正是美军绞杀战与志愿军反绞杀处于白热化的阶段。米格走廊这片空域充满了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
1: 当时美国主要的是搞绞杀战，封锁你的铁路沿线，这个是我们志愿军部队里断了供应，没有办法生存下去。所以当初的志愿军里总部里就搞了个反封锁反绞杀战。
0: 米格走廊这个称谓是由美军飞行员最先叫响的，英文米格走廊 Mig Alley 脱胎于 Back Alley， 也就是大街后面的窄小巷子。之所以有这样的称谓，是因为在这个空域的对战犹如地面巷战一样，充满高度的危险性。此时此刻，苏制米格15战斗机已经正式列装志愿军空军，而米格15的最大速度、升限和爬升率几个指标和美国 F-86 战斗机不相上下，甚至略胜一筹。空中对决，飞机性能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不言而喻，这也让美军飞行员对米格走廊心存忌惮。
2: 就啥新性能啊，有些不是这个 F-86， 但我们的优点呢，炮三门炮，我们炮是大炮，两个小炮，大炮是37口径啊，小炮是23，所以这个炮啊，你这中上它一发，大炮小炮三炮几发，就大下来吃不消。
0: 为了改变空战中不利的态势，美国也在加快研制升级换代的战斗机。1951年6月，装载着新型 F-86E 战斗机的运输船抵达朝鲜半岛。这批飞机是用来替换美国空军第4战斗机联队正在服役的 F-86A 战斗机的。美军这次飞机换装，一是为即将展开的绞杀战做准备，二是要在米格走廊的对决中占据优势。可以说，志愿军空三师一上来就遇到了棘手的硬骨头。1951年11月18号下午，空三师飞行员休息室里，电话突然响起，团里下达了一级战斗的命令。敌情显示，美国远东空军180余架飞机分批次飞临青川江一带进行轰炸扫射。王海等飞行员奉命起飞截击敌机，所有人都憋了一口气，发誓一定要取得好的战果。
3: 看这个20多公里，这个左下方有这么几十架飞机，这个我就停止，我带了6架飞机，我那个大队有2架掉了队了嘛，以后我就从6000米就冲去，我就下了个命令，我说跟我攻击。
0: 一时间，双方的飞机搅在一起，美机数量虽多，但无法迅速展开兵力，又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胡乱投下炸弹，仓促应战。王海看准一架美机就冲了过去，准备攻击时，没想到另外一架美机也对准王海所驾驶的战机准备射击，王海命悬一线。
3: 这个机器也有一架也要到我后边，就在这个时候，叫英文，我的廖西，他也看到了以后，他动作很快，他先把这个敌机打掉了。
0: 几分钟的战斗，王海与廖机、焦景文各击落敌机2架，一大队作战干净利落，接连击落美机5架，自己无一伤亡。1951年11月18日的这一仗，使得王海所率领的大队显露头角。其实每次空战归来，王海所带的大队都要拿着飞机模型表演空战经过， 研究战术动作，总结经验。这样的方法使得他们在以后的战斗中越打越好。王海在其回忆录中记录了一串数字，从1951年10月21日至1952年1月14日，在86天的参战期间，击落击伤美机15架。
4: 整个大队一上战场就表现出了非常强悍的作战作风，在作战当中啊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所以为了鼓舞整个参战部队的士气，将这样一支部队命名为王海大队。我当时呢，我们的军队高层就是希望也看到更多的以别人命名的大队击落更多的美国的飞机，取得更多的战果，来达到鼓舞整个志愿军士气的这样一个作用。
0: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空军诞生了6位一级战斗英雄，其中一位就是刘玉堤。1951年11月23号，空三师7团奉命飞赴清川江上空，截击美国远东空军的50余架战斗机轰炸机。刘玉堤目睹了美机的一场轰炸行动，这令他心中异常愤怒。
5: 好好的一个村庄，一架都给炸没了，冒着黑烟，一声火窜。我们就在这边，在1万来公尺啊，一头脑下去就是嘴上去了嘛，嘴一我这个耳朵都这是压着穿孔了，都疼着，嘣一下都孔穿孔了，啊，浑身是汗呢，从高空下来以后，浑身是汗，也不在乎这个，根本不想这个，就光想着把它打下来，恨得我。
0: 这时轰炸完的美机也发现了刘玉堤等人，立即准备撤退。刘玉堤很快追上了一队敌机，并一口气追着敌机进入海上区域。美机拼命逃跑，高度也越来越低，眼看要拍到海面上，敌长机慌忙拉了起来，刚要转弯就被刘玉堤一炮打进了海里。敌长机被击落后，敌僚机又突然出现在刘玉堤面前，与刘玉堤之间距离只有200余米，
5: 结果他第二僚机啊，呼就上来了，上到我这个地方来了，上到前头，这剩了200来米了，我就开炮了，这是没松手就开炮，啪这一开炮，都打人家后边，都打人这个僚机这个后边，我也没松手啊，这死一拽，把那个弄着这个炮弹，一拽，呼一拽。把他都打他身上，打得轰着火了。
0: 敌机冒起浓烟坠入海中，此时已有2架敌机战机在手。在空战过程中，刘玉堤与僚机失散，成为了单机。没有了僚机的掩护，刘玉堤只能向岸上返回。在德胜返航的途中，刘玉堤再次遇到执行轰炸任务的美军机群。刘玉堤本该避开美军机群，但这并不是他的性格，他再次冲向一架美机，并展开了一场惊险的追逐战。
5: 这个敌人飞机一头就脑下去了，他赶我跑啊，一头脑下去，脑下去钻山沟了。哎，我这本来前头还有飞机，我算了，我说也那我不打前头，我非打你不可，没撞上你，我打下来算了，就下去了。我说你能钻山沟，我也能钻山沟啊。这个山沟就是很也不太宽的，就这么一个朝鲜的山沟嘛，转一起以后这么扭啊扭扭扭了几下子，前面有一个大山，他扭到前面那个地方去了，他上上一拽，我这赶紧一拽，砰一炮，看他啪就贴那个山上，呼呼冒火。
0: 在德胜返航的途中，刘玉堤遭遇了美军的战斗机群，他拼死一搏，再次击落一架敌机，最终安全着陆。一次升空作战就打下4架敌机，令刘玉堤声名鹊起。正是因为勇猛凶悍的战斗作风，刘玉堤得了一个外号“刘大胆”。到了1951年12月，中朝联合空军司令部下达指示，要求空三师单独作战。以师为单位起飞，协同友军打击大机群，或者是以团为单位协助友军和敌机群作战。这也意味着空三师的飞行员们要从打小仗上升到打大仗、打硬仗。 12月2号，一场几百架飞机参与的大空战拉开了大幕。
6: 我们呢是刚出动，敌人呢是出动好长时间了，往回走。那个我在这个利用这个太阳光啊，比这个敌人机群呢稍微高一点。他看太阳这个过程，他看我们看不清楚，我看他看得很清楚。我看他来了以后啊，我就赶快这个服从下去了。就对着他，就把他撵上他了。撵上了我就开炮，接近了我就开炮，又打下来了一架。
0: 赵宝同还没来得及欣赏敌机爆炸的景象，随之而来又出现了两架敌机。
6: 因为我开炮以后啊，离那两架都很近了，我就舍不得放弃。就撵就追，追追呢，最后又打下了一架，啊，那一架就跑了。
0: 在随后的一年之中，赵宝同又连续击落敌机5架，击伤2架。在他的战机机身上，9颗红心熠熠闪亮，这个战绩至今无人打破。
7: 打出了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志气，中国人民的志气，打出了整个的。国威军威。
0: 70多年前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年轻的中国空军凭着空中拼刺刀的精神，在短短2年多的时间里，奇迹般地成长了一支令世界瞩目的空中力量，这也让对手刮目相看。当时担任美国空军参谋长的范登堡就曾发出惊叹，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世界上主要空军强国之一。值得一提的是，在米格走廊这片空域，志愿军空军终于占据了一定时间的局部制空权，这也保障了向前线输送物资的大动脉的畅通。美方甚至提出，空军应该完全主动地尽量避免使其部队进入被称为米格走廊的地区，

0: 抗美援朝战争初始阶段，在制空权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占有绝对优势。不过在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物质条件之下，正像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论述的，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尽管美军飞机在光天化日之下敢于肆意妄为，可是一旦夜幕降临，美军的空中支援就卡壳了。到了这个时候，联合国军的地面部队也会停止所有的进攻和突围行动，龟缩在阵地里进行防御，而入夜之后恰恰是志愿军最活跃的时候。
1: 2点钟的时候，我就给营长上来，得把这个钢哨给他抹掉，要不抹的话，那暴露目标不得了。最后呢，就一下子抹掉了，然后搞下一捂着嘴，一下脱下来了，那么俩只脖子脱下来了，脱了以后呢，就不是松指挥所。
0: 张桂棉所在的239团2营，隶属9兵团27军80师，他们抓到的俘虏很快被送到了9兵团副司令员陶勇的面前。此时此刻，作为前线指挥作战的总负责人，陶勇正为战事而焦灼不已。在审问了俘虏之后，陶勇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1950年11月7日，9兵团在宋时轮、陶勇的率领下入朝作战。在中共中央和志愿军总部的部署之下，9兵团承担了一个重任，在长津湖地区打一场歼灭战，这是9兵团出国第一战，不容有失。然而9兵团的将士们却遇到了前所未见的艰难。
2: 我们站冲到铁丝网的时候，那么美国的那探照灯就开始照，那么那个机枪激光弹夜晚看得很清楚，一排一排红的、绿的、黄的，红的、绿的，叉叉叉，一串一串的打出来，都是坦克打出来的子弹。那我们战士就是小子动好往里边冲，冲到就是在铁丝网附近伤亡最大，有的一些战士甚至于伤了加冻加伤，伤了还冲进去，
3: 都重伤8000多人。所以这个天气这个气候啊太恶劣，那么再加上这个我们的装备也比美国的差距很大，美国它是机械化装备，坦克汽车它是这个装备。二次战役长津湖战役我们打了4仗，我们这个连开始我还是副连长，我们连长牺牲了以后我当连。
0: 除了武器装备和美军相比有巨大差距，美军在长津湖地区的兵力数量也和之前得到的情报有不小的出入。通过张桂棉活捉的美军俘虏之口，陶勇才了解到美军在长津湖的兵力总和竟然达到了3万多人，比曾经情报所显示的兵力竟多出了3到4倍之多。也正是由于这诸多未曾预料的因素，让长津湖战役打得异常艰苦。对于参与了长津湖一战的张成阁，当年惨烈的战事仍然历历在目。他率领的连队的任务是扼守从下街隅里到星星里的公路。
3: 敌的坦克从我们那个连冲过去了，我们一个战士叫高金火，就爬到坦克上去，他想着把那个坦克盖子拉开以后，拽那个手榴弹就不就坦克打掉了吗？结果没拉开，就牺牲了。我们那个打坦克那个火箭筒，打到坦克上冒着一点就算了，打不掉，口径太小。美国都是那个重型坦克，我们打不下来的。
0: 美军陆战第一师从下界隅里北上的突围部队是要打通和星星里美军的联系，他们一旦突出了志愿军的包围，必将会合兵一处，战斗力将会随之增强，九兵团的志愿军将面临更大的压力。张成阁的阵地位于公路边的小山头上，虽然有居高临下的优势，但美军分兵两路，一边攻击志愿军的阵地，一边组织坦克顺着公路突围，所以张成阁不能只在阵地上阻击，必须带着战士冒着枪林弹雨围堵坦克，这种情况让连队的伤亡很大。 长城阁也负了伤，
3: 把背打断了，叫坦克打的，以后跌上去了，就把这个胳膊打断了，一直多少年都不行，那牺牲的很多。
4: 张成阁负伤后，被随后而来的增援部队转移到了后方救护站，可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因为在冰天雪地的长津湖作战，一旦负伤不能马上救治，失血加上寒冷的天气，身体很快就会冻僵。也正是这样的原因，才造成了志愿军九兵团在开战以来的巨大伤亡。战场敌情瞬息万变，掌握了对手情况之后，九兵团司令宋时轮和副司令陶勇迅速调整了作战方案，并在当晚发布了新的作战命令。他们决定集中27军的主力，首先消灭新兴里的美军第70师部队，然后转兵逐次消灭柳潭里、下碣隅里等处的陆战第1师部队。张桂勉所在的239团在激战中攻进了一个营房的指挥所。
1: 连长一看，是个营团住所一样嘛，又是地图啊，又是装地图的箱子，又是什么样的，是吧？哎，一看，躺那个还是个上校团长，这是还是个上校吗？
0: 张桂勉这个时候并不知道，自己部队攻打的正是美军第31步兵团为首的一支混合编制的作战队伍。美军第31步兵团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16年，这支部队还有一个专用称号“北极熊”。长津湖新兴里的战斗，志愿军九兵团充分执行了夜战进攻、近战打击的战术。反而美军已经习惯了步炮协同、坦克开路的打法，一旦和志愿军面对面的肉搏打起巷战来，完全慌了手脚，只能边打边撤，物资装备也顾不上。所以张桂勉在组织连队进行追击的时候，并没有受到重火力的抵抗，美军就连装备精良的火炮阵地都拱手让给了志愿军。
1: 敌人那个火炮停在那个地方呢，那个炮口帽都没拿掉。什么叫炮口帽？就是炮口是不有个帽子吗？戴着的，是保护这个炮口啊。那个东西都没拿掉。还有这个炮栓那个地方，那个炮衣都没脱掉，说明他还没有进行这个战斗状态。
0: 新兴里一战在整个朝鲜战场里具有着非凡的意义。志愿军在冰天雪地里完全靠着意志力挺过了严寒的考验。在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赢得了主动权，美军不但被打得丢盔卸甲，就连象征部队最高荣誉的军旗也顾不上了。
5: 炊事班长说是打完仗了，咱们干啥干生活，准备蒸点馒头，没有这个那个蒸馒头的布，说谁你们到战场有没有交货的这个东西啊，我们这个蒸馒头的布，那个班长说我这有一个还挺厚实的，说，就拿出来了。拿出来以后说这营长说不对呀，这个家伙不像是那个，这上面这个绣的这么漂亮，叫那个翻译看说这是军旗，啊团旗，这样才上交。他原来在包的那个包袱里当包袱皮儿、枕头当枕头用的。
0: 北极熊团的军旗成为志愿军的战利品。打垮美军这支部队的是27军80师。有趣的是，当年的80师虽然经历了改编，但是在今天部队的徽章上仍然会有一只白熊，另有一只猛虎，虎视眈眈，张口准备吞。

0: 下那只白熊，各中蕴含的意味不言而喻。当然这是后话，在当时最让志愿军战士们感到高兴的是美军帐篷里的战利品，
1: 搞吃的东西，饼干呢，是吧？那朝鲜很冷的，我们衣服都很，都是东北发的，那个衣服很薄的，我们自己也想把美国衣服穿，美国衣服，美国的武器，卡宾枪、冲锋枪，这个八里块，它的这个枪都很起来。
2: 占领以后缴获了饼干也有了，罐头也有了，糖果也有了，山上因为它有的小仓库，美军它的供应很丰富的，那服装都有了。但是他去了以后不是说哦我先大饱一顿，那战士里就派人，那身强力壮比较好的往后来送给伤病员，送给团长指挥员去吃，那是非常感动，那种场景说实在的是相当感动人啊，就是说好人让给轻伤，轻伤让给那重伤啊。我也是好两天没吃东西。
0: 几天没怎么吃到东西的志愿军缴获了一些美军的罐头，虽然只能两个人才分到一个，但也算是补充了一点热量。虽然天寒地冻，但是胜利的喜悦感染着大家，战士们甚至觉得世界一流的美国部队其实也不过如此。
3: 我记忆当中有澳大利亚人，有白人，也有黑人，有当官的，也有当兵的。当官的我记得有一个是中尉副连长，是炮兵副连长，这是美国人，对我还记得。
2: 我们你看日本这个国民党伪军什么这个汉奸都较量过，但是呢真正向我们跪下缴枪的还只有美国。
4: 真正有功劳的是那个牺牲的同志，他们用鲜血换来，说想起这个来，心里边都一些战友，这我们一起出来的小孩都很小很小的，这一些战友都没有过这个关，很多人战场上都牺牲了，说想起这个我们都满足了，真的，真都满足了。

0: 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1: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1952年10月14号凌晨4点，震天动地的炮声在一个叫上甘岭的小村附近响起，炮弹爆炸的火光映红了整个夜空。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弗利特制定的摊牌行动正式打响了。摊牌行动原计划用伤亡200人的代价，花费5天的时间拿下上甘岭。没有人想到，这场战斗最终演变成一场战役，这也是抗美援朝以来最大也是最惨烈的一次阵地攻防战。就在上甘岭战役打响的第一天，攻防双方都各自伤亡了500-600人。美军还首次为参战部队配发 M1951 式防弹背心。后来美军承认，没有这种新装备，伤亡恐怕大得多。上甘岭战役开始10几天后，驻守上甘岭阵地的志愿军15军损失异常惨重，名下的45师、29师已经濒临无兵可调的地步。三兵团副司令员王进山下令，12军立刻驰援上甘岭。
1: 15军还有一个45师，45师打得很惨了，已经打了人的话，伤亡很大，都没有几个人了。那么连长同院呢，叫我们就到上甘岭接着45师去打去了。
0: 12军和15军的驻防地点相距并不太远，但是想要到达15军的阵地，必须通过对手数道封锁线，这是走上上甘岭的必经之路，也是一条生死之路。
2: 那个土都是些，那怕也不行。那我们打上甘岭时候的话呢，是这样子的，过好几个防守线。假如说我们平时学的战学，学起的这个东西啊，炮弹或者防卫叫卧倒，那你一卧倒的人，基本上就没一个起来的。
0: 在以往的作战中，炮弹打来卧倒是最安全的，因为炮弹落下会打到地上，形成一个锥形的炮坑。一般炮弹的弹片会形成斜45度角往上炸开，所以趴下是最安全的。然而在这一次，卧倒战术很难奏效。
2: 他这个炮弹来的话呢，是不是一发来的？他连的话呢，就是几十发打来的。他来这个炮弹，不是在一发狂是几分钟、两分钟，他是一家伙就是。啪这样子来的话呢，你还起得来的，起不来的呢。哎，你跑得过去就是，那我们那个块地嘛，也好像这里跑就这几百米路了，200来米路了，这样子了，你过得去就过去，过不去就算了。没有过到的人基本上都冲过去的。
0: 身为上甘岭战役的美军最高指挥官范弗里特是一个典型的唯火力制胜论者，他极力主张以猛烈火力消灭敌方有生力量，减少己方的损失。据说有一次，范弗里特问参谋打赢那一场战役需要多少弹药，参谋告诉他一个数字，范弗里特说那就打出去5倍的弹药。也正因如此，范弗里特弹药量成为一个新名。

0: 在这个田里面，一下呼下来了。我们要没那个经验的，看着他都怕，他好像要把你抓去了呀，抓不到他也不敢趴下来，对吧？爬下来上去了，他自然他不是为了打我们，他是为了告诉他对门的炮兵，这个都他们有地图的嘛，炮兵不是打地图嘛，啊，他们就按照他这个飞空中指挥的方向打嘛。
1: 就是你们要去的主峰，目前是双方争夺的焦点。如果我们把它给丢了，那么前面这两个山头阵地，我们就很难守得住，而敌人呢，就会进一步向我的主阵地吴胜山来进攻。吴胜山是整个朝鲜战场中线的门户，它的后面是一片大平原，我们无险可守。
2: 双方投入重兵对决的上甘岭是一块长方形的地带。长不到4公里，宽大约1公里，在这里有两个高地，也就是两个山头。其中597.9高地上有12块阵地，537.7高地上有9块阵地，每块阵地之间平均相隔不到200米。大战爆发之前，志愿军在整个上甘岭阵地上只驻守了2个连，大约共300人的兵力。然而，在随后43天的鏖战之中，双方投入了多达10万兵力。接替15军的12军也及时做出了战略战术调整，这就是每个山头一个连一个连的投入战斗，重点阵地加强兵力，每个连队只要坚持24小时，就算完成任务。
3: 我们上甘岭打了40多天，不是每个人坚持的40多天啊，是24个小时。
4: 24个小时打守完了以后啊，就基本上就没人吧。
3: 打完了，部队就马上要补充上来的。
2: 上甘岭阵地只有3.7平方公里，所以只能是一个连一个连的上去。为了避免有的连队坚持不了24小时，他们还采取了梯队的作战方式。当后续梯队的战士终于突破封锁线，来到上甘岭阵地时，眼前的情形是他们之前在山下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到的。
4: 我们这个上去以后开始呢，都首先要挖个洞，挖个毛驴洞，我们就是叫毛驴洞。这个毛驴洞总要挖，要叫防身的。那个挖毛驴洞，你一挖，基本上站着的土都是血，那个土都是血。
5: 我们拿上去的什么机枪、冲锋枪、什么步枪，全部没用的。为什么没用呢？那个炮弹打了那个灰尘啊，灰尘蒸起来的以后呢，那个都把这个枪栓。都站起来，那都跟你深埋来的，拉都拉不动的。
3: 他是往上攻，我们是往下打。我跟你讲，我们这是凭手榴弹。
2: 对于中国军队的手榴弹，不少美军士兵印象极深。1951年，美军第二步兵师对志愿军的作战研究中这样写道。他们大量使用手榴弹，在手榴弹攻击时，有一大堆冲锋枪兵夹在手榴弹兵中前进。这里的大量手榴弹是多少呢？美其一师步兵回忆说，和中国军队一夜的战斗当中，仅仅扔进我的战壕里的手榴弹多达63枚，许多人被手榴弹的破片炸伤，防线被中国人的冲锋枪和手榴弹突破，我们被打得猝不及防。除了手榴弹，一个神秘的炮兵之王也出现在上甘岭战场。
0: 这个炮弹厉害呀！哎呦，不晓得他那个是什么打的，我们不晓得。我们只知道这个是炮弹，那个东西厉害，就是开球杀，苏联的，经过20次的大战的。还是以后才听讲的，开始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炮，就是那一次打了。美国人伤亡太大，死得太厉害。
2: 卡秋莎是 M13 火箭炮，可以说是现代战争火箭炮的鼻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挥了巨大威力，横扫了整个苏德战场。
0: 我们是一直都在送炮弹啊，送这个东西啊。当时我们看到好多武器新式的，那个开球杀，那个苏。

0: 来的我去，我还当是吊车耶，一共是16发炮弹，炮弹比我们人差不多长，很大，背也背不动。
1: 卡秋莎虽然火力强大，但是卡秋莎发射时火光明显，阵地极易暴露，不适宜在敌方炮火威胁比较大的区域作战。为此，卡秋莎的使用也变得极为小心。
2: 远一阵它就要给炸掉，它炮弹过来就给炸掉，打那个飞机的就给炸掉。它有军事头的，你这个火力点在哪里，它都知道。
0: 那个东西奇怪，它没有炮筒子的，它就是把那个炮弹放在这个铁道上面，啊，这样子的。观察瞄准的都是有专门人员，在打的时候还预备放，驾驶员在车里面，子弹就哗哗直滑，没有听到嘣嘣声，没有的。那个地上面跳得很高，那个汽车都抖动起的。那个美国人吃亏就吃亏在这个上面了。
1: 卡秋莎的到来，志愿军战士与美军之间再也不是单纯的意志与钢铁的对抗了。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曾经一度占领了所有地面阵地，志愿军转入坑道作战，但是却从未退出阵地半步，双方攻防激烈，始终焦灼。到了11月25日，志愿军稳固占领了上甘岭另一处主阵地537.7高地的北山。此后经历了一个多月惨烈鏖战的上甘岭逐渐趋于平静。三天之后，美军的摊牌行动黯然落幕。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上甘岭战役打响之前大约一周，也就是1952年10月8号，以美国为代表的联合国谈判代表单方面宣布无限期终止谈判。随着上甘岭战役的结束，谈判又被提上了日程。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放，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岩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1953年2月22日，联合国军司令克拉克致信金日成与彭德怀，建议双方交换伤病战俘。在经历了43天的上甘岭战役之后，美国主导的摊牌行动终于把自己手里的牌全打光了，他们必须坐到谈判桌前。由此，中朝双方也紧锣密鼓地开始准备谈判事宜。
1: 朝鲜谈判呢，是毛主席同朝鲜金日成他们共同商量，就对外代表这个中朝双方组这个军事代表团，但是幕后因为这个很复杂，联合国，所以呢，由中国派李克龙、乔冠华在幕后在那指导这个底线的谈判，他们对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还有金日成直接联系，所以发电报呢都是毛泽给他电报，都是李克龙并金日成、彭德怀这么发。
0: 1951年7月5日，李克农乘坐专列离开北京，踏上了前往朝鲜谈判的旅途。在当时，几乎所有人，包括李克农，都认为这次谈判的过程不会太长。由于当时正值盛夏，所以谁都没有带太多御寒的衣物。没有人想到，这一去就是2年多的时光。
1: 去了以后呢，谈判呢确实很艰苦。本来朝鲜战场嘛，条件就很差嘛，谈判桌要布置的漂亮一点。他们是在幕后。会议离那个会议室不远的地方呢，搭个小草棚子，就等那个草棚子里面。
2: 他有高血压，有哮喘病，但是他一直坚持工作，因为凭他的威望，他能领导这个班子，跟朝方的沟通。
0: 1951年7月10日11时，关于朝鲜问题的首次停战谈判，在开城来凤庄正式拉开序幕。对于这次谈判，中国最高领导人、主席毛泽东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全力指导谈判准备工作。在谈判现场，担任代表团总指挥的就是毛泽东亲自点将的李克农。不过，出于安全保密的考虑，中国谈判代表团对外称“工作队”，李克农为李队长，协助李克农工作的乔冠华被称为“乔指导员”。整个谈判期间，两人从不公开露面。
2: 李克农我们当时还不了解，现在才知道李克农在我们党内是德高望重的干部，周总理、毛主席都非常信任他。他呢抓大事，怎么方针、怎么政策，然后具体的业务都是乔冠华起草稿子啊，怎么发言，怎么具体的怎么对待，写过写报等等，每天都要跟北京报告，得到北京的指示，然后呢，抄报这个朝方、金日成元帅，具体的跟南日一起商量。每次开完会，由李克农主持会议，包括朝方一起。分析形势，了解对方，决定对策，组织发言，开完会就去办去。我们呢就翻译，把那个中文稿子翻成英文，他们来翻成朝文，会上去念。
0: 朝鲜停战谈判是边打边谈，旷日持久，双方围绕细节问题唇枪舌剑，谈判桌上的较量如同火线上的战斗一样激烈。
1: 蔡成文呢就来回当联络员，他是朝鲜大使馆武官嘛，有时候对方一坐下谈判，那美国人很傲气的啊，瞧不起中国人呐、啊，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啊，但中国人这方面呢也不含糊，所以有时候啊吵了半天谈不下去。有些事情呢 故意的刁难，坐在那儿谁都不说话，一个钟头坐着不说话，你瞪我瞪你。
0: 美方代表一言不发，中方代表也还之以颜色，以同样的方式对抗，会场上一片寂静，双方

0: 僵持不下。
1: 两个多钟头，大家都坐街了，蔡政委就回来报告了，说你看这个谁都不说话，他也不说话，我们也不好说话。我父亲写个纸条子，坐下去。蔡政委带着会长一看，带大家一串一看，坐下去，大家精神来了，坐下去。美国人一看这些中国人怎么，现在原来的人黏黏糊糊，现在一下精神来了。
0: 1952年4月，郭嘉鼎到达朝鲜，此时谈判地点已经从最初的开城来凤庄转到了板门店。在朝鲜谈判的过程中，双方的军事行动并未停止，可以说这是战场会场两种斗争密切交织的谈判，这也让谈判双方不愿在任何一个细节上输给对手。
2: 而录音机对方有，我们没有，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故事。什么呢？对方说我们采用录音机，我们把这个机记录，我们来负责记完了交给你们，给你们提供。我们说不要。那个时候打仗，寸步不让，这个不能够任何一点上显出了我们低你一头，缺少了你不成。我们说不要，会场里不许用录音机，只许用手机。
0: 双方商定会场不允许使用录音机，美方工作人员还有速记机可用，中方工作人员就只能靠手记。郭嘉鼎说，那时他们在会后苦练速记，到了谈判后期，会议记录做得比美国人更快更准确。停战谈判开始后，战场上还在厮杀，会场上就不可能有平和的气氛，谈判代表见面互不理睬，各说各话。
2: 开会了，我们从北边进去，他们从南边进来，从来不握手，从来不喝茶，从来不寒暄，一坐下来我要发言，对方说 I have a statement to make， 抢先发言，没有次序，没有礼貌，从来没有见面了 good morning how are you， 没有的，从来没有，也不抽烟，也不喝水，也不打招呼，进来以后一坐就抢先发言。有的时候我们不抢就无所谓，有的时候抢，我比他早到几秒钟坐下来，他还没坐下我就发言了，他有的时候恼火了，我不听你的发言，你听不听我已经讲完了。
0: 双方在板门店的谈判遇到两个最大障碍，一个是军事分界线问题，另一个是战俘问题，双方的立场和诉求相去甚远，谈判也几度搁浅。美方代表最常使用的手段便是宣告休会，以表明立场不可动摇，他们甚至宣称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继续辩论吧。1952年10月8日，美方宣布无限期休会，美国为代表的联合国军随之启动了摊牌行动，也就是我们熟知的上甘岭战役。一番鏖战，摊牌行动以失败告终。此时美方意识到飞机大炮没有办法帮助他们赢得预期的胜利。1953年3月，双方的较量重新回到了谈判桌前。在经历了3个月的讨价还价之后，美国为代表的一方终于决定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2: 文本是交来交去多少遍最早比如说他提出一个文本拿过来，我们又重新改，改了以后再拿出去，拿出去以后又改，某一款要改一改，某一条要改一改，都是三种文字，翻成英文、中文、朝文，拿过去又拿过来，拿过去又拿过来，多少遍，我就干这事儿，就干朝鲜停战协定，20000字吧，不知道几百遍，校对来校对去，一个逗点，一个大写，一个小写，都是伤尽脑汁。
0: 1953年6月，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双方心照不宣，都有意在朝鲜战争爆发3周年当天，即6月25日签署协定。不料李承晚政府节外生枝，破坏已经达成的协议， 结果朝鲜战争打了最后一场大战役。
2: 而1953年6月25号停战协定具体的文字文本都准备好了，准备签字了，又打了，特别是李承晚不甘心，又打了一仗，这个给我们击退了。大家可以看到那个有一个现代经济叫什么机器百货的，他伤亡了好多万人嘛，结果他觉得没戏了，他同意签，同意签好吧，那签吧。
0: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生效，长达3年的战争和历时2年的漫长谈判宣告结束。

作为联合国军的最后一任司令，美国四星上将克拉克在签署停战协定之后留下意味深长的一句话：我是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谈判文件上签字的美军将领。7月27日是朝鲜停战之日，也是中国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之日。到此，历时2年09个月的抗美援朝画上了句号。此后，战场上的枪炮声渐渐沉寂。不过，直到今天，对峙仍在继续，硝烟并未散尽。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军方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2: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称伊美谈判取得良好进展，讨论解冻资产问题。据报，一方不满特朗普言论威胁，一度离场。内塔尼亚胡宣称，只要还是总理，伊朗永远不会掌握核武器。

0: 上午好，欢迎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进行了首轮谈判，而据报首轮谈判已经结束。卡塔尔外交部在22号就发布了美伊谈判的联合声明，声明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就发文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斡旋之下，结束了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而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了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的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说，伊朗谈判代表团的工作已经结束，但是伊朗和美国的技术谈判将会继续进行。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是讨论了关于石油销售许可证和解冻伊朗资产等问题，并取得了良好进展。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将会发布一份文本，这一份文本将会作为伊美18小时谈判达成的协议文件发布。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进行的高级论坛已经在瑞士结束，并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进一步的技术会谈的机制。基于谅解备忘录，美伊双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的委员会，为调解进程提供政治监督。高级别委员会已经就60天之内达成最终的协议时间表达成了一致。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消息称，为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谈判期间所发出的威胁，伊朗代表团曾经离开了谈判地点。而根据伊朗的消息人士称，谈判只是暂停，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仍然在持续的斡旋，而美伊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1号的报道，美伊谈判仍在瑞士进行，美国副总统万斯等美方谈判代表一直在与伊方持续的进行会晤和谈判。美国代表团预计将会通宵工作。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再次采取边谈判边施压的手段。正当副总统万斯率美国代表团与各方谈判时，他发文威胁伊朗必须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特朗普还在福克斯新闻的电话采访中称，如果无法与伊朗达成协议，有需要的话，美国将接管霍尔木兹海峡并收取通行费。带领伊朗代表团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发文回应称，伊朗根本不把美国人的威胁放在眼里，美方最好小心说话，伊朗的军事力量已经准备好以另一种方式进行回应。有消息人士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表示，双方正在台面下持续沟通，努力将两国的外交团队拉回到谈判桌前。有美方外交官员向福克斯新闻证实，双方的谈判仍在继续，关于伊朗核协议所有条款的深入讨论正在进行中，部分讨论重点在于澄清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混乱的信息，以确保海峡的畅通。关于双方的首轮谈判，据伊朗方面的消息，在巴基斯坦与卡塔尔调解方参与下，美国与伊朗稍早前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之后会谈暂时终止，以进行休息和内部磋商。消息称，在首轮会谈中并没有讨论伊朗核计划问题。本轮谈判重点集中在落实谅解备忘录第13条，并优先处理与黎巴嫩相关的议题。参与伊朗代表团的经济专家戈尔班扎德向伊朗法尔斯通讯社表示，如果没能在黎巴嫩实现停火，将不会开启有关其他事项的谈判。他还透露，美国对伊朗石油及其衍生物制裁的临时解除草案已经完成，这些豁免措施将很快进入

0: 实施阶段。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引述美国外交界人士称，本轮谈判重点关注黎巴嫩的冲突化解机制及停火协议的执行，且双方在维持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上取得了不错的进展。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在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四方会谈结束后，伊朗代表团又与卡塔尔代表团举行了双边会谈。稍早前，卡塔尔首相顾问兼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伊谈判已成立技术和专家工作组，就涵盖谅解备忘录全部内容的最终协议条款展开谈判。此外，还成立了后续跟进工作组，负责监督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并跟踪最终协议谈判进展。这体现了各方本着诚意推进谈判进程、达成全面和可持续协议的承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及多方的调停会谈暂停，与会人士透露，各方就推动包括黎巴嫩南部在内的多条战线停火继续交换意见。本轮瑞士谈判或将会暂告一段落。我们来看前方记者发来的现场报道。
2: 我身后就是美国、伊朗、卡塔尔、巴基斯坦四个国家谈判并下榻的瑞士比尔根山酒店。根据参与谈判人士透露，协调方和主办方原本希望安排美伊代表握手，共同拍摄合影，以释放出顺利启动谈判的政治信号。但这一安排遭到了伊朗代表团拒绝。最终，现场的联合直播和合影环节只出现了美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伊朗代表团随后才进入会场。这表示伊朗不愿在正式技术谈判开始前给美方提供一个外交突破的画面，尤其是在后续涉及石油、核协议以及霍尔木斯海峡等核心议题时，伊朗显然希望首先看到美方兑现承诺，特别是推动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停火。伊朗方面还指责美国未能履行14点临时协议。伊朗谈判代表团明确表示，在以军停止相关军事行动之前，伊朗不会在霍尔木斯海峡等后续问题上做出让步。这也回应了特朗普刚刚对伊朗发出的威胁，如果今天达不成协议，美国可能要接管霍尔木斯海峡。而多名与会人士认为，美国无法约束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导致了直接削弱了他们在瑞士谈判桌上的回旋空间，也使伊朗的立场进一步强硬。今天的会场中断了好几次，从下午2点左右开始，基本上一两个小时就会有一次间歇，各代表团回到自己入住的酒店大楼讨论。在这里要说明一下，比尔根山酒店分为几座不同的建筑，美伊代表团在不同的楼里下榻。以上是凤凰卫视张波弟发自瑞士比尔根山的现场报道。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1号出席耶路撒冷新闻社政策高峰论坛，在致辞当中，他就宣称，只要自己是以色列总理，伊朗永远不会掌握核武器。
3: No matter what happens in the talks, with an agreement.Without an agreement, I pledge to you that Iran, as long as I'm prime minister,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Never. As long as I am the prime minister of Israel, I will not let that happen. Thus, throw back the truth.
1: 内塔尼亚胡还说，在与美方的协作之下，以色列开展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行动，摧毁了伊朗的核基础设施，杀死了20名伊朗顶尖核科学家。如果以色列不采取行动，伊朗可能已经拥有核武器，并对以色列发起了核打击。他还说，以色列行动为伊朗政权未来倒台做了铺垫。此外呢，他说以色列将会在必要条件下维持其在加沙、叙利亚和黎巴嫩建立的所谓安全区，以保护以色列民众。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21号在耶路撒冷出席一场国际政策峰会时发表了讲话，淡化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出现的分歧，强调两国关系牢不可破。针对于外界此前关于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关系出现裂痕的传闻，赫卡比就指出，美国和以色列之间有着牢不可破的纽带。他形容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之间的关系不仅是局限于两国政治家之间，两人还有深厚的私人关系，以至于他们之间坦诚相待。他又说，尽管特朗普有时对内塔尼亚胡的表态言辞直接，实际上两日依旧是保持着极其密切的私交。
4: Mr. President.

0: pardon you give him?
1: 在美伊谈判之际，黎巴嫩问题是持续成为了焦点。黎巴嫩真主党的领导人卡西姆在21号发表视频讲话，强调以色列不能够继续驻扎在黎巴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留驻在黎巴嫩的所谓的安全区。以色列从21号开始结束了全国范围包括以黎边境地区的公共限制措施，显示局势正在缓和。
2: 以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发表视频讲话，强调以色列不能继续驻扎在黎巴嫩，真主党将对任何侵犯黎巴嫩主权、黎巴嫩南部与以色列北部接壤的边境地区21日显得平静。以色列近月不断空袭黎南地区，声称打击真主党目标，造成大量平民死伤。另外又派兵占领当地大片土地，即使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也未有停火。引起真主党背后支持者伊朗的不满，伊朗指责此举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扬言会再度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甚至不与美国继续谈判。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出席一个公开场合时强调，只要有需要，以色列便会一直留在黎巴嫩。
4: We destroyed over 90% of the 150,000 rockets and missiles that Hezbollah amassed against us. We established a security zone in Gaza. We established a security zone in Syria. We established a security zone in Lebanon, and we shall keep it as long as is necessary to protect our people.
2: 内塔尼亚胡又提到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系，指他与特朗普都是独立国家的领导人。他代表的是以色列的利益。又指两人改变了对伊朗军事行动限制的认知，派兵打击了伊朗，造成数以千亿美元计的经济损失，令伊朗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国防部长卡斯则重申，以军在黎巴嫩的行动均不受任何限制，也不会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安全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和伊朗在21号就谅解备忘录内容在瑞士展开了新一轮的会谈，现在已经结束。有以色列的专家就认为，以军大概率会配合美国的协议，停止主动攻击黎巴嫩真主党。我们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5: 美伊领导人为如何落实备忘录内容，在瑞士进行新一轮会谈。对于以军与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地区是否完全停火，依然成为双方争论的焦点之一。有以方智库专家表示，美方在谈判上的积极主动，体现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成效显著。
6: I think that the MOU is basically a declaration by the United States. That oil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nuclear issue. And in order to make sure that the oil is flowing to the economy of the world, President Trump decided to stop the war without attaining any of the declared goals.
5: 受美伊备忘录影响，以军和真主党在19日宣布停火，但双方在黎巴嫩南部地区仍有交火。以色列北部边境附近迎来久违的平静。对于此时突然和真主党停火，是否符合以色列的国家利益？埃弗兰教授分享了他的见解。Well,
6: I'm not sure that the ceasefire is not benefiting Israel. After all, Israel is after almost 3 years of war and would welcome some kind of respite.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not forget that Israel is a small country which is dependent up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 has to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American interests.
5: 长期以来，以色列人相信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盟友，而此次美国和伊朗迅速达成谅解备忘录，有以色列专家认为，这让美国在中东地区盟友眼中对于地区安全的承诺和意愿产生了质疑。凤凰卫视胡晓宇，耶路撒冷报道。
1: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21号的报道，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即将发布一项初步分析，显示美以一战争已经让美国国防部付出了大约400亿美元的代价。分析指出，400亿成本当中就包括弹药消耗、装备损毁以及基地受损等费用，但是不包括已经计入国防部2026财年超过10000亿美元预算当中的常规作战支出。数据还显示。
0: 战争使国土安全部与退伍军人事务部等其他的机构产生了大约10亿美元的成本。对于消费者而言，美国汽油价格从全国平均每加仑不足3美元上涨至战争期间超过4美元。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当前物价上涨速度已经超过了美国人的平均工资增长速度。换言之，通胀在4月和5月吞噬了加薪，这是自2023年以来首次出现的情况。在瑞士举行的美伊谈判，表面上是聚焦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停火安排，实际上也是折射出了中东的权力结构的变化。专家就认为，美国保护伞的可信度受到了质疑，伊朗获得了更高的政治地位。
1: 美国与伊朗围绕中东局势的谈判，21日在瑞士比尔根山进行。讨论的核心之一是推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尽快停火止战，而美方表示，他们愿意履行这一承诺。伦敦全球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雅克·雷兰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经过这场战争后，以色列的战略安全环境更加恶化，而伊朗则在政治层面获得了更高地位。他把这个格局叫做新中东。
2: Israel is more insecure.The Arab states, which believed in the protection of the U.S., now have doubts. We can see Marco Rubio is going to try to reassure them next week. But already, it's a way to confirm that it's a new Middle East, which is totally different.
1: 雷兰认为，在瑞士进行谈判期间，美国副总统万斯对待伊朗的方式显示，华盛顿事实上把伊朗放在了一个平等位置上。而这在几个月前几乎不可想象。他说，伊朗已经从这场战争中成为赢家，中东格局也由此发生变化。
2: And now we realize at the end of that, the way, for example, trade events treat Iran, Iran is on equal footing now. Iran has come out here the winner of this war.
3: 在他看来，阿拉伯国家过去长期相信美国能够提供安全保护，但现在这一信任正在动摇。这个新中东并非由美国和以色列主动塑造，而是在战争代价、伊朗坚持和多方调停之下被现实一步步推出来的结果。凤凰卫视张波地，瑞士比尔根山报道。
0: 驻韩美军部署在韩国新州基地的6台萨德反导系统发射器，先前是因为美以伊战争情势升温而一度移往了乌山空军基地，外界就关注是否被调往中东支援。而近日，这6台萨德巨型已经全部的运返了新州基地。6台萨德发射车被拍到返回上庆的北道新州基地，而发射车曾经于3月被发现转移到了位于京畿道的乌山基地。当时乌山基地频繁地起降美军的大型运输机，外界就猜测萨德发射器搭载的拦截导弹可能被运往了中东，补充因为伊朗袭击而大量消耗的美军防空装备。发射车后来被发现，分批地运回了新州基地。驻韩美军司令部伦森在4月就回到了回应国会质询时就表示，萨德仍然部署在了韩国，没有向外调动的痕迹。同时也称弹药已经准备好调走。而针对于近期萨德的动向，驻韩美军就回应称，一切以布伦森4月的言论为准。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在21号表示，过去的一天里有67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而韩国政府在22号也表示，在美伊签署停火备忘录之后，有2艘的韩国运营的船只也是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赖特在新闻节目当中表示，得益于美军的力量存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交通顺畅。赖特称，伊朗方面尚未清除中央航道的地雷，但是美军在南部开辟了另外一个航道，并且数周以来一直在那里为船只护航。他表示，近2天分别有67艘和55艘船只通过了海峡，运送的石油和石油产品数量大约与战争发生之前持平。另外，根据韩国海洋水产部在22号的消息，2艘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韩国船只驶离。据悉，这2艘船是由韩国船公司运行，没有搭载韩国籍的船员，目的地也不是韩国。至此，还有22艘韩国的船只滞留在了霍尔木兹海峡。 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报道，巴拿马运河运营副总裁莫雷诺表示，在中东冲突的背景之下，美国或将通过巴拿马运河成为亚洲能源供应的新主要参与者。莫雷诺表示，

0: 流链的重组自今年的二月底以来就已经出现。自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之后，一些国家就开始担忧自己的能源供应的来源，并寻找替代能源。其中之一就是墨西哥湾，因此美国可能已经成为了亚洲能源供应的新的主要参与者，而这些能源都会通过巴拿马运河运输。莫雷诺就援引运河通行数据指出，三月份以来，巴拿马运河每天都有超过30艘的船只通过。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外界预计英国首相斯塔默最早于22号宣布辞职。德拉埃斯普列亚赢得哥伦比亚总统选举。
1: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国商务部在22号表示，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中方决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其出口两用物项，任何出口经营者不得违反上述规定。我们再来继续看到，韩国国务总理金明熙在22号开始对中国访问3天，期间将会出席在大连举行的夏季达沃斯论坛，并会见中国政府高官。根据韩联社的报道，金明熙在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将会发表讲话，介绍韩国政府的经济蓝图，并提出韩国与中国等国际社会的合作方案。这将会是韩国国务总理自2016年以来，时隔10年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这次访问是金明熙就任国务总理以来首次访华。金明熙原定于今年的3月访问海南，出席博鳌论坛，但是为了应对中东局势给韩国经济造成的影响，不得不取消访华计划，以视频方式发表讲话。根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在21号的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经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外界预计斯塔默最早将会在22号宣布辞职。尽管目前已经有超过100名工党议员要求斯塔默下台，但是英国商业贸易大臣凯尔则是在当天接受采访的时候力挺斯塔默。
4: 英国首相斯塔默正面临工党内部的逼宫压力。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而英国商业贸易大臣凯尔当天接受采访时力挺斯塔默，认为斯塔默正在反思他所面临的政治现实挑战和机遇。
5: I'm seeing a lot of speculation out there. The only thing I can say with fact is that the Prime Minister is hard at work, as he is every day. At the same time.He is also trying to create the space where he can think and reflect on the political realities and challenges and the opportunities that lie before us.
4: 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加入逼宫队伍。他发文称，斯坦默将辞去英国首相职务。 认为斯坦默在移民和能源两个重要的议题上表现糟糕。特朗普此前多次批评斯坦默

0: 政府禁止北海新油气田开采许可的决定。消息指，斯坦默周末与家人在位于乡村的首相官邸契克斯别墅度过。他仅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条父亲节祝福，暂时没有回应有关辞职的消息。英国交通大臣亚历山大及内政大臣马哈茂德日前公开呼吁斯坦默确定离任日期。目前已有超过100名工党议员要求斯坦默下台，约占工党议员总数的将近四分之一。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在补选中胜出，重返议会下院，具备挑战工党党首的资格，被视为斯坦默的强劲对手。伯纳姆曾表明，如果成功当选，将参与任何针对党首的挑战。斯坦默19日表示，如果党内展开领袖竞选，他将会参选，并重申不会一走了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哥伦比亚第二轮的总统选举的选情焦灼，计票已经超过了99%。由于两名候选人得票非常接近，虽然来自于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亚领先，有望夺得总统的宝座，但是其对手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塞佩达也没有认输。支持者得知德拉埃斯普列亚在选举当中领先，十分兴奋，上街庆祝。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总统，美国国务卿也表示祝贺。各当局已经计票了99.9%，德拉埃斯普列亚得票率为49.7%，他的对手塞佩达的得票率为48.7%。塞佩达表示，只会在计票完成、最终结果出炉，并且得到核实才会承认计票结果。哥伦比亚现任总统佩特罗当天也发文说，目前仍不能宣布谁将会当选新总统，他将会服从司法机构的裁决，呼吁公民保持冷静。埃塞俄比亚国家选举委员会在21号于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宣布，执政党繁荣党是赢得了6月初举行的议会选举。根据统计，在公布的埃塞俄比亚联邦议会人民代表院486个席位当中，繁荣党赢得了438个席位。选举委员会称，奥罗米亚州和阿姆哈拉州的安全局势恶化，导致了143个投票站未能够开放。根据埃塞俄比亚的宪法，联邦议会人民代表院议员由全国普选产生，每5年改选一次。在人民代表院当中获得多数席位的政党或联盟将会负责组阁并任命总理。分析指出，繁荣党党主席现任总理阿比有望连任。继俄军日前宣布控制乌军的堡垒城右翼赖亚历山大拉德后，截止到21号，乌军在其堡垒城第一道防线康斯坦尼诺夫卡占城比例仅为6%，而在位于乌军的北线的防御的红色利曼，俄军占城比例则是65%。我们来看本台记者来自于顿涅茨克前线发回的报道。
2: 周日，为了加强顿涅茨克最后堡垒带的攻势，开源信息指出，俄军第58集团军的一部分兵力已从扎波罗热的奥列霍沃方向调往了康斯坦丁诺夫卡战线。
3: 两军目前在前沿的这种较量，主要是战场的智能化武器以及无人机和火炮的决斗等等。
2: 俄乌双方战斗正沿着康斯坦丁诺夫卡、德鲁日科夫卡、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等乌军设防的城镇一线展开，俄军突击部队同时推进朝两个目标实施拓展。在卡泽尼托列茨河西岸，俄军实施清剿行动，搜寻乌军残余部队的人员。另一处战场则发生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的东岸，双方接触线朝历史中心附近展开。俄军这一路的推进，其主要目标就是封锁包围在南部的乌克兰武装部队的退路。各项的数据表明，乌克兰武装部队继续控制着康斯坦丁诺夫卡北部的切尔沃纳亚区，并对马洛恰罗夫卡和新特米里夫卡地区实施谨慎的反击和无人机作战。据电报频道报道，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内， 乌军官越来越倾向于自行其事，不等上级的命令并擅自决定撤退部队，已屡屡发生。红色利曼位于乌军堡垒带的北翼，上周俄空天军战机用 FAB-3000 炸弹直接命中了乌军在这一方向唯一的后勤补给通道，即马亚基附近的北顿涅茨河的渡口，基本上将其摧毁。这是乌守军最后一条主要的补给线。如今在红色利曼，乌军向外运送和撤离伤员的唯一途径都是绕过渡口，沿着在俄军炮火延伸的漫长道路上行进。专家们的观点，俄乌两军在顿涅茨克最后行政区的区域内的最后决战将可能发生在斯罗维扬斯克，这里工业区林立，乌军防御体系坚固，俄军的攻坚难度、伤亡的算法也可能将大于马里乌波尔、巴赫穆特、阿夫迪耶夫卡、波克罗夫斯克的10倍左右。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是公开的相互批评，令双边关系急速降温。特朗普在21号再次了发文批评意大利，但是一方强调两国合作不会因此而中断。继日前声称梅洛尼与央求要他合影，与梅洛尼爆发了口水战之后，特朗普在21号就再次的发文指责意大利以及其总理在享受美国对北约防卫支出的同时，却一点儿也不愿意协助美国应对所谓的伊朗核威胁。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已经因为口水战取消了访美行程。他当天稍早前就表示，特朗普针对梅洛尼的言论难以理解，一方必须要做出回应，但是同时也重申意美在北约及跨大西洋框架下的合作依然稳固。分析认为，这场风波反映出了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的分歧，外界就关注7月份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或成为美意关系的下一个关键节点。伊朗世界杯战平比利时，我们来看下一节。美伊达到协议文件，双赛场牵动伊朗各界。热浪席卷欧洲，法国、西班牙等国发布高温预警。
4: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8: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9: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4: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美加墨世界杯 H 组的第二轮的小组赛，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以4-0大胜了沙特阿拉伯队。红色球衣的西班牙比赛一开始就占据了上风，第10分钟首发出场的年轻天才亚马尔接应奥亚萨瓦尔的传中铲射破门，之后奥亚萨瓦尔就连进2球，西班牙上半场领先3-0。在换边之后，西班牙继续控制战局，在第49分钟，西班牙的角球进攻造成沙特后卫摆乌龙，最终西班牙大胜沙特4-0。整场比赛西班牙控球率接近7成，射门次数22-3。经过了首场小组赛打平佛得角之后，西班牙的表现明显大幅度提升。

0: 视直播赛事。作为历史上规模最大一届有48支国家队参加的2026年世界杯，从开赛就持续吸引全球球迷关注。而作为一直致力打造盛世之都的香港，世界杯的转播自然成为这个夏日不可错过的体验。多间商场设计活动，让球迷及市民共同参与到这场席卷全球的盛夏热潮中。21日正好是周末，在位于香港西九龙的这间商场举办看球派对，大批市民前来感受现场级的观赛体验。
1: 其实每一届的世界杯我都会帮他预备定波衫，每次都会印了他自己的名字在这里，每一件都是他的名字，这个是每一届的礼物，这个是由他出世，2014年出世就刚刚好世界杯，就每一届都有他的波衫。
0: 而美加墨世界杯相信也是很多传奇球星的最后一届世界杯。有香港市民表示，今年的世界杯几乎不想错过任何一场比赛，是对球星的致敬，也是某种程度上与自己青春的告别。
2: 克罗地亚的摩迪啦，葡萄牙的 C 朗，阿根廷的美斯等等的球星，今届都好可能是最后一届世界杯，所以都会尽量抽时间去睇晒佢哋每一场比赛嘅。
0: 也有市民表示，今届世界杯是很多老将最后一舞，但期待足坛出现更多耀眼新星，并指青少年的训练对培养一支优秀的球队至关重要，而热血与团结是制胜必不可少的因素。并指在商场观赛不仅增添了看球氛围，更让市民尤其是青少年更了解足球这项运动。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3: 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更多的资讯。
4: 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沿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国财政部在22号发布通知称，在政府采购活动当中，对有关的美国企业采取相关措施。通知明确，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当中不得采购46家美国企业，不包括在华美资企业生产的产品。46家美国企业名单详见财政部通知附件。我们再来继续看到，今年以来香港市场整体温和复苏，但是如何在国际区域冲突频发的背景之下抓住机遇谋发展仍然是重要的命题。服务本届特区政府第4年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本台采访的时候就表示，会继续巩固外访时和各方建立的沟通机制，建设好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发挥香港作为安全港和全球投资首选地的优势。
1: 继上一财年获全球最自由经济体，香港在本财政年度又在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谈起服务第6届特区政府的这4年，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凤凰访问时指，香港国际认可程度和竞争力已显著提升，财富管理领域目前超过60%资金来自本地和内地以外的地方，未来会继续强化到中东、东南亚、欧洲外访时建立的交流渠道，进一步推动区域金融合作，发挥香港作为安全港和投资首选地的优势。
2: 欧洲的这些财富管理、资产管理的机构呢，他们意识到呢，他要分散风险，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对于将部分的资产配置来亚洲的兴趣是很大，我们就鼓励他，你们组团过来，我们来考察，我们将你接入去我们这里的投资的生态系统。
1: 作为巩固香港全球投资首选地的关键战略之一，建设国际黄金交易市场势不可挡，但金价持续大幅波动不免引发投资者担忧。陈茂波认为，黄金作为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十分正常，国际上不少央行依旧在分批持有黄金。中长线看，香港发展大宗商品和国际黄金交易市场仍是重要策略，计划3年内提升黄金存储量至2000吨。
2: 我哋建立第一步仓储，而以仓储作为一个基础，其实有好多唔同嘅衍生工具啊、投资产品可以开发。再加上咧喺呢方面咧，我哋同内地亦都可以探索点样可以有多啲互联互通，以至到咧我哋呢一个国际黄金嘅交易平台、儲存平台咧，我哋服務嘅一方面係內地，另外一方面係一個國際。咁喺兩方面嚟講咧，我哋都受惠到。
1: 要想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打造現代產業、加強金融基建，缺一不可。陳茂波指，由他擔任組長的北都發展委員會已就片區開發和招標召開3次會議。而作为前期开发片区之一的洪水桥产业园，其公司董事局月内也会召开首次会议。住宅物业方面，特区政府会继续引导其平稳健康发展，必要时加推土地。股市方面，年内再有杰出公司上市，相信能拉动资金投入。此外，也正考虑协商如何优化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理财通，争取放宽门槛，丰富产品，增加投资额度。
2: 去年的成交量大概是日均2500多億，比之前一年咧就都增加咗唔少嘅。之前2024年比2013年咧就增加咗9%添啦。咁咧就今年以嚟咧個日均都接近成2900億嘅。個別有啲日子都超過3000億添。咁換句話講咧，有買有賣，個交投量好大。個資金從4方8面咁一路流入嚟。
1: 陈茂波还提到，随着国际交易当中使用离岸人民币的频率越来越高，有越来越多持有离岸人民币的境外投资者正在寻求投资机会，希望透过港投公司设立的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可以汇聚这部分资金，发挥引导作用，再投资到更多前沿科技产业当中。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0: 在父亲节的这一天，香港多地举行了不同类型的互动活动，而在湾仔海滨休闲站就举行了全港首个维港父亲节彩绘艺术庆典，吸引了大批市民参加。周末的天气炎热也无阻一家大小参加活动的热情，现场吸引了大约300组亲子家庭，共计超过1000人参加。主办方表示， 活动旨在让孩子用绘画打破与父亲之间无形的距离，把对父亲的崇拜与爱转化为艺术创作，设计出孩子心中父亲的偶像形象。现场父亲都在孩子的创作下变身成为了不同的造型，有猫，有狮子等等。亲子间的趣味让湾仔海滨在今天化成欢声笑语的海洋。中央气象台在22号的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23号的8点，贵州、重庆、湖南、江西、上海以及广西、云南、四川、河北、内蒙古、西藏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内蒙古中部和东南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3: 内地多地21号出现降雨天气，其中云南东南部、贵州东南部、广西西部、四川东北部、湖南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了大到暴雨，云南红河、贵州黔东南、广西防城港等局地大暴雨，累计雨量100到137毫米。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预计，本周内地的雨带将逐渐南落。周一到周三，主雨带维持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到江苏。

0: 南部、上海、浙江北部一带，多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且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中，在贵州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累计雨量大，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周四开始，南方的主雨带将南压到贵州、广西北部到江南、中南部一带，强度也会有所减弱。较强的降雨会使贵州到江南北部、江淮南部一带的气温偏低，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只有25摄氏度左右。雨带南落之后，气温才会逐渐反弹。而在雨带南侧的江南南部、华南大部，高温天气较多，而且相对湿度大，体感比较闷热，后半周气温才会有所回落。北方的华北、东北一带，本周还会多阵雨、雷阵雨的天气，降雨还可能伴随雷暴、大风，甚至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热浪持续的席卷欧洲，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均出现了接近甚至是超过40度的高温天气，当局就纷纷的发布了高温预警，提醒公众注意避暑。
2: 受到热穷现象影响，一波破纪录热浪席卷欧洲，许多地区气温超出往年同期10到15摄氏度。法国22日将最高级别红色高温警报扩大至整个法国西部、中部大部及巴黎周边，覆盖全国一半以上人口，局地气温或高达41摄氏度。巴黎居民纷纷跳入圣马丁运河或来到海边玩水消暑。针对本轮热浪，法国当局要求845所学校22日关闭，取消部分户外体育赛事，并加强了山火监测。与此同时，极端高温已开始对法国铁路网络造成影响，为堤防设备受损及轨道变形，数十班城际列车被取消。此外，也有民众对建筑的高温承受能力表达担忧。
3: Faudrait pas que ça continue trop longtemps dans les années à venir. C'est difficilement vivable. Sur les logements à Paris, il n'y a pas forcément beaucoup d'immeubles ou de bâtiments qui sont assez faits pour ces chaleurs-là, pardon. Et je pense aussi qu'on n'est pas fait pour vivre ici à Paris sous 39 degrés. Donc ce que je dirais, ça serait de mettre un peu plus d'arbres et après d'essayer de trouver des zones de fraîcheur supplémentaires.
2: 另一方面，意大利当局21日针对都灵、佛罗伦萨等地发布高温红色警报，部分内陆城市最高将达39摄氏度，20至21日气温超过季节平均水平。而西班牙气象机构也向多地发布高温红色及橙色预警，警告伊比利亚半岛大部及马略卡岛气温将逼近甚至超过40摄氏度，并指本轮热浪至少持续至24日。许多公共场所已加装水雾喷射器以降低环境温度。与此同时，英国气象局将极端高温预警延长至22日，并指部分地区气温未来几天将达到36至37摄氏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捷克首都布拉格在21号爆发了数千人的游行，抗议政府改革实施数十年的公共媒体资助制度。抗议者手持标语，一路游行至捷克电视台大楼。捷克政府日前决定取消作为公共媒体主要资金来源的媒体执照费，声称多数民众不愿意支付这笔费用，将会改由国家财政预算直接拨款。据报，这一项改革将会使公共媒体的预算缩减15%。捷克电视台负责人警告，这可能导致台里的2900名员工当中有300到500人面临裁员的命运。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You must have a boyfriend, someone who loves you.
6: 一瞬，怦然心动。
7: Te quiero.
8: Porque ela tem aqui uma alma múltiplo.
6: 一生执着守候。
9: Não posso deixar.
6: 情有所系，便有牵挂。
10: The biggest legacy I will leave for posterity is you, my daughter.
6: 心有所向。以温柔彼此赠予。
11: Tu foste buscar essas coisas para mim?
12: Tá tão bom.
13: I'm so sorry they brought you here as well.
12: I joined up to find you.
6: 以温柔。

0: 相互照亮。
1: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we have to fight it together.
0: 爱，千般模样，皆是深情。
2: 阿甘呐！
0: 七月，以爱为名，感恩遇见，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四年一度的绿茵狂欢打破北美宁静，激情背后是暗流涌动的现实博弈。从承载球王神话的古老混凝土

0: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4年一度的足球圣殿之门再度开启。2026年世界杯是历史上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联合举办的体育盛宴。本届赛事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没有新建任何一座专为比赛打造的球场，而是完全依托现有场馆进行改造与重新利用。从温哥华到洛杉矶，再到阿斯特克。三种截然不同的北美城市文化在足球的律动下汇聚，体育场馆正是承载这些梦想与激情的空间容器。它们不仅是钢筋铁骨的现代地标，也是传奇的诞生之地。当本届杯赛揭幕战的中场哨响，墨西哥主帅阿奇雷与南非主帅布罗斯握手致意时，不知道他们是否会回想起40年前的那一天。1986年世界杯同样是在这片草坪上，当时作为墨西哥队中场的阿基雷与比利时后卫布罗斯在小组赛狭路相逢。那场对决最终是以阿基雷的胜利告终，而这一次还是阿基雷更胜一筹，赢得了这场宿命感十足的揭幕战。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球场，去寻找带给球迷心跳、沸腾、狂喜与眼泪的建筑故事和绿茵传奇。
1: 墨西哥当地时间2026年6月11日，2026年世界杯的开幕式和揭幕战在阿斯特克体育场开启。在这场万众瞩目的揭幕战中，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以2-0完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这座跨越半个世纪的活化石球场在翻新后，向全世界球迷展示了数字科技与粗野主义混凝土结构的融合。海拔2200米的墨西哥城，空气稀薄，阳光猛烈。700年前，这里曾是一片浩渺的湖泊。阿斯特克帝国的先民在湖心岛上建起了特诺奇提特兰城。700年后，在这片古老文明的遗址之上，长出了一座属于现代人的神庙——阿斯特克体育场。这座交织无数回忆的球场，也是墨西哥人骄傲的图腾。上世纪60年代初，为了迎接1970年世界杯，墨西哥建筑大师佩德罗·巴斯克斯，在走遍了欧洲各大顶级球场后，决定回归墨西哥的本土语境，在这片被称为圣乌尔苏拉的土地上，设计出了一个巨大的3层碗状体育场。巨大的椭圆形轮廓和起伏的混凝土看台，完美呼应了墨西哥谷地周围连绵的火山群。它是粗野主义建筑在拉美大地的狂飙突进，不加修饰的混凝土外立面如同阿斯特克武士粗粝的皮肤，展现出一种原始粗犷而又不可撼动的力量感。在这个最高可容纳超10万人的巨大碗中，建筑的声学效应被放大到了极致，现场球迷的呐喊声无限放大，凝聚了墨西哥人对足球的热爱。体育场正式落成，并很快迎来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之一。正是这座粗粝的建筑，见证了足球史上最不可思议的2次加冕。一座球场，2位球王。在世界建筑史上，只有阿斯特克能将自己的名字与足球运动的最高信仰深度绑定。如今，阿斯特克迎来了自己的第3次世界杯之旅。古老的混凝土骨架被现代化的科技神经重新激活。赛事期间，按照国际足联的要求，它被称为

0: 墨西哥城体育场，但在全球球迷的心中，他只有一个名字——阿兹特克。这座经历了前两代球王史诗的绿茵神庙，正静静等待着第三次狂欢的巨浪。他会见证新的传奇时刻吗？
1: 阿兹特克体育场是历史上唯一一座举办过三届世界杯揭幕战的球场。1970年，世界杯首次登陆墨西哥土地。这届比赛开创了现代足球的诸多先河，彩色电视转播让全球观众第一次看到了色彩斑斓的绿茵场。在这届赛事当中，球王贝利带领球风华丽的巴西队在决赛当中以4-1大胜意大利，永远留住了雷米特杯。当狂热的球迷冲入场内将贝利高高托起时，阿兹特克第一次完成了为球王加冕的仪式。1986年，由于哥伦比亚放弃了主办权，世界杯意外地再次回到墨西哥。开赛前一年，墨西哥城遭遇到了大地震，有大片的建筑倒塌，城市满目疮痍。但是墨西哥人从废墟中重新站了起来，也让那届世界杯多了一个非官方的口号：墨西哥依然挺立。那个夏天注定属于一个名字：迭戈·马拉多纳。马拉多纳在这里用一记备受争议的上帝之手和一记名垂青史的连过五人，完成了属于他一个人的世界杯神话。阿兹特克体育场就此见证了第二代球王的登基。有趣的是，在古代中美洲，人们在金字塔下进行神圣的中美洲蹴球，而在今天，人们在这座新金字塔中追逐大力神杯。阿兹特克不仅是这座体育场的名字，从湖上都城特诺奇蒂特兰到今天的墨西哥城，阿兹特克文明当中那种狂热、激情与力量已经深深注入这片土地的血脉。
0: 墨西哥孕育了玛雅、托尔特克和阿兹特克等古代文明，阿兹特克更是建立起前哥伦布时代这片大陆规模最大的帝国。直到16世纪初，西班牙殖民者入侵墨西哥，在1521年击溃阿兹特克势力，墨西哥从此沦为殖民地。特奥蒂瓦坎古城是中美洲前哥伦布时期最宏伟、最神秘的古代都市之一，位于今墨西哥城东北约50公里处。它不是阿兹特克人建造的。阿兹特克人在14世纪发现这片废墟时，这里已经被遗弃数百年。他们为它取名“诸神之城”，将它视作神圣起源之地，有一条纵贯南北的亡灵大道。在墨西哥，足球从来不只是一项运动，它是民族认同的载体。特奥蒂瓦坎古城最大建筑之一太阳金字塔位于亡灵大道东侧，是印第安先民祭祀太阳神、汲取宇宙能量的神圣之地。每年3月21日，成千上万人会聚集在太阳金字塔前，在太阳升起时张开双臂迎接第一缕阳光。这些人相信在此刻，太阳金字塔是地球上能量最强的地方，可以吸收来自宇宙的能量。墨西哥队球风奔放炽热，那种刻在基因里如太阳般燃烧的生命力，就像是他们不断向顶峰冲击的动力。这种文化元素也体现在球衣设计上。1998年法国世界杯，墨西哥国家队那件经典的绿色主场球衣，中间就是阿兹特克人崇拜的羽蛇神，周围环绕着经典的阿兹特克太阳历史，被誉为世界足球史上球衣美学的巅峰之一。
1: 站在特奥蒂瓦坎空旷的亡灵大道上，你很难不被一种巨大的寂静所吞没。太阳金字塔和月亮金字塔无言地对望着星空，仿佛时间都在这里停滞。然而建筑的生命并未终结，它只是化作了另一种形态，流淌进这片土地的血脉之中。在这里，古典与现代 富与贫穷，信仰与世俗，就像阿斯特克文明当中的日与月一样，激烈碰撞，有奇妙共生。16世纪，西班牙征服者击败了阿斯特克帝国，在废墟的废墟之上建立了这座城市。西班牙人填平了印第安人的湖泊，推倒了他们的神庙，用印第安人的石头建起了欧式宫殿。今天依旧有遗存的建筑物在无声地慨叹。当2026年世界杯的狂欢浪潮席卷而来，足球似乎贯穿了整座墨西哥城的毛细血管。千年前为太阳神而战的印第安武士，与今天在街头巷尾相拥欢呼的球迷，在这个夏天达成了灵魂的契合。墨西哥充满狂热、敬畏英雄、为信仰倾尽一切的基因，似乎从未改变。
0: 阿斯特克体育场所在的墨西哥城是墨西哥的首都，也是北美洲最大、人口最密集的都会区之一。改革大道是墨西哥城最著名、最宽阔，同时也是最具历史意义的主干道。它在墨西哥城的地位就如香榭丽舍大街之于巴黎。这条大道本身就是一部浓缩的墨西哥近现代史，也是墨西哥人绝对的集会中心。在世界杯举行期间，众多球迷在这里聚集，为自己的球队欢呼呐喊助威，让这条大道成为这座城市感受足球脉搏最生动的大动脉。改革大道沿途高楼林立，聚集了许多公司总部和证券交易所，最著名的标志当属独立纪念柱，这是一根高耸的圆柱，顶端伫立着一尊镀金的希腊胜利女神雕像，高6.7米，重达7吨。她的右手高举着一顶桂冠，象征着胜利与荣耀，似乎准备将它戴在为墨西哥独立而战的英雄头上。左手握着一条断裂的锁链，象征着墨西哥经过3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后，终于打破了枷锁，获得了自由。2026年3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媒上发文，欢迎伊朗国家足球队参加世界杯，但我确实认为他们出现在那里并不合适，这是为了他们自身的生命与安全着想。2026年5月，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在社交账号上发布的视频中说，我们将驻扎在蒂华纳营地，该营地靠近太平洋，位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边境上。
2: La selección iraní va a jugar en Estados Unidos. Creo que tiene 3 partidos, ¿no? Son 3, ¿no? En la primera eliminatoria. Entonces, los 3 partidos de la selección iraní son en Estados Unidos. Estados Unidos no quiere que la selección iraní se quede a pernoctar en Estados Unidos. Nos preguntaron, pero sí van a jugar los 3 partidos allá. Entonces, nos preguntaron.Pueden pernoctar en México, dijimos sí, sin problema, no tenemos ningún problema.
1: 这届世界杯出现了极具戏剧性的一幕，伊朗队开启了世界杯历史上首次跨境通勤的参赛模式。由于两国关系紧张，身为东道主之一的美国与参赛国伊朗之间的摩擦，直接延伸到了世界杯的赛场。伊朗队在赴美参赛的过程当中，面临了史无前例的严格限制。尽管他们的3场小组赛都在美国境内举行，但是美国政府不允许伊朗球队及人员在美国的境内过夜，因此伊朗队被迫将训练的大本营设在了墨西哥的蒂华纳，而全队必须要在比赛日当天的早上入境美国，并且在赛后的当天立刻离开美国领土。此外，美方呢还以安全为由拒绝了多名伊朗的足协高管、技术顾问以及后勤人员的入境签证。同时，伊朗足协在一份声明当中指控，美国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之下，单方面取消了原定分配给伊朗的官方门票配额，这也导致许多原计划赴美助威的伊朗球迷无法买到球票。这场愈演愈烈的场外风暴是否会在某一刻以某种方式引爆绿茵场上的火药桶呢？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四年一度的绿茵狂欢打破北美宁静，激情背后是暗流涌动的现实博弈。从承载球王神话的古老混凝土，到造价最昂贵的未来钢铁巨兽，这个夏天谁将书写新的传奇？
4: 在本届世界杯的版图当中，墨西哥城似乎承载着历史的厚重与开篇的激情，而作为主要承办国之一的美国则提供了最多的比赛场地。如果说墨西哥的场馆与城市建筑自带人文故事与岁月痕迹，那么美国的场馆设计就是一场极致商业与未来科技的大秀。在本次美加墨世界杯当中，美国提供的十一个比赛场馆全部都是由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 NFL 球队的主场改造而来。虽然美国拥有自己的职业足球大联盟，但是那些专业足球场此次并未入选，而原因是他们的容量普遍在2万到3万人之间，无法满足世界杯庞大的观赛需求。相比之下，NFL 的橄榄球场堪称钢铁巨兽，平均的容量都在65000人以上，因此使用 NFL 场馆成为了唯一并且最符合商业利益的选择。在绝大多数国家， football 这个词指的都是我们在绿茵场上用脚踢的足球，但是在美国， football 拥有无可撼动的专属地位，它代表着崇尚身体对抗、战术极其复杂的美式橄榄球，而足球则被称为 soccer。
3: 洛杉矶是一座由聚光灯、星光和娱乐资本堆砌而成的天使之城，这里的文化底色是挑剔的，如果不够震撼、不够奢华，就无法在这里生存。美国橄榄球强调的是身体对抗与寸土必争的暴力美学，在洛杉矶，这种粗犷也被包装成顶级秀场。而由于洛杉矶拒绝用纳税人的钱去补贴不够惊艳的场馆，导致在1995年到2016年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全美第二大市场的洛杉矶没有一支自己的 NFL 球队。为了打破这个僵局，公羊队老板斯坦·克伦克2016年拍板，100%私人全资修建了一座体育场。如果说阿斯特克体育场是情怀，那么洛杉矶的 SoFi 体育场可以说是未来。它坐落在洛杉矶地区的英格尔伍德，世界杯期间被临时改称为洛杉矶体育场。这座被称为现代钢铁巨兽的场馆诠释了美国体育商业的造梦能力。它不仅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核心比赛场馆之一，更是人类有史以来造价最昂贵的体育建筑，耗资超过50亿美元。它不仅是一座球场，也是一个充满未来科技感的体育娱乐地标。体育场的顶部被一个巨大的半透明顶棚覆盖，这种材料既能遮风挡雨，又能让自然阳光透入。它的侧面是完全开放的，让场馆内

0: 内部能够自然引入南加州温暖的海风，实现了身处室内却有户外体验的感受。悬挂在球场正上方的是一块约1000吨重、总面积达到7万平方英尺的巨型环状双面 4K LED 屏幕。无论球迷坐在体育场的哪一个角落、哪一个高度，都能够享受到毫无死角的视觉体验。SoFi 体育场一经落成，就成为了全球顶级赛事的收割机。伊朗队也在这座充满未来感的超级球场穹顶之下，迎来自己备受瞩目的世界杯首战。这场长达一个月的全球足球狂欢将会在美国新泽西画上最不可思议的句号。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位于新泽西东卢瑟福，与繁华的曼哈顿仅一河之隔，也是本届世界杯容量最大的场馆。这是全美唯一一座由两支 NFL 球队共同出资建造并共享主场的体育场。它的外观设计极具巧思，建筑外墙由铝制百叶窗覆盖，内部嵌入了庞大的 LED 照明系统。体育场没有屋顶，是一座完全露天的场馆。这种设计虽然牺牲了一定的气候控制能力，却保留了足球和美式橄榄球最原始、最纯粹的户外对抗氛围。球场内部的看台倾斜度不仅确保了各个角落的观众都能拥有极佳的视野，还在满座时能形成令人窒息的声浪压迫感。这座球场完成了针对非法严苛标准的彻底改造。为了塞下世界杯标准草皮并留出缓冲区，体育场被迫拆除了底层角落的大量看台座位，并斥巨资在原本的地基上铺设了高科技的混合天然草皮，配上地下温控和灌溉系统。而在鏖战一个月后，这里将迎来整个赛事的高潮和最终章。届时，全球数十亿人的目光将跨越哈德逊河，聚焦在这片位于新泽西的绿茵场上，见证大力神杯最终的归属。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最后一块拼图，加拿大在本次世界杯提供了两座场馆，分别位于多伦多和温哥华。坐落于安大略湖畔的多伦多，作为全球最多元化的城市之一，这种包容也体现在了这座城市的承办场馆 BMO 球场上。面对世界杯庞大的容量需求，加拿大人在原址进行低碳的模块化扩建，延续了这座城市务实环保的作风。如果说冰球流淌在加拿大人的血液里，那么足球在加拿大代表着多元文化的融合。多伦多是一座移民城市，这种人口结构为足球在这里生根发芽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多伦多，你能找到不同国家队的拥趸，小意大利、小葡萄牙、希腊城以及拉美和非洲裔聚居区的酒吧和街道会被各自的球迷用国旗颜色淹没，形成多伦多独有的文化景观。位于太平洋沿岸的温哥华则将自然美学推向了极致。温哥华 BC 体育场静静地端坐在福西之畔，1983年落成时，它拥有当时全球最大的充气支撑式屋顶，白色半圆形外观被温哥华华人亲切地戏称为菠萝包。2007年，温哥华遭遇暴风雪，屋顶出现一个巨大的撕裂口，之后政府把充气屋顶更换为现代化的开合式钢缆悬索屋顶，由36根巨大桅杆支撑，是全球最大的可伸缩织物屋顶之一，让这里成为温哥华一个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城市地标。
1: 体育场见证了无数荣耀加冕的时刻，在这里，阶层、财富和身份被暂时消解，几万个独立的灵魂在同一时间为同一个目标同频共振。体育场的核心是原始的、充满对抗的野性力量，而包裹这种力量的外壳，则是人类最顶尖的科技与最理性的工程学。过去为了举办一场盛大赛事而兴建宏伟的体育场，是人类展示肌肉、征服自然的象征。但是现如今，这种观念正在发生转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没有新建任何专为赛事打造的球场，而是完全依托现有的场馆进行改造和重新利用。这种理念的转变让历史的厚重与现代的激情得以在同一片空间内折叠。当旧的场馆被新的欢呼声重新激活，我们也许会发现，建筑真正的伟大不在于拔地而起的瞬间，而在于它如何长久地承载人类的悲欢。这个夏天，这些场馆是否也会再次装满狂喜、眼泪与永不落幕的绿茵传奇呢？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千万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8: 现在儒家的研究对于中国的社会的影响，是不是达到您的预期了？
9: 能够促进这种全球的统一和和平，这是中国文化将来重大的作用之一。
8: 这个学问是和它的气象是有关的。
9: 是是。
8: 那您心中向往的气象是哪一位大家？
9: 中国古代呢，也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性格的哲学家。我应该呢，不是属于那个杠子。
8: 很多人都在说啊，民国时期出了好多的大家，现在的社会当中比较难出大家了。
9: 在改革开放以前说，对中国的研究最好的研究可能在日本。我们经过这三四十年以后，在每一个领域应该说都超过日本。
8: 学哲学的人要比较理性的人，还是他也必须要有感性？
9: 退休以后啊，我要买本笑话集，不去讲话，就带个笑话。
0: 口子将问答神州，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2: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本周一开始呢，我们在国际的局势上，相信本周会聚焦呢，还是聚焦两条战线啊，一个是在中东这里呢，这整个协议到底谈得怎么样？另外一个就是有关于乌克兰的战争问题了。你看，我们今天这是《金融时报》的头版的照片啊，这是在刚过去的周末，特别是星期天，他们奋战了十多个小时，在瑞士所做的一个谈判。这次有四方，除了美国、伊朗之外呢，巴基斯坦跟卡塔尔在当中的作用呢，也是很重要被看见啊。稍后我们来看一下结果。另外，这是《纽约时报》的头版。则是看到是乌克兰战争的一个战线动态，特别关注的是基辅现在如何运用 AI 的这个部分，让他们整体在战场的形势当中有一些拉动力。稍后一起说，先做头条聚焦。

在我们读报前掌握到的最新消息，这个星期天在瑞士，美国跟伊朗呢进行的一个最新一轮的谈判当中呢，还有包括巴基斯坦跟卡塔尔，基本上大家关注其实还有其他国家啊，不过大家核心看的是这四方会谈的一个成果。那中间过程一度因为特朗普威胁的话语停滞，但在我们进来读报之前的最新的说，他在瑞士这一波算是已经先谈成了，先谈完了。但这个部分谈成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说他们大达成了一致的一个意见，就是如果后面要推进我们说最重要的那个60天窗口期有关于核协议的谈判，前面这个 MOU 之前所签的备忘录要怎么样执行呢？所以他们是对这件事情达成一个共识，说会为了推进60天的谈判要完成一个基础的建设啊，设定很多的工作组要开始动作，为的呢就是要让这个 MOU 的这协议啊能够推进。同时对于伊朗来讲，他的制裁资金的解冻在这里呢他也是特别注意。好，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一波至少已经第一轮，但是好像是打地基的工作，但在之前呢发生了一些过程也要看一看啊。除了先是这张照片，我们看到他们各方的人员抵达这一波的一个互动，美国这里除了是副总统万斯领军，当然还有特朗普的一个中东特使维特科夫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不过我们之前知道啊，伊朗要的呢是万斯，其他人他们不想看，所以在这次谈了之后呢，伊朗方面的代表人员也不愿意跟他们合照，也不愿意跟万斯来做握手。好，在这里呢，这一波呢，其实今天很多的早报看起来的消息已经在被更新了。然后再来看到以色列这里关注了什么呢？以色列这边关注万斯到底说了什么？万斯就说现在的情况，他真的很希望啊能够开新篇，跟伊朗之间的局势应该要开新局了。当然对他来讲，他是排头打这个排头兵。特朗普派去，那在这里呢他也是希望在这个时间能够展现出一定的一个成绩。路透社呢则是看到，因为他们这次呢这一波在签了 MOU 之后呢，有很多的文本协议接续要落成，再次做一个推进的一个谈判之后呢到底成果如何，但是中间过程呢却是一度发生了特朗普的一个威胁。特朗普在接受一家保守媒体的访问的时候，他就开始说，哎，有必要的时候他可以接管霍尔木兹海峡，同时要对伊朗如何如何。这个部分在《纽约时报》的报道当中也特别提及了这一块，但是呢，更多的问题是提出，特朗普明明知道这个时候又是在谈判的关键时刻，为什么又要口出威胁之语？他是真的要说给伊朗听，还是要说给其他国家听？尽管呢，因此在这一次瑞士所进行的一个谈判中啊，因为这件事情一度暂停，甚至陷入僵局啊！我们看到星期天晚上好多媒体在盯，哎呀，会不会谈到凌晨呢？会不会谈到甚至白天周一的清晨等等？最后我们知道谈的是18小时。那么之前特朗普到底威胁了什么呢？这里可以看得到，说你看有必要要拿下霍尔木兹海峡，还要做什么呢？还要征收20%的通行费。当特朗普说想要收钱的时候，就知道其实他针对的呢，在这里可能更多的程度是那些其他的国家。好，他这波的威胁之后，现在无论如何，尽管一度造成了麻烦，谈判进行了困境，但是呢，我们刚才已经说，至少18个小时的谈判当中，有一些初步的成果。在这里呢，可以看到，在这都是在中间过程所发生的一些情况。现在我们回头了解与掌握一下就可以了。那其中黎巴嫩的问题还是一个焦点。诚如我们过去在读报的节目当中多次提到，对于以色列，他要这一场对黎巴嫩真主。

变数。好，纽约时报这里看的是主要是整体啊，你就思考一下，在这一波，哎呀，大家谈到这样的一个气氛了，还发生什么事情呢？他开始去算说这伊朗的代价到底是什么？你当然除了呢这个有人命的一个伤害，还有资金的一个伤害，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他这里主要是对美国的反思。那么对于美国来讲啊，这是指以美国的角度去看，他觉得特朗普当初所宣称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回看到2月28号，为什么特朗普跟以色列要集体去对伊朗发动空袭？当时的理由是什么？然后现在呢，到底达成了吗？其实这个部分啊，很多的分析跟美国现在舆情很多的核心结论一样，分分钟还是回到这个特朗普身上的一个压力。所以这里有一个细节啊。在这个瑞士的谈判当中，原本我们看到美国他的一个谈判技巧是什么？原本是由万斯他提出了一个方法，他说：“哎呀，因为对于他们来讲，美国没有碰到核协议的这一块，好像有点面子挂不住。”所以当时呢，万斯还提了一个建议：“哎，他说这样好不好？让联合国的专家人员进入伊朗的境内来去勘察之前美以所轰炸的核设施的情况，然后呢，我们可以先解冻部分的资金，那么就从卡塔尔的60亿美金开始啊。”在这个部分，你看就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谈判技巧，都知道互相要抓住对方什么。但与此同时呢，还有一个小插曲，这是耶路撒冷邮报。我们这件事情呢，可能觉得在中东媒体开始有一些效应。这是啊，这个伊朗他说这里呢有一个议员，他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啊，他就突然间说出了现在伊朗的这个新任领袖啊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一封密信。信件当中提到，在这一轮跟美国的谈判当中呢，可能涉及有越权的部分。但是他说着说着呢，因为这个节目就没办法进行下去了。但是这件事情呢，也形成了一个悬念啊，可能接下来呢，在相关的舆情里面还要看到后续。另外一条战线啊，就是在看乌克兰战争。人家都在谈，在中东这里在谈了，乌克兰这里怎么办呢？会不会有一些新的进展？但大公报最新的消息是，俄罗斯空袭乌东部，然后无人机袭克里米亚。纽约时报这里分析说，现在看看啊，乌克兰可能开始运用一些 AI 的一个技术了，还有它大规模的一个远程无人机的应用。结合金融时报今天所做的一个报道，也看到说，因为对于俄罗斯来讲，他们之前推动它有很多人力的上的优势，军力上面的一个优势，但现在都面对到乌克兰它结合 AI 辅助科技的一个压力。这里看到纽约时报跟金融时报呢，他们同时聚焦在乌克兰近期。为什么他们聚焦在近期它的 AI 使用，主要是看乌克兰它的远程无人机，还有这个叫做穿越机啊，穿越机就大家戴上那个眼镜啊，好像很真实的战场现场一样，还有加上 AI 的辅助工具，对于俄罗斯境内的一些重要的军事设施，甚至炼油厂，还有补给线，我们说往克里米亚的这一条，对于俄罗斯它的一个人力跟火炮优势的一个影响。但同时的，俄罗斯也可以靠这个叫做滑翔炸弹，还有一个空优啊，就是他们的空中轰炸对乌克兰造成影响。不过整体结合来看呢，现在感觉我可以说，现在应该是一个叫无人化战术啊，无人化战术正在影响我们现在战场上的样貌。当有一方他可能更为灵活性、更低成本哦，他可能你看在战壕中你要布建数十万的军队，他可能只要精密的去训练1-2万人去精准的操控无人机。所以像这样的一波的情况，与传统战争的一个相对照，大家看现在这种无人化战术啊，对现在带来的影响。美国新书爆料，纽约时报写的啊，纽约时报一个记者写的，说贝森特私底下曾经批判泽连斯基，而且这话说的并不好听哦，大家在这里可以看。就说呢，就觉得说他可能好像像嗑了药、兴奋过度的一个憨豆先生，在这里啊私底下做一个批评。那当然呢，在这波批评当中，同时也爆料了贝森特曾经去劝阻特朗普不要在白宫接待这样一位啊，甚至还用这个小孩有特殊需求的小孩来形容。在这里呢，新书爆料看起来这些言辞当然是吸引眼球。不过我们看到的是什么？这可能不只是一次，不是一个单纯的贝森特这样的一个美国财政部的官员，他私底下对泽连斯基的一个粗鄙评论，而是他们整体因为美国跟乌克兰之间的一个矿业协议啊，这个供应链的协议似乎谈的呢，应该是比较很艰困啊，可能大家彼此之间也不是非常满意，再加上白宫的不信任，他们私底下人这些观感所拉出来的一整条，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对乌克兰的这种权力观察。好，最后一起来看看这个头条，这里来看看的就是斯塔莫，哇，那边斗完了之后，来看英国现在也是政治要大地震了，为什么呢？因为之前大曼彻斯特市的市长伯纳姆，也有翻贝纳姆呢，他呢因为党内的同志刻意让路，先辞掉自己在某一区的议员，造成了一个要补选的机会，使得伯纳姆辞掉了市长之后去参加选区。

的补选，他也成功顺利的当选，取得国会议员的资格，然后直接要挑战现在斯塔默的位置。而且呢，在工党内几乎大部分的人都支持伯纳姆要推倒这个斯塔默。斯塔默这周很关键，特别是今天他到底会不会拟他的一个计划表出来呢？大家都在看，因为包括呢，包括英国媒体直接好像就已经宣判了他要走人，还有特朗普甚至预测说斯塔默可能就要辞职了呢。好，来看后续，继续来看今天的。 全球速览，哇！欧洲的朋友现在热得受不了，我们都知道呢，在欧洲待过就知道，要装部冷气，对他们来讲，那个工程耗时可能不像我们这边效率这么快。哦，法国40度高温还要搬。 颁禁酒令防中暑，极端热浪袭欧，多地高温超过了40度 C 创纪录啊！法国现在这是好多地方超过35度啊，它这里都是有一个红色的警戒，红彤彤啊！这个让人很难想象，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一波这么困难的一个情况呢？他说是有一股热空气结合这个非洲气旋哈、啊，非洲反气旋的这个强大作用，它从撒哈拉沙漠以北一路往北啊，所以造成了这次。 席卷欧洲的整个严肃的热浪啊！那在这里也要看到我们带来的考验，这不是只是看一次气候热而已，它让整个政府都要为此做出应急响应，它分分钟也影响到大家生活的各方面，包括公共安全。好，这个美国跟意大利。 应该说，特朗普跟梅洛尼之间近期好像也不是很开心啊，互相对对方都不满意。那彭博社这里就报。 现在呢，梅洛尼呢，他公开了跟特朗普撕破脸，跟他叫板啊，可能好像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甚至会面对更大的一个冲突呢？在这里 ，RT 就报，主要就是因为呢，一张合照到底是怎么照出来的一个风波，因为之前特朗普说在 G7 会议期间，梅洛尼恳求啊。 恳求他可以合照，但是梅洛尼当然言辞否认哦，而且直接告诉特朗普：“你应该先注意管理你自己，管好你自己，管好你自己现在的民调吧。”啊，这个是也是在林肯今天堂，你看前面这里，他们本来要新建一个池哦，说叫倒影池，哎，结果大家一看，怎么旁边好像油漆脱落，底下还出现这么诡异的绿色呢？结果特朗普政府的人说啊，这个好像怀疑有人为这个破坏，因为发觉有化学药剂，但是美国的舆情公众认为是什么呢？哎呀，这个因为之前谁承包这个部分没有公开招标，是特朗普政府直接指定，还有为了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会不会在此之前大家要赶工材料有没有问题呢？哎，但是最新的是他们好像锁定了一个嫌疑人，说是美国前奥运选手，是一个退役的独木舟的运动选手被捕，尽管他自己本人否认，他只是在池边观看。 啊，相信这个事情也要等候后续的调查了。好，立陶宛的总统向他的外长发最后通牒，主要是希望与北京啊这里的关系正常化的一个速度跟积极度要有所提升。玻利维亚的总统颁布了一个紧急命令，这个想必。 整体的国内情势一定是非常的紧急，在这里呢，现在他说啊，他现在颁紧急状态啊，之后呢，这因为之前啊，他的示威情况造成了许多的破坏，还有后续的效应。一开始呢，是因为他们结束了一个长期燃油补贴，那后来在生活当中可能产生了一些影响，当地的工会。 当地的农民还有原住民，他们就上街示威啊，有这波的情势。苏格兰报多宗针对穆斯林袭击致5伤，文汇报标题，新报直接说这是爱丁堡。嗯，去过爱丁堡的朋友都知道啊，那里感觉治安应该是很好。实际上，爱丁堡它也是英国治安最好的主要城市之一，所以发生了一起袭击呢，都觉得会。 非常立刻的引起大家的一个关注。那现在这个部分哦，可能有与这个一些宗教的议题上面的有关。 另外，这是一个之前一直关注的民生话题哦，有关于这有毒纸尿裤的风波，现在到底如何了呢？到底有没有含出这个对生殖器官有影响的有毒化学物质呢？那现在呢，是有媒体啊，包括胡锡进与权威机构来介入。 中国鹅肝产量今年是称冠全球，《信报》的标题我们看到，《经济日报》也是哦，还有《星岛日报》。哎，今天港媒都看到这一块，主要这里也是有欧洲的媒体，他们去做一个市场的关注跟计算。原本全球最大的一个鹅肝生产国在哪里？大家知道吗？嗯，反应很快的朋友一定很快想到法国，法国年产大概1.5万吨。
但是我们这边呢，产量已经达到了1.4万吨，所以大家看，照这个速度提升的话，会不会今年中国很快就成为一个最大产鹅肝国了？说也有意思啊，以前吃鹅肝，我们都觉得它是一个好高档的食材，对不对？

吐司上面薄薄一片啊，甚至有其他的一个做法。但是现在呢，鹅肝似乎更容易进入寻常百姓家。在这里要做的一个观察呢，倒是说现在要关注的啊，但法国市场当然特别关注了，而说要看的呢，并不是说现在中国能不能生产鹅肝，而是说它以大规模的一个产量优势，再加上很漂亮的一个成本吸引力，再叠加对于新兴市场出口的这个试测啊探测这块部分结合呢，可能也有可能去改写原本以法国为主导的高端食材格局啊，大家看的是这一块。还有韩国海力士抢人，怎么抢人呢？都废除学历限制啊，这里那当然呢是 AI 人才。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学历啊，在他们这些 AI 老板的这些高科技老板眼中，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还有这里呢，说这个主要是地中海啊，地中海的旅游有恢复了哦，可能是因为最近他们觉得美国跟伊朗之间，哎，他们反正都继续谈了嘛。但这个部分要看哦，我们在想，很多时候旅游要看的是机票有没有变便宜，还有一些旅游费用的等等。总之呢，这些地方旅游热度呢，因为近期的情势也发现有受到一些拉动。还有日本观光税加两倍了，从七月起开始，每个人要收146块钱港元。这里有一个对照日元看看哦。日本政府说这是因为过度旅游，因为破纪录的一个入境旅游城的人数，造成他们一些公共上头的一个压力。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沿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继续是要闻追踪，一起来看看联合早报。美环太平洋军演前，中国首次公开东风时期试射画面。在这里呢，当然对于一些媒体的观察来讲，他会注意到近期可能周边啊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在时间点上呢，他们自己有他们的对比观察。但是核心呢是这次看到解放机群巡台岛的东面来做维权啊，单日的派遣架次呢，这里都能看得见，而且接力海警等部门这个部分呢，其实之前我们说这是整体一体化，它更为常态性，也是合法性啊。这里呢的整体的一个情势也有它的一个战略应对与应用。另外这件事情我们看文汇报今天是一个全版的一个版面啊，这里主要是日本的媒体他自己所做的一个报道。日本媒体这共同社他做一些报道发现啊，在日军侵华期间，他们在他们的军医团队的一个资料报告当中发现了在华进行这个叫液体输血的实验。好，所以今天各家的标题来看啊，日媒披露侵华日军恶行，反复实验动物血输人体。我们很难想象它有马血又有鸡血等等啊，在经济日报也做。在这件事情上你看，因为它是它整个自己军方的一个机关资料，等于说它的机关日志当中非常清楚的去做了一个记载，一字一句对我们说都是血泪。在日军侵华期间，这些令人发指的一些行径，在这一波日媒自己的一个揭露爆料当中呢，可以看到，这等于说又让外界找到了一次实证，又一次非常清晰的去证明他们在侵华时间犯下了哪些恶行和罪行。韩国国务总理金明喜经访华，将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在这里有23号跟24号两天。在韩国国务总理办公室这里所发的新闻稿当中呢，陈述着说这次是因中国方面还有世界经济论坛方面邀请啊，他要做的这次访问，而各方呢也关注的是说金明喜这次的访问在整个关系的推动上，还有与韩国自己本身他一个对外政策的拉动力上会有什么样的展现。在天宫过端午，咱们的粽子也上太空了。大公报标题：天宫过端午，黎佳颖品尝的太空相送啊，在这里呢也可以看到还有对地面发出端午安康的祝福。我们来看这几张的照片啊，他们挥挥手，而且向地面发来端午安康啊，同时呢也有一些医疗的一些紧急的训练在当中，给大家展现他们在太空啊这里所做的一些重要的实验跟研究。在这里呢，我们可能看到很多温馨的画面，结合我们中国很重要的传统节日，但或许看起来它不只是一个端午节期的节日的图像、照片、影像而已。这些图片的背后呢，也是在更自信的去展现了中国空间站的常态化运行的样貌。内地端午出游热，人均预订金额增16%，我们看到这是消费潜能啊的一个展现。而且跨区的流动人次到了多少人呢？到了6.5亿人次啊！有些地方还有哪里成为一个追捧的 IP 热点，也在这一波观察当中啊，有很多人在那里去看着呢啊。同时，端午节假期对于香港这里来讲，你就可以从这个回来的车辆的热潮中去感受这种流动力啊。继续来看看今天的大千世界。科技啊，现在对我们的生活的影响，想想看啊，如果我们今天的手机半夜突然间大响，发出了一个警报，我的话，第一时间我会想，哎呀，是不是有什么天灾灾害，比如说地震啊、警报等等。但如果我们收到的消息是说外星人入侵，不知道朋友们会是什么样的反应，第一时间可能还得回头去问 AI， 这是真新闻还是假新闻？结果这件事情真的发生在了巴西哦，巴西这里呢是他们的一个民防警报平台啊，现在怀疑遭到了骇客入侵，发出了极为诡异甚至异常的一个警报啊，上面写着说人类我们来了啊。在这里呢可以看到，这对他们来讲当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公共事件啊。我们要知道啊，这在巴西他们这么样重要的一个民防警报平台，向来呢就是对一些重大的灾害做提前的预警，但是它一旦被入侵，就使得是全国的民众都要去收到这样的一个警报。其实这也是对他们在这一块啊执行能力上的一个考验，还有更是对于整个公共啊秩序安全呢造成一波的威胁。所以当然巴西政府呢也正在巡线调查，在应对中。来看看这个法国的会考啊，我们这里高考，我们都知道孩子们啊，高中毕业之后的去
高考呢都很不容易啊，一次的高考也要让全家都出动。那么法国现在近期也要举行毕业啊，高中生的一个会考。先说这法国的会考，它是有两个层面的组成，主要是之前40%你在学校的表现，你的成绩，60%呢就是统考。那统考就是你的一些专业科目特别，他们重视的是什么？竟然是哲学的会考。哲学的会考呢，在法国的地位中哦，他说因为在这一块呢，他们向来以这个哲学会考是长时间以来的坚持，是为的是训练学生们他的一个这个叫做抽象思辨。还有他们对于人的这个真理跟幸福的判断能力，所以在这次的会考当中呢，他就说：“哎，我到底存在的意义是什么？”说这一次呢，法国毕业生所中学啊，高中毕业生所面临这个会考，哲学会考这个部分，他们要花4个小时的时间，超过50多万的学生啊，考生花4个小时要去回答存在性问题啊，包括我是否能够掌控我自己的言语，还有当别人不快乐时，我们能幸福吗？甚至还要试图自己去解码解释尼采118啊，尼采之前所提出的这个人性啊，太人性了这个部分来去做解析啊。因为法国政府长期以来在这个部分呢，用来呢去检验这个孩子们，同时我们也看到他们好像把17、18岁的孩子提前推到了一个公共思辨的舞台前，让他们去思考真理是什么，幸福是什么，还有为人的价值是什么。好 ，AI 的影响啊，调查显示36%的大学生直接用 AI 译文提交作业，这是这个日本的一个媒体报道。现在的学生如何应用 AI 运用得当？当所有的孩子们都必须要去辅助用 AI 当辅助工具的时候，这跟校园之间的拔河，跟教师之间的专业性的权威啊，这个就是不断的一直在这里讨论的话题。但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看《金融时报》这里看到说 ，AI 现在让一些初级工作者，你可能都要直接具备有这种高管的一个能力。以前我们说这个白领工作者是否？

很快被替代，倒也不。不过呢，因为 AI 来了，以前初阶它会越来越多的去压缩，甚至淘汰那些一开始他们说初阶好像是一些杂项技能具备的这个情况，它可能越来越少这个部分。它要的是你光是第一个阶段进来的新鲜人才，你就要具备一般经理人这么样的一个能力，领导力啦、统御能力啦、组织能力等等。所以在一定的程度上 ，AI 的影响的效面也不断的在出来啊。再看马宁首次主哨世杯。他派出了六黄牌啊，在这一波的一个赛场上，我们相信很多的粉丝都看到了。因为虽然没有中国足球，当然大家看到的是这个裁判教练。还有在这里，香港的小学办凌晨看世界杯啊，这个学生家长凌晨返学，当然有很多活动啊，的网民意见都有说这感觉可能很难得有这样的一次共同的参与，但也有我们说，哎呀，但是到了凌晨呢，可能地铁都已经谋塞了啊，都已经关了。好，最后大千世界呢的图片，我们来看看，就是在墨西哥，这是一个空拍图哦，拍了之后发现，墨西哥只要稍微有点空地的地方，好像都有人在踢足球呢，一起看看。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中国一汽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剧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英首轮谈判在瑞士结束，建立进一步技术性谈判机制。
1: No matter what happens in the talks, with an agreement, without an agreement, I pledge to you that Iran, as long as I'm prime minister,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2: 以色列总理重申，永远不允许伊朗掌握核武器。
0: 中国商务部、财政部分别对多家美国企业采取管制措施。英国首相斯塔默据报最快今天宣布离任的时间表。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2: 大家午安，我是王峰，进入今天的午间焦点。
3: 美伊谈判的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22号发表了关于美伊首轮高级别委员会会议结束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会议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开展技术谈判的机制。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落幕。伊朗、美国的代表以及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的代表出席了会议。 联合声明称，会议在积极且具有建设性的分类中举行，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基于谅解备忘录，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高级别委员会报告，并牵头和问题制裁问题的工作组，以及监督与解决争端小组，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等的有效执行。高级别委员会已就医美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 这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性谈判奠定基础。根据谅解备忘录第5段所述期限，各方已建立了沟通渠道，以避免发生意外事件和误判，确保在最终协议谈判期间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消除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 本周剩余时间，各方将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就所有议题展开技术性会谈。斡旋方将继续竭尽全力，确保谈判持续在建设性氛围中进行，以期达成最终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经过18个小时的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
2: 伊朗外交部扎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斡旋之下。
4: 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巴加埃22日表示，伊美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各方一致同意各技术小组将继续就有效实施伊美谅解备忘录所需解决的问题开展工作。伊美讨论了颁发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和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 谈判团队的工作到此结束，当天的会谈长达18个小时。巴加埃形容这是漫长的一天，并指在四方会谈期间，美国发表了威胁性声明，导致伊朗宣布在这种情况下不愿继续举行四方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致力于继续推进谈判，但伊朗不会以四方会谈的形式继续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2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 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斡旋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他又指，第一场真正考验是指在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的冲突降级小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伊朗方面宣布美伊达成协议文件，那目前的成果是否符合伊朗国内的预期呢？立刻连线。
5: 李瑞中午好。你好，杨子。我们看到本次瑞士谈判的成果出炉了。那现在伊朗国内的舆论怎么来看待这一份首阶段的谈判成果？那另外，对于协议的后续的执行方面，伊朗都有哪些规划和安排呢？
6: 好的，今天呢，各大报纸的基本上呢都是在谈论这次的谈判成果。那么，其他报纸呢都认为这次的谈判呢还是有实质性的成果，但是是不是能够执行呢？其实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那比如说改革派呢，他们的主要的报纸呢，比如说《信任报》，他们主要的关注点呢，主要是在于这次的经济成果。那么这次的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呢，可以说伊朗的汇率有所回落，那么经济开始稳定，而且呢通胀也有所
0: 降低，那么这已经开始出现了实质性的经济上的效果。同时呢，大家更期待的是制裁解除，伊朗的石油能够出售出去，包括解冻资金回来，那么这将会对伊朗的经济的复苏呢有很大的帮助，所以经济界呢对此呢是有很大的期待。不过呢相对来说呢，就是保守派报纸比如说世界报等等呢，他们都是持一种谨慎乐观的态度，就是认为现在呢虽然协议签了，那双方同意建立一个机制，但是接下来美国如何去履行才是真正的考验的开始。同时呢认为呢现在美国呢是还是不可信，所以呢还要保持警惕。那么这些呢看来呢就是国内的声音呢渐渐的已经恢复了就是统一的声音，就认为还是跟美国需要谈判达成一致，停火协议还是有意义，但是是不是能够执行，究竟能不能够达成伊朗想要的结果，那么还是一个真正的考验，还就真正的在开始，所以呢还需要进行一个观察。杨子，
2: 好的，了解，谢谢李瑞从伊朗带回来的相关消息。那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首轮谈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消息就称，为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谈判期间所发出的威胁，伊朗代表团曾经离开了谈判地点。
4: 让我们再次回顾这场谈判的时候，那认为谈判在过程当中所出现的一些细节只是过程的一个暂停。那当时呢，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还是持续的斡旋，美伊是通过中间方传递的信息。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再次采取边谈判边施压的手段。正当副总统万斯率美国代表团与各方谈判时，他发文威胁伊朗必须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特朗普还在福克斯新闻的电话采访中称，如果无法与伊朗达成协议，有需要的话，美国将接管霍尔木兹海峡并收取通行费。带领伊朗代表团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发文回应称，伊朗根本不把美国人的威胁放在眼里，美方最好小心说话，伊朗的军事力量已经准备好以另一种方式进行回应。有消息人士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表示，双方正在台面下持续沟通，努力将两国的外交团队拉回到谈判桌前。关于双方的首轮谈判，据伊朗方面的消息，在巴基斯坦与卡塔尔调解方参与下，美国与伊朗稍早前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之后会谈暂时终止，以进行休息和内部磋商。消息称，在首轮会谈中并没有讨论伊朗核计划问题。本轮谈判重点集中在落实谅解备忘录第13条，并优先处理与黎巴嫩相关的议题。参与伊朗代表团的经济专家戈尔班扎德向伊朗法尔斯通讯社表示，如果没能在黎巴嫩实现停火，将不会开启有关其他事项的谈判。他还透露，美国对伊朗石油及其衍生物制裁的临时解除草案已经完成，这些豁免措施将很快进入实施阶段。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引述美国外交界人士称，本轮谈判重点关注黎巴嫩的冲突化解机制及停火协议的执行，且双方在维持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上取得了不错的进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及多方调停会谈已经结束。与会人士透露，各方就推动包括黎巴嫩南部在内的多条战线停火交换意见。我们来看一下前方记者发回来的现场报道。
6: 我身后就是美国、伊朗、卡塔尔、巴基斯坦四个国家谈判并下榻的瑞士比尔根山酒店。根据参与谈判人士透露，协调方和主办方原本希望安排美伊代表握手，共同拍摄合影，以释放出顺利启动谈判的政治信号，但这一安排遭到了伊朗代表团拒绝。最终，现场的联合直播和合影环节只出现了美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伊朗代表团随后才进入会场。这表示伊朗不愿在正式技术谈判开始前给美方提供一个外交突破的画面，尤其是在后续涉及石油、核协议以及霍尔木斯海峡等核心议题时，伊朗显然希望首先看到美方兑现承诺，特别是推动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停火。伊朗方面还指责美国未能履行14点临时协议。伊朗谈判代表团明确表示，在以军停止相关军事行动之前，伊朗不会在霍尔木斯海峡等后续问题上做出让步。这也回应了特朗普刚刚对伊朗发出的威胁，如果今天达不成协议，美国可能要接管霍尔木斯海峡。而多名与会人士认为，美国无法约束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导致了直接削弱了他们在瑞士谈判桌上的回旋空间，也使伊朗的立场进一步强硬。 今天的会场中断了好几次，从下午2点左右开始，基本上一两个小时就会有一次间歇，各代表团回到自己入住的酒店大楼讨论。在这里要说明一下，比尔根山酒店分为几座不同的建筑，每一代表团在不同的楼里下榻。以上是凤凰卫视张波弟发自瑞士比尔根山的现场报道。
2: 美伊在瑞士达成初步成果，是否意味着中东紧张局势有望进一步的缓解呢？相关话题，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点评分析。
4: 郑爷，中午好。
7: 杨子、王峰两位好。
4: 就目前声明当中所宣布的成果，您觉得来观察瑞士的会谈是否成功？另外，看到各方商定要负责一个叫做后续谈判的高级别委员会，这样一个机制推进会达到预期吗？
7: 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四方呢，在日内瓦的这个会谈啊，应该说呢是取得令人鼓舞的一个成果啊。那么这个呢是在美伊双方就永久性的一个和平协定啊进行的第二轮的首次的一个谈判啊。虽然这次谈判呢受到了外在因素的一些干扰，这个干扰呢主要是特朗普啊继续的威胁，如果说谈判不成功的话，会接管霍尔木兹海峡，甚至要继续的来大规模的轰炸伊朗。他还说了一句啊，其实我们的报道当中呢还没有提到，就是他威胁啊，如果说谈判不成功的话，甚至于伊朗的代表根本就不能够回伊朗啊，这样的一个威胁。那么另外一个不利的因素呢，当然就是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啊进行一个军事的行动啊，所以呢在排除了这两项干扰的情况下，仍然能够达成一个初步的一个协议，应该说呢还是取得了重大的一个进展。那么这个进展呢，应该是包括了两个部分啊。它第一个部分呢，就是要实际落实在19号啊，美伊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当中啊所做出的一些立即要执行的一些条款啊。那么这主要呢是第10，就是备忘录当中的第10和第11项的一个条款。美国承诺啊，在签署备忘录之后，立刻呢要解除对伊朗的石油啊，还有石油天然气的啊一些产品的禁止出口的这样一个禁令啊，并且呢要予以放行。那么第11个承诺呢，就是要对被冻结的伊朗财产进行部分的一个解冻啊。实际上呢，这次呢达成了这样的一个共识。那么另外一个呢非常重要的，就是刚才你提到的，就是要成立一个高级别的一个委员会来监督各项承诺的执行情况啊。而这个执行委员会当中呢，有一些工作的小组啊也已经成立了，那就一些细节进行谈判。其中的一个呢，就是要消除冲突监督一个小组。这个小组呢，我认为呢它更为重要。这个呢主要是针对在19号的谅解备忘录当中的啊第一条啊要进行监督。第一条呢是说，在所有的战线都要停止敌对的行动，这里面呢也包括啊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那么这样的一个消除冲突的这个小组，未来呢，它就是要监督，以色列和黎巴嫩啊，黎巴嫩主要呢是黎巴嫩真主党啊已经达成的一个停火的协定，让停火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一种行动，也就是说呢，不能够让以色列采取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来影响未来的美伊的啊最终的一个谈判。这个呢，它是非常非常关键，因为我们一再强调，以色列呢实际上它在不断的来阻挠啊，甚至于破坏美伊的一个谈判，因为内塔尼亚胡说的非常清楚，他不会从黎巴嫩的南部进行撤军啊。虽然他后来又表示说可能小部分的进行撤军，但是呢他又坚持啊一定要驻守在所谓的安全区，直到所有的对以色列的这个威胁被消除为止。那么这样的一种表态的话，实际上呢啊埋下了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伏笔，就是以色列仍然按照以他的所谓的维护国家安全利益为由来啊破坏，或者叫这个妨碍美伊的一个谈判。所以成立这个工作小组，那么就是为了要让在19号的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所有的承诺，特别是第一条的承诺，能够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这样的一个执行的一个条款。那么当然这样的一种行动呢，会对美国也会造成一定的压力，因为美国呢一定要说服甚至于制止以色列的这个军事行动，让第二阶段的最终的这个美伊达成的这个协议呢，能够顺利的按照时间表路线图来推进。所以呢，我个人认为，昨天那个谈判它仍然是令人鼓舞的。两位，
4: 好，谢谢郑浩先生对这个话题点评分析。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1号在耶路撒冷出席政策论坛，重申只要他作为以色列总理，就永远不会允许伊朗掌握核武器。他并回顾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系，称彼此都站对国家利益。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也表示，美以领导人私交深厚，坦诚相待。
4: 然而，有分析指出，美大使的言论意在淡化美以领导人之间的分歧。那另外，由以色列最新的民调显示，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民调支持率已经从三月初的40.5%跌到了29.4%。
5: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出席耶路撒冷新闻社国际政策高峰论坛，高调宣称，只要自己仍是以色列总理，就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1: No matter what happens in the talks, with an agreement, without an agreement, I pledge to you that Iran, as long as I'm prime minister,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Never.As long as I am the Prime Minister of Israel, I will not let that happen.
5: 内塔尼亚胡还说，在美方协助下，以色列进行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摧毁了伊朗核基础设施，杀死20名伊朗顶尖核科学家。他还说，若不采取行动，伊朗如今已经拥有核武器，并一定会向以色列发起核打击。对于外界传言美国总统特朗普听命于自己，亦或他本人听命于特朗普，内塔尼亚胡说，他与特朗普只站对国家利益，有时达成一致，有时无法达成一致，但双方尊重彼此国家主权、领导力和对民众的承诺。在论坛上，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也发表讲话，强调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之间的私人友谊深厚，刻意淡化两人之间的分歧。
8: There is no world leader that the president speaks to more than he does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Theirs is a relationship that is not just as two statesmen. It is deeply personal. Personal to the point that there is a candor between them that is probably unlike his relationship with anyone else.
5: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1号发表讲话，反对以军驻留黎境内，也不认同黎政府和美国谈判。那与此同时，以色列在同一天空袭了黎南部，当地银行等设施遭到严重破坏。以总理称，以军会持续的驻留黎巴嫩。不过呢，有消息显示，以方正考虑从部分区域小规模的撤军。
5: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1日发表视频讲话，强调以色列不能继续驻扎在黎巴嫩，真主党将对任何侵犯黎巴嫩的举动作出回应。真主党同时反对黎政府与美国直接谈判，指此举损害黎巴嫩主权。
9: ولا في قطعة تشرف من داخل لبنان على لبنان بوجود الجيش الإسرائيلي.
5: 以色列21日空袭黎巴嫩南部城市奈拜提耶，造成黎巴嫩银行在当地的分行严重受损，沦为一片废墟，文件和纸币散落一地。
10: عدو الإسرائيلي صب جام غضبه على النبطية ومحيطها بهدف لديه وخصوصا أن.الأضرار مقصودة فيما يتعلق بالسوق التجاري أو بالأبنية التراثية أو بمؤسسات الدولة اللبنانية مثلا مصرف لبنان تم تدميره بشكل كامل هذا مصرف خاضع للدولة اللبنانية
5: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1日在出席耶路撒冷新闻社国际政策峰会时强调，只要有需要，以色列便会一直留在黎巴嫩。
1: We destroyed over 90%of the 150,000 rockets and missiles that Hezbollah amassed against us. We established a security zone in Gaza. We established a security zone in Syria. We established a security zone in Lebanon, and we shall keep it as long as is necessary to protect our people.
5: 不过，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网站21日晚报道说，以色列正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小规模撤军。报道称，以色列政治高层和安全系统过去24小时内举行了一系列磋商，以色列与美国也在各个层级进行了沟通。报道援引知情高级官员的话说，以方目前尚未收到任何美方要求以军撤出黎巴嫩南部的请求，但以方正在研究从一些位于黄线以外、目前由以军控制的区域实施小规模撤离。报道还提及，随着美国不断施压，以军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的可能性正在上升。但以色列方面强调，继续留在黄线以内是以方底线， 黄线指沿以黎临时边界向黎巴嫩一侧延伸约10公里，由以军控制的带状防御区域，也是以方所称的安全缓冲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和伊朗21号就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在瑞士展开新一轮的会谈，现在已经结束。有以色列专家认为，以军大概率会配合美国的协议，停止主动攻击黎巴嫩真主党。我们来看一下前方记者发回来的报道。
11: 美伊领导人为如何落实备忘录内容，在瑞士进行新一轮会谈。对于以军与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地区是否完全停火，依然成为双方争论的焦点之一。有以方智库专家表示，美方在谈判上的积极主动，体现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成效显著。
12: I think that the MOU is basically a declaration by the United States.That oil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nuclear issue. And in order to make sure that the oil is flowing to the economy of the world, President Trump decided to stop the war without attaining any of the declared goals.
11: 受美伊备忘录影响，以军和真主党在19日宣布停火，但双方在黎巴嫩南部地区仍有交火。以色列北部边境附近迎来久违的平静。对于此时突然和真主党停火，是否符合以色列的国家利益？埃弗兰教授分享了他的见解。
12: Well, I'm not sure that the ceasefire is not benefiting Israel. After all, Israel is after almost 3 years of war and would welcome some kind of respite.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not forget that Israel is a small country which is dependent up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 has to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American interests.
11: 长期以来，以色列人相信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盟友，而此次美国和伊朗迅速达成谅解备忘录，有以色列专家认为，这让美国在中东地区盟友眼中对于地区安全的承诺和意愿产生了质疑。方卫视胡晓宇耶路撒冷报道。
2: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21号表示，过去一天里有67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4: 韩国政府22号表示，在美伊签署停火谅解备忘录之后，有2艘韩国运营的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在新闻节目中表示，得益于美国军事力量的存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交通顺畅。赖特称，伊朗方面尚未清除中央航道的地雷，但美军在南部开辟了另外一条航道。而且数周以来一直在那里为船只护航。他表示，近两天分别有67艘和55艘船只通过了海峡，运送的石油和石油产品数量大概和战争发生之前持平。另外，根据韩国海洋水产部22号消息，有2艘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韩国船只驶离。据悉，这2艘船是由韩国船公司运营，没有搭载韩国籍船员，目的地也不是韩国。那至此，还有22艘韩国船只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
2: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韩国国务总理展开3天的访华行程，将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
4: 香港特首率团访问福建，推进闽港多领域合作。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CGTM, see the difference.
5: 爱达荒城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荒城号首航季船票火热开售中。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欢迎回来，中国商务部、财政部今天分别发表公告，对于美国企业采取相关的管制措施。其中，商务部宣布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商务部表示，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

0: 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恶劣做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中方决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到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其出口两用五项，禁止出口经营者任何的出口经营者是不得违反上述规定。 那同一天，财政部也发布了通知，决定对洛克希德·马丁、雷神导弹与防务、美国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等46家美国企业采取相关措施。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得采购这46家美企生产的产品，但不包括在华美资企业。
1: 韩国国务总理金明熙22号起对中国访问3天，期间将出席在大连举行的夏季达沃斯论坛，并会见中国政府高官。韩联社报道，金明熙在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将会发表讲话，介绍韩国政府的经济蓝图，并提出韩国与中国等国际社会的合作方案。这将是韩国国务总理自2016年以来时隔10年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 这次访问是金明熙就任国务总理以来首次访华。金明熙原定于今年的3月份访问海南出席博鳌论坛，但是为了应对中东局势给韩国经济造成的影响，不得不取消访华计划，以视频的方式发表讲话。再来关注英国的政局，根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经私下要求首相斯塔莫辞职。
2: 外界预计，斯塔莫最早将会在22号宣布辞职。尽管目前已经有超过100名的工党议员要求斯塔莫下台，英国商业贸易大臣凯尔则是在当天接受采访时力挺斯塔莫。英国首相斯塔莫正面临工党内部的逼宫压力。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莫辞职。 而英国商业贸易大臣凯尔当天接受采访时力挺斯塔莫，认为斯塔莫正在反思他所面临的政治现实挑战和机遇。I'm
3: seeing a lot of speculation out there. The only thing I can say with fact is that the Prime Minister is hard at work, as he is every day. At the same time, he is also trying to create the space where he can think and reflect on the political realities and challenges and the opportunities that lie before us.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加入逼宫队伍。 他发文称，斯塔莫将辞去英国首相职务，认为斯塔莫在移民和能源两个重要的议题上表现糟糕。特朗普此前多次批评斯塔莫政府禁止北海新油气田开采许可的决定。消息指，斯塔莫周末与家人在位于乡村的首相官邸契克斯别墅度过，他仅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条父亲节祝福，暂时没有回应有关辞职的消息。 英国交通大臣亚历山大及内政大臣马哈茂德日前公开呼吁斯塔莫下台。约占工党议员总数的将近1/4。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在补选中胜出，重返议会下院，具备挑战工党党首的资格，被视为斯塔莫的强劲对手。伯纳姆曾表明，如果成功当选，将参与任何针对党首的挑战。斯塔莫19日表示，如果党内展开领袖竞选，他将会参选，并重申不会一走了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罗斯防空系统22号的凌晨击落了近60架飞向莫斯科的无人机。目前应急部门已经赶赴无人机坠落区域来处置相关的情况。俄航空监管机构发布消息称，谢列梅捷沃、多莫杰多沃、伏努科沃三座莫斯科的主要机场以及近郊的茹科夫斯基机场均临时停飞，不过随后已经恢复运营。
2: 那与此同时，由俄方实际控制的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市也同步收紧了安防。市长在社交媒体宣布，当地周一取消所有的露天公众活动，街道的路灯将会全部关闭，也呼吁市民节约用电。另外，继俄军日前宣布控制乌军堡垒城右翼赖亚历山德拉之后，截至21号，乌军在其堡垒城的第一道防线康斯坦丁诺夫卡占城的比例仅仅为6%。
0: 而在位于乌军北线防御的红色利曼，俄军占城比例则为65%。来看本台记者发自于顿涅茨克前线的报道。
4: 周日，为了加强顿涅茨克最后堡垒带的攻势，
0: 开源信息指出，俄军第五十八集团军的一部分兵力已从扎波罗热的奥列霍沃方向调往了康斯坦丁诺夫卡战线。两军目前在前沿的这种较量，主要是战场的智能化武器以及无人机和火炮的决斗等等。俄乌双方战斗正沿着康斯坦丁诺夫卡。 德鲁日科夫卡、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勒维扬斯克等乌军设防的城镇一线展开。各项的数据表明，乌克兰武装部队继续控制着康斯坦丁诺夫卡北部的切尔沃纳亚区，并对马洛恰罗夫卡和新特米里夫卡地区实施谨慎的反击和无人机作战。红色利曼位于乌军堡垒带的北翼。 上周，俄空天军战机用FAB-3000炸弹直接命中了乌军在这一方向唯一的后勤补给通道，这是乌守军最后一条主要的补给线。如今，在红色利曼，乌军向外运送和撤离伤员的唯一途径都是绕过渡口，沿着在俄军炮火延伸的漫长道路上行进。专家们的观点。 俄乌两军在顿涅茨克最后行政区的区域内的最后决战，将可能发生在斯勒维扬斯克。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的是台北市长蒋万安为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站台复选，稍后见。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3: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4: 欢迎回来，财经方面消息，亚太股市在今天多数走高，美伊和谈进展提振了市场情绪，日本和台湾股市再创历史新高，半日分别上涨了约2%和3%，韩国股市低开高走，半日升了近1%。SK 海力士领涨大盘，市值一度超越了三星电子，成为韩国市值最高的企业。
5: 内地股市方面，主要指数冲高回落，双创指数早盘触及历史新高之后震荡下跌，午间收盘前拉升翻红。沪指中午报在了4098点，升7点，升幅0.18%，半日成交11325亿人民币。深成指中午报在了16077点，升46点，升幅0.29%，半日成交13718亿人民币。香港股市呢，则是跑输区内市场，恒指早盘最多下跌近2%，权重科网股普遍下挫，医药、黄金、汽车板块还有部分的消费股走弱。不过 AI 产业链逆势上扬，南方两倍做多海力士升约16%，智普升约17%。恒指中午报在了23690点，跌234点，跌幅0.98%，半日成交2003亿港元。
4: 中国六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出炉，一年期和五年期以上 LPR 都没有做出调整。

0: 点，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则为大约3%，比去年同期低约25个基点。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近日率领特区政府代表团访问福建，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5次会议。会议今天在福州举行，李家超一早从香港出发，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等多名官员随行，福建省副省长赵增联、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代表等人在机场迎接。李家超表示，访问期间闽港两地将会签署多项合作项目，也会实地调研参观科研企业和文化项目，了解福建在数字经济等方面的最新发展，期待这次访问成果丰硕，为闽港合作开拓更广阔的空间。
0: 今年以来，香港市场整体温和复苏，如何在国际和区域冲突频发的背景之下抓机遇谋发展依然是重要命题。服务本届特区政府第4年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会继续巩固在外访时和各方建立的沟通机制，建设好国际黄金交易市场，发挥香港作为安全港和全球投资首选地的优势。
2: 继上一财年获全球最自由经济体，香港在本财政年度又再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谈起服务第6届特区政府的这4年，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凤凰访问时指，香港国际认可程度和竞争力已显著提升，财富管理领域目前超过60%资金来自本地和内地以外的地方，未来会继续强化到中东、东南亚、欧洲外访时建立的交流渠道，进一步推动区域金融合作，发挥香港作为安全港和投资首选地的优势。
3: 欧洲的这些财富管理、资产管理的机构呢，他们意识到呢，他要分散风险，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对于将部分的资产配置来亚洲的兴趣是很大，我们就鼓励他，你们组团过来，我们来考察，咁咧，我哋將你接入去我哋呢度個投資嘅生態系統。
2: 作為鞏固香港全球投資首選地的關鍵戰略之一，建設國際黃金交易市場勢不可當，但金價持續大幅波動，不免引發投資者擔憂。陳茂波認為，黃金作為大宗商品，價格波動十分正常，國際上不少央行依舊在分批持有黃金。中長線看，香港發展大宗商品和國際黃金交易市場仍是重要策略。计划三年内提升黄金存储量至2000吨。
4: 陈茂波还提到，随着国际交易当中使用离岸人民币的频率越来越高，有越来越多持有离岸人民币的境外投资者正在寻求投资机会，希望透过港投公司设立的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可以汇聚这部分资金，发挥引导作用，再投资到更多前沿科技产业当中。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1: 香港特区政府日前就订立北部都会区的专属法例，向立法会交代最新修订建议。
0: 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刘国勋表示，需要打破壁垒，以衔接软联通，并对城市规划委员会负责把关有信心。
5: 香港特区政府计划于今年7月向立法会提交北部都会区专属法例草案，争取年内获得通过。特区政府考虑将有关措施扩展到河套香港园区以外地方的可能性。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刘国勋在一个电台节目上表示，认为安排合理且重要。他指，国家15/5规划将北部都会区列入国家战略，但规模却不足以承载此国家战略任务。
6: 怎样去步入一个规则衔接的软联通呢？这个正正就是透过人流、物流、资金流、数据流方面呢，是要打破壁垒的，跟大湾区是创建一个比较创新的体系啦。我们看得到整个北都里面呢，其实现在除了河套啦，也有新型科技城啦，也有洪水桥的产业园区等等啦。我们跟大湾区接壤，其实我们本身北都的优势。
5: 在专属法例中，针对非保育地带城市规划委员会改划用途及规划许可的审批时间，将由原本的9个月大幅缩短至2个月。刘国勋认为，有信心城规会仍然扮演把关的角色。
6: 我哋想发展一啲同农业相关嘅产业，或者现代化啲嘅农业，喺里面可能都系要涉及一啲嘅安排，是要在城規會裡面申請的。今次安排其實是可以

0: 將嗰個時間係縮短咗嘅，咁所以我自己睇翻就係、是、其實我哋係有一個工具係提供個制度嘅彈性，咁但係呢一啲同樣係亦都有個工具去進行一個把關咯。
1: 他指出，北都是香港未来的新中心，简化现有的新界发展管制图等临时安排，可将北都的发展模式及规划工具与市区对齐。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2: 台湾年底将举行地方选举，台北市长蒋万安被视为蓝军最强助选员。近来传出国民党的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选情陷入焦灼，蒋万安再次为李四川站台扶选，呼吁选民把票投给国民党。
3: 台北市长蒋万安近来勤跑台湾各地，为党内参选年底地方选举的同志助选。21号晚间，他为曾担任台北市副市长的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站台，呼吁民众票投国民党。
4: 谢谢。今天，民进党他们无所不用其极，用放大镜要来挑川博的毛病，甚至要用显微镜去挑川博的缺点，但是都找不到，所以最后就只能抹黑、造谣、双标，这就是民进党的套路。
3: 新北市长选情陷入焦灼，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攻势猛烈，有民调显示李四川和苏巧慧两人的支持度相差不远，国民党在新北市的执政权有被取而代之的危机。
4: 我看到川博只是讲了三点就被大做文章，赖清德、苏贞昌也讲三点，但是民进党就是自己做自己说，完全没事，别人做别人说，罪大恶极。
3: 蒋万安为昔日部署李四川抱不平，而在另一个场合，针对台湾陆委会扬言要查处日前参加海峡论坛的五个台湾地方农会团体，以及自拍影片在论坛上播放的台东县长饶庆麟，蒋万安也为其发声。
4: 如果陆委会要用这种政治肃杀的手段，年底我们就用选票告诉陆委会，告诉民进党，我们拒绝也绝不接受用政治手段伤害台湾的农民。
3: 蒋万安因为高人气、高支持度，被誉为这次选战中蓝军最强母鸡，不仅治理台北市政争取连任游刃有余，还有能力为党内其他参选的同志再多加一把劲。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5: 端午假期结束，内地多城市公布了假期文旅消费数据。根据上海旅游大数据监测，端午假期三天，上海累计接待游客711.96万人次，同比增长近一成。
6: 端午假日期间，上海依托城市地标、古镇街巷、商业园区、滨江水岸等多元空间，打造分层分类、覆盖全年龄段的都市文旅产品。根据综合测算，上海地区包括吃、住、行、游、购、娱等全要素旅游交易总额125.8亿元，同比增长5.1%。三天假期共接待游客711.96万人次，同比增长9.86%。宾馆、旅馆平均客房出租率为60.8%，同比增长1.6%。另外，在邮轮游方面，上海邮轮口岸出入境旅客1.9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45%。凤凰卫视蒋庄严上海报道。
2: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哥伦比亚总统选举初步结果显示极右翼候选人获胜。
5: 伊朗在世界杯战平比利时有望出线，国内反应强烈。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估重机，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欢迎回来。澳大利亚在22号表示，将会向加拿大出售可探测远程导弹的先进雷达技术。这份协议价值25亿澳元，约合17.5亿美元，将会成为澳大利亚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国防出口订单。那加拿大方面表示，这一项目将会增强加拿大监测北极地区活动的能力。
5: 美国南方司令部21号表示，美军在加勒比海袭击了一艘船只，造成2人死亡。称死者是毒品恐怖分子，而被袭击的船只由被指定的恐怖组织所操纵，但是并未指明具体组织的名称。
4: 哥伦比亚第二轮总统选举的选情焦灼，两位候选人的得票非常的接近。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来自极右翼政治团体的候选人德拉埃斯普雷亚以不到1%的微弱优势获胜，而他的对手左翼执政联盟的候选人塞佩达不肯认输。而现任总统佩特罗对于结果也表示质疑，称还不能宣布谁将当选新总统。
6: 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德拉埃斯普雷亚与副总统候选人雷斯特雷波在巴兰基亚出席祝捷会，他们的车辆设有防弹玻璃窗。德拉埃斯普雷亚宣布胜选，并表示他的政府将会是一个绝对民主的政府，保障自由和秩序，为所有哥伦比亚人服务。
7: La noche en la que empieza una nueva era, un cambio de orden, la patria, mil años.
6: 支持者较早时得知德拉埃斯普略亚形势大好，十分兴奋，以率先上街庆祝。47岁律师出身的德拉埃斯普雷亚给人印象作风张扬，竞选时承诺向毒贩发动战争。他此前从未担任过公职。在哥伦比亚选委会还没公布正式选举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务卿卢比奥已先后祝贺德拉埃斯普雷亚当选。得票落后约20多万张的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塞佩达向支持者表示，初步计票结果不会被视为官方或具有约束力的数据。他的观察员团队正在审查全国超过30000张投票桌的计票结果。他说，只会在最终结果出炉并得到核实后才会承认计票结果。哥伦比亚现任总统佩特罗当天发文说，目前仍不能宣布谁将当选新总统，选举过程中存在不规范行为，但他将服从司法机构的裁决，呼吁公民保持冷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当前在美国举行的2026年世界杯对伊朗队来说有着特殊的意味。由于美伊关系持续紧张，伊朗国家队此前在签证和行程安排上遭遇到不少的阻碍。当地时间21号，伊朗队在小组赛的关键战当中与比利时队战平，拿到1分，保留了出线的希望。
8: 我 21号，伊朗国家队迎战欧洲劲旅比利时队。比赛当天，德黑兰市政府在多处文化馆和公共空间组织民众集中观看比赛。对不少伊朗民众来说，在战争、制裁和外交紧张持续的背景下，这场球赛不只是一场体育比赛，也成为他们表达国家认同和寻找情绪出口的时刻。不少球迷表示，虽然今年世界杯无法避开政治阴影，但他们仍希望把注意力放在足球本身。一些观众说，伊朗队如果能够赢球，将给处在紧张气氛中的社会带来一点久违的快乐。最终，伊朗队与比利时队战成平局，拿到关键一分，也保留了小组赛出线的机会。
9: 伊朗对战比利时队可以说是世界杯中重的一个焦点之战，而与此同时，人们更多把目光投向了瑞士，在那里伊朗和美国进行了更加艰难的外交博弈。比起球赛，人们更加期望的是不仅是球队获胜，更多的是伊朗能够在谈判桌上获胜，为伊朗带来希望和和平。与此同时，人们不仅是在为一场球队，为自己的球队欢呼鼓气，同时也是为自己的国家加油鼓气。方卫视里约郑凯穆森德克兰报道。
5: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4: 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我们稍后播出的各界新闻。

0: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巨明赞助播出。美军B-21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 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沿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
2: 眼睛进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 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
3: 为智慧辨真相。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我是雨晴。一旦遇到雷暴天气，世界杯比赛将会中断，这是过去几个月组委会一直担心的问题之一。根据报，北京时间23号凌晨，美国东部时间22号傍晚，在美国费城，法国对伊拉克的比赛就有可能有雷暴和降雨现身。而球场附近一旦出现雷暴，就会启动非常严格的预案，比赛有可能中断。去年夏天，在美国举办的世俱杯上，有一场比赛就曾因雷暴被迫中断约2个小时，全场耗时4个多小时。比赛中断对球员和球迷来说呢，都相当的煎熬。那今明两天，放眼美国，中东部地区多地都将会下起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其中，堪萨斯州、俄克拉荷马州到美国东南部地区还可能会伴随强对流天气，也就是说，包括费城在内，还有亚特兰大、堪萨斯城等世界杯举办的城市，不排除比赛被突发天气打乱的可能性。强对流来袭之前，天气通常都比较闷热。今明两天的美国东南部沿海最高气温都将会超过30度，其中迈阿密能够达到35度左右。那最近法国、德国、意大利等欧洲多国呢，也是异常的炎热。本周初法国的炎热天气还将会加剧，比如说像是巴黎，这里今后3天最高气温更是会达到38、9度。可以说，法国民众和征战世界杯的法国队都将会接受高温的考验。大家要注意防暑，同时要警惕燥热天气可能激发的强对流天气。好的，来看城市预报，稍后再来关注一下国内的天气。

属于梅雨期，迎来一年之中降雨的盛期。梅雨带两侧则是盛行暑热。今年呢，刚进入到夏至，看天气情形也是如此。具体来看，今明两天主雨带基本是稳定在贵州到浙江北部、上海和江苏南部这一带，多地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会遭遇大暴雨，同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从24号到27号，降雨会南压到贵州、广西北部到江南中南部这一带，同时呢，强度也会有所减弱。预计到6月底，雨带将再度的北上。在降雨压制之下，今后3天，长江中下游一带白天的气温会明显的偏低，天气呢也是比较清凉。而在华南地区，随着降雨减弱，高温闷热天气将会逐渐的发展增多。也要提醒华南的朋友们，注意防暑的同时，要小心突然而至的雷雨天气。好的，那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儿，来看城市天气预报，我们晚上再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
2: All of that road going, all the people dreaming the immensity. In an aisle I know by now, the evening star must be drooping and shedding her sparkler dims on the prairie. It's just before the coming of complete night, blesses the earth, darkens all rivers, cups the peaks and folds the final sure end.
1: 在路上，星期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高高兴兴的玩完这一天，然后可以这种很亲热的状态。
1: 我希望他看起来就是乖乖一点，就是我能控制得住。
2: 他更愿意跟我走的话，这样就挺好的。

0: 在相亲大会上找寻自己的主人。
1: 小不点儿，走走走走走，下车下车下车，走走走走走，这边这边这边，别着急别急别急啊，高兴高兴，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兴奋死了！哎呀，你看这肥的，这边来这边来，走，今天减肥了啊，走走走走走走，快走了走了。哎呀，
0: 首先进行的是狗狗们的亮相环节。
1: 来来来，这是小不点儿，小不点儿，小不点儿，小不点儿。他有点紧张啊，他有点焦虑，没事啊，他就他会这样的，慢慢来。哎，对，哎，对你蹲下，他就好了啊，他就跟人没那么亲，那一会儿就好了啊，一会儿就好。你看他吓得尿尿了，一会儿就好了啊。
0: 和普通的领养不同，相亲讲究你情我愿，人和狗狗在活动中相互熟悉，双方都点头了，才算配对成功。杨雪是这场相亲活动的组织者。几年来，她和她的组织致力于流浪狗的救助和送养。
2: 我们是2020年开始做送你一只狗这个平台的，核心的起源啊，其实非常简单。现在大家都是在商场一个围栏里做活动，对面一只狗看见了，我就想要，我就带走了。这种退养率、弃养率都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很冲动。你没办法深度的了解一只狗，所以我们就做了这种郊游活动。你要照顾它吃饭，然后你要给它捡屎，你要牵引，一v一的这种，这样狗对它将来进家之后，狗对它的熟悉程度也是不一样的。通常我们大概有6-7只的临时的小狗狗，加上自己养的狗，一共大概20只左右。我觉得匹配的过程其实就是缘分，哎，跟相亲其实非常像的。希望他们能找到自己的领养家庭啦。
1: 有一窝小白狗，问我要不要？临时家长来，这样来，
3: 有，
1: 哎呦呦，慢点慢点，拉住了啊，拉住了啊。
3: 好。
1: 彪就特别特别闹腾，他就8个月一个小男生啊，他就是好奇心很强的，可能有时候就是，对，什么都新鲜。你今天很辛苦，我跟你说，他很难，精力旺盛，你知道吧？就是一直会一直拽着你往前跑，不害怕，不害怕。你焦虑啊，走走走，没事，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闪闪，来闪闪闪闪闪闪来了，闪闪，哎呦吓死了，这个社恐啊，爱狗爱狗爱狗
3: 爱狗，那我们离其他狗狗远，
1: 超级社恐，他5个月了，然后也是个弟弟啊，然后他可能会不爱走，知道不走你就抱一抱啊，他就出来的特别少，
3: 那他还是挺需要就是
1: 多，对对对，他必须要社会化，所以要带他出来。吓死了，你今天是一个超级困难户啊！
3: 没事，我有信心。我有信心。
0: 但是在亮相环节，大家相处的并不顺利。
4: 没有任何的预兆的就往前拉着你走，
2: 就他一直往后退，不想走，要么就趴地上。
5: 相对于另外两只，他会更活泼一点。
0: 短暂的出现，3只小狗都和主人们的预期不太一样，这场相亲能否顺利？接下来，他们将迎来相亲大会的随行郊游环节，进一步走近彼此。
5: 可以带着狗狗一块郊游，觉得很有意义。
2: 双向选择嘛，之前的领养活动可能更像是人去选择狗狗，对吧？狗狗可能没得选，像这种活动对人对狗都好。
4: 长时间的接触，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3: 小不点儿上车。
6: 哎，慢一点。

0: 闪闪，
1: 飘飘从前门下，
2: 飘飘，
1: 不可以，好凶好凶，好凶好凶，吓死我们，吓死我们了。
3: 刚下车，第一次参加相亲活动的闪闪，就受到了来自其他小狗的惊吓。
1: 闪闪，
4: 你到底要怎地？过来。怎么了，闪闪？害怕吗？他俩一窝的，他俩还是不能靠太近，要不然他俩就一块儿缩着。
1: 你俩就相互能看到，但是又不能缩到一起。闪闪是他妈妈是这个流浪狗，然后当时我们救助他的时候已经月份非常大了，后来就决定把他们生下来了，但没想到他妈生了五只，闪闪是老大。闪闪可能是因为长得不符合大众审美，他现在的意向领养还没出现，他也是刚刚就是出来社会化不久，他没办法跟着人随行。
3: 身为流浪狗二代的闪闪，出生五个月以来一直在室内生活，天生胆小和对户外的不适应是摆在临时主人面前的难题。
2: 飘飘，飘飘过来，飘飘，飘飘走，飘飘走。飘飘，快小心，小心。
3: 八个月大的飘飘和闪闪截然不同，好奇心爆棚的他似乎对一切都感兴趣。
2: 在吃啥呢？别吃，飘飘。
3: 此刻，河水成为了他撒欢的乐园。在 Piu Piu 的带领下，其他小狗也纷纷下水玩耍，就连胆小的闪闪也好奇地凑过来。
2: 他坐水里了。
3: 小不点则干脆趴在河水里面，享受起来。
1: 他们仨直接纠缠在一起了。呀，下水了，闪闪，闪闪。
3: 在 Piu Piu 的带动下，闪闪逐渐从惊恐的状态中恢复。可每当有风吹草动，他还是会有些胆怯。
1: 闪闪，不走，走不了一点。看棍棍在那儿。走，完全不走。嘿，嘿，
2: 先赶走喝水。哎，
5: 二叔来了，快走。
1: 你俩，分开。他不能跟他同一窝那两只狗狗离太近，离太近他们三个就在一块儿，然后谁也不动。能感觉到他还是挺想玩水的，你看离开之后他就会去探索一下，看一看什么的，我觉得性格还行。
3: 而气氛组担当的 Piu Piu 却遇到了意外。
6: 喝水喝急了就是会有点呛到，干啥都比较着急这种。
3: 因为贪玩， Piu Piu 在溪流中呛了一口水，这让他的临时主人有些心累。
2: 挺累的，就是因为一直要看着他，
7: 自个儿盯着我呢，你看，孤苦、弱小、可怜、无助。
3: Piu Piu 是被人遗弃在鸡窝里的小奶狗，或许是长期禁锢的原因，被救助后的 Piu Piu 展现出异于常狗的旺盛精力。
8: 眼睛坏了，
9: 你看这精神头也没啥事儿。
8: 哎，呦，哎，磕着了，磕着了。
1: 飘飘是属于那种带着所有小狗去探索，去搞破坏，因为它太闹了，所以它经常有事故。就比如说自己跑着跑着撞到墙上了，然后就刹不住车了。就前两天不是把自己鼻子给撞破了吗？
3: 飘飘是相亲活动的常客，
1: 他可能得有十次了。
3: 虽然长得很帅，但精力过剩却成为他被领养的障碍。
1: 但是当你跟他就是描述一下他们的性格之后，他们有的会选择别的就更乖一点的小狗。
3: 随行郊游后，进入投喂环节，让临时主人和狗狗们更亲密互动。
4: 来吧，拍摄搭子，你们仨，拍摄搭子。
3: 面对着临时主人的投喂，三只小狗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2: 皮皮过来，皮皮，过来，皮皮。
0: 不想吃这个，他可能想吃冻干。
2: 吃这个吧，皮皮，这个。冻干就吃了。
0: 会有一点挑食的感觉，
2: 狗狗都会先把好吃的都吃掉，然后再吃没那么喜欢的。
4: 珊珊，你吃一口这个。哎，飘飘，你。
3: 外向的飘飘还抢起了闪闪的零食。
4: 嗯，闪闪吃。那个狗狗也吃一粒，让给你弟了是不是？让给弟弟了，你吃。
3: 闪闪吃得温文尔雅，
4: 他很稳定，他性格其实比较稳重，吃东西也不会抢，然后也不着急，他就一点点吃。别的狗狗如果过来，他就自己躲开，他不会有护食的行为。
0: 不要暴冲啊！我不要暴冲。哦，好了好了好了 ，no， 你吃过东西吗？也不吃。好了好了。
3: 小不点儿却出现了明显的焦躁状态。
0: 狗狗的零食基本上很少有狗狗能抗拒，但是它的关注点根本没有办法集中在零食上。
4: No， 吃口狗粮吗？好好好，一口不吃啊。
3: 原来小不点对救助人杨雪有很强的依赖，一旦离开就会焦躁，
0: 但闻到救助人的气息在旁边，他就立刻站起来冲，安抚他的情绪其实也会很难，只能把他带到救助人旁边。
4: 你看，就要先找一下，哎，崩一下，
1: 然后就走了，哎，
4: 就可以了哈，
1: 就可以了，
4: 你像在打卡一样。
1: 离开我之后特别特别焦虑，他就会一直往我这边跑。
3: 小不点的反常行为背后藏着一段苦涩的过往。
1: 小不点是我2025年7月份的时候救助的，当时医生诊断是蠕形螨，身上就一点毛都没有了，身上就是很多的结痂，我们把它那个结痂打开之后里面全都是脓，就能闻到那个扑面而来的那种臭味。
10: 不点
1: 大概经过了4个月的治疗，一直在医院住着，然后现在已经康复了。
3: 杨雪带给了小不点新生，但也因此让他难以被领养。
1: 认准了你之后，他就很难去再认别人，他领养的过程会非常非常坎坷。
3: 因为和杨雪的分离焦虑，小不点很少参加这样的相亲活动。
4: 他注意力还在分散。
0: 他确实也不是说那种不温顺，就是大多数时候他没有办法回应我的这个呼唤。在整个过程中会有点疲惫吧，让我。
2: 走啦，珊珊。
4: 哎呦，哎呦，哎呦，上。
3: 投喂环节过后，队伍再次出发。面对来往的人流，闪闪又害怕起来。
4: 不行，人太多了，他害怕。这迎面过来人，他害怕。没事，没事，没事，闪闪，这边我挡着你点，我挡着你。不能有人。只能有你自己。
0: 哇哦，只能有小狗一起走。
4: 走，真棒，哇，太感动了，闪闪。没人可以，没人能走。你俩双狗傍地走，你走。他应该能 get 到我是一直在有保护他，就是当有人从他身边要经过，我会用我腿来挡住他，让他觉得安全。哎，怎么进去了，闪闪？藏起来了，你这个小狗。狗狗碎碎，你就在这儿。嘿，哎，这不就出来了？好，
10: 好，
4: 可以，走。
3: 与此同时察觉到杨雪

0: 也在附近，小不点儿又变得不受控制。
1: 靠本，我就说，杨老师不在的时候，感觉还是有进展的。但他出现，他立刻就会反应非常大。他需要那个仪式，就是必须要靠过去，然后再去干自己的事情。过来，过来，过来，你注意力收一收。哎，不想吃吗？哎，不行，行吧，我们过去看，让他打一下卡。你刚才喝水不是又不喝吗？
2: 对呀、啊，让你喝又不喝。
1: 好了，打一下卡就走。那我们再走回来。
3: 我需要跟临时家长保持一定距离，就他看不见我了，他就会觉得哎，有一个人可以慢慢跟他建立感情了。
1: 哎呦，
0: 哦，小不点的焦躁情绪难以控制。杨雪决定暂离队伍，让他能安心和临时主人单独接触。
1: 那走好快啊你俩，嘿嘿，还挺高兴的，小尾巴翘的都卷卷着，不走寻常路。哎，下楼好狗，
4: 不敢走了。嘿，
0: 情绪平缓并没有持续太久，小不点又急切地寻找杨雪的下落。
1: 今天他还是要去，稳定稳定稳定，又着急了，他着急，他刚才在上面闻到杨老师的气味了，上去找了一圈没找着。好了好了好了，你需要转移一下注意力了，那我带你上那边溜达一圈。这里
0: 找不到杨雪，加上临时主人的耐心安抚，小不点的焦躁情绪渐渐平缓下来。
4: 你看他俩，
1: 给你做个马杀鸡。
5: 你俩真好。
1: 嘿嘿，放松放松。
5: 哦，
1: 吃了吃了。
5: 身体怎么摸都没事。
1: 可以了，注意力回来了。
0: 安静下来的小不点儿，第一次接受了主人手中的食物。
1: 好了一下，然后刚才给他都按摩了一下，然后他的注意力在我这儿，他就会吃东西了。慢慢放松下来之后，跟我的那个亲近度立刻就增加了，就会主动舔我的手啊，或者是靠近我这样的。
4: 走上，
6: 悠悠走，
1: 等，
4: 上来，上来，上来，嘿，真棒，闪闪。下台阶了，害怕吗？害不害怕？不害怕，真厉害！走，嚯！
0: 闪闪也在进步，在临时主人的

0: 太感人了。
1: 他适应能力还是挺强的，走这么长时间没有任何的问题，还是挺有突破的，对他来说也是，对我来说也是。
2: 再次返回河岸，相亲大会迎来了游戏环节，他们将面对一场渡河比赛，看哪只小狗能在临时主人的带领下走得最远。
3: 啾啾啾啾，这边啾啾，你可以下水。啾啾，
4: 哎呦，
2: 小不点试探了几步，便退回岸上，率先出局。
4: 其实他已经比我们刚开始来的那一次要好很多，探索一半然后再回来，我觉得已经算是有很大的进步了。
5: 我把你拎过去，你们咋过去的？踩这个吗？
3: 就比我走石头上面过来的。
5: 去去，
3: 就走就走。
2: 也许是之前呛水的经历让 Piu Piu 变得谨慎，行止河中央时他突然停住了，
3: 他就不敢再往前了，可能是被中间那个石头搞得害怕了。走，飘飘过来，飘飘，飘飘过来。我之前觉得他是那种没心没肺的小狗，其实也挺好的，有一点安全意识吧，还挺会自己保护自己的。
5: 他不去，
3: 对，他不想走了。
5: 那算了，那你回吧，我看看闪闪敢不敢。来 ，OK， 上 ，Go Go Go。够，真棒，不怕不怕，真棒，真棒，来，
2: 最胆小的闪闪却一步一步走到了最远。
1: 我也没想到他能走这么远，我觉得一个是因为他看到我已经走过去了，他对我还是有一定信任的，确定我肯定能牵住他。
5: 真棒，太厉害了，宝贝儿。
1: 所以他可能胆子慢慢就变大了，然后小狗的社会化就是这样，他就是自己的判断力如果上来之后，他就敢尝试很多事儿。
2: 游戏环节结束，大家乘坐大巴前往下一个目的地。几个小时的亲密接触，小狗和临时主人们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进展。
6: 很放松，上车之后直接就在座位上直接趴下了，一开始我不摸它它就会往后缩，然后它现在就是这样也可以，
3: 熟一点了，就刚开始它是完全不理我的，但是慢慢的有点感情了，感觉
4: 开始听你的一些指令，然后也会就是跑到你旁边来黏着你，这样的就感觉还挺惊喜的。
2: 相亲活动的最后是小狗和主人的独处环节，这个环节是人狗之间最后的选择窗口。
7: 行，往这边走行，往前走不行。
3: 皮皮哦，皮皮哦，
7: 闪闪，
1: 没事儿，外面没有什么东西，不要怕好吗？好不好？哦，累了，开始摆烂了，还是胆子很小。
7: 我真的是不受
2: 控。天色渐暗，这场相亲活动也迎来了答案揭晓时刻。
3: 皮皮，你今天好棒呀，一直在跟着我走。皮皮，希望你早点找到领养你的家人，希望有人一直可以陪你玩。其实变化没有特别的大，他最开始就不是很怕人，到最后也没有变得特别亲人。其实大多数指令还是不是很听我的，他是比较自己爱玩，他就需要不断的有新鲜的东西来吸引他，调动他的情绪。我比较爱，希望那个他的领养人就是会有耐心陪他，就是玩不同的东西，不断的带他体验新鲜的东西。
8: 交接，走，走了，飘飘，飘飘，走了，走了，走吧，走吧，走吧，飘飘。
1: 出来玩是不是还可以？没有那么吓人，是不是？没有那么吓狗，没那么害怕了吧？

0: 我们循序渐进。我愿意。我说，哎，要不然直接养闪闪吧，这样我可以更好的引导他。如果不是我，然后别人的话，可能没有这个耐心。他当时本来是头在这儿，然后他把头就靠到我肩膀上了。我说啊，那就当你答应了。
1: 不用太焦虑，所有出来的姐姐们、哥哥们都会很爱你的。你今天的任务就是要玩得开心就行。
2: 小不点儿，哎，你别太兴奋啊！哎，较劲一下，较劲一下。哎呦，抱一会儿，抱一会儿。哎呦，抱一会儿，抱一会儿。哎呦，哎，行了行，抱一会儿，抱一会儿，抱一会儿，咱们走了啊，
3: 拜拜，
2: 走了，拜拜拜拜，走了。
1: 嗯，总体来说，他其实还是信任我的。但是侄儿跟我很亲近，侄儿又跟我非常的疏离，可能他这样的狗需要你更多的时间，更多的投入才能获得他的芳心，可能跟他再出来郊游个3到4次他就能记住我。有条件的话我会选择领养。
4: 选择临时家长而没有选择直接领养，说明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一般通常都是带了2-3次，我觉得没问题啊，也就领养了。他也不见得遇到他合适的人，但是你这种建立这种亲密的关系，或者这个人他也会去帮你宣传这只狗，找合适的人。这个活动更好的让大家去体验，就我到底能不能养狗，通过一点一点的设置这个门槛，极度避免冲动，希望更多的流浪动物可以出来参与，找到适合自己的家庭。

0: 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字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3: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4: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5: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6: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7: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7: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7: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鲁南制药启达利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剧名赞助播出。启达利，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8: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凤凰大健康，带给你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
9: 气温飙升，一场隐蔽又凶险的健康危机呢，正在悄悄的潜伏，
10: 很有可能会造成心肌的损伤，甚至幸运性的休克。
11: 雷电、粉尘、日常食物、小家电，全都可能化身伤人元凶。
10: 开一个电灯，瞬间产生的这种明火，就会引起爆炸。
9: 它未必有明火烈焰，却能造成难以逆转的身体伤害，
10: 一秒钟就会直接损伤你的 DNA 和细胞膜。
12: 炎炎夏日，意外烧伤事件虎视眈眈地盯着每个人。
9: 白天赤脚走路，却惨遭三级烧伤。
10: 这场悲剧的根源就是洗澡，
9: 柠檬就是直接的导火索，
10: 它就像一个定时炸弹，会快速引起重要脏器受损。
12: 凤凰大健康特邀烧伤领域权威专家，深度揭秘夏日里的隐形烧伤。
8: 凤凰大健康用多元化的视角为你提供最权威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利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剧名赞助播出。启达利，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2: 意外到底离我们有多远？2026年5月，河南一名10岁男孩在家门口点燃杨絮，不慎引燃一旁的油桶，男孩瞬间被火焰包围。经诊断，其全身烧伤面积达60%，其中3度烧伤占40%，属于特重度烧伤。烧伤、烫伤，这类意外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夏日里，那些最舒服、最平常、最意想不到的小事，可能正在变成致命烧伤的陷阱。 生活中到底藏着哪些隐形的火焰杀手？遭遇烫伤、烧伤，第一时间该如何正确自救？怎样才能从根源上避开危险？凤凰大健康特邀烧伤领域权威专家，深度揭秘夏日里的隐形烧伤。
9: 随着气温的一路飙升，那么一场隐蔽又凶险的健康危机呢，正在悄悄的潜伏。它未必有明火烈焰，也未必有这个滚滚的浓烟，但是却能在转瞬之间给人留下难以逆转，甚至是终身伴随的身体的伤害。
11: 没错，不管是外出游玩还是居家休闲，这种突发伤害会突然降临，它可以从天而降，它可以近身突袭，还可以藏在厨房、卧室，甚至日常食物当中。那这类伤害就是被很多人忽视的烧伤。
10: 确实如此，很多人觉得只有在各种火灾发生的时候，才会发生烧伤的事件。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间，烧伤有时候就近在咫尺，特别是夏天。夏天是各种烧伤烫伤的一个高发的季节，
9: 所以千万不要小看日常的烫伤和烧伤，一旦伤情加重，完全可能会造成致命的危险。而想要避开危险，第一步就是要看清夏日里那些意想不到的烧伤的陷阱。今天呢，我们就层层拆解，深度揭秘，带大家锁定夏日最凶险的安全隐患。首先我们要说的第一个高危的隐患，竟然是从天上而降的。
12: 夏日雷雨天气里，意想不到的烧伤危机随时可能降临。2019年7月，南通一家服装厂的老板、老板娘连同两名工人在厨房外的空地上清洗衣物，由于衣物油污厚重，几人使用了干洗剂去除污渍，忽然雷声大作，一道雷电骤然劈落，直接引燃了堆放的干洗剂，剧烈爆燃瞬间将四人灼伤，头面、颈部、躯干及四肢均出现大面积烧伤。送医检查后确诊，四人烧伤面积普遍在50%至70%之间，伤情十分危重。很多人以为雷雨天气只要待在室内就绝对安全，事实并非如此。2020年6月，深圳宝安区遭遇强雷雨天气，曾女士和母亲居家避险，傍晚时分，母亲独自走进厨房准备做饭，刹那间白光乍现，惊雷炸响。雷声过后，曾女士急忙走进厨房，发现母亲已经倒地昏迷。奇怪的是，她被衣物遮盖的皮肤完好无损，所有裸露在外的皮肤却都被烧伤。入院检查后发现，她的烧伤集中在头面部上下肢，腹部也存在小面积灼伤，烧伤深度达到3度。
9: 第二个案例有点奇怪，为什么衣服遮盖的皮肤是完好无损的，但是身体所有裸露在外面的皮肤都出现了严重的烧伤呢？
10: 雷击到寒冷的室内以后，它并不是直接击中了人体，而是通过了特技雷这种感应雷导致的高压的电流顺着墙体、金属啊入户以后，导致了超强的电场引起的伤害。我们通常穿的棉质的衣服啊，它是不导电的，它是个绝缘的材质，所以能够隔绝电流，避免损伤，起到一个天然的防护的作用。
11: 其实我一直以为像雷雨天气待在家里是绝对安全的，万万没想到人在家中坐雷电这种隐患呢也能找上门来。其实我特别好奇啊，普通人一辈子被闪电击中的概率到底有多大呢？
10: 根据统计啊，雷击的事件的确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全世界每年大概有5000人左右被雷电所击中，按照全球70亿人口的进行计算的话，平均每个人遭受雷击的概率大概是在175万分之1啊，概率还是非常非常低的。
9: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被雷劈的概率其实是比较低的，但是离谱的是啊，对于有的人来说，被雷击中的概率几乎是100%的，每6年1次轮回，甚至连离世之后的坟墓都躲不过闪电的击中。
12: 你敢相信吗？有人曾先后7次遭遇雷击，创下至今无人打破的吉尼斯纪录。美国护林员罗伊·沙利文在1942年至1977年间先后7次在野外被雷击中，虽满身伤痕却次次死里逃生，也因此得名人类避雷针。

0: 中身旁大树，电流传导过来将他击伤，导致右侧身体瘫痪，即全身彻底瘫痪。常年饱受病痛折磨的他于1932年离世，本以为苦难就此终结，可1936年的一场雷雨雷电竟击碎了他的墓碑。沃尔特的家人欲哭无泪，认为他一定中了什么无法摆脱的诅咒，就连离世后也没能逃过雷电的袭击。
1: 我的天哪，这简直是太夸张，有点像大家说的那种乱发式会遭天谴。
2: 对，而且一旦被雷击中所引发的多重烧伤的这种伤害呢，它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3: 是的，雷电它比一般的普通的电烧伤这个损害更大。
2: 对，
3: 一方面会通过人体导致机体的组织的损伤，同时雷电引起电流经过人体的心脏以后，很有可能会造成心肌的损伤。它体表烧伤虽然很小啊，但是会出现比较严重的这种心功能的不全，甚至幸运性的休克。
2: 雷电烧伤确实是小概率事件，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啊，夏天去游乐园游玩，甚至是在自家厨房里，都有可能会遇上威力堪比闪电的突发危险，引发严重的烧伤，你敢相信吗？
1: 到底是什么隐患能有这么大的破坏力呢？我们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
0: 夏天的水上乐园本是清凉好去处，可谁也想不到一场夏日派对竟转瞬变成了爆炸事故现场。2015年6月27日，中国台湾新北市八仙乐园举办表演派对时突发爆炸，现场约500人受伤，多为皮肤烧伤、呼吸道呛伤，伤者平均烧伤面积44%，其中277人烧伤面积超40%，29人烧伤面积超80%。因受伤人数过多，部分伤者无法及时送医，不少伤者难耐剧痛，只能趴卧在塑料泳圈上等候救治。还有部分伤者不断往身上淋水，紧急降温。为什么在水上乐园会出现严重的爆炸事故？
1: 夏天的水上乐园可是消暑的好去处。那在我们的印象中呢，水上乐园到处都是水，根本不可能发生火情，就算有明火也可以立刻用水去扑灭。但为什么这个水上乐园会出现如此严重的事故呢？
2: 这确实是个问题啊。那么凤凰大健康医学组查阅相关新闻后发现，酿成这场灾难的根源呢，就源于参加活动人做的一个看似非常平常的事情。
1: 很多活动中都有这个环节，难道这些漫天飘散这种彩色粉尘就是引发意外的一个罪魁祸首吗？
0: 爆炸发生在水上乐园的舞台上，当时上千名游客伴着灯光与音乐起舞，主办方为烘托氛围，向空中大量喷洒彩色粉末，片刻过后，伴随着爆炸声，高温火团瞬间笼罩舞台下方游客。一位现场目击者称，当时水上乐园瞬间变成了一片火海。看似普通的彩色粉末为何会引发如此严重的爆炸事故？
1: 没想到粉尘竟然会引发火灾爆炸。那这些看似无害的彩色粉末，那为什么会引发如此惨烈、破坏力极强的火灾爆炸？
3: 哎，是的，这个典型的粉尘爆炸的事故。简单的说，就是说我们空气中的粉尘啊，达到一定的浓度的时候啊，遇到明火会发生爆炸。所以当年的事件啊，被警方定性为就是粉尘的这种爆炸。这个彩色的粉末啊，它主要其实是玉米的淀粉啊，在高温的灯光的照射下，然后引发了爆炸，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这种群体性的烧伤事件。
1: 其实我也看到过类似的这种新闻呢，是不是这类粉末一旦飘散在这种空气中，达到一定条件就特别容易引发这种粉尘的爆炸？
3: 没错，粉尘、面粉等等这些粉末样的物质，达到一定浓度，有热源，这个火源啊，就有可能会出现，这个爆炸、烧伤这种意外。
2: 粉尘爆炸其实离我们的日常生活特别的近，尤其是我们家家户户都有面粉，只要环境条件达标，这些不起眼的细微的粉尘，随时都有可能会酿成重大的安全意外。
0: 密闭狭小、温度偏高的厨房环境中，暗藏粉尘爆炸隐患。2017年9月，江西德兴一名小吃摊主在家加工食品，漂浮的面粉粉尘遭遇明火发生爆炸，房屋损毁严重，摊主全身重度烧伤。2018年9月，福建厦门一户居民居家做面食，大量扬起的面粉粉尘接触烤箱热源后，引发粉尘爆炸，屋内一男一女烧伤面积超

0: 时达到特重度烧伤，入院时生命体征危急。2021年4月，河南驻马店一场乡村婚礼上，宾客往新人头上撒面粉，寓意白头偕老，但因现场燃放鞭炮引起了粉尘爆炸，所幸没有人员受伤。这些案例无不提示我们，看似不起眼的粉尘爆炸隐患，其实就潜藏在我们身边。想要远离粉尘爆炸危险，就得避开这些日常致命误区，尤其是要让家中的孩子了解清楚。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获取完整粉尘防爆常识与居家避险细则。
1: 其实真不敢想啊，这么惨烈的爆燃意外和烧伤的危险，竟然离我们的日常生活这么的近。
2: 对，我们日常生活中大家都可能会用到这个面粉，面粉如果飘散在空气中以后啊，达到一定的浓度，哪怕遇到一丝的明火，比如要开一个液化气的灶，开一个电灯，瞬间产生的这种明火就会引起粉尘爆炸。所以在厨房做好通风的工作啊，避免啊这个出现粉尘高浓度的积聚，降低爆炸的风险。
3: 现在已经是盛夏，阳光极好，很多人啊都会选择在天气不是特别炎热的情况下去户外溜达溜达，但是很多意想不到的夏日灼伤这个烧伤的危险呢，就隐藏在这些看似休闲的行为之中。
0: 近日在苏州市某公园内，一种特别的养生方式悄然兴起，每到傍晚，白天被烈日晒得滚烫的鹅卵石地面依旧带着余温，吸引着不少市民躺下烫背或赤脚行走。有人表示，他一般会在下班吃完饭之后就过来，先光着脚绕着鹅卵石地走十圈，激活经络，走累了就躺在鹅卵石地上半小时，先平躺烫烫背，再侧身过来趴着暖暖肚子，感觉很舒服。还有人表示，这地方要早来，不然都没位置躺。他已经坚持了2个多星期，只要不下雨，几乎每晚都来。不光是养生，和老邻居们一起聊聊天，出出汗，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样的行为背后却暗藏隐秘的夏日烫伤危机。
1: 我感觉晚上这么走走也挺正常的，而且我自己也试过，特别的舒服。但是白天要是这么晒呢，肯定是要晒伤的。
3: 不一定是晒伤，很可能是烧伤。我们来看一则真实的新闻，有人在白天赤脚走路却惨遭三级烧伤。
4: 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岩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2024年7月，美国加州死亡谷国家公园出现一起意外烫伤事故，一名欧洲游客在园内沙丘上短暂赤脚行走，脚掌不幸三级烧伤。据美联社报道，园区管理人员表示，这名游客随后被紧急送往内华达州医院接受治疗。为什么赤脚走路竟会造成三级烧伤？
4: 想必大家看过这样的视频啊，在沙漠里面，小动物也会通过抬起脚缓解烫脚。
5: 对，
4: 那么这个时候沙漠的地表温度可能接近80度，很多人看到之后他不会理解啊，说这个蜥蜴在跳舞。但是我估计蜥蜴只会说你不怕烫你来啊。
5: 对的，而且我们也看过很多这样的新闻，夏天的时候路上能够煎蛋不说，甚至脚底都可能会被融化，直接就是脚踏实地了。但我看这些新闻呢，路面的温度一般是在60度，但是沙漠的温度是80摄氏度，脚踩上去会不会瞬间就烧伤呢？
6: 没错，80摄氏度的温度啊，踩上个一秒钟啊，就会造成这种灼伤。你要持续的几秒钟，往往会造成深度的灼伤。所以这个游客啊，在沙漠中赤脚哪怕走几步，也可能会造成一些皮肤的这种灼伤的情况。
4: 鹅卵石啊，沥青、柏油马路啊，这些会不会有同样效果？
6: 每年的这种夏天呢，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个烫伤的这种情况。因为这些石头还有这种沥青的这种马路，虽然太阳落山了，但是温度依然还是比较高的。我们皮肤耐受的温度啊，就是45摄氏度啊，所以只要超过这个温度，长时间的接触都会造成组织的烧伤。
4: 天降雷击，居家粉尘，烈日地表，处处都藏着夏日的灼烧的隐患。这些因素其实已经很出人意料了，但是接下来这个伤人的元凶会彻底的颠覆大家的认知，它就是我们夏天几乎人人都会吃到的食物。
5: 柠檬只会把我酸死，那它和皮肤的烧伤能扯上什么关系啊？
4: 柠檬本身不伤人，但是夏天你带着它出门，再做一件小事情，就会直接损伤你的 DNA 和细胞膜，引发严重的皮肤伤害。
3: 2022年，澳大利亚的一名幼童在家中小泳池旁玩耍，一边嬉闹一边啃咬青柠外皮，这本是再平常不过的孩童日常，可谁也没料到，一场看不见的危机正在悄悄靠近。等到家人察觉不对时，孩子的皮肤已经开始发红发烫，刺痛难忍。随后情况迅速恶化，起水泡，甚至溃烂，模样让人心惊。就医检查后，医生表示伤口已经很严重了，需按照烧伤治疗。一次普通的户外玩耍，为何会造成类似烧伤的严重皮肤损伤？
5: 一边吃柠檬一边玩，皮肤就会被烧伤。我总觉得这个不像是这个柠檬的问题，比如是不是泳池里面有什么化学物质，还是不小心碰到什么高温的东西造成的呢？
6: 都不是。
4: 凤凰大健康医学组仔细翻阅了这个相关的资料啊，可以确定的是，这件事里面柠檬就是直接的导火索。
5: 柠檬其实是再普通不过的一个水果了，它为什么会导致皮肤的烧伤呢？
6: 其实柠檬本身没有毒，也不会直接烧伤皮肤，但它含有一种叫补骨脂素的光毒性物质。这种物质呢，接触到我们的皮肤以后啊，再接触阳光中的紫外线，就会被激活。一旦激活以后呢，就会发生光化学反应，损伤皮肤细胞的这种 DNA 和细胞膜，造成类似烧伤的严重损伤。这种损伤呢，在我们医学上称之为植物光毒性皮炎，也称玛格丽特烧伤。
4: 我们查了一下，为什么它叫玛格丽特烧伤呢？原来在这个名字啊，是因为之前在户外挤青柠啊，制作这个玛格丽特鸡尾酒的时候呢，会不小心蹭到青柠叶汁，如果不及时清理又暴晒了太阳，就会发生灼伤皮肤的情况。
6: 没错，这个玛格丽特啊烧伤啊，虽然和我们高温烧伤的表现是类似的， 但是他们的机制其实是不同的。
4: 对，
6: 我们通常所说的烧伤和烫伤啊，它都是由于这个热力的因素、高温的因素引起的皮肤的表皮、真皮啊，甚至皮下组织的这种损伤。而玛格丽特烧伤是不顾指数经紫外线激活后引发的光化学反应，引起了我们的皮肤的细胞的 DNA 和细胞膜的这种损伤以后啊，是一种光化学介导的这种损伤。
4: 嗯，
6: 另外一个呢，就是很重要的区别，就是我们普通的烧伤以后，它会立即出现皮肤的红肿、水泡等等这些表现。但是呢，在玛格丽特烧伤以后啊，它有一个潜伏期，24小时左右啊，才会出现症状，2到3天左右啊，才达到比较严重的这种程度。初期呢，往往也只是一个泛红。逐步有种灼热感，很容易被认为是一个普通的烧伤。
7: 我有一个问题啊，我周边的人包括我自己其实也会带着柠檬去到户外活动，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在户外做个柠檬茶呀，或者是做成鸡尾酒，也没见谁因为柠檬汁被烧伤带上。
6: 这个和柠檬汁的接触的量，另外呢和皮肤的敏感度以及日晒的时间长短有一定的关系。儿童啊皮肤啊比较娇嫩，
7: 对，
6: 角质层也比较薄。

0: 加上柠檬汁到孩子身上以后啊，可能不太注意，没有及时的清理，在长时间暴晒以后啊，会出现马格尼特烧伤。我们成人呢，皮肤的角质层相对来说比较厚，屏障也更加的完善，及时的清理的避免暴晒啊，往往不至于发生马格尼特烧伤这种事件，所以这种在成人中间比较少见一些。
1: 凤凰大健康医学组在这里提醒大家，除了柠檬、青柠，不少常见的水果也含有补骨脂素，接触之后如果暴晒呢，同样会引发马格尼特烧伤。
2: 千万别乱摸，碰完这些家常果蔬后晒太阳，居然能把皮肤烧出水泡。凤凰大健康医学组紧急提醒，不止青柠、柠檬，这些常见的果蔬全都暗藏补骨脂素，粘在皮肤上再经日晒，极易诱发马格尼特烧伤。夏季出门前手上沾过果蔬汁水，千万别露天暴晒，轻则红肿刺痛，重则破溃留疤。更危险的是，这些果蔬很多人天天都在吃，甚至带到户外使用。想了解哪些果蔬会导致烧伤，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查看，解锁完整智商食材清单，一键领取本期节目完整干货笔记。
3: 前面这些呢已经够意外了，但夏日烧伤的隐患不止于此。那凤凰大健康的医学组查阅大量的资料后发现呢，在夏日中最常见最难避免的呢，其实是就是低温烫伤。因为很多时候你没有觉得烫，但可能就已经被烫伤了。
1: 对，
3: 尤其是生活中常见的一个东西，一不留神它就可能带来低温烫伤的一个危机。
2: 近年来网上流传电吹风暖被治感冒的偏方，声称热风暖被能缓解孩子咳嗽鼻塞，不少家长纷纷效仿，殊不知这种行为背后暗藏烫伤隐患。福建泉州一名5岁男童东东，因衣服弄湿受凉，奶奶用电吹风帮他暖被烘干，风筒距后背约20厘米，持续吹约10分钟后，孩子不幸被严重烫伤。就医确诊东东全身烫伤面积达20%，部分为2级烫伤。
1: 吹风机平时是用来吹头发的，吹一会儿还觉得挺舒服挺暖和的，但是没想到吹的时间太长竟然会引发低温烫伤。
0: 是的，吹风机啊，它这个吹风口的温度啊其实还是挺高的，有时候会达到200度以上，60摄氏度吹5分钟，70摄氏度啊吹1分钟，皮肤就会造成这种烧伤的这种事件。
1: 哦，
0: 这种事件呢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初期啊痛觉往往比较微弱，所以容易被忽视，一旦发现以后损伤已经很大了，在我们临床这样的病例呢也屡见不鲜。
3: 哎呀，这么说的话，像暖宝宝热水袋是不是也不太安全呢？
1: 你说的没错，低温烫伤这些也并不是个例，夏日的空调房里那些会让你觉得很舒服很暖和的小东西，恰恰是意想不到的低温烫伤杀手。
2: 夏日身处空调房，极易被不起眼的低温烫伤找上门。2019年7月，武汉83岁的肖爷爷长期在空调屋内休养，受老寒腿困扰，直接把暖宝宝贴在腿部过夜，一觉醒来贴肤部位冒出明显水泡，被确诊为低温烫伤。热水袋也一样不安全。2024年，安徽马鞍山一名12岁女孩夏季夜晚开空调睡觉时，妈妈给她用上热水袋保暖，女孩睡得太沉，热水袋捂了整整一夜，晨起腿部出现大水泡，检查后确诊为低温烫伤。日常午休用的蒸汽眼罩同样暗藏烫伤隐患。2026年，杨幂因蒸汽眼罩灼伤相关话题登上热搜，不少网友直呼亲身经历十分真实，这些日常用品中就暗藏低温烫伤的危机。
3: 低温烫

0: 伤。那简单理解就是
1: 的温度，并查看一次肉的情况，结果发现两小时之后这块肉就明显变白，也就是表面熟了。那么这个时候的暖宝宝手感是温温的，暖暖和和的，实测表面温度维持在50度左右，这就是这么舒服的温度，时间长了之后一样能烫伤人的哦。
2: 对，我们大多人印象中间可能在70摄氏度的这个温度啊，大概一秒钟可能就反应过来了，因为很痛啊。但是低温烫伤就不一样了，低温烫伤就相当于温水煮青蛙，小火慢慢炖啊，这个相当于炖熟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它一开始呢都是感到热乎乎的，感到很舒适。事实上人体皮肤耐受的这个最高的温度是45摄氏度，所以一旦超过45摄氏度啊，就可能会引起低温的烫伤。
1: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低温烫伤带来的危机呢，其实远比被开水或者是热油烫伤更危险。
2: 是的，低温烫伤往往损伤的比较深啊，它有时候不光皮肤，甚至达到皮下脂肪，有时候甚至骨骼，造成这种严重的这种不可逆性的这种烧伤的这种事件。这就是说我们低温烫伤比我们普通的这种高温烫伤往往更为严重的这种原因。
3: 我记得小的时候小范围的烫伤喜欢抹一些牙膏之类的，这个实用吗？
2: 很多土方会说用牙膏，还有有的用羊油、用猪油等等。牙膏它本身很清凉，但是它抹上给以后啊，它会粘在这个创面上。第一个呢会影响散热，第二个呢它会影响医生的处理，所以尽量不要涂抹牙膏，还有这种各种油啊，有人涂苏拿油、涂猪油，还有涂羊油等等，这些都不利于散热，所以也不建议使用。
4: 很多人以为只有开水、明火造成的烫伤才会留疤，殊不知真正容易悄无声息留下疤痕的是低温烫伤。热水袋、暖宝宝、电热毯、长时间热敷都是低温烫伤的高发元凶。这类烫伤伤口更深，愈合周期更长，出现色素沉淀、遗留疤痕的概率远高于普通烫伤。想要避免留疤，关键是抓住烫伤后的黄金急救期，掌握正确的处理方法。现在就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了解科学处理方式，日常轻松避开留疤雷区。
1: 食物、电器、日晒都有烧伤烫伤的危险，而最后这个夏日烫伤的陷阱藏在一个你每晚都会用，而且呢让你感觉到非常放松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个真实的新闻。
4: 夏天住酒店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可谁也意想不到一件小事能在几分钟内造成致命烧伤。72岁的美国退伍军人特里尔·约翰逊驱车千里，只为参加孙女的大学毕业典礼，满心欢喜地入住当地酒店。没想到第二天当家人发现他时，约翰逊已经去世，全身布满了灼伤痕迹。法医鉴定的结果令人毛骨悚然，全身33%以上严重烫伤，死因为重度热力烧伤。他在酒店经历了什么？到底是谁成为了这场悲剧的推手？
3: 全身超33%的皮肤遭遇重度的热力烧伤，也就是说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烫伤。那这也太离奇了，卫生间里除了热水龙头还有什么能造成这么严重的一个烫伤呢？
2: 我也关注过这场事故的报道。最后经过法医鉴定啊，这场悲剧的根源就是洗澡。
3: 我真是觉得太离奇了，洗个澡而已怎么就会被烫死？就算水温高也能够及时关掉，活人怎么会被洗澡水烫死呢？
1: 关键就在于当时的这个水温远超于常人承受的极限，根本就来不及做出躲避反应。那么事后调查发现呢，这间酒店浴室的出水温度竟然高达57摄氏度，而美国加州明确规定酒店热水的温度不能够超过49度。
2: 没错，57摄氏度的热水啊，一般情况下接触皮肤几秒钟啊就会造成烧伤。有些老人啊，他根本来不及反应啊，没来得及关水，短短几分钟就会造成一些大面积的这种烧伤的事件，严重的面积过大，伤度更深了，可能会危及生命。
3: 那所以造成这场悲剧的原因就是洗澡的时候过高的水温。洗澡这件事看似是非常安全的日常事，只要水温失控，它其实就会变成一个隐形的杀手。
2: 是的，是的，不光是老人啊、小孩啊、孕妇啊，这些皮肤啊，它也比较娇嫩。
3: 没错，
2: 这种都是烫伤的高危的人群。很多人还有一个误区啊，认为洗澡水啊，要高一点，我身上这个血液循环加快一点，觉得洗得更舒服，洗得更干净。

0: 提醒大家，这个水温超过了45摄氏度啊，就会造成烫伤的风险。
1: 更危险的是这种夏日隐秘的烧伤危机在卫生间里不止一个。我们可以把目光转向印度，在2025年，印度一名20岁的男子在家里做了一件所有人都会做的事情，就立刻被送到医院去了。
2: 密闭的卫生间看似平常无奇，谁也想不到日常最简单的冲水动作竟会酿成致命灾祸。印度诺伊达市20岁的青年阿舒纳加尔如厕结束之后，像往常一样伸手按下马桶冲水键，下一秒没有任何预兆，一声剧烈的爆炸轰然响起，马桶瞬间炸裂，明火瞬间窜起，猝不及防的烈焰与碎片瞬间吞噬了他，剧烈的灼烧感席卷全身。随后紧急送医后检查，结果触目惊心，他全身35%面积重度烧伤，面部、躯干多处重创，性命岌岌可危。好好的家用马桶为何会突然爆炸起火？
1: 突如其来的明火再加上全身35%面积的重度烧伤，会对人体造成有多大的伤害？
0: 35%体表面积的烧伤啊，它属于一个重度烧伤的范围。在我们普通人来说，烧伤以后啊，它首先是皮肤屏障功能的受损，首先会出现剧烈的疼痛，然后呢会引起机体体液的渗出和流失，造成了我们血容量的下降、电解质的紊乱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加上那个卫生间啊，本身属于一个密闭的狭小的空间，根本没办法倒闭，爆炸产生的这种瞬间的高温明火，还有这种热的气浪、冲击波等多重危险地架，会迅速的烧伤全身。所以这个往往还不只是皮肤的损伤，很容易伤成了这个深层的组织。更危险的时候啊，这种创面烧伤以后、暴露以后啊，非常容易引发感染。后续呢，还会可能出现叫我们烧伤以后的休克、脏器并发症等等功能受损等一系列的问题。
3: 其实我特别纳闷，就是如厕之后冲水，这是一个很平常的一个动作，那马桶怎么就会爆炸？
1: 我们可以直接告诉你啊，他什么都没有做。在爆炸发生之后，这名年轻男子的家人表示，他全程没有使用手机，无任何电子设备的运作，电器故障、人为操作失误，全部被彻底的排除掉了。他什么都没有做错，
3: 没有其他任何的操作，只是按了冲水键，马桶就爆炸了。那是不是马桶本身有问题呢？
1: 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经过警方细致的现场勘查与调查，终于揭开了马桶莫名其妙爆炸的背后的谜底。
4: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5: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当地调查层层深挖，可怕的隐患终于浮出水面。引发这起事件的罪魁祸首，正是暗藏在老旧下水道里的沼气甲烷。这片居民区排水管道老化严重，常年无人疏通清理，管道堵塞淤积，密闭空间里甲烷气体不断囤积，持续堆积升压，封闭环境让危险气体无处消散，一点点微小的火花就成了引爆一切的导火索。
3: 在事件发生之后呢，相关的化学教授也认可了沼气甲烷引起爆炸的这种说法。专家解释说啊，甲烷容易在下水管道啊通风不畅的浴室管道之内不断的积聚，一旦下水道淤塞，那么排污系统出现了故障，气体的堆积就会更加的严重，所以一切的原因就是厕所堆积的沼气甲烷。因此呢，我们要揭晓的第六个烧伤隐藏的角落呢，就是卫生间。这种隐藏在卫生间的烧伤隐患呢，看似突如其来，其实都是有迹可循的。我们普通人在家里应该如何做好防范呢？
4: 这个第一个，我觉得，定期清理啊，这个下水道，避免这些食物残渣往里倒，从源头上减少这个沼气的产生。第二个呢，就是保持卫生间的通风，这个甲烷沼气不会在卫生间里面积聚啊，也不会引起爆炸。
3: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烧伤和烫伤它不仅是皮肤外伤这么简单啊，它其实和全身的疾病都密切相关。
4: 是的，很多人认为啊，烧伤那只是体表的一个损伤，其实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5: 今天呢，我们就要揭晓三个最容易被烧伤连带损伤的系统。每一个系统都看似和烧伤毫无关系，却会在不经意间成为夺命的一个凶手。那在揭晓第一个系统之前呢，凤凰大健康的医学组查阅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新闻，有人在烧伤之后的26天突然离世。更让人不解的是，他明明已经伤愈出院，怎么会离奇的身亡？
2: 2021年10月8日，一个男子在凌晨提着一个电瓶下楼，刚按下电梯的关门键，手中的电瓶就爆燃了。短短4秒钟，电梯里一阵火光，伤者当即送医，确诊全身火焰烧伤90%。经救之后，他顺利出院。可谁也没有想到，烧伤后第26天，这名死里逃生的男子竟在家中突然离奇死亡。
3: 消防部门出具的火灾事故认定书中显示，这起火情是由于电动自行车锂电池失控引发的。那么事后这名男子及时送往医院抢救，后续也顺利的出院康复了。可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时隔26天他却突然离世了呢？难道烧伤过后还藏着我们看不见的危险吗？
4: 这是烧伤最可怕的，往往最容易被忽视的这种真相。很多人认为啊，烧伤只要创面愈合以后，人就可以出院，也就安全了。但是他们不知道啊，严重烧伤对人体机体的打击啊，是全身性的、持续性的，甚至有时候是一种隐匿性的、延迟性的。
3: 对
4: 啊，它就像一个定时的炸弹，它不会立刻爆炸，但是可能在几周或者是一个月、两个月以后啊，突然会引爆。
5: 凤凰大健康医学组查阅相关资料后发现呢，这名男子的死因真的和26天前的严重烧伤是有关的。可中间这么久都好好的，怎么会突然出事呢？
4: 不仅有关，而且是一个非常直接的因果关系。他不是死于烧伤本身，也不是死于烧伤以后引发的这种感染，而是死于一种被忽视的烧伤的一种迟发性并发症。这种并发症呢，隐匿性很强，发作的时候往往毫无征兆，但是却能够瞬间致命。大家都想不到，这个一场大面积双柱烧伤啊，最终呢会伤及到了心脏。
3: 那么经过医学研判呢，这名男子离奇的死亡的真正原因是严重烧伤诱发的迟发性的心肌梗死。心血管系统就是我们要揭晓的第一个容易被烧伤连带误伤的系统。
5: 异常，烧伤竟然会在近一个月后诱发心梗夺命，这个确实是颠覆了我的一个认知、
4: 啊、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误区啊，觉得烧伤它只是一个皮外伤，伤口长好以后就没事了。但是对于一个严重烧伤的患者，皮肤的屏障功能被摧毁以后啊，就相当于人体的大门也被打开了，全身会形成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炎症风暴，这个心血管系统啊也会被损伤。这种损伤呢，在烧伤早期呢不会立即爆发，但是呢它会慢慢的潜伏在身体里面，像一个定时炸弹，可能在病人在康复期甚至在出院以后，哎，某一个瞬间这个引爆。
2: 很多人以为心梗突发毫无预兆，发病总是猝不及防，但真相是心梗从不是突然降临，身体早已悄悄发出求救信号，只是绝大多数人都没看懂。你知道吗？一种异常的心跳节奏正在悄悄透支你的心脏寿命，甚至可能让人少活九年。日常熬夜、重油饮食、过度劳累，都在悄悄损伤心血管，加速心脏老化。很多人看似身体健康，心脏却早已提前衰老，暗藏心梗危机。别等危险降临才重视，这堂人人必备的心脏自救课，教你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心脏。现在就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 APP， 领取这套能救命的心脏自救课。
3: 如果说烧伤和心梗之间的联系让你意想不到，那么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另一个容易被烧伤所误伤累积的系统，那么就更为隐秘了。你可能根本就想象不到啊，到底是什么？我们把视角转向一个真实的案例。
2: 2024年。59岁的李先生呼吸困难日益加重，同时伴随反复的发热、咳嗽、咳痰等呼吸道感染症状。医生检查后发现他的情况非常危重，表情痛苦，每次呼吸都很费力，甚至在医生询问病情的时候他也说不出话。更严重的是，他的身体极度虚弱，身高 1.78 米，体重只有45千克，口唇和皮肤都已经发干，血氧饱和度仅有 91%，而且情况还在不断恶化。入院的当晚，他的血氧饱和度暴跌至69%，已经出现了呼吸衰竭的病危症状。经过抢救后，李先生病情有了明显好转。但到底是什么导致了李先生遭遇这种致命危机呢？
5: 口唇、皮肤发干，血氧饱和度只有69%，说明呼吸系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4: 没错，这是缺氧非常直接的，也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信号。我们正常人体血氧饱和度正常都在95%以上，低于90%就是比较严重的缺氧，69%处于一个危机者的状态，一旦发现不及时，就会快速的引起重要脏器，比如心、脑等重要脏器受损，严重者会危及生命。
3: 但是这样严重的急性的缺氧到底是什么原因？凤凰大健康医学组查阅相关病案后发现，这个患者在1年前经历了一次看似不经意的小事，竟然会是这场事件的导火索。而且呢，这件小事90%的人都经历过。
1: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央台。
2: 凤凰大健康医学组还原出了整起事件的真相，导致李先生出现严重缺氧的隐秘元凶，竟然是一次吸入高温蒸汽引发的呼吸道烫伤。这位李先生一年前遭遇暖气蒸汽泄漏，当时他只是体表轻微烫伤，没有起泡，没有创面，看起来一点都不严重。可高温蒸汽却严重灼伤了他的气道黏膜，一开始仅有轻微的不适感，但受损的气道黏膜逐渐水肿结痂，发生纤维化，气道也随之慢慢变窄，久而久之气道严重狭窄，导致痰液无法正常排出，肺功能持续衰退。等到李先生就医的时候，他的气管已经重度狭窄，并出现呼吸衰竭，再晚一步就会因窒息而死亡。
3: 这个案例真的太震撼了，高温蒸汽在日常生活中太常见了，你别说这个暖气泄漏了，我煮个饭的时候都有可能会有高温蒸汽。我以为只是熏到了我的皮肤，但是没想到气道竟然会被烫伤。
4: 是的，气道烧伤是烧伤以后啊最容易被忽视最隐匿的这种损伤。这种损伤在我们医学上叫做呼吸道烧伤，或者叫吸入性的损伤。这种烫伤以后啊虽然愈合了，但是有时候会引起呼吸道出现疤痕，严重者会引起气道的狭窄闭塞，导致呢呼吸道的不畅，轻则喘憋，然后呢严重者会引起病人的呼吸困难。
5: 因此呢我们要揭晓的第二个容易被烧伤所误伤的系统呢就是呼吸系统，而且呢不仅是慢性的损伤会要命，急性的损伤也一样比较危险，火灾时的浓烟也会对我们的呼吸系统造成急性的损伤，那么甚至会直接危及生命。
4: 没错，浓烟它直接会引起急性的肺损伤，急性的肺水肿。所以肺脏呢是我们严重烧伤病人最容易出现并发症的器官，肺组织本身比较脆弱，同时一旦损伤以后啊，肺脏本身也是炎症介质产生或灭活的场所，所以炎症反应啊也特别的重，所以会导致呢肺脏的气体的交换功能受损，引起缺氧。缺氧以后呢，会引起一系列的其他脏器的这种损伤。
5: 说完了心血管系统和呼吸系统，我们要揭晓的最后一个容易被烧伤误伤的系统呢？其实和你的全身都相关，可以说这个系统一旦失控，脓毒症、肺炎、肾衰竭等等一些疾病都会盯上你。
3: 那什么系统能和我们全身都相关呢？
5: 瓦斯，你琢磨一下啊，你想减肥吗？不用管住嘴、迈开腿的那种，
3: 这不是所有人的这个梦想吗？但是结合今天的这个主题，我觉得你想害我，你不会是想这个减肥就得去烧伤一下吧？
5: 对。凤凰大健康医学组查阅到一个2024年的真实的新闻案例，在案例中，这名男子一个月体重掉了15%，那么但是更可怕的是，他减掉的可不是脂肪，而是肌肉。
2: 不用节食，不用运动，一个月体重凭空掉了15%，这听起来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减肥奇迹，但对54岁的张先生来说，这不是奇迹，而是一场悄无声息的致命危机。没有人能想到这场危机的开端。是2024年的一场火焰烧伤，42.4%的体表创面虽然棘手，却并非无法控制。可奇怪的是，伤口还在慢慢愈合，张先生的身体却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垮掉。100公斤的体重，短短30天就骤降至85公斤。更可怕的是，减掉的不是脂肪，而是肌肉。他开始持续高烧不退，心率一直维持在120次以上。吃进去的营养仿佛石沉大海，身体像一台失控的机器，疯狂消耗着自己的能量储备。更可怕的是，他的血糖飙升至正常值的3倍，肾脏开始出现异常，伤口迟迟无法愈合，脓毒症、肺炎接踵而至，生命岌岌可危。这场暴食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致命秘密？而这一切又和烧伤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关联？
3: 那为什么人在重度烧伤以后会出现体重的一个暴跌，血糖的飙升，肾功能都跟着快速的衰退呢？难道说烧伤让全身的机能失控了吗？
4: 是的，严重烧伤以后啊，机体的代谢会出现失衡，包括分解代谢的增加，合成代谢的障碍。第一个烧伤以后啊，这种引起的这种银杏介质的释放会使得我们进行的能耗达到正常人的2到3倍，所以我们吃的根本就不够机体使用的，所以机体开始消耗肌肉和蛋白质。第二个呢，体表屏障功能的减退，大量的营养物质的这种渗出，加上我们体温水分的这种丢失，引起机体的免疫力的下降，血糖的升高，甚至会引起一系列脏器的并发症的发生。
5: 所以我们要揭晓的最后一个容易被烧伤所误伤的系统呢，就是代谢系统。
4: 正常情况下，我们的代谢是一个平衡的按需功能，按需消耗，但烧伤打破了这样的一个平衡，身体持续的高代谢高消耗就会一点点的拖垮我们机体的，我们的心脏肾脏免疫系统等等，比烧伤本身更隐蔽，往往更可怕更致命。
2: 代谢失控不仅出现在烧伤之后，你是否常有这类困扰？明明睡够8小时，白天依旧浑身酸软疲惫，控饭量饿肚子，体重反而蹭蹭上涨，脑子反应越来越迟钝，健忘频发。这些表现的背后很可能隐藏着代谢失控的致命漏洞，它不止让人顽固性肥胖，更是诱发心脑血管疾病、认知退化的隐形元凶。面对这种状态，到底应该如何调理？28天代谢重启方案，4步养回高效代谢体质。现在就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 APP， 获取科学重启代谢的专属方案。
5: 但是我们其实都一直有个疑问啊，为什么烧伤和烫伤对于我们人类来讲如此的致命呢？
4: 原来我们总说啊，水火无情，可是真正和火羁绊最深的，其实是我们人类自己。别的动物啊，可能见火就会躲。
5: 对。
4: 只有我们人类是主动的生火。用火，从远古时代的火堆到现在的电器，一辈子都和高温打交道，所以烫伤烧伤啊，也几乎成为我们人类专属的损伤。
3: 其实怕火这件事已经刻进我们的这个 DNA 里了，而且呢，我们的基因里呢也已经有一套应对策略了。
4: 是的，我们人类啊，这个上百万年和火相伴的这个日子，也在我们的基因中刻下了一套生存机制。痛觉往往更加的敏感，是让我们及时的能够躲避这个热源，伤口愈合快，是为了我们在没有医药的年代能够挡住细菌感染。可以说我们人类能够繁衍到今天，这套应对烧伤的机制功不可没，但是这套帮我们活下来的基因遇到大面积烧伤以后却往往会导致反射我们自己，因为身体这套应激系统本身是应对小面积的这种烧伤的，一旦烧伤面积过大，过度的炎症反应会席卷全身，反而会引起器官功能的衰竭等等，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大面积深层烧伤病人的死亡率这么高的原因。
5: 此时此刻呢，凤凰大健康 APP 上有观众提问这样一个问题啊，既然烧伤有这么多的危险，并且都是出现创面之后引起的，那么现在科技这么发展迅速，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快速治愈烧伤呢？
4: 答案是肯定的，而且这项技术啊，让我们10万伏高压电的重伤、创面数月没长好的患者，重新迎来了愈合的希望。
3: 我们都知道呢，烧伤后最可怕的呢，不只是当时的一个损伤，而是创面长期的不愈合，感染、器官的损害、功能的丧失，都和它直接的相关。像传统的像换药啊、植皮啊，对很多深度难治的创面效果其实是非常有限的。
4: 没错，我们现在有一项这个再生医学的一种最新的科技，就是自体外周造血干细胞的逐步注射治疗。它就像给我们整个一个烧伤的创面播下一个生命的种子，让它慢慢发芽。一方面呢，它能够分化成血管内皮细胞，重新长出血管，恢复血供。另外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呢，它能够分泌多种的细胞因子，能够从根源上加速创面的愈合。更关键的是，这项科技用的是它自体的细胞，它没有一种细胞那种排异，安全性非常高。就像我们曾经治疗过的一个10万伏高压电烧伤的 这样的患者。这个患者当时头顶部、双足和四肢啊，都有非常严重的这种烧伤。那我们使得用了这项自体干细胞的这种技术啊，使得这个病人头顶部的这种颅骨外露的创面能够很快的愈合。干细胞的治疗不再是遥远的未来，而是我们目前临床上可用、能够救命硬核的手段，也为很多这种难愈的创面的患者提供了一个新的生机。
5: 烧伤从来不是遥远的灾难，而是藏在我们的日常烟火之中。那么感谢陈院长的精彩讲解，我们下期再见。
1: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6: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7: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9: If you bombard the enemy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0: 用心永不忘，
1: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美伊谈判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了美伊首轮高级别委员会会议联合声明，指出会议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进一步的建立开展技术谈判的机制。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发表讲话，反对以军继续驻扎在黎巴嫩境内，同时反对黎巴嫩政府与美国直接谈判。哥伦比亚第二轮总统选举选情焦灼，极右翼政治团体独立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亚领先，有望夺得总统宝座，其对手左翼执政联盟候选人塞佩达没有认输。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近日与特朗普公开互相的批评，使意美双边关系急速降温。特朗普再次发文批评意大利，但意大利外长强调两国合作不会因此而中断。捷克首都布拉格爆发了数千人游行，抗议政府改革实施数十年的公共媒体资助制度。抗议者手持标语，一路行至捷克电视台大楼。更多详细情况，请关注凤凰卫视资讯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宫聚名赞助播出。

0: 元水历中的喷头，代表十二个时辰。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兽首被劫掠，如今已有七尊回归，另外五尊还是下落不明。这次展览特地把四件原件和几件仿品放在了同台亮相。
1: 这个猴子这个兽首呢，它就是是真是原件啊，这个呢是一个仿品。因为这个仿品呢，它做的时候还是新的这种感觉。这个是经过这个人摸呀啊，还有一些时间的那种痕迹，有一种包浆在里边。
0: 看完国宝，我们再看大师。匈牙利国家美术馆这次把压箱底的500年欧洲名画搬到了深圳。
2: 这个收藏呢，是包括几百年的欧洲的大师的作品，也包括匈牙利大师的作品，是首次来画的一个展览。
0: 其中最吸睛的当属西方油画之父提香的真迹《圣母子与圣保罗》。他曾在2005年拍出过约1500万欧元的天价。
1: 其实提香的作品有很大的宗教作品，这一件呢，中国或者都没有展过，在其他地方也很少露面。他这个作品的人物呢，有圣婴、圣母，还有圣保罗。我们看到这个圣母的这个形象是非常美的一个形象，并且他非常善良的这样的一个形象。但是这个圣婴呢？从他的这个面孔上感觉不像这么小孩那样的一种面孔，他感觉像大人的一种面孔。
3: These artworks need more than 2 years long preparation for art conditioning, for conservation treatment, because these artworks are very delicate, more than 500 years old, one of them, and each of them it's really sensitive for relative humidity, temperature, and lightening.
0: 告别大师，当代艺术区的彩色盒子瞬间把我们拉回到真实的人间，凑近老窗户往里看，就好像在看一个万花筒。
4: 像什么电脑啊，像什么这个收录机啊，不同时代的都会有，往也会有健身的器材。也是深圳人潘军，然后呢是跟着部队来进行的建设。其实每一个人都是重要的人，然后他们的物件和他们的记忆可以进入到这个美术馆当中。
0: 装下这么多顶级艺术品的建筑本身也不一般，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崔凯领衔设计的深圳国际美术馆本身就是一件极具空间张力的大型艺术品。建筑主体被巧妙地一分为二，像两艘并行停泊的文化方舟。
5: 同舟共济实际上一直是中国人面对世界的态度，就是不同的文化共享，不同的民族互相的尊重。
0: 为了让南北两座馆在物理空间中产生对话，设计师在材质上玩起了一刚一柔的反差萌。南馆披上了厚重内敛的冻石铠甲，用来精心守护经典的西方名画。北馆则是换上了轻盈灵动的木墙，让东方文化在这里自由呼吸。
5: 我们在这个整个建筑的布局上呢，是比较强调建筑体量的一种对话关系啊，所以一侧呢我们做经典的美术收藏啊，所以我们采用了他们常用的建筑材料啊，这个冻石这部分的空间呢更强调恒温恒湿艺术品的安全，而我们在文化交流这一部分我们采用的是更东方的一种，虽然是现代的材料，但是呢它有一种编织感，有一种朦胧的感觉啊，它更多的跟自然的对话，强调东方的哲理啊，所以这两部分呢是形成了一个对比。
0: 这栋建筑还是捕捉光影的高手，不同的外立面材质让内部空间可以随着日光的轨迹变化出各种表情。建筑中央这一扇悬空的月亮门模仿出了月相盈亏，在硬核的现代空间里藏进了弯曲生明月的东方诗意。
5: 然后在东方这部分呢，实际上因为里面有大量的交流空间是需要看风景的，所以我们采用了这个大量的窗孔，这个窗孔疏密不一样啊，所以它也会带来视觉上的感受的

0: 不同。当然从里面看，也是通透感也是有变化的。
1: 建筑师擅长光影魔术，艺术家就跟你玩视觉反转。这幅意境深远的中国山水画，如果你绕到它的背后，估计会惊掉下巴。
2: 那这就是，你看这个作品，就是表面上看，从前面看是一幅山水画，特别漂亮，是吧？但实际上这幅画呢，它不是一幅真正的绘画，它不是由帆布、油画、颜料和宣纸、国画颜料画成的，它不是。它呢，其实。

0: 内容彻底抽空，所以使用了没有风格的宋体字。这些文字也看起来特别像真正的汉字，哎，但实际上呢，它是被抽空内容的，谁都读不懂，包括我自己在内。为什么这些书这么像经典，而且这么漂亮，它一定是告诉你重要的内容呢？可是却一点信息都不给你，观者就会开始思维，就开始被启动了啊。
1: 天书看不懂没关系，还有全世界全年龄段都包能看懂的地书。全书只用 emoji 的表情包讲述一个人一天的生活，艺术家还把英文字母拆解重组，塞进了汉字的方块结构里面，连粤语发音的山卡拉都能拼成方块字。
0: 其实这些看起来是中文，其实它是英文，所以但是它的构字规律跟中文是一样，从左到右，从上到下，从外到里。比如说这个 K I N G， 有些人就说，哎，那你做这样的书法，是不是中国人不太高兴啊？你把中文改成了英文。我说中国人很高兴，因为我把英文改成了中文。
1: 从文字游戏里抽身，转身我们又被一只巨大的机械凤凰硬控，粗糙的工业废料被生猛地拼成了涅槃神鸟。
0: 真的，我觉得没想到中国这么多金碧辉煌的大楼都是用这么低科技的，这些工人那么不容易的条件下盖起来的。后来我就很想用工地的这些劳动者的工具和这些废料和他们的生活用具，做一个东西挂在这个大楼的中间。

0: 这件作品呢是英国艺术家扎道克的作品。这个作品呢是他走过的23个国家100多个城市，他所见到的这个陌生人。他这里边的这个人物，现在展出的有130，这个细节呢都是用这个不锈钢片电脑来刻出来的。
1: 当代艺术也拥有直击人心的疗愈魔力。这片植物装置正面看是一片死气沉沉的焦黑，但是如果你绕到背后，它就会瞬间变成生机盎然的彩色。这种绝处逢生的视觉反转，曾经把深陷绝望的观众从人生的谷底拉回来。
0: 这个扎道克他的一个好朋友看了这件作品呢就哭了。当时说问他为什么哭了，因为他觉得对生活就绝望了。然后他觉得人他就想不想这个活了。他看到这个作品以后就突然他疗愈了。他觉得这个生活不应该是这样，他就看到两面。
1: 逛完这一圈，我们发现这座双子方舟不是那种让人心生敬畏不敢高声言语的高冷艺术殿堂，更像是一个包容的文化游乐场。也许你能在这里拆出一份属于自己的艺术疗愈盲盒。
2: 它是祖国内地第一个冠以国际的美术馆，也是一个从开馆的这个姿态来看呢，特别富有国际视野、全球眼光，形成了一个展览群作为开馆展。这个馆是作为面向粤港澳大湾区提供的一个宽阔的艺术交流和公共审美的大平台，所以特别可以期待它能够吸引大量的观众来这里欣赏，来这里交流。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沿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位日常食材让科研人员找到了人体和时间长跑的突破口。
2: 在广东常用的煲汤原料之一，
1: 生物测评官上阵，科研成果怎样在微观世界里被验证？
3: 这里就是我们称之为完美的动物园，我们有线虫、斑马鱼、老鼠、兔子这些小动物。
1: 科技重塑产业，大健康企业未来拼什么？
4: 未来的大健康科技创新靠3个核心方向：微生态、AI、个性化营养，还有抗衰老研究。

老广爱喝老火汤，可以说这几乎是刻在基因里的习惯。不过你有没有想过，那一包靓汤里面有一味常放的滋补食材人参，它竟然暗藏着能让人保持好时光的健康密码呢？节目组要带大家到大湾区的一家低调的生命健康科技研究院去探秘，去看看一群科学家怎样在传统的养生智慧里找出破译时光的科学答案。

0: 就是完美生科院的质量研究和检测中心，在这里我们会开展原料和产品的质量标准的研究，原料的检测，生产过程的质控和产品的出厂检验。我们的实验室占地3000平方，有200多台先进的仪器设备。我们的实验室2008年通过了 CNAS， 现在有545项已经通过了 CNAS 的认可。大家随镜头来参观一下我们的实验室。那这边是我们的元素分析仪器室，消费者比较关注的重金属，比如说铅、砷、镉、汞、镍，还有对我们人体有益的钙、铁、镁、锌，我们都可以进行分析检测。那仪器设备的精度可以达到10^-9次方。在广东常用的煲汤原料之一就是人参，人参被誉为百草之王，它里面的主要成分人参皂苷和多糖，那具有抗炎、提高免疫力等方面的功效。人参皂苷呢，又有常规皂苷和稀有皂苷，那稀有皂苷的活性更强，生物利用度更高。
1: 其实人参里大部分是活性弱、人体难以吸收的普通皂苷，而稀有皂苷 RG3、RG5 天然含量连0.1%都不到。怎样更好地筛选出稀有皂苷，打造出更优的生产工艺？完美公司的答案就藏在这台 QTOF 高分辨质谱仪和它背后的植物代谢组学技术当中。这个仪器可以清晰分离普通皂苷和稀有皂苷，再配合完美公司自建的植物代谢数据库，每种稀有皂苷都可以被快速精准地鉴定出来。

0: 是我们的质谱分析实验室，配备了高分辨的飞行时间质谱分析仪，用于未知成分的分析。我们就会对不同工艺下的样品进行分析，大家可以看到不同工艺下的样品它的图谱是有差异的，那可以看到数量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最终要确定的优化的工艺就是人参稀有皂苷的数量越多，而且它的丰度越高，是这样的工艺才是最好的。
1: 经过对比甄别，22种人参稀有皂苷被一一找到，但如何利用好它们的活性价值呢？科研人员找到了一位意想不到的搭档——沙棘。他们发现沙棘中的特有成分竟然成了唤醒人参精华的秘药，和人参产生奇妙的协同作用。
0: 我们森科院的研发人员经过6年，历经110次的实验，研究出来了人参沙棘粉这个原料。人参沙棘粉是利用沙棘里面的天然丰富的有机酸，通过科学的转化，将常规皂苷转化成稀有皂苷。那目前呢，稀有皂苷的转化率可以达到95%以上。
1: 核心原料提炼出来了，但是它的抗衰表现究竟如何呢？还需要严谨的实验数据来验证。在完美公司的生科院，有一个神奇的科研动物园，多种生物层层接力充当测评官。
2: 这里就是我们称之为完美的动物园。那所谓说动物园呢，是因为这里是由我们的模式生物平台和我们的人体研究的平台。模式生物呢，我们有线虫、斑马鱼，还有动物，比如说大小鼠、兔子这些小动物，所以被我们亲切地称为完美动物园。
1: 大家先来看这位在显微镜下扭来扭去的小线虫，可别小看它哦，它可是帮科学家拿过好几次诺贝尔奖的明星生物。为什么选它呢？因为它们的生命周期短，通体透明，神经元被标记之后还会在仪器下发出绿光，所以用来做实验简直是天选之子。
2: 那在这个神经功能模型下呢，线虫你可以看到这个小绿点，它每一个小绿点都标记着一个成活的神经元啊，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模型下去给它用到我们的原料或者是组合物，那观察说这个组合物对于它的这个神经元的存活有没有一个帮助。那我们的这个人参沙棘粉和其他一些经典的抗衰原料以及我们独特的抗脂质氧化专利组合物组合在一起呢，这样的一个整体组合物对于线虫的这个神经元的存活率可以提高23%。
1: 看完了线虫，继续往下走，去会会在水里游的小白鼠斑马鱼。为什么要选它作为测评官？斑马鱼和人类的基因相似度远超想象，大约70%的人类蛋白编码基因都能在斑马鱼上找到对应的同源基因。更关键的是，和人类疾病相关的基因里足足有84%能在斑马鱼体内找到同源版本，这也是它能成为疾病研究明星模型的核心原因。而且它们小时候身体是全透明的，血液怎么流，心跳快不快，机器扫一眼全都知道。
2: 那这边是在进行斑马鱼胚胎的一个挑选，挑选它的原因呢，也是因为斑马鱼从这个配种到我们收集之后，它有一些胚胎是比较健康，有一些胚胎可能就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健康，我们尽量选用比较好的胚胎进行我们后续的实验。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的小小斑马鱼胚胎了，也可以看到它们在这个膜中里面还会再进行一段时间的发育，大概这个收集大概48天之后，它们就可以开始慢慢的破壳而出，成为一条小小的幼鱼开始游动了。那刚刚说到线虫呢，它其实就虽然说它很好用，但它呢毕竟还是一个很初级的比较低等的一个生物。那到了斑马鱼呢，它可以看到它就已经有脊椎了，它是一个脊椎动物，脊椎动物所具有的这个循环系统啊、骨骼系统啊、运动系统啊、神经系统啊，都会比线虫要丰富的多。那同时呢，它还是具有说就是个体也比较小、培养周期也比较短等等非常好的优点。而且还有你可以看得到，在这个时期包括一直到它出生的这个幼鱼阶段，它都是通体透明的，它的发育过程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包括它的心跳甚至它的血流，我们都可以直观地就用仪器把它记录下来。

0: 它因为它幼鱼个体也很小，所以我们如果想要记录它的运动能力，也可以简单的用一个斑马鱼行为分析仪就可以把它记录下来。那我们用亚硫酸钠去制造一个圈养性疲劳，那斑马鱼呢它的这个活动的这个情况就会降低。那如果给了我们的这个组合物之后呢，我们之前是有观察到它的这个运动情况是有明显的提升的，所以就提示了我们的组合物是具有抗疲劳的潜力的。
1: 穿过了细胞、模式生物和动物的测评，完美抗衰组合物的效果到底行不行，最终还是要真实的人体数据说了算。目前这个抗衰组合物即将开展 RCT 随机对照临床试验。完美公司在抗衰科研中坚持的这套打法在行业里叫做循证医学，通过上万份大众样本调研，多人次的人体跟踪研究，用实打实的数据验证配方。
2: 行业对科学循证的共识其实正在逐渐的形成，但是目前远未统一。那么许多企业呢，它仍然停留在传统的一个功效验证层面，但是我们公司早在2012年就前瞻性的引入了循证医学的理念。那么完美循证医学1.0呢，成果是非常丰硕的，项目覆盖了全国29个城市，2.5万例消费者。那么我们也是完成了14款核心产品验证，还有7项临床试验，形成了产品安全有效的一个完整的证据链。那么2.0的升级方向为，主要是将消费者的这个主观体感与客观数据进行一个深度融合，实现从用户感觉有效到科学数据佐证有效的一个跨越。
1: 从大众健康需求出发，完美将目光放得更为长远。他们把研究视角转向人体的第二基因组，也就是肠道里的菌群。为了掌握核心技术的主动权，完美持续加大科研投入，把人参稀有皂苷、专利益生菌这些核心原料做到了自主研发和规模化量产。这份底气在今年的行业大会上亮出来了。在5月30日召开的2026中国肠道健康与创新大会上，完美带着他们多年潜心打造的万人肠道菌群数据库登场。
2: 公司也搭建了高通量测序和生物基因学平台，依托海量的这个消费者队列，构建了我们完美专属的肠道菌群数据库，持续夯实我们精准健康研究的一个核心基础，可以助力我们个性化健康的干预。
1: 科技正在实实在在地改写普通人的健康剧本，未来到底拼什么？也许答案早就藏在了这些日复一日的实验数据里。作为深耕科研的健康企业，完美持续钻研衰老机理，探索精准长寿营养方案，积极参与行业标准建设，成立国际长寿医学研究院完美分院。下一步，完美又将如何突破创新，引领行业高质量发展呢？
2: 未来的大健康科技创新，我最靠3个核心方向，包括微生态、AI、个性化营养，还有抗衰老研究。大家都知道，人体的代谢、免疫、衰老等诸多健康问题，那么它的根源往往都和微生态失衡密切相关。那么 AI 正是解锁个性化营养的关键钥匙。我们近期获批了中山市人体微生态关键技术与个性化干预重点实验室。那么依托这一平台，通过大数据与智能算法，结合每个人的肠道菌群啊、生活习惯，还有体质特征等，可以为大家定制专属的营养方案。那么同时，抗衰老也是我们重点布局的一个核心赛道，涵盖基础抗衰与靶向抗衰，为大家提供更丰富、更精准的抗衰选择。那么未来，完美将以微生态为底层核心，以 AI 技术为创新引擎，以抗衰老为重要抓手，把科学、精准、个性化的全周期健康方案带给每一个人。

0: 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工聚名赞助播出。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

0: 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亚洲本色，最俗外卖仔。
2: 送外卖啊，早。
1: 变身热血派，
3: 我不怕，因为我要成为一个最强的人。
1: 为爱痴狂，
4: 我刚才没有问你，就亲了你一下，其实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1: 世俗最强，
3: 何金银在这里，你过来打我，看看到底谁是乐
1: 色。破坏之王，6月30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5: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6: 攻入加沙
7: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8: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9: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伊谈判斡旋方声明指谈判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以色列总理宣称以军会持续驻留在黎巴嫩。中国商务部将十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美伊谈判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在22号发布了关于美伊首轮高级别委员会会议结束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会议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开展技术谈判的机制。
1: 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落幕。伊朗、美国的代表以及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的代表出席了会议。联合声明称，会议在积极且具有建设性的氛围中举行，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基于谅解备忘录，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高级别委员会报告，并牵头核问题、制裁问题的工作组，以及监督与解决争端小组，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等的有效执行。高级别委员会已就伊美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这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性谈判奠定基础。根据谅解备忘录第5段所述期限，各方已建立了沟通渠道，以避免发生意外事件和误判，确保在最终协议谈判期间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消除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本周剩余时间，各方将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就所有议题展开技术性会谈。斡旋方将继续竭尽全力确保谈判持续在建设性氛围中进行，以期达成最终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22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经过了18小时的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斡旋之下，结束了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
2: 巴加埃22日表示，伊美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各方一致同意各技术小组将继续就有

0: 效实施伊美谅解备忘录所需解决的问题开展工作。伊美讨论了颁发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和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谈判团队的工作到此结束，当天的会谈长达18个小时。巴加埃形容这是漫长的一天，并指在四方会谈期间，美国发表了威胁性声明，导致伊朗宣布在这种情况下不愿继续举行四方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致力于继续推进谈判，但伊朗不会以四方会谈的形式继续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2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斡旋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他又指，第一场真正考验是旨在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的冲突降级小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首轮谈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消息称，为了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谈判期间所发出的威胁，伊朗代表曾经是离开了谈判地点。有伊朗的消息人士就称，谈判只是暂停，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仍然在持续的斡旋，美伊通过中间方来传递信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再次采取边谈判边施压的手段。正当副总统万斯率美国代表团与各方谈判时，他发文威胁伊朗必须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特朗普还在福克斯新闻的电话采访中称，如果无法与伊朗达成协议，有需要的话，美国将接管霍尔木兹海峡并收取通行费。带领伊朗代表团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发文回应称，伊朗根本不把美国人的威胁放在眼里，美方最好小心说话，伊朗的军事力量已经准备好以另一种方式进行回应。有消息人士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表示，双方正在台面下持续沟通，努力将两国的外交团队拉回到谈判桌前。关于双方的首轮谈判，据伊朗方面的消息，在巴基斯坦与卡塔尔调解方参与下，美国与伊朗稍早前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之后会谈暂时终止，以进行休息和内部磋商。消息称，在首轮会谈中并没有讨论伊朗核计划问题。本轮谈判重点集中在落实谅解备忘录第13条，并优先处理与黎巴嫩相关的议题。参与伊朗代表团的经济专家戈尔班扎德向伊朗法尔斯通讯社表示，如果没能在黎巴嫩实现停火，将不会开启有关其他事项的谈判。他还透露，美国对伊朗石油及其衍生物制裁的临时解除草案已经完成，这些豁免措施将很快进入实施阶段。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引述美国外交界人士称，本轮谈判重点关注黎巴嫩的冲突化解机制及停火协议的执行，且双方在维持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上取得了不错的进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及多方调停会谈暂停，与会人士就透露，各方就推动包括黎巴嫩南部在内的多条战线的停火继续交换意见。本轮瑞士谈判或将会暂告一段落。我们来看前方记者发来的现场报道。
2: 我身后就是美国、伊朗、卡塔尔、巴基斯坦四个国家谈判并下榻的瑞士比尔根山酒店。根据参与谈判人士透露，协调方和主办方原本希望安排美伊代表握手，共同拍摄合影，以释放出顺利启动谈判的政治信号。但这一安排遭到了伊朗代表团拒绝。最终，现场的联合直播和合影环节只出现了美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伊朗代表团随后才进入会场。这表示伊朗不愿在正式技术谈判开始前给美方提供一个外交突破的画面，尤其是在后续涉及石油核协议以及霍尔木斯海峡等核心议题时，伊朗显然希望首先看到美方兑现承诺，特别是推动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停火。伊朗方面还指责美国未能履行14点临时协议。伊朗谈判代表团明确表示，在以军停止相关军事行动之前，伊朗不会在霍尔木斯海峡等后续问题上做出让步。这也回应了特朗普刚刚对伊朗发出的威胁，如果今天达不成协议，美国可能要接管霍尔木斯海峡。而多名与会人士认为，美国无法约束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导致了直接削弱了他们在瑞士谈判桌上的回旋空间，也使伊朗的立场进一步强硬。今天的会场中断了好几次，从下午2点左右开始，基本上 一两个小时就会有一次间歇，各代表团回到自己入住的酒店大楼讨论。在这里要说明一下，比尔根山酒店分为几座不同的建筑，每一代表团在不同的楼里下榻。以上是凤凰卫视张波弟发自瑞士比尔根山的现场报道。
1: 伊朗方面宣布美伊达成了协议文件，目前的成果是否符合伊朗国内的预期呢？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3: 今天呢，各大报纸呢，基本上呢都是在谈论这次的谈判成果。那么，其他报纸呢都认为这次的谈判呢还是有实质性的成果，但是是不是能够执行呢？其实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那比如说改革派呢，他们的主要的报纸呢，比如说《新人报》，他们主要的关注点呢，主要是在于这次的经济成果。那么这次的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呢，可以说伊朗的汇率有所回落，那么经济开始稳定，而且呢通胀也有所降低。那么这已经开始出现了实质性的经济上的效果，同时呢，大家更期待的是制裁解除，伊朗的石油能够出售出去，包括解冻资金回来，那么这将会对伊朗的经济的复苏呢有很大的帮助，所以经济界呢对此呢是有很大的期待。不过呢，相对来说呢，就是保守派报纸，比如说《世界报》等等呢，他们都是持一种谨慎乐观的态度，就是认为现在呢虽然协议签了，那双方同意建立一个机制。但是接下来美国如何去履行才是真正的考验的开始，同时呢认为呢现在美国呢是还是不可信，所以呢还要保持警惕。那么这些呢看来呢就是国内的声音呢渐渐的已经恢复了就是统一的声音，就认为还是跟美国需要谈判达成一致，停火协议还是有益，但是是不是能够执行，究竟能不能够达成伊朗想要的结果，那么还是一个真正的考验，还就真正的在开始，所以呢还需要进行的观察。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1号在耶路撒冷出席政策论坛，重申只要他作为以色列总理，就永远不会允许伊朗掌握核武器。他并回顾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系，称彼此都站对国家利益。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比卡也表示，美以领导人私交深厚，坦诚相待。有分析指出，美大使的言论是意在淡化美以领导人之间的分歧。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出席耶路撒冷新闻社国际政策高峰论坛，高调宣称只要自己仍是以色列总理，就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4: No matter what happens in the talks, with an agreement, without an agreement, I pledge to you that Iran, as long as I'm prime minister,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Never.As long as I am the Prime Minister of Israel, I will not let that happen.
0: 内塔尼亚胡还说，在美方协助下，以色列进行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摧毁了伊朗核基础设施，杀死20名伊朗顶尖核科学家。他还说，若不采取行动，伊朗如今已经拥有核武器，并一定会向以色列发起核打击。对于外界传言美国总统特朗普听命于自己，亦或他本人听命于特朗普，内塔尼亚胡说，他与特朗普只站对国家利益，有时达成一致，有时无法达成一致，但双方尊重彼此国家主权、领导力和对民众的承诺。在论坛上，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也发表讲话，强调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之间的私人友谊深厚，刻意淡化两人之间的分歧。
5: There is no world leader that the president speaks to more than he does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Theirs is a relationship that is not just as two statesmen. It is deeply personal. Personal to the point that there is a candor between them that is probably unlike his relationship with anyone else.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在21号发表讲话，反对以军驻留黎境内，也不认同黎政府与美国谈判。而与此同时呢，以色列在同一天空袭黎南部当地银行等基础设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以总理则是宣称，以军会持续的驻留在黎巴嫩。不过有消息也显示，以方正在考虑从部分的区域小规模的撤军。
0: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1日发表视频讲话，强调以色列不能继续驻扎在黎巴嫩，真主党将对任何侵犯黎巴嫩的举动作出回应。真主党同时反对黎政府与美国直接谈判，指此举损害黎巴嫩主权。
6: وخلي يعرفوا الإسرائيليين وغير الإسرائيليين البقاء على الأرض اللبنانية مستحيل، ما في مناطق أمنية لإسرائيل ولا في قطعة تشرف من داخل لبنان على لبنان بوجود الجيش الإسرائيلي.
0: 以色列21日空袭黎巴嫩南部城市奈拜提耶，造成黎巴嫩银行在当地的分行严重受损，沦为一片废墟，文件和纸币散落一地。
7: عدو الإسرائيلي صب جام غضبه على النبطية ومحيطها بهدف لديه، وخصوصا أن الأضرار مقصودة فيما يتعلق بالسوق التجاري أو بالأبنية التراثية أو بمؤسسات الدولة اللبنانية، مثلا مصرف لبنان تم تدميره بشكل كامل، هذا مصرف خاضع للدولة اللبنانية.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1日在出席耶路撒冷新闻社国际政策峰会时强调，只要有需要，以色列便会一直留在黎巴嫩。
8: We destroyed over 90% of the 150,000 rockets and missiles that Hezbollah amassed against us. We established a security zone in Gaza. We established a security zone in Syria. We established a security zone in Lebanon, and we shall keep it as long as is necessary.
0: 不过，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网站21日晚报道说，以色列正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小规模撤军。报道称，以色列政治高层和安全系统过去24小时内举行了一系列磋商，以色列与美国也在各个层级进行了沟通。 报道援引知情高级官员的话说，以方目前尚未收到任何美方要求以军撤出黎巴嫩南部的请求，但以方正在研究从一些位于黄线以外、目前由以军控制的区域实施小规模撤离。报道还提及，随着美国不断施压，以军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的可能性正在上升，但以色列方面强调，继续留在黄线以内是以方底线。 黄线指沿以黎临时边界向黎巴嫩一侧延伸约10公里，由以军控制的带状防御区域，也是以方所称的安全缓冲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在公开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应该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他指出，整个黎巴嫩应该成为以色列的打击目标。 本格维尔在22号接受以色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黎巴嫩应该成为以色列的游乐园，以色列应该将黎巴嫩全境列为打击目标，要黎巴嫩众多的母亲落泪。此外，对于伊美谈判，本格维尔也表示，伊朗人应该被轰炸，再轰炸。他又说，美国人在这件事情上是天真的，美国不应该向伊朗妥协，也不应该签署任何的协议。他还声称自己无惧任何的谴责。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和以色列智库阿加姆实验室在21号公布了联合民调，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民调支持率已经从3月初的40.5%跌到了29.4%，并有超过90%的以色列人认为伊朗是美伊战争的赢家。 这份于6月17号至20号对3644名17岁或以上以色列公民进行的民调显示，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已从3月份的40.5%跌至29.4%，下降11.1个百分点。对于内塔尼亚胡对战事的管理情况，超5成受访者称其管理失败或糟糕，仅约1/4受访者认为其管理水平优秀，并有 17.1%受访者认为管理一般。 关于美伊战争，有高达92.1%的受访者认为伊朗取得了战争胜利， 72.5%受访者表示不相信内塔尼亚胡关于以军取得重大战果、消除了以色列生存威胁等有关说法， 87.8%受访者认为以色列没能达成其军事目标， 另有高达 82.9%受访者相信本次对伊战争削弱了以色列长期安全， 86%受访者对战争结果及美伊协议持负面看法。民调还关注了针对哈马斯及真主党的战事，仅有 12.2%受访者认为以色列完成了所谓完全胜利中的大多数目标，包括推翻哈马斯对加沙的管制、解救人质等，但超6成受访者则称以色列根本没有达成这些目标，另有超1/4受访者称达成了部分目标。 在被问及是否应向真主党再次发起重大军事行动，包括轰炸贝鲁特以及不惜冒着以美分歧的风险。

0: 近一半受访者称应该发起军事行动，另有两成受访者持反对意见，三成受访者表示不确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集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看到，韩国国务总理今天开始访华，将会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英媒爆料，英国外交大臣已经私下要求首相斯塔莫辞职。
2: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4: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8: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的上午在北京开幕，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呼吁各方加强互信，减少猜疑，加强贸易畅通，融合发展，资源共享，增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第四届链博会还发布了与会工商界北京倡议。
9: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从多个角度向全球工商界介绍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角色和作用。他说，在供给端，中国为各国消费提供所需，也帮助企业降本增效。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依靠补贴和保护，而是改革开放所催生。在需求端，中国是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和进口市场。中国增加进口的最大障碍不是在中国自身，而是在于一些泛化安全概念、滥用出口管制的国家。在应对冲击方面，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始终坚持联通而非脱钩。
10: 在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之际，世界因油气、化肥等问题而担忧供应链断裂，中国积极维护国际能源市场稳定，中国制造在关键时刻不出乱子、不掉链子，努力成为全球经济稳定之锚、动力资源。
9: 丁薛祥就加强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紧密联系提出四点建议，首要就是要加强相互信任。他强调，这是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的基础，呼吁要减少猜疑，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
10: 过去几年，不少企业经历了全球供应链局部断裂、国际物流不畅等实际困难，各方面都有自己的安全关切。一些国家过分强调去风险、降依赖，甚至把国际分工视为不安全，背后的重要原因是信任赤字。
9: 丁薛祥还呼吁要加强贸易畅通。他强调，中国反对以产能过剩为借口筑墙设垒，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进行保护主义。他批评打贸易战、关税战只会让世界陷入更多的纷争，呼吁要加强融合发展，壮大产供链，加强资源共享，增强产供链。 丁薛祥还说，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难免会有一些磕磕碰碰，面对矛盾和摩擦，只要平等相待，互谅互让，没有破解不了的难题。中国未来会持续稳步的推进制度型开放，欢迎各国与中国加强在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上的合作。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连续第二年出席联博会，介绍南非投资发展环境，同时强调要加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维护自由贸易体制。
11: As we shape the future of global supply chains, we must ensure that our partnership remains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Economic cooperation should contribute to job creation, skills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growth,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and deliver tangible benefits for our people.
9: 联博会发布全球工商界的倡议，呼吁要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共塑创新发展的新优势，加快数字化转型，促进绿色低碳发展，深化全球工商界合作，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凤凰卫视霍伟伟、何宇韵北京报道。
1: 韩国国务总理金明熙在22号开始对中国访问3天，期间将会出席在大连举行的夏季达沃斯论坛，并会见中国政府高官。根据韩联社报道，金明熙在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将会发表讲话，介绍韩国政府的经济蓝图，并提出韩国与中国等国际社会的合作方案。这将会是韩国国务总理自2016年以来时隔10年之后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这次的访问是金明熙就任国务总理以来首次访华。金明熙原定于今年3月访问海南出席博鳌论坛，但是为了应对中东局势给韩国经济所造成的影响，不得不取消访华计划，以视频的方式发表讲话。韩国产业通商部在今天表示，韩国中国自贸协定第二阶段第15轮谈判当天在北京启动，为期5天，双方将会围绕跨境服务贸易、投资和金融服务3大领域，就协定文本和市场开放等议题开展深入磋商，争取取得实质性进展。我们再来继续看到的是，中国商务部和财政部在22号分别发布了公告，对美国企业采取相关的管制措施。其中，商务部宣布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商务部表示，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美国政府增列所谓的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恶劣做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中方决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其出口两用物项，任何出口经营者不得违反上述规定。而在同一天，财政部也发布通知，决定对洛克希德马丁、雷神导弹与防务、美国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等46家美国企业采取相关的措施，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当中不得采购这46家美企生产的产品，但就不包括在华美资企业。根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在21号的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经私下要求首相斯塔莫辞职，外界就预计斯塔莫最早将会在22号宣布辞职。尽管目前已经有超过100名的工党议员要求斯塔莫下台，英国商业贸易大臣凯尔则是在当天接受采访的时候力挺斯塔莫。
12: 英国首相斯塔莫正面临工党内部的逼宫压力，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莫辞职，而英国商业贸易大臣凯尔当天接受采访时力挺斯塔莫，认为斯塔莫正在反思他所面临的政治现实挑战和机遇。
13: I'm seeing a lot of speculation out there. The only thing I can say with fact is that the Prime Minister is hard at work, as he is every day. At the same time, he is also trying to create the space where he can think and reflect on the political realities and challenges and the opportunities that lie before us.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加入逼宫队伍，他发文称斯塔莫将辞去英国首相职务，认为斯塔莫在移民和能源两个重要的议题上表现糟糕。特朗普此前多次批评斯塔莫政府禁止北海新油气田开采许可的决定。消息指斯塔莫周末与家人在位于乡村的首相官邸契克斯别墅度过， 他仅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条父亲节祝福，暂时没有回应有关辞职的消息。英国交通大臣亚历山大及内政大臣马哈茂德日前公开呼吁斯塔莫确定离任日期。目前已有超过100名工党议员要求斯塔莫下台，

0: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近日，中国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印发了《利用外资稳固促优行动方案》，从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等五个方面提出了15条政策举措，持续地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为外资企业经营发展提供更加优良的营商环境。下一步，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将会同相关的部门抓好各项政策措施落地见效，全力地实现利用外资固稳促优。我们再来继续看到，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是率领特区政府代表团访问福建，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会议22号在福州举行，李家超一早从香港出发，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等多名官员随行，福建省副省长赵增联、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代表等人也在机场迎接。李家超表示，访问期间，闽港两地将会签署多项的合作项目，也会实地调研、参观科技企业和文化项目，了解福建在数字经济等方面的最新发展。期待这一次的访问成果丰硕，为闽港合作开拓更广阔的空间。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不再只是环球资本流经的市场，而是逐渐地成为可信赖的管理者。他强调，想要全球的投资者继续增加在香港的配置，投资产品需要有广度和深度。
4: 香港投资基金公会22日举办第19届基金业年会，年会是香港基金业的一项主要盛事，是在提供平台让业界进行讨论和交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并致辞时表示，香港不再只是环球资本流经的市场，而是逐渐成为可信赖的管理者，并强调想要全球投资者继续增加在香港的配置，投资产品需要有广度和深度。
5: Over the past 2 years, the number of exchange trade products, ETPs, listed in Hong Kong has grown from fewer than 180to more than 240, with AUM approaching 650 billion Hong Kong dollar. This is not merely numerical growth. It means global investors can now allocate to gold, technology, cross-border indexes, and even digital assets for Hong Kong at a lower risk premium.
4: 陈茂波又指，特区政府不遗余力完善现有互联互通机制，8月将推出国债期货，与债券通和互换通相辅相成，为人民币资产构建更完备的风险管理工具包，为国际投资者在配置人民币资产时提供对冲。香港投资基金公会主席余振声致辞时则指，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早前发布的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香港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这项卓越成就是特区政府、监管机构以及行业从业人员共同做出巨大努力的结果。
6: As is estimated that we will continue to have 9% growth per annum at least through 2030.It demonstrates the growing strength of Asian wealth creation and Hong Kong's unique position as a super connector between Chinese mainland and global markets.
4: 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3: 我们再来看到台湾年底将会举行地方的选举，台北市长蒋万安被视为蓝军最强的助选员。近来传出国民党的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选情陷入了焦灼，而蒋万安是再次的为李四川站台辅选，呼吁选民把票投给国民党。
7: 台北市长蒋万安近来勤跑台湾各地，为党内参选年底地方选举的同志助选。21号晚间，他为曾担任台北市副市长的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站台，呼吁民众票投国民党。
8: 谢谢。今天，民进党他们无所不用其极，用放大镜要来挑川博的毛病，甚至要用显微镜去挑川博的缺点，但是都找不到，所以最后就只能抹黑、造谣、双标，这就是民进党的套路。
7: 新北市长选情陷入焦灼，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攻势猛烈，有民调显示李四川和苏巧慧两人的支持度相差不远，国民党在新北市的执政权有被取而代之的危机。
8: 我看到川博

0: 日前参加海峡论坛的五个台湾地方农会团体以及自拍影片，在论坛上播放的台东县长饶庆麟、蒋万安也为其发声。
1: 如果陆委会要用这种政治肃杀的手段，年底我们就用选票告诉陆委会，告诉民进党，我们拒绝也绝不接受用政治手段伤害台湾的农民。
0: 蒋万安因为高人气、高支持度，被誉为这次选战中蓝军最强母鸡，不仅治理台北市政，争取连任游刃有余，还有能力为党内其他参选的同志再多加一把劲。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2: 端午假期结束，内地多城市公布了假期文旅消费的数据。根据上海旅游大数据的监测，端午假期的三天，上海累计接待游客711.96万人次，同比增长了近一成。端午假日期间，上海依托城市地标、古镇街巷、商业园区、滨江水岸等多元空间，打造分层分类、覆盖全年龄段的都市文旅产品。 根据综合测算，上海地区包括吃、住、行、游、购、娱等全要素旅游交易总额125.81亿元，同比增长5.1%。三天假期共接待游客711.96万人次，同比增长9.86%。宾馆、旅馆平均客房出租率为60.8%，同比增长1.6%。另外，在邮轮游方面，上海邮轮口岸出入境旅客1.9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45%。
3: 凤凰卫视蒋章言上海报道：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的数据显示，今年的端午节假期，内地边检机关共计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2.2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同期增长了12.9%。
4: 内地居民出入境296.1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296.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8.4%。外国人出入境的77.7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了23.3%。入境的外国人当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26.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了15.2%。
3: 共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30.5万辆次，较去年同期增长了16%。单日的出入境通关最高峰是出现在6月20号，达到230.8万人次。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
5: 哥伦比亚总统选举右翼候选人廖以微弱优势胜出，俄军控制乌军北线红色地幔超过60%范围。
6: 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沿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
7: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6: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 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观察俄乌局势。

0: 俄罗斯于21号的夜间到22号的凌晨继续对乌克兰实施无人机袭击，造成了至少5名平民死亡。而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在22号的清晨也是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上说，当天的清晨，俄防空系统击落了接近60架飞往莫斯科的无人机。受到了袭击影响，谢列梅捷沃、多莫杰多沃、弗努科沃等多个主要机场一度的暂停航班起降。根据俄国防部的消息，在过去的一夜，俄防空系统击落了超过300架来袭的无人机。在乌克兰南部扎波罗热州，俄军彻夜的空袭导致大片居民区陷入火海，造成了多人死伤。此外，乌克兰海军通报，一艘悬挂着巴拿马旗帜的土耳其货船也遭到了俄罗斯的无人机的袭击，造成了一名埃及船员死亡，船上的其余人员现在已经撤离。继俄军日前宣布控制俄乌军的堡垒城右翼赖亚历山德拉之后，截至到21号，乌军在其堡垒城的第一道防线康斯坦尼诺夫卡占城比例仅仅为6%，而在位于乌军北线的防御红色利曼，俄军的占城比例则是65%。我们来看本台记者来自于顿涅茨克前线的发回报道。
1: 周日，为了加强顿涅茨克最后堡垒带的攻势，开源信息指出，俄军第58集团军的一部分兵力已从扎波罗热的奥列霍沃方向调往了康斯坦丁诺夫卡战线。
2: 两军目前在前沿的这种较量，主要是战场的智能化武器以及无人机和火炮的决斗等等。
1: 俄乌双方战斗正沿着康斯坦丁诺夫卡、德鲁日科夫卡、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等乌军设防的城镇一线展开。各项的数据表明，乌克兰武装部队继续控制着康斯坦丁诺夫卡北部的切尔沃纳亚区，并对马洛恰罗夫卡和新特米里夫卡地区实施谨慎的反击和无人机作战。红色利曼位于乌军堡垒带的北翼。上周，俄空天军战机用 FAB-3000 炸弹直接命中了乌军在这一方向唯一的后勤补给通道，这是乌守军最后一条主要的补给线。如今，在红色利曼，乌军向外运送和撤离伤员的唯一途径都是绕过渡口，沿着在俄军炮火延伸的漫长道路上行进。专家们的观点，俄乌两军在顿涅茨克最后行政区的区域内的最后决战将可能发生在斯拉维扬斯克。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根据韩联社的报道，韩国民调机构真实计量器在今天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韩国总统李在明的施政好评率为46.7%，差评率为49.7%，这是李在明就任总统之后差评率首次反超好评率。根据最新的民调结果显示，李在明施政好评率为46.7%，较上周下降了4.8个百分点，差评率则是上升了5.5个百分点。按照地区来看，大邱、庆北对李在明的好评率降幅最大，较前一周下降了9.9个百分点。根据了解，此次民调于本月的15号到19号面向韩国2517名18岁以上的选民进行调查。另外，韩国上周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执政党共同民主党支持率为40.1%，略低于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的42.3%。哥伦比亚的第二轮总统选举的选情焦灼，两名候选人得票非常的接近。初步的计票结果显示，来自于极右翼政治团体的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亚以不足1个百分点的微弱优势获胜，他的对手左翼执政联盟的候选人塞佩达不肯认输，而总统佩特罗对结果表示质疑，称仍然不能够宣布谁将会当选新总统。
3: 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德拉 S 普列亚与副总统候选人雷斯特雷波在巴兰基亚出席祝捷会，他们的车辆设有防弹玻璃窗。德拉 S 普列亚宣布胜选，并表示他的政府将会是一个绝对民主的政府，保障自由和秩序，为所有哥伦比亚人服务。
4: La noche en la que empieza una nueva era, un cambio de orden, la patria milagro.
3: 支持者较早时得知德拉 S 普列亚形势大好，十分兴奋，已率先上街庆祝。47岁律师出身的德拉 S 普列亚给人印象作风张扬，竞选时承诺向毒贩发动战争。他此前曾未担任过公职，在哥伦比亚选委会还没公布正式选举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务卿卢比奥已先后祝贺德拉 S 普列亚当选。得票落后约20多万张的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瑟佩达向支持者表示，初步计票结果不会被视为官方或具有约束力的数据。他的观察员团队正在审查全国超过30000张投票桌的计票结果。他说，只会在最终结果出炉并得到核实后才会承认计票结果。哥伦比亚现任总统佩特罗当天发文说，目前仍不能宣布谁将当选新总统，选举过程中存在不规范行为，但他将服从司法机构的裁决，呼吁公民保持冷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南部安全局势骤然紧张，数万名的南方过渡委员会的支持者在20号走上街头，在亚丁和塞文两地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这也标志着也门南部的政治对抗进入到了危险新阶段。
5: 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深层政治分歧彻底暴露。周六，亚丁与塞文两市重兵布防，分裂势力南方过渡委员会发起大规模示威游行，打出拒绝沙特操控的标语。凤凰卫视摄制组航拍画面显示，亚丁阅兵广场人头攒动，反映出委员会与国际承认的也门政府之间的矛盾空前激化。
6: بالنسبة للتظاهرات في الجنوب اليمني المحتل هي نتيجة أزمة خانقة يمر بها أبناء الجنوب نتيجة الصراعات المتواصلة وصراع النفوذ الذي نتيجة التجاذبات التي يحاولون من خلالها بسط نفوذ كل واحد على حدة فلذلك الجنوب سيستمر في هذه الأزمات المتواصلة
5: 数万名民众聚集抗议，南方过渡委员会称政府正刻意发起行动削弱其政治影响力。示威民众谴责办公场所的关闭、财务限制、对知名领导人的打击。抗议者重申南部独立这一核心诉求时，立即遭到安保力量镇压，安全部队出动拆除宣传横幅与领导人宣传展板。
4: أن له انعكاس كبير على المشكلة بأن هذا الصراع لا يطال السعودي والإماراتي بل يطال الداخل اليمني وما أزمة المشتقات النفطية وكثير من الأزمات إلا تصفية حسابات.
5: 政府武装出动装甲车设立关卡，在哈德拉毛省阻拦前往集会的示威人群，在亚丁鸣枪示警，在塞文则抓捕数十名示威者。这场强硬镇压引发危险对峙。其后果或将威胁到也门南部本就脆弱的政治与安全格局。
7: As the struggle for representation intensifies, these protests expose the fragile state of local governance. With both sides dug in, this confrontation could fundamentally reshape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regional partnerships across the south. Abdu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0: 北京时间的6月22号，美加墨世界杯 G 组 H 组第二轮四场小组赛全部收官。H 组西班牙4-0大胜沙特，佛罗角2-2逼平乌拉圭，再造冷门。G 组比利时0-0战平了伊朗，而埃及3-1逆转新西兰，拿下了本组两轮的首场胜利。目前 G 组的3-2出现悬念，留至末轮，而 H 组出现形势依旧复杂。
5: 北京时间6月22日，美加墨世界杯 G 组与 A 区组第二轮四场小组赛落幕。H 组首轮战平佛得角的西班牙，状态回暖，4-0大胜沙特。开场第10分钟，亚马尔铲射破门，奥亚萨瓦尔上半场梅开二度， 助球队3-0领先。下半场沙特后卫自摆乌龙锁定比分，西班牙全场控球率近70%，射门22-3碾压对手。 H 组福德角再度爆冷，2-2逼平乌拉圭。第21分钟，皮纳打入队史世界杯首粒直接任意球，乌拉圭随后连入两球反超。下半场乌拉圭门将穆斯莱拉出击失误，瓦雷拉推空门扳平。40岁的穆斯莱拉也由此成为世界杯失误丢球最多门将。福德角小组赛2连平，保持不败。 T 组比利时对阵伊朗，全场看点十足。伊朗开场任意球配合破门，后经 VAR 判定越位进球无效。第66分钟，比利时球员恩戈伊失误犯规染红。比利时队长时间十人应战，两队均无破门，0-0握手言和。两队小组赛均为2连平，末轮决战将定出线名额。G 组，埃及3-1击败新西兰，拿下本组两轮首胜。新西兰第15分钟头球领先，席库萨拉赫先后破门反超，萨拉赫尾声助攻特雷泽盖锁定胜局。埃及主帅辟谣萨拉赫换下场不满传言，称球员职业态度极佳。新西兰主帅则坦言球队细节处理有待优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我们将会持续的为您报道关注。
8: 现在儒家的研究对于中国的社会的影响是不是达到您的预期了？
9: 能够促进这种全球的统一和和平，这是中国文化将来重大的作用之一。
8: 这个学问是和它的气象是有关的。
9: 是是。
8: 那您心中向往的气象是哪一位大家？
9: 中国古代呢也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性格的哲学家，我应该呢不是属于那个杠子。
8: 很多人都在说啊，民国时期出了好多的大家，现代的社会当中比较难出大家了。
9: 在改革开放以前说，对中国的研究最好的研究可能在日本。我们经过这30-40年以后，在每一个领域应该说都超过日本。
8: 学哲学的人要比较理性的人，还是他也必须要有感性？
9: 退休以后啊，我要买本笑话集，出去讲话，就带个笑话。
10: 口子将问答神州，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5: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16: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7: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8: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原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接这份话，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找出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2024年4月8日，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第13届中国数控机床展正在举行。作为国内乃至亚洲规模最大的机床工具专业展会，28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000家机床工具企业在这里同台竞技。陶海涛来自湖州，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浙江日创机电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此刻他正在向客户介绍公司的3款产品，
1: 就是像刚才边上的那个卧室的3612滚尺机，像这一款3125的滚尺机，还有一款是那边的8030的车尺机。然后这里这些都是那些就是我们这些设备加工出来的零配件，就是给客户一个直观的感受嘛。
2: 做车尺，
1: 对，我们现在滚尺车尺都有嘛。
2: 哦，你们是
1: 日创机电，浙江日创的。
2: 哦，周公那里是吧？
1: 对对对，是的。
2: 你好，你好。
1: 嗯。
0: 尽管在国内小型魔术齿轮加工领域，日创机电已经进入了前3，拥有相当的市场份额，但是陶海涛依然心有担忧。展会的信息让他敏锐地捕捉到了未来的趋势，那就是比传统滚尺机更加先进的磨尺机。
1: 高精度的设备都需要磨尺机磨了，精度嘛，这个还有那个斜尺，
3: 主要是
1: 斜尺比较难做，斜尺比直尺好，它这个造型。

0: 这方面都没考虑。
1: 新能源车，新能源车是大批量都在新能源，尤其今年对那个新能源车的那个噪音影响更小了。
2: 机床被称为工业母机，它的制造水平体现着一个国家的工业能达到的高度。然而目前国内生产精密磨齿机的企业寥寥无几，几乎都被进口产品垄断。陶海涛的目标就是在该领域实现关键技术及产品的国产化替代。陶海涛的展会日程还未结束，几乎在同一时刻，在湖州市区北郊的山林隐蔽处，来了一群特殊的游客。浙大湖州研究院的曹彦军正带领他的团队前往黄龙洞，他们要测试的就是极端情况下的碎管道测绘机器人。
3: 那边只能倒出去，来这有个洞。
4: 啊，就在这儿。
3: 嗯。
4: 啊。
5: 就黄龙洞有两个难点是我们要去测的，一个是没有 GPS， 这个其实好多其他的楼宇啊这些地方也能模拟，但还有一个就是通信，就一般的通信，比如说我们的飞机跟遥控器之间的一个信息的传输通信，可能是在可视条件下是最好，或者中间穿这么几堵墙也没有问题，但是在这种山洞的情况下，它那个墙完全是实体的，所以这个飞机一旦绕了一个拐弯，可能过去几米、十几米、二十米就完全就没有通信了，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让我们这个机器人做好一个自主的探洞，同时一个保证安全的可以返回的一些的要去测试的功能。
2: 曹彦军，博士毕业于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2021年，作为浙大湖州研究院引进的首位专家，他也把家从外地搬到了湖州。成为了一名新湖州人。经过3年的努力，他的团队已经完成了空地两栖机器人的产品硬件、控制软件等全流程技术，背后的各种测试不计其数。
6: 大概走圈里边，然后再放回去。
4: 那赶紧换一套。
6: 沿着这个林子飞就好了。
2: 与其他无人机不同，这个机器人除了具备空地两栖功能，最主要的是它可以在不依赖卫星信号的情况下，根据环境实现自主避障、自我巡视的能力。曹彦军给它想了一个好听的名字，优飞。
5: 这是一个科研样机，然后跟这个真正让市场接受，然后拿到这个东西去创造一些实际价值还有一定距离，但是我们觉得这个方向、这个事情，它肯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东西，然后好的，然后我们就这个想把它做成一个产品。
2: 产品有了，但在曹彦军看来，这个会飞会跑的机器人，实际上只是迈出了第一步。而此时，陶海涛面临的问题和曹彦军正好相反。一个是有了产品要寻找具体的应用场景，一个是有了客户需求却需要把设想中的磨齿机从图纸变成现实，这个过程比想象中复杂得多。
0: 有两个比较核心的参数嘛，一个是砂轮主轴的加工速度，另外一个是齿轮的精度。
2: 按照国际上通行的标准来看，一台好的磨齿机砂轮主轴的加工速度要达到每秒100米，而目前厂里常规的磨齿机加工速度只有每秒40至50米。这意味着现行设备的效率要直接翻倍。其次，就是加工精度按照国标3要达到5微米之内，也就是只有头发丝的1/10。而困扰工程师们的是速度和精度，这两个数值本身就是相互制约的，速度越快就会影响精度，反之亦然，要达到两全其美谈何容易。6月中旬，此时的湖州已经进入梅雨季， 连日的潮湿更烦乱着陶海涛的心绪。按照原计划，磨齿机应该进入调试阶段了，但现在连主轴还没有。

0: 重庆，中国西部重要先进制造业中心，这里是中国数控机床的重要生产基地，拥有全套上下游企业的完备产业链。今天陶海涛要去拜访客户，听取他们对国产化磨齿机的意见。
1: 在这里理念是很先进，落地呀都很麻烦，你的质量没得问题，但是啥子，就是你要在想办法市场上来
2: 占
1: 有，占有啥？
2: 地方真的是很棒。
3: 那个陶总，你们的思想要解放出
4: 来。对，
3: 我们买进口系统的设备，心里面有点纠结，万一那个
4: 对
3: 不要卡脖子，然后配件坏了怎么办？
4: 是的，
3: 包括我磨齿机是一样的。
0: 一台进口磨齿机价格要1000万元左右，而国产化之后价格只要1/3，加上近几年全行业数字化改造的趋势，客户对于国产化高精度磨齿机有着巨大的需求，他们愿意为这家湖州的企业提供实验数据，帮助产品早日成型，这给了陶海涛很大的信心和动力。
5: 现在国产其实发展已经很快了，
6: 已经很快了。像我们那个五年之前那个国产的电机用到别的那种车床加工中心上是没有问题的，用到我们这个齿轮加工设备上都是不行的，但是这两年都可以了。我们以前跟那个什么学校什么聊的时候，他们那种学校里的技术是让人笑掉大牙的，但是现在也都差不多可以了，就是慢慢的追赶上了嘛。
7: 说刚才磨齿机，现在我们把工作台模型还有床身这些模型是先建了。
0: 另一方面，软件的工作也终于突破。在日创机电重庆分公司的努力下，重庆大学机械传动国家重点实验室专家组与公司达成合作，为该项目提供编程开发。
7: 就是各个电器轴调试动起来，到重大他们过来一起就商量那个软件的事情。我们这边就电器方面的，比如说现场的一些电器操作，实现它软件那块东西的，还得我们自己的电器来弄这个东西。
0: 硬件软件条件终于具备了，国产磨齿机项目开始朝着目标加速挺进。

而此时，浙江大学湖州研究院的曹彦军和团队们正带着首台自主研发的机器人，带着无数次实验的艰辛和喜悦，带着优飞产业化的梦想，踏上了开往上海的高铁。

0: 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岩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 华润。

0: 上海市特检院特种机器人实验室是上海“十四五”期间重点立项的任务之一。这里将与长三角地区多家科研机构合作，利用先进的智能控制技术，将特种机器人应用于起重机械、无损检测、隧道检测的快速巡查、协同隐患排查等场景。
1: 这种大型罐体的这种金属壁厚有腐蚀，它的这个厚度会减小，然后我们用飞机可以直接飞上去，然后用我们的测量传感器，然后直接贴着壁，然后去行走，然后去来测出来它的壁厚，就避免了以前传统像这种，非常危险的高空的起重机，人需要爬上去，然后这个风险很大，危险很大。因为我们现在用飞机就解决了这个以前非常繁琐、非常劳力、这个成本都很高的这种工作，然后飞机去来替代。
2: 还是这边。这两粒也关掉
3: 啊，可以，这样就可以。
0: 曹彦军团队的优飞机器人将在这里第一次面对权威机构的检验，它的成功与否将直接决定这个已经运行三年项目的命运。今天的第一个场景是模拟高空金属板的厚度检测。优飞逐渐靠近目标，它需要用前方的探测器紧贴金属板表面，在精准进行空中悬停的时间里读出正确的厚度数值。这块金属板事先测得的实际厚度是 3.9 毫米，按照 0.02 毫米的误差允许值，优飞的数据必须在 3.88 至 3.92 之间才算合格。
2: 3.89 OK、oh, 那相当于我们对上的时候它要使劲往上顶一下。对，
0: 最终测得的数据是 3.89， 优飞成功通过了第一关。第二个场景是在一楼的仓库，这里密布摆放着各种仪器设备，优飞需要利用地面滚动、空中飞行和贴墙贴顶爬行的多种手段，用测得数据迅速绘制一个仓库的三维图形。这样的测试半年来在小竹林、地下室已经模拟多次了，曹彦军的团队驾轻就熟，很快在5分钟内就拿出了结果。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上海执行的圆满成果让曹彦军终于舒了一口气。同样是无人机操作，对于国网湖州供电公司的鲍修齐和黄小健来说，眼前的任务却让他们紧张起来。安澜县100万伏特，连接湖州安吉和金华兰溪，是目前全世界最高等级的特高压输电线路，也是中国西电东送大动脉中的重要输送通道。现在线路将进行检修，尽管电闸已经关闭，但为了消除残余的感应电流，需要将高压线与电塔腿部相连，完成接地。这项危险的工作以往是由工人登上40米高的电塔进行引电，而今天它将由两位年轻人通过无人机完成。
2: 用无人机，然后搭载这么一个挂钩，这个底下是它的一个那个接地装置的一个那个挂在导线上的一个装置，所以我们吊上去，这个绳比较轻嘛，这样方便吊。吊完之后就把这个
3: 就小绳拖大绳把它拖上去，对吧？
2: 对。

0: 身就是一个挑战。山上持续的横风更增加了操作的难度，悬挂物一直摇晃不停，他们的心像这个圆环一样也悬了起来。此时飞机的电池已经消耗了一半，无法支持第二次起飞，如果失败，这次将无功而返。终于拉绳装置被成功挂在了高压线上，随着重锤的缓缓放下，铜丝被拉绳送至高空，接地完成了。回去的路上，疲惫击倒了这两位年轻的工人，然而机缘也在此时悄然而至。浙江省总工会和省交通运输厅将举办全省无人机行业应用职业技能竞赛，所在单位已经为他俩报了名。今天起，他们将和其他同事一起进入集训状态，共同争取初赛的资格，而最终决赛的第一名将获得浙江技术工人的至高荣誉——金蓝领。
1: 抱着就是必胜的信心和决心去做好这个比赛，我们是目标啊，我们争取拿到金蓝领。
2: 参数现在怎么样？
3: 很好的，
2: 都是零，应该没问题。
3: 0.00，
2: 都是零，你看到吗？
4: 嗯。
2: 如果不行的话，你就按照它这样弄一下。
4: 嗯。
0: 国庆长假结束之后，浙江省首届职工创新交流活动即将在杭州开幕。无人机比赛就设在了开幕当天。一个月的集训就要迎来实战。之前的笔试已经结束，三位小伙伴成功晋级决赛，进入了最后的八强。决赛当天，他们将进行现场操作的比拼。根据抽签顺序，黄小健第一个出场，鲍修齐排在第七个。
2: 然后抽签已经抽好了，
5: 抽好了，
2: 抽好了，蛮好的嘛，167嘛。
5: 谢谢。
4: 这是小杰，
2: 对，
4: 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啊！
4: 加油，加油。

0: 赛总有三项，避障、识别和投放。对于身经百战的选手们来说，前两项只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即可拿分，彼此的区别并不大。关键在于第三项。
1: 科目三的话是应急救援，我们是模拟进行一次那个抛投急救物资，要把它投到一个准确的地方。我们这里比赛中是用一个小沙包来代替，但是这个投的过程中我们要自己去选择到底去投那个高分的圈呢还是低分的圈。
0: 目标有三个不同颜色的箱子，孔径的大小决定了难度，也意味着分值，如果投不中将失去所有分数。选手将带着摇晃的沙包面临选择，到底是求稳还是求高分。对于前两项比分非常接近的选手们来说，此时可谓一招定胜负。
2: 报告，七号队员申请入场。

年轻的湖州选手突然间仿佛回到了接地线的操作现场。成功与失败之间，既然只有一次机会，为何不放手一搏？他毅然选择了最高的难度，

0: 奔流的时代，总会有激荡的奋斗者，不懈的付出也必将得到丰厚的回报。临近年末，陶海涛潜心致力的磨齿机终于组装完成，砂轮主轴的加工速度达到每秒110米，齿轮精度达到4微米，均超过国家标准。
1: 目前的话，我们有客户订了10台，下一步的话就打算先把做出来的样机拉到客户那边去试用，一边试用的时候就是一边发现问题嘛，然后再去逐步的改进。我们计划用1到2年的时间把它生产好，然后大规模的做推广。
0: 曹彦军团队的优飞机器人已经与南巡的电梯厂开展合作，用于电梯井道测绘。就在上周，高德地图正式发出邀请，共同推进地下停车场空间的3维建模，商用前景广阔。
2: 我还是很看好这个平台的，我希望我们呢不断的去把它迭代，然后也有朝一日把它迭代成像这种大疆啊、苹果啊、华为啊这种非常漂亮的这个产品，然后也可以去当做一个真正的通用的工业品，然后可以交给客户然后去使用。
3: 现在我们要为浙江省无人机行业应用职业技能竞赛优胜者颁奖。我往湖州工业公司鲍修齐，我往湖州工业公司金宇辉，我往湖州工业公司黄小健。
0: 鲍修齐和黄小健以近乎完美的成绩获得了评委的一致认可，并与国网公司的另一位同事一起包揽了全省决赛的前3名。他们终于获得了梦想中的金蓝领。在未来，工厂57将建设智能化机加工、智能化焊接、智能化喷涂、智能化总装4类产线，通过数字化将工厂管理、物流仓储、研发设计以及供应链协同起来，具备年产50000台新能源叉车的生产能力，成为全球具有强大竞争力的轻小型工业车辆制造商。身处这个时代，每一个人都如同调息中的一滴水，若想闪光，唯有奔腾。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5: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农乡和美五粮。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舞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的就已经超过了90%。

元世界立体观察。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空间观测。我首先祝大家端午节安康。端午节要吃粽子、划龙舟，还要看球赛。我们看看这三样事情做得怎么样。特朗普他要当了足球运动员可麻烦了，他又要当前锋，又当后卫，又当守门员，又当裁判员，所以呢，没有其他人更比特朗普更懂世界杯了，太难了。但是他踢球一直不进，为什么进不进呢？他想踢一颗和平球，结果发现球门员是谁呢？是内塔尼亚胡。哎，这颗球就进不去，为什么呢？内塔尼亚胡说，我不管你跟伊朗达成什么协议，反正这没我的事儿，是你们两家商量的，所以他就继续轰炸黎巴嫩。好，轰炸黎巴嫩，那伊朗就不干了，这是和平协议的一部分，那我们就不谈了。于是哎，美国的副总统和伊朗的代表就不去瑞士签合同了，这个19号签合同的事儿就黄了。但这个签合同呢，也是策划了很长时间。另外还有端午节啊，端午节我们中国人是划龙舟吃粽子，合家欢乐的去看球赛。但是呢，你看这个同舟异梦啊 ,G7 刚开会啊，七国峰会呢，特朗普敲鼓啊，这个德国总理送特朗普一个球衣啊，然后法国总统或者是在想其他的事情，每个人有每个人想法。最有意思的，在这个期间美国突然宣布啊，特朗普第一期搞的那个印太战略成立了啊，这个印太司令部撤销了。回了原来的名字叫什么呢？太平洋司令部。这就等于印度人非常生气啊，等于是把人家印度的总理给抛到水里不一块玩了。尽管啊，印度总理也去参加旁边去听了听这个 G7 峰会是干什么的，但是呢，这件事让印度人民非常不高兴啊，等于把印度给甩了。而且这回的

G7 呢，让人们回忆起2018年的 G7 啊。2018年的 G7 会议，我们记得很清楚，就是默克尔也是德国总理，他带头啊质问特朗普，你为什么抛弃盟友啊，压抑我们盟友这些啊？所以你看那时候啊，整个那六个国家呢，都是在德国的带领下跟特朗普做斗争，而这回就不一样了，看到没有？英国首相让特朗普恶心的一塌糊涂，他还是继续微笑。而德国总理上次给特朗普送了一个特朗普跟德国渊源的一个证明信，而这回呢，给特朗普送了个衣服，47号，47号什么意思？第47任美国总统。所以现在呢 ，G7 的六个国家就拼命的讨好特朗普，但是背后又在商量，哎，我们怎么对付特朗普？尤其是内塔尼亚胡和法国总统两个人商量的事呢，被记者给披露出来。那么特朗普也不跟他们看客气，没有给他们任何人留面子，把任何人都先数落一遍啊。但是呢 ，G7 在全球的重要性还有吗？特朗普说了，哎，现在除了 G7， 还有 G20， 还有 G2， 哎，他特别强调 G2， 哎，当然我们不听他忽悠了啊。但是特朗普知道这个世界的比重，因为 G7 在全球的 GDP 的比重呢，从当年的50%多，看见没有，一直降到现在只有27.9%。而跟中国来比啊，按照它的 GDP 呢，如果按照名义的官方汇率的，美国的 GDP 依然很高，中国还差的美国好老远。但是按照购买力评价啊，在2014年，美国的 GDP 已经低于中国的 GDP， 中国的 GDP 在2014年总量已经超过美国。那么好，那这回这个开会呢，也是精心设计的啊，我们看看。特朗普G7在哪儿开呢？法国虽然召开这个G7呢，但是他这个地方呢，在埃维昂杜贾村。他在这儿开完会了以后啊，这是他开会的地址啊，我们看见是这样的，这是G7开会。开完会以后啊，本来是要到瑞士的比尔根山啊，准备去跟那个签所谓的和平协议，跟这个伊朗签啊。结果呢，特朗普呢，离开这个地价村呢，没去那儿，他想换个地方去，想去巴黎。为什么呢？他想去凡尔赛宫去签。为什么想去凡尔赛宫去签呢？因为凡尔赛宫有重要的几个重要。特朗普说我喜欢黄金，凡尔赛宫原来是皇宫，所以里面有很多的金色的装饰啊。但是更重要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啊，就是法国人打败了啊德国人的时候啊，这个德国的投降协议呢，就是在凡尔赛宫签的。那当然一开始在火车签的，火车是草签，正式签字呢是在凡尔赛宫。所以特朗普也想到凡尔赛宫来签，但是呢法国没有做好准备啊，因为你原来是准备到瑞士签嘛，他就没有准备。但是尽管这样，还是带特朗普参观了一下凡尔赛宫，在里面还吃了个饭。哎，吃完饭以后，哎，在这个凡尔赛宫里面的餐厅啊，签了这个和伊朗的停战协议啊，也就是个备忘录啊。我们很多人以为这个是邮寄，是一个叶子的图案，它是电子签啊，电子签就在网上签，所以伊朗的总统呢是在他的办公室签的。我们可以看到后面啊，有霍梅尼的像啊，还有上任领导和现任领导的精神领袖的像。但注意，他拿的这个纸上面这个签字就是特朗普的。注意，这是电子签啊，这不是真的签，拿电子签的，电子签很容易打印出来。哎，那么特朗普认为他比奥巴马做得更好，哎，因为奥巴马当年也跟伊朗签了个协议啊，也就是控制这个浓缩铀的生产。那么我们总结了一下啊，就是到底是不是特朗普的协议超过奥巴马呢？奥巴马自己说，我怀疑这一点。我们拿这个主要两件事情啊，因为当时他们最主要是解决那个提纯铀啊，就是做原子弹那个材料铀的这个离心机。离心机最浅颜色的就提纯5%，深颜色的提纯啊就是60%啊，就是从浓度达到60%，这个浓度达到5%就是浅颜色的。那么在
奥巴马签协议以前啊，伊朗的这个分离机啊有这么多的数量，但一签协议以后呢，立刻就掉下来了，看见没有？马上就减少数量了，减少数量。哎，正在这个时候，特朗普当选了。特朗普当选以后，马上撤销这个和平协议啊，说跟伊朗这个取消啊作废。结果伊朗就开始增加啊这个离心机啊，看这个深颜色的就是60%的浓度的铀啊，现在一下增加到这么高时候，这个时候啊拜登呢这个期间也没做什么事，所以特朗普上台，所以这个时候上台，他上台就开战，一开战各种离心机的数字呢现在又打到了原点啊，所以特朗普说哎。我已经把它打到原点了，所以没关系啊，这个给他一点空间，让他生产导弹，你们都有导弹，凭什么伊朗不能有导弹？好像很公平，其实是给自己台阶下。那么我们再看看特朗普和奥巴马的协议啊，哪家更强啊？奥巴马的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是多边协议啊，不是双边协议，而特朗普的协议是啊框架，就是个备忘录啊，备忘录就是别忘了我们谈了什么啊，它有60天的过渡期，60天停火，60天以后可能还要打仗。而奥巴马拿到这个协议的没有一个美国公民伤亡啊，而特朗普这个协议呢，代价是有543个美国人受伤，有15个人死亡，另外还有成本啊，奥巴马这个成本呢，监督费用花了几百万美元，而这回呢，不仅要解冻啊伊朗的几百亿美元的冻结的资金，还要要求全球啊其他国家搞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当然美国说了，特朗普说我不参加，但是我容许别的国家参加啊。那么而且美国的武器呢，在奥巴马内尔的谈没有变化，而这回的武器减少了一半啊，估计3年才能把那些导弹补齐啊，打了不少导弹。那么另外就是美国的媒体报道呢，说现在伊朗又加强了对那些浓缩铀的存储的保护啊，它这个保护我们看到这设了啊，2020年5月设了路障啊，这是隧道的入口被填埋，路障啊也用堆起了土啊，这也是啊2月份啊路障掩埋或者被摧毁，人员的入口被摧毁，车辆的入口被摧毁，这个摧毁是自己摧毁还是美国摧毁不知道啊，但是呢他就是做了一些保障措施。那好了，我们就说这3000亿美元谁出呢？特朗普说了，我美国不出，但是我容许其他国家私人资本去啊，比方说啊，这个民间的私人资本，是公司财团，还波斯湾国家国际投资者啊，现在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都准备要啊投资，投资主要干什么呢？主要是啊资金的流向，一个是炼油厂和工厂的建设修复，还有是交通设备、港口现代化啊，但是有个条件，就是伊朗必须要达到这一条。那么我们看看这个石油，特朗普说了啊，我不能打下去，打下去没石油，我把美国经济搞砸，我不干这事啊。所以呢，我们看看美国的战略储备石油啊，急需下降啊，急需下降。到这回打仗又是快速的下降，而这个它的这个商品用油啊，就库欣啊，原油库存也是下降，这就是啊。库欣原油啊，你看这个原油库存，这有多少的啊？这个油罐啊，非常之多，美国的商业用的库存。另外是霍尔木兹海峡，要重开了。我们发现在这个伊朗的哈尔克岛附近，就是专门装油的那个岛附近呢，这些小点点，你看这些小点点都是油轮啊，巨型油轮停了多少呢？25艘，25艘就装了油准备往外运啊。另外我们看到世界各地啊，从亚洲这面啊过来好多蓝颜色的大油轮啊，超大型油轮23艘，6月16号啊开始往阿联酋开过来啊，准备装油走。那么我们再看看这回对这个油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啊？就是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往外运油啊，本来你看见没有，这是不同颜色代表不同的国家，这个是沙特的啊，这个是伊拉克的啊，这个是伊朗的啊，这些国家的油就到了3月26号，只有伊朗的油一点点油还在往外运啊。那么
到了后期，看没？到了4月26号以后，开始5月26号，看见没有？这个橙色的增加，橙色的是什么？就是船对船在公海上交换油的啊方法。另外是我们看看波斯湾海上浮动仓储油，就是什么意思呢？大的油轮，这个油轮呢，就是当油库停在海上啊，它不是运油，是当储存油的油罐啊。我们看见这些储存油罐啊，急速的增加，从3月15号开始啊，急速的增加，运不出去。另外是，我们还发现啊，这个6月有一艘大的油轮啊，用这个单点细泊系统避开美国的制裁啊，它就在这个封锁线的外头。我们发现有个大油轮停在啊，停在这个地方，旁边有个柱子，圆柱子啊，这是卫星图。它是什么原理呢？这儿有个浮筒，浮筒呢跟海底连在一块是稳定的，然后上面一个可旋转的这个导油管，这个导油管呢跟地下的海底硬质管道连在一块，这样的话呢可以到这儿来往船上装油，装完油就走。因为这个船呢是在封锁线以外，所以伊朗可以通过这个方法把油运出去啊。另外还有大批的船队呢是在马来西亚的附近，我们发现你看小点点跟星星一样多的船，这些船在马来西亚的附近干什么呢？要也是船对船的交换，把这些船呢洗油，就是把这个油呢换到另外国家的船上运走啊。你看这些船的快速的增加啊，也是啊运到亚洲的一些国家。好，现在呢美国有个重大的宣布啊，在特朗普第一期任职期间呢，他提出个新的战略叫印太战略，因为他觉得跟中国斗要把印度拉进来，日本拉进来，我们一块围剿中国啊，我们人多力量大。结果折腾这么多年呢，哎，而且他还专门成立一个叫把原来的太平洋司令部啊，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变成了印太啊司令部。结果前两天宣布啊，印太司令部撤销，换回原来的名字，还叫太平洋司令部啊。为什么？他发现印度没用啊，印度啊叫你跟我一块儿跟中国斗，你还参加金砖国家啊，叫你斗你还是一块儿跟俄罗斯买油，我发现你这没用，算了算了，我撤了，以后改回名字还是叫太平洋司令部。所以印度人民非常生气啊，觉得本届政府啊没有跟美国搞好关系，被人家踢球踢走了啊。那么印太司令部恢复原名叫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它的管辖范围还是从美国的西海岸开始到印度的西海岸啊，到印度西海岸，它管的水域还是这么多，但是呢它重点还是放在中国了啊。从另外一个上讲，他觉得拉印度起不了任何作用，帮不上他忙，还添乱。所以你发现没有，这回伊朗和美国的谈判中间人不是印度，谁呢？是印度的老对头巴基斯坦。美国说我跟巴基斯坦还能办成点事，跟你印度啥也办不成，算了算了，不要了啊。那么我们再看看美军在我们南海呢活动非常活跃，我们发现6月17号到6月18号，美国一个登陆艇啊靠近海南，在南海的这个地域啊区域啊活动，还有美国那个原来准备去中东的两栖攻击舰啊，全世号的两栖攻击舰，哎，也在转过方向，不去中东了啊，往南海方向行动啊。还有德国的一架飞机啊，所谓的德国空军一号抵达马尼拉，6月15号，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啊？这是拉的这个德国的高级关键人物啊，政治人物。还有是美国的航空母舰华盛顿号在这个位置，6月8号，为什么呢？我们认为他啊，6月8号在这儿到6月15号到了这个位置，证明他是盯的我们的辽宁舰队，而辽宁舰队在6月11号有个补给军事行动。好。我们再看看俄乌局势啊，俄乌局势现在莫斯科遭到了无人机的啊袭击，现在防空系统出现重大的漏洞啊，因为现在乌克兰很明显啊在无人机上占了优势，而这回 G7 峰会期间，美国和西方国家都认为现在乌克兰呢有啊缓冲的机会，甚至有取胜的机会。而且现在你看乌克兰的无人机把这个大桥炸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桥的位置啊，在这儿被炸了一下啊，这附近有好多工程车啊过来抢修这个大桥，在这个位置，所以这个大桥炸了以后呢，对克里米亚半岛的供应会产生问题，还有这个地方的啊天然气的码头也受到了袭击，还有我们发现这个机场呢又出现化
用笔画的这个假飞机啊，假飞机，因为飞机消耗太多，他就用假飞机来吸引乌克兰的无人机。那么乌克兰的无人机呢，增长非常快，多快呢？我们看看开战期间啊，开战期间2024年，乌克兰生产的无人机的能力呢，一年也就生产100万架啊。现在能多少呢？现在能生产1000万架。所以中东战争的时候啊，乌克兰愿意向中东提供无人机，而且它有星链技术给它导航啊，这美国的啊空中侦察导航都给它提供，它只生产。

硬件，所以现在很明显乌克兰在无人机的攻击上啊占有优势。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啊在这个莫斯科炼油厂遇袭的过程，大家在网上看到很多，就这飞机呢就穿过啊市区一直飞到了跟前，突然降落啊轰炸目标啊，整个防空系统呢对这种无人机呢是束手无策。这也是两年以来莫斯科遭受最大规模的无人机的袭击，而且直接就炸炼油厂啊，战略目标非常明确。而且说这个战略目标，我们就说战略轰炸机啊，最近有两架啊战略轰炸机啊坠毁，一个就是著名的俄罗斯的图22M3型的战略轰炸机啊，直冲冲的就摘下去，它是从这个贝拉亚空军基地起飞啊，然后呢准备啊可能往乌克兰前线这方啊支援的行动或者是训练的过程呢，在这个地方啊降下去啊，降到这个位置啊，在这个村子坠落啊。还有就是美国的 B-52 战略轰炸机啊，在G52轰炸机呢在哪儿呢？在加州起飞，它是啊正在调试啊，它准备要换一个新雷达，刚刚起飞啊，刚刚起飞就在爱德华空军基地就摔下去了。所以这个摔到什么程度呢？一片金属都看不见了，全部烧得干干净净啊，因为它是满载的油，而且所有的测试人员和飞行员都死了。除此以外，还有6月13号有个 F18 战机啊坠落，所以飞机掉的很多。那我们看看这个 B52 到底在换什么啊？ B52 是个老爷机啊，都半个多世纪，60多岁了，60多岁它是70年代的啊，所以你看这是它的，它这回要本来换这个旧的雷达啊 APQ-166 刚要66，我们看这个雷达黄颜色的啊，这还是个圆锅的一个机械的啊，就机械臂来回晃来晃去晃来晃去，很老旧的，地面上的卡车移动目标它都看不见啊，它只能是导航啊，有个大概的地图，所以它不能精准的导航轰炸目标。现在换成什么呢？ APQ-188 这种呢是啊有源相控阵雷达啊，所以呢它的只是里面的心脏换了啊，里面心脏换了，外面的壳还保持原来的壳，还在机头位置，所以它的重量配重按理说没有什么变化，为什么一起飞就掉下去了呢？哎，美国现在没有宣布啊，所以换一个雷达，结果把飞机给弄了啊。他现在还有60多架这个老爷飞机，现在很麻烦啊。好，现在在球赛啊，我们记得过去球赛呢，都是靠章鱼来给我们测哪个啊队会当冠军队啊。现在呢，不是靠章鱼了，章鱼也死了啊，这回是靠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呢有两个结果啊，如果根据过去的啊比赛成绩或者前一段训练的情况，队员的状态情况，他们认为啊机器人认为是西班牙赢。如果取消这些已经训练出来的数据啊，就大家知道哪个运动员的状态比赛的情况啊，把这些都取掉啊，根据目测啊，现在来观测呢，哎，机器人认为不考虑历史的数据呢，是法国去赢啊。到底谁会赢？我们拭目以待。这回赢球过程中，有个小的国家一下出名了，叫佛得角啊。佛得角的球门啊，40岁了啊。佛得角是个小国家啊，它在非洲的西边啊，跟中国的关系非常好。这个小也不是小伙子，40岁了，他妈想去看球赛。美国有规定啊，因为这是小国家呢，要必须交一个保证金，叫15000美元的保证金才能给你办签证。现在美国觉得，哎，这个事儿挺好，我们要蹭一下这个流量，于是美国外交部呢就把他这个1.5万美金的保证金取消了。而这个小伙子的母亲买机票，包括机票的出钱，包括安排去美国看见比赛，都是中国在当地的浙江商人赞助帮助的啊，浙江商人在当地啊用这种方法来支持当地的体育运动，包括啊他们这个佛得角的这个球场也是中国人啊帮助援建的，所以中国人看到自己的朋友能赢球啊一样的高兴，就像自己赢球一样。那么有人说这个国家到底在哪儿？我们看啊，在这儿啊是个岛国啊，佛得角在这是非洲啊，非洲大陆，非洲的西边啊，它的面积呢只有4000平方公里啊，只有啊这个59万人口，这就是中国援建的体育馆。另外还有一个小国家，人们也
也关注啊，就是什么呢？这个小国家叫库拉索，库拉索啊，在委内瑞拉的附近啊。

0: 这个国家只有15万人口啊，面积呢只有啊440平方公里啊，就没有香港大啊。这个比香港大也就大3倍，因为这回呢世界杯呢增加了一些国家啊，增加到48个啊国家参加比赛，参加决赛，所以小国也在崛起。好，这回比赛。哎，人们就没有看到那个折腾的美国一塌糊涂的以色列，为什么？那因为大家知道以色列是紧跟美国绑架在一起，不喜欢他的那些阿拉伯国家在亚洲足联呢就不同意他参加亚洲足联的比赛，所以呢以色列被分到欧洲区，而强队啊，什么西班牙、意大利、德国、法国，这都是强队啊，强队吃以色列就轻松的吃掉了。到底一个大国厉害还是很多的小国团结起来厉害，这以色列参加比赛就是个故事。好，现在中东要重建啊，拿出3000亿美元来重建，那么这块大蛋糕谁能分一块呢？我们去看一个小片。
1: 中东战事趋缓，上千亿美元的重建商机之下，各方势力是否早已暗中角力布局谋划？国际能源总署警示，九国合计超40处能源设施在战火中严重受损，联合国则评估加沙重建需700亿美元，美伊谈判披露的伊朗基础设施修复成本更是高达3000亿美元。
2: We're not investing any money. We have the right to if we want, but we're not investing any money. We didn't pay for it like Obama did. He paid.
1: 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海湾诸国无疑是资金来源的绝对主力，而他们的布局远不止于修补战损，如何彻底摆脱对高风险海运的依赖，打造一条能够绕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地缘咽喉的陆上走廊，才是重建、改建和新建背后真正的战略反制。与此同时，全球企业正纷纷凭自身技术与资源抢占重建商机。美国承包商依托政治特权横扫加沙先期工程，中企深耕传统港口与公路建设。欧洲企业主攻绿色智慧城市改造，日韩企业掌握海水淡化与核电技术优势， SpaceX 等科企则意欲参与卫星通讯与数据中心重建。重建背后博弈不断，未来中东又会否催生出新的利益阵营？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6: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邮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本周一开始呢，我们在国际的局势上，相信本周会聚焦呢，还是聚焦两条战线啊，一个是在中东这里呢，这整个协议到底谈得怎么样，另外一个就是有关于乌克兰的战争问题了。你看我们今天这是金融时报的头版的照片啊，这是在刚过去的周末，特别是星期天，他们奋战了十多个小时在瑞士所做的一个谈判。这次有四方，除了美国伊朗之外呢，巴基斯坦跟卡塔尔在当中的作用呢也是很重要被看见，然后稍后我们来看一下结果。另外这是纽约时报的头版则是看到是乌克兰战争的一个战线动态，特别关注的是基辅现在如何运用 AI 的这个部分，让他们整体在战场的形势当中有一些拉动力。稍后一起说，先做头条聚焦。在我们读报前掌握到的最新消息，这个星期天在瑞士，美国跟伊朗呢进行的一个最新一轮的谈判。当中呢，还有包括巴基斯坦跟卡塔尔，基本上大家关注，其实还有其他国家啊。不过大家核心看的是这四方会谈的一个成果。那中间过程一度因为特朗普威胁的话语停滞，但在我们进来读报之前的最新的说，他在瑞士这一波算是已经先谈成了，先谈完了。但这个部分谈成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说他们大达成了一致的一个意见，就是如果后面要推进我们说最重要的那个六十天窗口期有关于核协议的谈判。前面这个 MOU 之前所签的备忘录要怎么样执行呢？所以他们是对这件事情达成一个共识，说会为了推进六十天的谈判要完成一个基础的建设啊，设定很多的工作组要开始动作，为的呢就是要让这个 MOU 的这协议啊能够推进。同时对于伊朗来讲，它的制裁资金的解冻在这里呢它也是特别注意。好，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一波至少已经第一轮，但是好像是打地基的工作，但在之前呢发生了一些过程啊，要看一看啊。除了先是这张照片，我们看到他们各方的人员抵达这一波的一个互动。美国这里除了是副总统万斯领军，当然还有特朗普的一个中东特使维特科夫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不过我们之前知道啊，伊朗要的呢是万斯，其他人他们不想看，所以在这次谈了之后呢，伊朗方面的代表人员也不愿意跟他们合照，也不愿意跟万斯来做握手。好，在这里呢，这一波呢，其实今天很多的早报看起来的消息已经在被更新了。然后再来看到以色列这里关注了什么呢？以色列这边关注万斯到底说了什么？万斯就说现在的情况，他真的很希望能够开新篇，跟伊朗之间的局势应该要开新局了。当然对他来讲，他是排头打这个排头兵。特朗普派去，那在这里呢他也是希望在这个时间能够展现出一定的一个成绩。路透社呢则是看到，因为他们这次呢这一波在签了 MOU 之后呢，有很多的文本协议接续要落成，再次做一个推进的一个谈判之后呢，到底成果如何，但是中间过程呢却是一度发生了特朗普的一个威胁。特朗普在接受一家保守媒体的访问的时候，他就开始说有必要的时候他可以接管霍尔木兹海峡，同时要对伊朗如何如何。这个部分在《纽约时报》的报道当中也特别提及了这一块，但是呢，更多的问题是提出，特朗普明明知道这个时候又是在谈判的关键时刻，为什么又要口出威胁之语？他是真的要说给伊朗听，还是要说给其他国家听？尽管呢，因此在这一次瑞士所进行的一个谈判中啊，因为这件事情一度暂停，甚至陷入僵局啊！我们看到星期天晚上好多媒体在盯，会不会谈到凌晨呢？会不会谈到甚至白天周一的清晨等等？最后我们知道谈的是18小时。那么之前特朗普到底威胁了什么呢？这里可以看得到，说你看有必要要拿下霍尔木兹海峡，还要做什么呢？还要征收20%的通行费。当特朗普说想要收钱的时候，就知道其实他针对的呢，在这里可能更多的程度是那些其他的国家。好，他这波的威胁之后，现在无论如何，尽管一度造成了麻烦，谈判进行了困境，但是呢，我们刚才已经说，至少18个小时的谈判当中有一些初步的成果。在这里呢，可以看到，在这时候是在中间过程所发生的一些情况啊。现在我们回头了解与掌握一下就可以了。那其中黎巴嫩的问题还是一个焦点。诚如我们过去在读报的节目当中多次提到，对于以色列，他要这一场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这条战火的一个外溢效应，现在伊朗希望整个控制住跟压制住。在这里呢，如果要推进后面的六十天关键谈判，我们现在不是说他们都在打地基吗？要完成这个能够推进六十天谈判的重要基础，伊朗这里态度非常明确，对于黎巴嫩这里也要完全停火，
要以色列要完全从南黎巴嫩撤出，所以要保这条战线，所以这里呢一定是一个焦点啊。那同时呢，以色列这里动作还是有很多啊，所以经济日报今天也根据的发生的一个情况所做的一个报道。因此，这一条向北延伸的战线，还有以色列这里这一块的本身呢，还是一个变数。好，纽约时报这里看的是主要是整体啊，你就思考一下，在这一波，哎呀，大家谈到这样的一个气氛了，还发生什么事情呢？他开始去算说，这伊朗的代价到底是什么？你当然除了呢，这个有人命的一个伤害，还有资金的一个伤害，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他这里主要是对美国的反思。那么对于美国来讲啊，这是指以美国的角度去看，他觉得特朗普当初所宣称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回看到2月28号，为什么特朗普跟以色列要集体去对伊朗发动空袭？当时的理由是什么？然后现在呢，到底达成了吗？其实这个部分啊，很多的分析跟美国现在舆情很多的核心结论一样，分分钟还是回到这个特朗普身上的一个压力。所以这里有一个细节啊。在这个瑞士的谈判当中，原本我们看到美国他的一个谈判技巧是什么？原本是由万斯他提出了一个方法，他说：“哎呀，因为对于他们来讲，美国没有碰到核协议的这一块，好像有点面子挂不住。”所以当时呢，万斯还提了一个建议：“哎，他说这样好不好？让联合国的专家人员进入伊朗的境内来去勘察之前美以所轰炸的核设施的情况，然后呢，我们可以先解冻部分的资金，那么就从卡塔尔的60亿美金开始啊。”在这个部分，你看就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谈判技巧，都知道互相要抓住对方什么。但与此同时呢，还有一个小插曲，这是耶路撒冷邮报。我们这件事情呢，可能觉得在中东媒体开始有一些效应。这是啊，这个伊朗他说这里呢有一个议员，他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啊，他就突然间说出了现在伊朗的这个新任领袖啊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一封密信。信件当中提到，在这一轮跟美国的谈判当中呢，可能涉及有越权的部分。但是他说着说着呢，因为这个节目就没办法进行下去了。但是这件事情呢，也形成了一个悬念啊，可能接下来呢，在相关的舆情里面还要看到后续。另外一条战线啊，就是在看乌克兰战争。人家都在谈，在中东这里在谈了，乌克兰这里怎么办呢？会不会有一些新的进展？但大公报最新的消息是俄罗斯空袭乌东部，然后无人机袭克里米亚。纽约时报这里分析说，现在看看啊，乌克兰可能开始运用一些 AI 的一个技术了，还有它大规模的一个远程无人机的应用。结合金融时报今天所做的一个报道，也看到说，因为对于俄罗斯来讲，他们之前推动它有很多人力的上的优势，军力上面的一个优势，但现在都面对到乌克兰它结合 AI 辅助科技的一个压力。这里看到纽约时报跟金融时报呢，他们同时聚焦在乌克兰近期。为什么他们聚焦在近期它的 AI 使用？主要是看乌克兰它的远程无人机，还有这个叫做穿越机啊，穿越机就大家戴上那个眼镜啊，好像很真实的战场现场以外，还有加上 AI 的辅助工具，对于俄罗斯境内的一些重要的军事设施，甚至炼油厂，还有补给线，我们说往克里米亚的这一条，对于俄罗斯它的一个人力跟火炮优势的一个影响。但同时的，俄罗斯也可以靠这个叫做滑翔炸弹，还有一个空优啊，就是他们的空中轰炸对乌克兰造成影响。不过整体结合来看呢，现在感觉我可以说，现在应该是一个叫无人化战术啊，无人化战术正在影响我们现在战场上的。

0: 特朗普不要再白宫接待这样一位，甚至还用这个小孩有特殊需求的小孩来形容。在这里呢，新书爆料，看起来这些言辞当然是吸引眼球。不过我们看到的是什么？这可能不只是一次，不是一个单纯的贝森特这样的一个美国财政部的官员，他私底下对泽连斯基的一个粗鄙评论，而是他们整体因为美国跟乌克兰之间的一个矿业协议啊。 这个供应链的协议似乎谈的呢，应该是比较很艰困啊，可能大家彼此之间也不是非常满意，再加上白宫的不信任，他们私底下人这些观感所拉出来的一整条，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对乌克兰的这种权力观察。好，最后一起来看看这个头条，这里来看看的就是斯塔莫，哇，那边斗完了之后来看英国现在也是政治要大地震了，为什么呢？因为之前大曼彻斯特市的市长。 伯纳姆又翻贝纳姆呢？他呢，因为党内的同志刻意让路，先辞掉自己在某一区的议员，造成了一个要补选的机会，使得伯纳姆辞掉了市长之后，去参加选区的补选，他也成功顺利的当选，取得国会议员的资格，然后直接要挑战现在斯塔莫的位置。而且呢，在工党内几乎大部分的人都支持伯纳姆要推倒这个斯塔莫。斯塔莫这周很关键，特别是今天他到底会不会拟他的一个计划。 表出来呢，大家都在看，因为包括呢，包括英国媒体直接好像就已经宣判了，他要走人，还有特朗普甚至预测说斯塔莫可能就要辞职了呢。好，来看后续，继续来看今天的全球速览。
1: 欧洲的朋友现在热得受不了，我们都知道呢，在欧洲待过就知道，要装不冷气对他们来讲，那个工程耗时可能不像我们这边效率这么快。法国40度高温，还要搬进酒令防中暑，极端热浪袭欧，多地高温超过了40度C创纪录。法国现在这是好多地方超过35地，它这里都是有一个红色的警戒，红通通啊，这个让人很难想象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一波这么困难的一个情况呢？他说是有一股热空气。 结合这个非洲气旋，非洲反气旋的这个强大作用，它从撒哈拉沙漠以北一路往北，所以造成了这次席卷欧洲的整个严肃的热浪。那在这里也要看到，我们带来的考验，这不是只是看一次气候热而已，它让整个政府都要为此做出应急响应，它分分钟也影响到大家生活的各方面，包括公共安全。好，这个美国跟意大利。 应该说，特朗普跟梅洛尼之间近期好像也不是很开心，互相对对方都不满意。那彭博社这里就报，现在呢，梅洛尼呢，他公开了跟特朗普撕破脸，跟他叫板，可能好像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甚至会面对更大的一个冲突呢？在这里 ，RT 就报，主要就是因为呢，一张合照到底是怎么照出来的一个风波，因为之前特朗普说在 G7会议期间，梅洛尼恳求啊。 恳求他可以合照，但是梅洛尼当然言辞否认，而且直接告诉特朗普，你应该先注意管理你自己，管好你自己，管好你自己现在的民调吧。这个也是在林肯今天堂，你看前面这里，他们本来要新建一个池，说叫倒影池，结果大家一看，怎么旁边好像油漆脱落，底下还出现了这么诡异的绿色呢？结果特朗普政府的人说，这个好像怀疑有人为这个破坏，因为发觉有化学药剂，但是美国的舆情公众认为是什么呢？哎呀，这个因为之前谁承包这个部分没有公开招标，是特朗普政府直接指定，还有为了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会不会在此之前大家要赶工材料有没有问题呢？但是最新的是，他们好像锁定了一个嫌疑人，说是美国前奥运选手，是一个退役的独木舟的运动选手被捕，尽管他自己本人否认，他只是在池边观看。 相信这个事情也要等候后续的调查了。好，立陶宛的总统向他的外长发最后通牒，主要是希望与北京这里的关系正常化的一个速度跟积极度要有所提升。玻利维亚的总统颁布了一个紧急命令，这个想必。 整体的国内情势一定是非常的紧急，在这里呢，现在他说他现在搬紧急状态，之后呢，这因为之前他的示威情况造成了许多的破坏，还有后续的效应。一开始呢，是因为他们结束了一个长期燃油补贴，那后来在生活当中可能产生了一些影响，当地的工会。 当地的农民还有原住民，他们就上街示威，有这一波的情势。 苏格兰报多宗针对穆斯林袭击致五伤，文汇报标题，新报直接说这是爱丁堡。去过爱丁堡的朋友都知道啊，那里感觉治安应该是很好。实际上，爱丁堡它也是英国治安最好的主要城市之一，所以发生的一起袭击呢，都觉得会。

非常立刻的引起大家的一个关注。那现在这个部分啊，可能有与这个一些宗教的议题上面的有关。另外，这是一个之前一直关注的民生话题哦，有关于这有毒纸尿裤的风波，现在到底如何了呢？到底有没有含出这个对生殖器官有影响的有毒化学物质呢？那现在呢，是有媒体包括胡锡进与权威机构来介入。中国鹅肝产量今年是称冠全球信报的标题，我们看到《经济日报》也是哦，还有《星岛日报》，今天港媒都看到这一块。主要这里也是有欧洲的媒体，他们去做一个市场的关注跟计算。原本全球最大的一个鹅肝生产国在哪里？大家知道吗？反应很快的朋友一定很快想到法国。法国年产大概1.5万吨，但是我们这边呢产量已经达到了1.4万吨。所以大家看，照这个速度提升的话，会不会今年中国很快就成为一个最大产鹅肝国了？说也有意思哦，以前吃鹅肝，我们都觉得它是一个好高档的食材，对不对？吐司上面薄薄一片哦，甚至有其他的一个做法。但是现在呢，鹅肝似乎更容易进入寻常百姓家。在这里要做的一个观察呢，导师说现在要关注的但法国市场当然特别关注了，而说要看的呢，并不是说现在中国能不能生产鹅肝，而是说它以大规模的一个产量优势，加上很漂亮一个成本吸引力，再叠加对于新兴市场出口的这个试测啊探测这块部分结合呢，可能也有可能去改写原本以法国为主导的高端食材格局啊。大家看的是这一块，还有韩国海力士抢人，怎么抢人呢？都废除学历限制啊，这里那当然呢是 AI 人才。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学历啊，在他们这些 AI 老板的这些高科技老板眼中，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还有这里呢，说这个主要是地中海啊，地中海的旅游有恢复了哦，可能是因为最近他们觉得美国跟伊朗之间，他们反正都继续谈了嘛。但这个部分要看哦，我们在想，很多时候旅游要看的是机票有没有变便宜，还有一些旅游费用的等等。总之呢，这些地方旅游热度呢，因为近期的情势也发现有受到一些拉动。还有日本观光税加2倍了，从7月起开始，每个人要收146块钱港元。这里有一个对照日元看看哦。日本政府说这是因为过度旅游，因为破纪录的一个入境旅游城的人数，造成他们一些公共上头的一个压力。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虫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用呼望，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沿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继续是要闻追踪，一起来看看联合早报。美环太平洋军演前，中国首次公开东风时期试射画面。在这里呢，当然对于一些媒体的观察来讲，他会注意到近期可能周边啊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在时间点上呢，他们自己有他们的对比观察。但是核心呢是这次看到解放机群巡台岛的东面来做维权啊，单日的派遣架次呢，这里都能看得见，而且接力海警等部门这个部分呢，其实之前我们说这是整体一体化，它更为常态性，也是合法性啊。这里呢的整体的一个情势也有它的一个战略应对与应用。另外这件事情我们看文汇报今天是一个全版的一个版面啊，这里主要是日本的媒体他自己所做的一个报道。日本媒体就共同社他做了一些报道，发现啊，在日军侵华期间，他们在他们的军医团队的一个资料报告当中，发现了在华进行这个叫液体输血的实验。好，其实所以今天各家的标题来看啊，日媒披露侵华日军恶行反

人腹实验动物血书人体，我们很难想象它有马血，也有鸡血等等啊。这《经济日报》也做，在这件事情上，你看，因为它是它整个自己军方的一个机关资料，等于说它的机关日志当中非常清楚的去做了一个记载，一字一句对我们说都是血泪。 在日军侵华期间，这些令人发指的一些行径，在这一波日媒自己的一个揭露爆料当中呢，可以看到，这等于说又让外界找到了一次实证，又一次非常清晰的去证明他们在侵华时间犯下了哪些恶行和罪行。韩国国务总理金明熙经访华疆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好，在这里有22号到24号三天。 在韩国国务总理办公室这里所发的新闻稿当中呢，陈述着说这次是因中国方面还有世界经济论坛方面邀请啊，他要做的这次访问，而各方呢也关注的是说金明喜这次的访问在整个关系的推动上，还有与韩国自己本身他一个对外政策的拉动力上会有什么样的展现。在天宫过端午，咱们的粽子也上太空了，大公报标题天宫过端午，李佳莹品尝。 的太空相送啊，在这里呢，也可以看到还有对地面发出端午安康的祝福。我们来看这几帧的照片，啊，他们挥挥手，而且向地面发来端午安康啊。同时呢，也有一些医疗的一些紧急的训练在当中给大家展现他们在太空啊这里所做的一些重要的实验跟研究。在这里呢，我们可能看到很多温馨的画面，结合我们中国很重要的传统节日。但或许看起来它不只是一个端午节期的节日的图像。 照片、影像而已，这些图片的背后呢，也是再更自信的去展现了中国空间站的常态化运行的样貌。内地端午出游热，人均预订金额增16%，我们看到这是消费潜能啊的一个展现。而且跨区的流动人次到了多少人呢？到了6.5亿人次啊，有些地方还有哪里成为一个追捧的 IP 热点，也在这一波观察当中啊，有很多人在那里去看着呢啊。同时，端午节假期对于香港这里来讲，你就可以从这个回来的车辆的热潮中去感受这种流动力了。继续来看看今天的大千世界。 科技啊，现在对我们的生活的影响，想想看啊，如果我们今天的手机半夜突然间大响，发出了一个警报，我的话，第一时间我会想，哎呀，是不是有什么天灾灾害啊，比如说地震啊，警报等等。但如果我们收到了消息是说外星人入侵，不知道朋友们会是什么样的反应，第一时间可能还得回头去问 AI， 这是真新闻还是假新闻？结果这件事情真的发生在了巴西哦，巴西这里呢是他们的一个民防警报平台啊，现在怀疑遭到了骇客入侵，发出了极为诡异甚至。 异常的一个警报哦，上面写着说人类，我们来了啊！所以这里呢，可以看到这对他们来讲当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公共事件啊。我们要知道啊，这在巴西，他们这么样重要的一个民防警报平台，向来呢就是对一些重大的灾害做提前的预警。但是它一旦被入侵，就使得是全国的民众都要去收到这样的一个警报。其实这也是对他们在这一块啊执行能力上的一个考验，还有更是对于整个公共啊秩序安全的造成一波的威胁。所以当然，巴西政府呢也正在循线调查，在应对中。 来看看这个法国的会考啊，我们这里高考，我们都知道孩子们啊，高中毕业之后的去高考呢都很不容易啊，一次的高考也要让全家都出动。那么法国现在近期也要举行毕业啊高中生的一个会考。 先说这法国的会考哦，它是有两个层面的组成，主要是之前40%你在学校的表现，你的成绩，60%呢就是统考。那统考就是你的一些专业科目，特别他们重视的是什么？竟然是哲学的会考。哲学的会考呢，在法国的地位中哦，他说因为在这一块呢，他们向来以这个哲学会考是长时间以来的坚持，是为的是训练学生们他的一个这个叫做抽象思辨。 还有他们对于人的这个真理跟幸福的判断能力，所以在这次的会考当中啊，他就说：“哎，我到底存在的意义是什么？”说这一次呢，法国毕业生所中学啊，高中毕业生所面临这个会考，哲学会考这个部分，他们要花4个小时的时间，超过50多万的学生啊，考生，花4个小时要去回答存在性问题啊，包括我是否能够掌控我自己的言语，还有当别人不快乐时，我们能幸福吗？ 甚至还要试图自己去解码解释尼采1118尼采之前所提出了这个人性啊，太人性了。
这个部分来去做解析啊。因为法国政府长期以来在这个部分呢，用来呢去检验这个孩子们，同时我们也看到他们好像把17、18岁的孩子提前推到了一个公共思辨的舞台前，让他们去思考真理是什么，幸福是什么，还有为人的价值是什么。好 ，AI 的影响啊，调查显示36%的大学生直接用 AI 译文提交作业，这是这个日本的一个媒体报道。现在的学生如何应用 AI， 运用得当？当所有的孩子们都必须要去辅助用 AI 当辅助工具的时候，这跟校园之间的拔河，跟教师之间的专业性的权威啊，这个就是不断的一直在这里讨论的话题。但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看《金融时报》这里看到说 ，AI 现在让一些初级工作者，你可能都要直接具备有这种高管的一个能力。以前我们说这个白领工作者是否很快被替代，倒也不。不过呢，因为 AI 来了，以前初阶他会越来越多的去压缩甚至淘汰那些一开始他们说初阶好像是一些杂项技能具备的这个情况，他可能越来越少这个部分，他要的是你光是第一个阶段进来的新鲜人才，你就要具备一般经理人这么样的一个能力，领导力啦，统御能力啦，组织能力等等。所以在一定的程度上 AI 的影响的效面也不断的在出来啊。再看马宁首次主哨世杯，他派出了六黄牌啊，在这一波的一个赛场上，我们相信很多的粉丝都看到了，因为虽然没有中国足球，当然大家看到的是这个裁判教练。还有在这里，香港的小学办凌晨看世界杯啊，这个学生家长凌晨返学，当然有很多活动啊，的网民意见都有说这感觉可能很难得有这样的一次共同的参与，但也有我们说，哎呀，但是到了凌晨呢，可能地铁都已经谋塞了啊，都已经关了。好，最后大千世界呢的图片，我们来看看，就是在墨西哥，这是一个空拍图哦，拍了之后发现，墨西哥只要稍微有点空地的地方，好像都有人在踢足球呢，一起看看。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著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3: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的焦点新闻。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在英国伦敦唐宁街10号发表讲话，表示自己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他在6年前接受工党时，面对的是一个在财政上、政治上、道德上都已破产的政党，而他这些年以实际行动恢复了公众对工党的信任。他还表示，在自己担任首相2年间，英国的国际声誉得以恢复，经济变得更强。但与此同时，也听到了工党内部的质疑声音，质疑他不是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的最佳人选。斯塔默还同时表示，他已就辞去工党领袖的决定与国王查尔斯3世通话，接下来将会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也将于7月9号开始。在此之前会继续留任首相职务，直到竞选结束，并尽一切努力确保向继任者有序交接，全力支持继任者。美伊谈判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22号发布关于美伊首轮高级别委员会会议结束的联合声明，声明就指出会议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进一步展开技术谈判的机制。
1: 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落幕，伊朗、美国的代表以及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的代表出席了会议。联合声明称，会议在积极且具有建设性的氛围中举行，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基于谅解备忘录，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高级别委员会报告，并牵头核问题、制裁问题的工作组，以及监督与解决争端小组，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等的有效执行。高级别委员会已就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这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性谈判奠定基础。根据谅解备忘录第5段所述期限，各方已建立了沟通渠道，以避免发生意外事件和误判，确保在最终协议谈判期间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消除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本周剩余时间，各方将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就所有议题展开技术性会谈，斡旋方将继续竭尽全力确保谈判持续在建设性氛围中进行，以期达成最终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22号表示，伊朗跟美国经过18个小时的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斡旋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
2: 巴加埃22日表示，伊美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各方一致同意各技术小组将继续就有效实施伊美谅解备忘录所需解决的问题开展工作。伊美讨论了颁发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和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谈判团队的工作到此结束，当天的会谈长达18个小时。巴加埃形容这是漫长的一天，并指在四方会谈期间，美国发表了威胁性声明，导致伊朗宣布在这种情况下不愿继续举行四方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致力于继续推进谈判，但伊朗不会以四方会谈的形式继续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2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斡旋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他又指，第一场真正考验是旨在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的冲突降级小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伊朗媒体22号的报道，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主要谈判团队已经离开瑞士返回伊朗。从22号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所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在瑞士与美方举行了技术性会谈。

0: 伊朗方面透露，与美国达成的协议包含五项要点，其中为了巩固黎巴嫩停火，各方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也将参与其中。而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上，为了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经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协议还指出，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此外，伊朗和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美国方面则签发了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还有衍生品制裁的文件，为期60天。伊朗方面宣布美伊达成了协议文件，目前的成果是否符合国内预期？好，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1: 今天呢，各大报纸呢，基本上呢都是在谈论这次的谈判成果。那么，绝大报纸呢都认为这次的谈判呢还是有实质性的成果，但是是不是能够执行呢？其实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那比如说改革派呢，他们的主要的报纸呢，比如说《新人报》，他们主要的关注点呢，主要是在于这次的经济成果。那么这次的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呢，可以说伊朗的汇率有所回落，那么经济开始稳定，而且呢通胀也有所降低。那么这已经开始出现了实质性的经济上的效果，同时呢，大家更期待的是制裁解除，伊朗的石油能够出售出去，包括解冻资金回来，那么这将会对伊朗的经济的复苏呢有很大的帮助，所以经济界呢对此呢是有很大的期待。不过呢，相对来说呢，就是保守派报纸，比如说《世界报》等等呢，他们都是持一种谨慎乐观的态度，就是认为现在呢虽然协议签了，那双方同意建立一个机制。但是接下来美国如何去履行才是真正的考验的开始，同时呢认为呢现在美国呢是还是不可信，所以呢还要保持警惕。那么这现在看来呢，就是国内的声音呢渐渐的已经恢复了就是统一的声音，就认为还是跟美国需要谈判达成一致，停火协议还是有益，但是是不是能够执行，究竟能不能够达成伊朗想要的结果，那么还是一个真正的考验，还就真正的在开始，所以呢还需要进行的观察。
0: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1号发表讲话，反对以军驻留离境，也不认同黎巴嫩政府和美国谈判。与此同时，以色列同一天空袭了黎巴嫩南部，当地银行等设施遭到了严重破坏。以色列总理则宣称，以军会持续驻留黎巴嫩，但有消息显示，以方正考虑从部分区域小规模撤军。
2: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1日发表视频讲话，强调以色列不能继续驻扎在黎巴嫩，真主党将对任何侵犯黎巴嫩的举动作出回应。真主党同时反对黎政府与美国直接谈判，指此举损害黎巴嫩主权。
3: ولا في قطعة تشرف من داخل لبنان على لبنان بوجود الجيش الإسرائيلي.
2: 以色列21日空袭黎巴嫩南部城市奈拜提耶，造成黎巴嫩银行在当地的分行严重受损，沦为一片废墟，文件和纸币散落一地。
4: عدو الإسرائيلي صب جام غضبه على النبطية ومحيطها بهدف لديه وخصوصا أن.الأضرار مقصودة فيما يتعلق بالسوق التجاري أو بالأبنية التراثية أو بمؤسسات الدولة اللبنانية مثلا مصرف لبنان تم تدميره بشكل كامل هذا مصرف خاضع للدولة اللبنانية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1日在出席耶路撒冷新闻社国际政策峰会时强调，只要有需要，以色列便会一直留在黎巴嫩。
5: We destroyed over 90%of the 150,000 rockets and missiles that Hezbollah amassed against us. We established a security zone in Gaza. We established a security zone in Syria. We established a security zone in Lebanon, and we shall keep it as long as is necessary to protect our people.
2: 不过，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网站21日晚报道说，以色列正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小规模撤军。报道称，以色列政治高层和安全系统过去24小时内举行了一系列磋商，以色列与美国也在各个层级进行了沟通。 报道援引知情高级官员的话说，以方目前尚未收到任何美方要求以军撤出黎巴嫩南部的请求，但以方正在研究从一些位于黄线以外目前由以军控制的区域实施小规模撤离。报道还提及，随着美国不断施压，以军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的可能性正在上升，但以色列方面强调继续留在黄线以内是以方底线。黄线指沿以黎临时边界向黎巴嫩一侧延伸约10公里由以军控制的带状防御区域，也是以方所称的安全缓冲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近日宣称，以色列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行动已经达到威胁土耳其国家安全的程度，并警告土耳其不会对邻国发生的事情视若无睹。这番言论引发了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之间的口水战。
6: 埃尔多安在土耳其国会向所属政党议员发言时，阐述了土耳其对以色列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军事行动的立场，并强调土耳其的国家安全与亲如兄弟般的邻国的安全息息相关。埃尔多安指责以色列追逐一个虚幻的应许之地计划，并指出这种扩张主义政策恐将整个地区陷入无休止的混乱。过去两年，以色列军队已将超过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置于其直接军事统治之下。此外，他也继续向黎巴嫩南部和叙利亚南部推进。
7: بأن تركيا اليوم هي يعني زاد نفوذها وعلاقاتها على مستوى الخارطة الإقليمية واستطاعت من ملء الفراغ.الذي أدى إلى تخلص النفوذ الإيراني خلال المرحلة السابقة لاعتبارات عدة وبالتالي هي تخشى من أن يؤدي أي تدخل إسرائيلي في سوريا ولبنان إلى تعريض أنها للخطر.
6: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即反驳称，以色列军方决心继续果断应对区域安全威胁，以此表明以色列在军事扩张方面绝不退让。
7: قد تسعى إلى تحقيق إنجازات قبل موعد الانتخابات المقبلة سواء كان ذلك لتحسين الموضوع الانتخابي لنتنياهو واليمين المتطرف وبالتالي قد نشاهد نوعا ما توسعا أو تغيرا في الأدوات الحرب الإسرائيلية باتجاه سوريا وهذا قد يؤدي إلى خلق الصراع مع الجانب التركي.
8: While neither Turkey nor Israel appears to be seeking military confrontations, the trading of statements highlights growing tens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over the future of Syria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side it. 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0: 好，下面回来带您关注的是海军辽宁舰编队今天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 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奉华卫视中文台。
3: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22号在新德里会见了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内扎米普尔。王毅表示，中方欢迎伊美双方在巴基斯坦、卡塔尔的协助下启动谅解备忘录的后续磋商，并就下一阶段的谈判机制形成共识。谅解备忘录的14点核心条款来之不易，明确提出立即永久停止敌对行动，不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等，体现出平等精神，符合联合国宪章宗旨，符合国际关系准则。王毅表示，中方作为伊朗全面战略伙伴，始终秉持公正立场，支持一切有助于和平的努力，支持一方维护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也支持伊朗改善与海湾各国和地区国家的关系。中方愿与伊方一道加强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伊关系行稳致远。内扎米普尔还通报了中东局势和伊美谈判的最新情况，衷心感谢中方坚持劝和止战，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就维护中东和平稳定提出的4点主张，期待中方继续发挥重要作用，推动伊美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得到切实执行。伊中关系十分重要，伊方始终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当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再来看到第四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等6链一展区。在绿色农业产业链展区，包括美国企业在内，10多家农业和食品的跨国企业共同发起共筑全球农业与食品供应链安全韧性联合倡议。虽然在市场上是竞争关系，但在产业链的稳健发展上，共同呼吁要保障粮食和食品的供给畅通，提升全链条面对不确定因素的缓冲力和复原力。
1: 中粮集团以及美国嘉吉、麦当劳、泰国正大等10多家全球农业与食品企业22号在链博会上共同发起共筑全球农业与食品供应链安全韧性联合倡议。
2: 整个的供应链产业链是比较长的，那国际上呢，不论是说天气、自然灾害，还是说能源等等冲击，包括一些地缘政治的发展，对整个的供应链的稳定性呢，是有一些风险和挑战的。今天呢，行业的发展越来越是大家需要生态共建的。
1: 作为发起方，陈刚说，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供应链、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达成共识，这是第一步。接下来要在绿色发展、数字赋能等各方面推动行动方案的落实，由易到难分步推进。
3: 我们深知国际上尤其中美之间的农业和食品的这个合作是关系到中美的贸易的压舱石和稳定器。我们也希望通过中美的农业和食品的合作，能够汇集更多的美国的农民以及中国的消费者，能够让大家从根本上的民生得到保证，仍然是以安全、负责任、可持续的方式来滋养世界。
1: 共筑全球农业与食品供应链安全韧性联合倡议呼吁要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共用供应链中的最佳实践，开放共用，推动行业协同发展，共同提升全链条面对不确定因素的缓冲力和复原力，推动绿色转型和科技创新。凤凰卫视霍伟伟、何伟运北京报道。
0: 海军辽宁舰编队今天上午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当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躲多个海空域，有效提升了航母编队的实战能力。
4: 准备报飞战斗机，准备报飞战斗机。
5: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专攻精练。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2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开展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2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
6: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立足远海实战要求，设实情、进实景、练实案。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

0: 动演练。
1: 训练期间，日方舰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台湾军方在今天宣布，即日起举行5天4夜的立即备战操演，强化遭遇突发攻击的应变能力。操演第一天，台湾军方出动了多种装甲车，在市区集成，引发了民众的围观。
3: 桃园市的马路上突然出现大量军方的装甲车，其中包括了台湾以美国 M113 装甲运兵车为蓝本自制的 CM21 装甲运兵车，以及台湾自研的云豹装甲车。车上的士兵个个全副武装，朝向集结地方急行。台湾军方从22号开始实施5天4夜的立即备战操演。军方表示，这一次操演主要是假想遭遇突然攻击，强化部队立即应变能力，进而提升整体防卫作战效能。而为提高预警能力，台湾向美国购买的4架 MQ-9B 高空侦察无人机传出首架已经运抵台湾，目前正在进行组装与测试。而民进党政府还打算编列2100亿台币，要求各部会采购无人机。不过国民党立委表示，不会轻易让预算案过关。
4: 不是反对无人机，而是不能容许今天无人机继密疫苗跟光电之后，再度的成为绿油油大发财的政治奇迹。
5: 所以无人机的这个是非常的广泛，它的用途广泛，所以应该要变成一个产业，而不是像行政院，他就一直想说，我就只要把钱花下去就好。
3: 国民党指出，乐见台湾的无人机产业发展，但民进党政府应让立委逐项检视钱从哪里来，用到哪里去。国民党也会提出自己的无人机产业发展特别条例，支持无人机与防范贪腐并不冲突。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2: 香港特区政府举行5年规划咨询会，今天早上在政府总部听取商会代表的意见。
6: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副司长黄伟伦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等人出席香港5年规划咨询会，咨询会历时约1.5小时，约有30人出席。香港中华总商会副会长姚祖辉提到，特区政府要在规划中落实指标，并为中小企提供更多升级转型的支援。他又提到，商会关注北部都会区发展，在基建先行、产业落地下，跟进有兴趣来港的企业该如何落地是非常重要。
7: 大学城在北都里面可以扮演一个非常紧要的角色，怎样做到产学研一体化？大学来讲，不单止是做教学，一定要做產業的輔導。在裏面來講，我們也希望香港政府可以撥一部的基金去支持這些企業呢，是落戶我們的北部都會區的。
6: 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又建议推动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新一轮升级，以及积极参与湾区的标准建设及推广。
8: 香港要大力发展高增值供应链管理中心的功能，强化香港作为出海平台、国际仲裁、专业服务枢纽的角色，并且是藉着重塑香港品牌的国际形象，巩固香港作为品牌管理和营运中心的地位。
6: 工业总会副主席陈建伟表示，工总认为重点在于发掘人才，期待特区政府引入技术人员、工程人员，甚至跨学科人才培训，协助日后的产业开发。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2: 再来看到，澳门治安警察局公布端午节连周末3天假期，入境旅客大约有38万人次，而截至6月20号，本年度入境澳门旅客累计突破20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18天达成，日均达到了11.6万人次。其中，今年的5月2号刷新了历来单日入境旅客最高纪录，录得24.8万人次。旅客结构方面，内地旅客数量最多，有超过1463万人次。而香港、台湾地区分别大约有346万和54万，外籍入境旅客有大约136万人次。 外籍旅客方面，韩国旅客最多，累计超过27万人次，其次是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通行口岸方面，关闸为最主要的入境口岸，承载全体入境旅客的43.5%。另外，港珠澳大桥、澳门口岸、横琴口岸，还有澳门国际机场，分别位列第二、第三和第四位。香港中环大馆将于6月23号到10月4号举行全新夏季展览，主题是致敬香港经典，拍档电影，讲述电影人并肩作战的故事。这次的展览名为《拍柱上，光影里，并肩驰骋的我们》，重现多个震撼经典的电影场景，并精心复刻多件戏中道具，配合多位电影人分享幕后故事，带领观众沉浸式深入了解经典场景的诞生过程，探索香港不同时代团队精神还有电影精神。拍柱上是很生动的地道粤语，它形容的是人们互相拍拍肩膀，一起迎难而上的景象。而在荧幕里，拍柱上冲锋陷阵的香港经典拍档不计其数，披荆斩棘，立现高潮迭起，拍档间的火花就更引人入胜。香港诠释同舟共济的精神，通过戏里戏外紧密协作，正是讲求团队合作的电影艺术。好，谢谢您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的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be bombarded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电视台，我是艾楚怡。欧洲援乌最积极的波兰现在跟乌克兰起了矛盾。泽连斯基近日签署行政令，将乌克兰一支特种部队命名为乌克兰起义军英雄，此举惹怒了波兰。波兰总统纳夫罗斯基撤销了波兰此前授予泽连斯基的白鹰勋章，而泽连斯基也不示弱，表示已经将勋章邮寄退回。波兰前总理喊话说，不如把战机和坦克也还回来。乌克兰和波兰的矛盾有多严重？两国的关系要闹掰了吗？欧盟日前正式启动了乌克兰入盟谈判，在乌克兰加入欧盟的问题上，波兰是支持者之一，同时波兰也是西方援助物资运往基辅的后勤枢纽。在这个节骨眼上，波兰和乌克兰闹矛盾对乌克兰的影响有多大？有分析认为，乌克兰入盟谈判将旷日持久，乌克兰距离欧盟的成员国还有多少的路要走？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19号发表视频讲话，宣布撤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23年获颁的最高荣誉白鹰勋章。
2: Na nadanie jednej z jednostek sił zbrojnych Ukrainy nazwy bohaterów UPA. Po konsultacji z kapitułą podjąłem decyzję o odebraniu orderu Orła Białego prezydentowi Ukrainy. W tym miejscu chcę podkreślić, decyzja ta nie jest przeciwko narodowi ukraińskiemu. Nie oznacza zmiany strategicznego kierunku polskiej polityki bezpieczeństwa.
1: 此前，泽连斯基5月底批准将一支乌克兰军队命名为乌克兰起义军英雄部队。纳夫罗茨基批评此举越过红线。他指出，乌克兰起义军在二战期间对波兰公民犯下残暴罪行，基辅颂扬这支部队的行为令波兰人民愤慨且失望。但波方撤销勋章的决定并不影响其在俄乌战争中支持乌克兰的立场。沃伦大屠杀一直是乌波关系的敏感话题。乌克兰起义军被一些乌克兰人视为争取独立的英雄，而波兰方面则指出，乌克兰起义军在1943年至1945年制造了沃伦大屠杀，造成约10万名波兰人丧生。波方一直敦促乌方承认事件符合种族灭绝定义。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指，乌方此前认为这枚于2023年颁发的白鹰勋章是颁发给乌克兰人民和军队的，而现在他将其归还，并配图显示这枚勋章已打包发往波兰总统府。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同日发文谴责波方撤销泽连斯基勋章的举动是战略错误，并称纳夫罗茨基的鲁莽决定将让莫斯科受益。作为回应，他决定退还2022年从波兰获得的奖项。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也批评波方的决定等同于给俄罗斯送礼，并宣布退还去年获颁的波兰精致功绩十字勋章以示抗议。乌克兰驻华沙大使博德纳尔也宣布退回2022年从波兰获得的骑士十字勋章。
0: 泽连斯基呢，之前是把一个乌克兰的特种部队啊命名为乌克兰起义军英雄，这个举动也是激怒了波兰。我们知道，在历史上，乌克兰起义军它是一个民族主义的组织，在二战当中呢，曾经被看作是屠杀了大约10万的波兰的平民。在这个问题上呢，波兰跟乌克兰是长期存在纷争的。这段历史你有哪些了解？
3: 的确，我们看到波兰和乌克兰历史的这种纠结啊，可以说呢是有很长的历史渊源啊，可以说从中世纪开始，立陶宛波兰大公国。

0: 他当时统治着西乌克兰，曾经对乌克兰的农奴农民啊进行了剥削盘剥。到一战期间啊，波兰和乌克兰争取民族国家独立时，双方争夺西乌克兰地区利沃夫、东加利西亚的这个控制权。以及二战期间，我们看到乌克兰的起义军，那么在这个二战期间啊，曾经对这个波兰的这些这个沃伦加东加利西亚的这些农民进行的这些镇压和屠杀。那这个事实呢，是这个乌克兰和波兰两国史学家和政府都认，但是他们只对发生的这个屠杀事件的性质和原因有不同的理解。
1: 嗯，
0: 乌克兰认为呢，是二战期间波兰和乌克兰啊两国的这个民族军起义军他们之间的相互的伤害，而这个波兰的官方认定呢，是认为是单方面的种族屠杀。而且呢，在国家层面上啊，波兰和这个乌克兰一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这影响了两国这些关系。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呢，波兰这个对于这个乌克兰起义军被命名为这个乌克兰现役部队的这个称号时，确实是非常的敏感，因为呢，这正好触痛了波兰的这个历史的记忆和政治上、民族上的这些这个疤痕啊，所以说呢，可以联想到这个由于对于历史的不同理解啊，特别是大屠杀十万人被这个杀的这样一个民族伤痕啊，双方的现在的这个关系啊发生了激烈的这种破坏。
1: 嗯，
0: 还是要讲到乌克兰的起义军啊，十分具有争议啊，在乌克兰国内呢被视为民族英雄，争取民族国家独立啊，与这个波兰斗啊，与德国斗啊，与苏联斗，当然他也曾经跟纳粹德国进行合作过，所以呢，现在的这个波兰和俄罗斯啊，都将乌克兰起义军视为纳粹的极端的民族主义的武装，而乌克兰反之啊，认为是他是争取民族国家独立过程中的英雄啊，可以见得双方对于乌克兰起义军的这个认识存在严重的分歧。而泽连斯基在这个关键的敏感的时期呢，任命这个乌克兰起义军英雄为现役部队的称号，很显然是让波兰难以接受，引发两国关系的严重的破坏，严重的这种这个撕裂。
1: 那明知道有争议，为什么泽连斯基还要用乌克兰起义军来命名一个特种部队来刺激波兰呢？
0: 首先还是要从国内叙事来讲啊，这个虽然这个波兰还有这个俄罗斯认为乌克兰起义军是极端的纳粹组织啊，是甚至是这个非法的法西斯组织，但是呢，乌克兰国内的叙事呢将其认定为民族英雄。2015年的乌克兰议会呢已经通过法令将乌克兰起义军视为民族英雄，而且呢乌克兰起义军的这些这个老兵被视为国家的退伍军人的这种享受待遇啊，可以见得呢，就是从乌克兰国内的政治叙事来说呢，没有任何的大的这个争议，反倒是泽连斯基希望呢将乌克兰起义军英雄命名给现在的乌军现役部队，可以提振民心士气。从国内叙事的角度出发呢，泽连斯基希望呢借这样一个命名来提升乌克兰的这个军心也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行动呢来提高全社会的一种团结。第二呢，就是乌克兰这个泽连斯基在这个外交和内政方面他一直是有的时候是有一些这个民族主义的一些倾向，民族主义是乌克兰最大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在外敌当前的这种情景啊，没有比民族主义更好的一个这政治意识形态，为了稳定社会局势，也是为了提振政府的这种支持率，所以呢他经常炒作一些民族和历史议题，以此来这个争取民心进入军心。当然他也即便是考虑到这个有波兰可能的反弹，但事实上呢，泽连斯基考虑事情的时候更多还是乌克兰内政优于外交。
1: 短片当中也介绍到了，波兰现任的总统呢是已经撤销了之前颁发给泽连斯基的白银勋章，那泽连斯基呢已经把相关的勋章退回过去了。两国之间这个举动您怎么看？算是闹僵了吗？
0: 至少是在外交层面上，双方已经撕破脸皮了。那但是会不会说影响到波兰和乌克兰的这个战略关系，或者说在共同应对俄罗斯威胁上，我觉得还是需要继续观察。但从外交的层面上讲，应该讲呢，波兰现任的总统大夫罗茨基，他呢是一个保守主义的政治家，而且他本身对于历史问题就特别重视。所以呢，当乌克兰做出这样一个举动的时候呢，他必须要做出一定的回应啊，以维持波兰政府和波兰社会对沃伦大屠杀的这些看法和立场。第二呢，通过撤销德维泽连斯基的这个勋章，实际上也就是。

0: 来呢，乌克兰的外交还存在着一些民族主义的一些倾向啊，甚至呢某些时候还是以内政啊，以自我为中心。纳夫罗夫斯基和这个泽连斯基这个互动啊，也意味着未来一段时间啊，波兰跟乌克兰的关系啊可能会趋冷，但不至于崩塌，因为毕竟呢大敌当前啊，要应对来自于俄罗斯的安全压力，波兰还不得不去啊支持，而且波兰还要扮演一个西方援助向乌克兰转运的中心的这样一个角色。可以见得啊，现在波兰政治上对乌克兰是非常的不满，但安全上还是跟乌克兰息息相关啊，可以说呢患难与共的一个伙伴。
1: 波兰前总理还喊话说呢，既然彼此这么喜欢退还东西，那不如就把米格战机、坦克还有武器也退还回来。您刚刚也说到，其实在欧洲当中啊，波兰被看作是援助乌克兰最为积极的国家之一了。那在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波兰给乌克兰的支持有多大？
0: 应该说波兰是一个欧洲的中等国家，从经济的它这个规模来看，确实不是欧洲最发达的。但是它给乌克兰的这个援助啊和支持，确实可以视为最积极的国家之一吧。那么据这个波兰双方面的这个统计呢，按照较宽口径来统计呢，波兰至少援助给乌克兰250亿欧元。那么加上2025年和2026年的这些一些不完整的数据啊，现在呢波兰对乌克兰的援助在260亿欧元左右，那么占据 GDP 的4.6%啊，可以说呢是全欧洲最高的啊。这个从直接军事援助来说呢，可以看出大概40亿美元左右。那么虽然与德国、法国、英国和美国等这些西方大国相比啊还是小，但是呢跟波兰的本身的经济体量和人口来说呢波兰的支持还是很多的。还是从具体的一些装备就可以看到，波兰援助给乌克兰的坦克是最多的啊，援助的装甲车也是最多的。波兰把它这个库存的一些苏制装备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迅速都给了乌克兰，这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让乌克兰这个克服了最初的这种缺的兵啊、少弹药、少装备的这样一些困难。另外一个就是波兰扮演着一个就是为乌克兰在欧洲摇旗呐喊、呼吁支持的这样一种外交角色。我们都知道欧洲有分新欧洲、老欧洲，那事实上在支持乌克兰问题上，新欧洲国家最为积极，他们有唇亡齿寒的这样一种压力，所以波兰为首的新欧洲国家在整个欧盟的这个政治和外交上、安全上都是积极呼吁啊做工作，来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支持。还有就是我们讲到2022年俄乌冲突刚刚爆发之后呢，就接近1000多万的乌克兰难民涌入欧盟，而其中主要就是首先抵达的就是波兰啊。可以说当时的2022年的波兰，全社会都来救助乌克兰人，甚至把这个家里这个倒出来给乌克兰难民住，这就体现到了波兰社会对乌克兰的这种这个支持啊，它完全不是用金钱能衡量的。当然现在呢这个波兰跟乌克兰的关系啊确实发生了一些问题了，而且呢波兰的前总理大家喊话还是因为波兰前总理啊就是法律公正党，他们在是持一个保守的民族主义的立场，在历史问题上非常的强硬，所以呢因此呢他在这个批评泽连斯基政府的时候也讲到了，你即使假设你要不接受这样一个历史的这种这个结论，或者说不尊重波兰人的这种历史的这种感情民族感情的话，你就把他坦克装甲车都还回来。可见得这个事件绝不仅仅是政治层面和这个历史记忆层面，而已经上升到波兰跟这个乌克兰之间他们之间的国家的这个安全和战略稳定。
1: 好，谢谢张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波兰是乌克兰的主要盟友之一，也是乌克兰加入欧盟的支持者之一。乌克兰跟波兰的关系闹僵对乌克兰的影响有多大？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

0: 问台。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2: 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沿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新闻军事谈，欢迎您回来。欧盟夏季峰会18号到19号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期间，泽连斯基再次敦促欧盟加快乌克兰入盟谈判进程。不过，随着乌克兰入盟议题进入实质性的推进阶段，欧盟成员国的分歧也逐渐显现。
4: 2023年底，欧盟决定正式启动与乌克兰的入盟谈判。经过2年多的筹备和程序性准备，欧盟近期与乌克兰就首个5个谈判章节启动实质性磋商，这被外界视为决定乌克兰入盟前景的基础工程，其进展将影响后续谈判能否顺利推进。泽连斯基18号在布鲁塞尔表示，希望尽快开启下一批谈判章节。对于乌克兰入盟问题，波罗的海国家一直是最坚定的支持者。拉脱维亚总理库尔贝格斯在布鲁塞尔表示，拉脱维亚愿意向乌克兰提供技术支持和谈判经验，并呼吁尽快开启剩余章节谈判。立陶宛和爱沙尼亚长期持类似立场。尽管波兰和乌克兰双方围绕农产品进口等问题曾出现摩擦，但波兰总体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西欧主要国家的态度明显更加谨慎。德国总理默茨近期提出，可在乌克兰正式加入欧盟之前给予其联系成员国地位。这种安排类似于介于候选国和正式成员国之间的过渡机制，允许乌克兰参与部分欧盟政策协调，但不享有正式投票权。而法国近年来也多次强调，欧盟首先需要完成自身改革，再讨论大规模扩员问题。
3: 波兰是乌克兰主要的盟友之一，而且在加入欧盟这个问题上呢，波兰总体上是支持的。但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波兰跟乌克兰闹僵了，对乌克兰的影响有多大？
5: 的确，波兰和乌克兰关系很重要，两国不仅是邻国，而且呢，在某种程度上战略利益也是非常的相似。那么现在两国关系出现问题了，肯定会影响到乌克兰的安全、经济以及未来加入欧盟的进程。那我们都知道，刚才讲到了历史问题，除了历史问题之以外呀，乌克兰和波兰的这个经济方面的这种摩擦和竞争也是十分激烈的。我们都知道，东欧国家他们的这个工业制造业不发达，但是农业啊和服务业相对发达。那么随着这个波兰和乌克兰的这个在俄乌冲突之后啊爆发的这些这个经济上的一些摩擦也很多，比如说欧盟为了帮助乌克兰，允许乌克兰的农产品免这个进口配额、免关税输出到欧盟，这也给冲击到了波兰农民的这个实际的收益啊，出现过波兰的农民围堵啊这个波兰和乌克兰边界的这样一些严重的事件。其二就是我们看到在运输啊服务业卡车这个运输汽车服务，那么乌克兰的司机的这个相对它的服务价格和劳动成本要低很多，而东中欧国家的这个卡车司机就会是严重受到他们的这个冲击啊，服务业受到波兰的这个卡车司机也出现过大罢工，因为呢这个乌克兰人劳动力成本很低。第三个就是我们讲到了这个波兰和这个乌克兰在农业补贴上也存在问题，我们都知道一旦乌克兰加入到欧盟，它就会分稀释啊，现在欧盟对于东中欧国家的这个凝聚基金以及农业补贴。那我们都知道，乌克兰是一个人口大国啊，欧洲的人口大国，它的这个总人口呢，在战前都约4100万啊。按照现在欧盟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财政和这个农业补贴政策的话，那它的农业可能会 获得大额的来自于欧盟的补贴，这自然会把这个稀释啊东中欧国家以及南欧国家他们所能从欧盟获得一些补贴。
3: 嗯，
5: 最后要说的就是波兰和乌克兰在这个安全领域方面是有着合作，但某种程度上呢，历史上他们之间也有一些积怨，有一些领土上的一些争端，尽管现在没有这样一些。

0: 问题，但是也难保啊，现在从历史问题可能会逐渐演化到他们对一些过去领土的一些争议啊，这个不是不可能的。所以看到历史问题啊，民族问题也有一些，还有就是经济问题啊，再加上入蒙问题，可以见得就是啊，波兰跟乌克兰的这个关系啊很复杂啊，现在呢只是被俄乌冲突所掩盖。如果双方不能处理好这个关系的话，未来啊乌克兰的入盟进程会变得异常困难。
1: 我们看到现在欧盟是已经启动了乌克兰加入欧盟的一个谈判的进程啊，但是整个过程会是非常的漫长的。启动谈判不意味着乌克兰很快就会成为欧盟正式的一个成员国。那在乌克兰加入欧盟的问题上，现在乌克兰还有多少道坎儿要过呢？
0: 哎呀，可以说啊，这启动啊这个入盟谈判仅仅是开始啊。乌克兰要想加入欧盟，据欧洲智库的分析啊，10到15年，我觉得这个过程可能说的还得有点简单。首先要解决一个安全问题。我们都知道，在俄乌冲突没有完全停火、完全签署停战协议之前，那么它始终是一个雷啊。如果在战时状态让乌克兰加入欧盟，这意味着将欧盟拖下水啊，因为欧盟呢不光是一个经济一体化，它是一个政治外交，现在正在向安全一体化的这样一个组织发展，所以呢，不解决安全问题、领土问题，我觉得乌克兰是不可能加入欧盟的。第二个就是乌克兰呢要解决这个腐败问题。我们都知道欧盟它有一个价值观的一个标准、一个政治标准，而乌克兰恰恰是欧洲最腐败的国家之一。那么按照这个透明国际的这些指标可以看出，它甚至不如一些这个发展中国家、非洲国家，它的腐败上是这排名连接指数排名120多位，可以说是最全球最腐败的国家之一吧。不解决腐败问题呢，乌克兰就不符合欧洲的法治和民主的这个标准。第三呢，就是乌克兰需要解决它的这个经济问题啊。乌克兰虽然是号称是最自由的市场经济国家，但是欧盟它在市场准入上、在卫生标准、包括检验检疫啊等一环境指标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这个要求，而乌克兰现在需要它的工业企业啊，它的这个环境指标、它的监管指标啊，包括它的这种一些技术指标，都需要向欧盟靠拢。这个过程可能也需要很长的时间啊。最后要说的就是，乌克兰要想加入欧盟，最重要的要解决一个，它就是要理顺与这个国内的这个政治理顺国内的经济，要解决它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安全和领土问题。可以见得呢，这些问题啊，短时间之内都不会解决的。而且我们也看到，东中欧国家虽然欢迎乌克兰加入，但是他们又担心乌克兰一旦加入，会分走他们的现在从欧盟的获得蛋糕。而这个老欧洲国家也担心如果安全问题不解决，那匆忙让乌克兰加入，可能会把自己拖入俄乌冲突的战火，甚至会引发欧洲的世界大战。但是这也是老欧洲国家所不愿意乐见的。所以呢，对欧洲国家欢迎乌克兰加入，并且启动了谈判，但并不意味着他真的做好准备让乌克兰进入欧盟。
1: 另外呢，俄罗斯情报局在19号发表了一份声明，核心的内容呢就认为欧盟在乌克兰加入欧盟这个问题上是存在一些欺骗的策略的，明知道乌克兰没有什么机会加入欧盟，还不断的在给乌克兰画饼，甚至说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前景比摩尔多瓦还要不乐观。俄方这个情报的声明您怎么来看，并且是在这个欧洲峰会期间发布的，它的企图是什么？
0: 俄方的这个报告，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有一些舆论战和外交战的这种成分，但是他这个报告呢，也不能说完全是一份这个有舆论引导的这样一个作用，他只是指出了乌克兰在短期之内不能加入欧盟。但是不是欧盟现在开启乌克兰的这个入盟谈判是有期盼性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啊，要值得商榷。欧盟的这个启动乌克兰入盟谈判，它并不是说要很快接受它，但是呢，它能够给俄罗斯一个很强烈的明确的信号，就是乌克兰不能败啊，有欧盟跟乌克兰进行的利益上的捆绑。未来呢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任何的大的军事行动和外交行动都要全盘考虑欧盟的立场和观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呢，使得欧盟即便上不了俄乌和谈的谈判桌，它仍然会影响到这个俄乌未来的局势的发展，影响到欧洲未来这个在乌克兰问题上的一个解决方案。所以呢， 可以见得啊，乌克兰未来有可能加入，但是呢，这个欧盟给予乌克兰的谈判地位，实际上就是告诉俄罗斯，告诉乌克兰，欧洲不会抛弃乌克兰，欧洲可能在乌克兰问题上会跟俄罗斯做持久的、长期的这种博弈。
1: 泽连斯基还说到呢，俄乌之间啊，很快就会重启谈判，现在在商榷谈判具体形式的问题。但是我们看到呢，俄乌之间最近在频繁的相互打击对方的这个本土，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还能重启谈判吗？
0: 乌克兰释放出要重启谈判的这样一个信号，实际上也是给欧洲和美国看的。我觉得至于如何谈啊，怎么谈啊，是以什么样的条件谈，我觉得现在双方还在进一步的沟通。因为首先呢，从特朗普的角度讲呢，随着中期选举的这个临近啊，俄乌问题啊一定会讨论的，他在这个问题上还是需要有一些动作的。特别是前两天爆出说要派维科夫和他的女婿库什纳访问莫斯科，那这也说明了就是特朗普希望在俄乌问题上继续要保留存在感，要刷存在感，要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穿梭外交来维持他对局势的这种掌控。第二个就是即便未来谈，我觉得也不见得能谈成，因为现在的欧洲和俄罗斯还有乌克兰，他们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的立场差距还是很大的。第三点我想说的就是现在说所谓的谈，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管控风险。因为俄乌两国对对方战略纵深的打击啊，使得双方的社会啊遭遇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和安全压力。所以如果能谈的话，也许能够缓解啊双方在战场上的这种紧张程度啊，管控战场上的这种风险和伤害。因为一直以来呢，美国是不倾向于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战略纵深进行打击。假设双方能够回到谈判桌之前，我觉得至少会对莫斯科、圣彼得堡等这个俄罗斯的中心大城市的这个安全会有一些积极的帮助。
1: 好，非常感谢张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2: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
3: They're arresting our Yenda supporters. We gotta go.
2: 他为理想惹上祸。
3: Stop it!
2: 他为情深禁魔窟。
4: I'm so sorry they brought you here as well.
5: I joined up to find you.
2: 是绝望。
4: We have to prove what's going on in here.
2: 还是希望。
6: You're planning to escape.
5: Come on!
2: 致命地，七月五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 A 股在端午假期之后迎来了新的行情，创业板上涨超过 2.5%， 而科创50指数也上涨接近 2%， 其创新高的走势能否让资本市场的后续继续安康呢？而在另外一方面，经历了一连串的舆论和内阁压力之后，英国首相斯塔莫最终还是宣布辞职。英伦半岛持续的幻象风波又将让金融市场何去何从？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内地 A 股在端午节之后走出了一个大涨的行情，科技股继续受到了资金的追捧，而创业板和科创50指数携手创下了历史新高。临近七月份 ，A 股将会迎来半年和爆仓的这样一个窗口期，而市场焦点开始转向了企业盈利增长和业绩的兑现。
1: 端午假期结束 ，A 股复市交易。

0: 端午假期结束 ，A 股复市交易，三大指数早盘上，券商和保险股全线拉升，商业航天和汽车等板块则呈现回调态势。结构化行情也反映在融资交易规模上，截至上周五，沪深京三市融资余额达到2.94万亿元，再创纪录新高。分板块来看，半导体融资净买入高达87亿元，遥遥领先。芯片龙头寒武纪一只股票就有18亿元的融资净买入。展望后市，多家券商策略研报普遍认为，外部扰动因素阶段性落地后，市场不确定性显著下降，行情有望继续向纵深演绎，结构上扩散特征也将持续。而临近七月 ，A 股也即将进入半年报窗口期，机构认为 A 股将再度回归景气定价，盈利增速和业绩兑现将会成为重要线索。另外，中国六月份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今天出炉，一年期和五年以上 LPR 分别维持在3%和3.5%不变，是连续第13个月维持按兵不动。不过，市场普遍认为五年期及以上 LPR 仍然是下半年的主要调降焦点。分析认为，稳地产仍然是宏观政策的重要着力点，若楼市销售与价格修复仍显乏力，不排除通过下调五年期以上 LPR 来进一步降低居民房贷利率，减轻存量债务压力，提振购房信心。
1: 在经历了端午的小长假之后 ，A 股在未来的这样一个行情该如何来观察和分析呢？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西南证券的首席分析师张刚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张先生您好。
2: 你好，万钧。
1: 张先生，我们看沪指在小长假过后啊，开盘是缺乏方向，不过午后券商股呢为首的这个大金融板块突然开始发力啊，带动了整个大盘显著收高。那么也快到七月份了，所以 A 股即将进入到整个半年报的窗口期，后续的行情我们怎么来看呢？
2: 金融股的发力呢，让大家这个眼前一震。金融股也是沉寂已久，尤其是今天领涨的板块呢是券商股啊。券商板块涨幅第一，其次是保险，第三才是银行。这说明呢，在科技股在今天盘中啊，有点反复。原本开盘的时候呢是电子通信涨幅居前，但是随后呢，涨幅出现回落。而金融股的发力呢，我觉得一方面反映出来。市场呢开始捕捉一些这个半年报啊，似乎有很多啊机会的一些这个行业，比如说证券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这个特点。从这个成交情况来看呢，今年二季度成交啊，就是从四五六这三个月来看呢，比一季度有明显增加。比如说像五月份的成交呢，日均成交就是创下这个历史新高，六月份的成交呢也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高的水平。截止到目前呢，六月份的日均成交呢，是这个差不多是历史第三高或者第二高的这个水平。特别是今天的这个成交3.76万亿元，是 A 股历史上这是第二高的这个成交了。那么也意味着证券公司它的这个经纪业务收入啊，第二季度要比第一季度要优的。再从这个 IPO 情况来看呢，原本今年上半年目前来观察，从已上市公司就今年年内已经成功上市的公司的这个 IPO 的资金规模来看呢，和去年的这个水平差不多接近去年的一半。但是呢，今天刚刚发行了一支这个华润新能源它的募集资金高达这个200多亿元，这将使得这个很可能就会出现迅猛的增加，伴随这个下半年还会有这个两长一处大概率有可能 IPO 的话呢，那么今年的这个券商的投行业务收入啊也会有很大的改观。那么我觉得金融股的走向呢，可能还是主要基于这个半年报业绩因素在发酵，包括是目前的成交比较热络。但是呢，今天的这个整体成交的这个3.76万亿元呢，让我感觉到了一丝隐忧。也就是说，今天很多指数是创下一个很高的位置，比如说我注意到，像深证成指就创下2015年6月份以来的新高，双创指数创下历史新高，但是成交量也放得比较大。这一幕和什么比较相近呢？和今年的这个1月14号比较相近。今年的1月14日的这个日成交金额呢是3.98万亿元，是 A 股历史上成交金额最高的这个交易日。当时很多指数呢也形成了一个阶段性高点，但此后这个调整啊时间就比较长了。像上证指数越过这个月份的这个高点呢，还是在到了5月份才越过去。那么也就是说经历了差不多这个3个多月的一个整理期。那么此次如果说是在六月份啊，再度形成这个第二大这个成交量，那么点位又是很高，天量天价的特征再进一步显现，那后面是不是也要进入一个时间相对比较长的调整期呢？我觉得过高的成交量啊，反映出来的是多空的分歧。

0: 还是加大，我觉得这是对后市走势的一个潜在隐忧了。
1: 那张先生，我们再来看看这次创业板指还有科创五零指数今天是再创历史新高啊。虽然说当前整个科技板块的交易拥挤度已经是在高位了，但参考美股还有日股、韩股这个当中的这个芯片概念股的表现，A 股还有科技股主导的这个抱团的行情还会持续下去吗？
0: 日韩的话呢，我觉得似乎问题都不大。像这个日本股市今天再创历史新高，韩国股市也是这个创历史新高这么一个走势啊。包括像中国台湾加权指数，主要是这个中国台湾的这个台积电啊推动之下呢，也是今天创下历史新高。但是我看美股发生了一个变化，美股因为 SPX 的上市呢，实际上形成了一定的资金分流效应，以至于在道指在上周创下历史新高的同时呢，纳指并没创历史新高。纳指在6月18日，就当地时间6月18日，经过有比较大的涨幅，但是它前一个交易日，就6月17日有很大的跌幅，相当于把那很大的跌幅相当于收复一下。它距离这个不像道指走那么强。我觉得美股的这一情况的话呢，A 股还是蛮有借鉴意义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有后续，如果有大型科技股 IPO 的话呢，恐怕 A 股的科技股的这个升势啊，恐怕会受到一定影响，也同样会形成，比如说一些指数的被动性投资啊，一些机构要腾出一部分资金来参与这个，像 A 股的话，参与这个往下配售，就要用资金来进行这个配售了，就不能像网上的呀，像普通投资人用市值配售了，是对市场的资金面呢会有很大的影响。还有一个就是最近的这个大型企业的这个 IPO 啊，美股和 A 股啊似乎都很密集。比如说像美股 SpaceX 之后的话，现在大家都在看这个 OpenAI 以及 Anthropic，他们是要准备这个发行这个 IPO 发行股票了。另外像英伟达呢也要发行公司债啊，就说这些科技企业看来都比较缺钱，我觉得这个信号似乎大家也要多加思量啊。像 A 股的话呢，就除了两长一竖以外的话呢，还有像这个智谱啊以及 Minimax 啊等等啊，也进入到这个 A 股的这个 IPO 的这个进程，那这样的话呢，现在来看呢，似乎大家仍然在抱团儿，但是，一旦启动这个 IPO，现在又比如说要公告这个长兴科技的这个 IPO 的时间的话呢，恐怕这个科技股的抱团这个筹码这个松动性啊，就会立刻出现这个变化。像今天的话，我也注意到，比如说前面谈到这个科技股就比较反复，似乎继续抱团还是落袋为安？现在我觉得分歧已经开始显现了。我倒觉得呢，相比较之下的话呢，就是中国香港的这个科技股的走势啊，和 A 股是截然不同。像 A 股的这个双创指数啊，创业板以及科创板两个指数创历史新高，但是恒生科技指数是创去年4月以来的新低。而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呢，就是美股的中资企业的科技股呢，创下了2024年9月24日以来的新低，完全是反的。那么这样的话呢，A 股的高估值比较海外中资科技企业的低估值，这个落差就太大了。所以说，对于 A 股的科技股啊，我觉得也存在这方面的隐忧。
1: 那张先生，我们再来看这个，从6月12号到17号这一周啊，整个 A 股融资的余额是再创历史新高。那么从融资资金的流向来看，主要投入像这个光模块啊、存储方向，而遭遇到融资资金进偿还规模居前的，则是这个券商板块。所以您认为整个融资资金的这个选择有没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呢？
0: 这个数据是我观察下来，这个数据呢，有的行业有持续性，有的行业是不断进行切换的，就一会儿它的融资金额比较大，但最后切换到其他行业。这主要是因为有部分的这个机构啊，比如说像有一些这个私募基金啊，它就是这个高频交易的，它在这个动杠杆性资金的这个应用方面的话呢，它变化非常迅速。你说有参考意义吗？是有，但是呢，因为它变化太快呢，以至于就是你想跟随或者想抄作业。发现这个行业它有大规模融资就买入，那么你跟进去的话呢，因为在 T 加一交易模式之下，那么很快第二天就变了。这样的话呢，这个借鉴意义就是并不是很大。还有呢，就是这种融资性买入的资金，很显然它不是基于什么呀，长期投资的考虑。如果是长期投资的话呢，干嘛要动用杠杆呢？因为短期内波动太大了，动用杠杆的话呢，很可能会出现这个需要补助保证金等等啊，这些方面的这个考量。那么既然不是长期投资，就是短期投资。

0: 短期投资的话，就是今天是巨额融资买入，很可能第二天就偿还。那这第二天偿还之后呢，可能第二天这第三天再巨额再买入，不断来回这个切换的话呢，使得投资者对这个数据解读啊，我个人认为，恐怕不一定能够给出很清晰的投资思路。
1: 好，谢谢张刚先生的解读和分析。那其实围绕着整个资本市场，还有更多的消息，我们是需要关注的。那么在上周呢，2026陆家嘴论坛在上海举行，重点在聚焦资本市场的制度开放还有人民币国际化。那这当中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焦点呢？下节回来我们将继续和张刚先生一块儿探讨分析。稍后见。
2: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扎根城市的梦会实现。全新生活的梦会实现，老有所养的梦会实现，金融惠民全新为您。
2: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常态化执法巡查，这近海治理全新模式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又是如何痛击日本和菲律宾的挑衅行径？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美国国防部宣布美军印太司令部恢复旧称美太平洋司令部，这究竟是战略回调还是另有深意？印度在此扮演的角色又会是怎样的变化？
2: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2026陆家嘴论坛在上周是如约而至了，国内外的金融政要是齐聚上海，多个财经监管部门的一把手也亮相论坛，释放出了一系列旨在深化制度型的开放、服务新质生产力的重磅政策信号。
6: 2026陆家嘴论坛6月17号至18号在上海举行，财经领域高层亮相，释放出多项重磅金融新政，重点聚焦资本市场制度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何立峰指出，将加强金融监管，推进金融市场和机构健康平稳的发展，并稳步推进金融领域的制度性开放。在资本市场的制度创新领域，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发表主题演讲时表示，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有序推进深化科创板改革，加大对新型消费和现代服务业的支持力度，更好服务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发展。吴清还表示，将会同人民银行研究推进人民币外汇期货试点。在货币政策领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论坛上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利好政策。人行决定优化公开市场临时隔夜正逆回购操作机制，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同时正式授权工农中建交中信六家银行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论坛期间还正式发布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潘功胜还指出，中国金融市场将建设和发展多类别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并稳步推进金融领域的制度性开放，
7: 发展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科技版，健全金融市场产品体系，提升金融市场的包容性，满足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规模各类市场主体的多元化融资需求，提升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能力、强度和水平，推动中长期资金对股市和债市的投资力度，
6: 分析认为，这一系列离岸金融与跨境货币工具的组合拳，将对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与汇率走势产生深远而长期的积极影响。
1: 最新这一届的陆家嘴论坛有哪些信息和细节是值得我们来关注和分析的？我们特别继续和西南证券首席分析师张刚先生来探讨分析。张先生，这一届的陆家嘴论坛上，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已经指出了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积极来支持像优质的人工智能大模型的企业上市。已经在境外上市大模型企业，是不是有望来加速回归到整个 A 股当中呢？
0: 实际上已经启动了。我注意到，像在今年已经在港股完成了 IPO 的这个智普和 Minimax 呢，先后已经和这个内地的券商呢，签署了这个上市辅导协议啊，已经开始进入到了这个实施 IPO 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现在的话，已经是有这个两个存储器企业，就是长信存储和长江。这个长信科技和长江存储，还有就是宇树科技，还有这两家这个 AI 大语言模型公司，所以这 A 股呢将会迎来非常这个优质的这个一流科技企业来上市，可能这个相关的机构啊要对此要做好准备啊。那么这方面的话呢，我觉得一个这次的陆家嘴论坛上啊，我注意到像相关的这个金融部门的负责人讲话，特别谈到什么呀，就是 A 股的这个含科量啊。比如说科技类企业它的这个占比啊，以及这个千亿元市值以上的科技企业的这个占比啊，就总的科技企业大概占比是占到了 A 股总的这个市值的三成多，如果是千亿元以上的这个规模的话呢，能够占到四成多啊。这说明的确是这些科技企业随着这个越来越多的科技企业上市呢，可能这个比例会越来越高。这一幕呢，就和这个国际市场似乎是相当吻合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像这个美股啊，以及这个日韩股市啊，都是这个科技股的这个占的比重相当大。像韩国股市，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两家公司能够占到它这个韩国综合指数这个四成这个比重的这个市值。这对于这个 A 股的，我觉得可能未来的走势影响比较大的呢，可能还是这个就会科技股的这个景气度啊。就会越来越，应该来讲对 A 股会关联度是会越来越高啊，越来越得到这个市场的这个高度的这个关注。但是呢也要注意到，就是比如说这次这个吴清主席谈到，一方面呢也提高资本市场的这个包容度啊，包括这个双创板的两个这个科技类板块的这个改革。但是呢也谈到什么呀，对于这个题材概念啊，边题材这个炒概念等等啊，也要进行严厉的查处。所以说对此呢，还要区别来看待。一方面呢，就是从这个支持产业角度来讲呢，还是丰富这个相关的这个投资品种上，那么 A 股会迎来越多越多的这个科技类的企业。但是呢，如果说和基本面严重脱节，甚至这些公司啊，它的这个实际的产品啊，和一些这个高端的这些这个芯片似乎是完全是对不上号的，但是也被一些资金过度热炒的话，恐怕也需要这个对这个非理性的这个投机行为也要加以纠正。说对此呢，大家还是要理性看待啊，并不一定说是这个包容是这个或者说拥抱是这一级市场部分，而二级市场部分的话呢，则需要理性。
1: 那张先生，我们再来看，其实央行行长潘功胜也特别宣布了多项的这个利好政策，包括像创设境外的央行回购工具，还有上海自贸区展开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等等。那这些政策您觉得会如何来影响整个未来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还有人民币汇率的一个后续表现呢？
0: 人民币汇率已经很强了，因为这个像这个四月份和五月份，这个中国的这个出口总值跌创历史新高啊，就单月历史新高，所以人民币一直是走势很强。像我看了一下人民币汇率指数啊，已经是就人民币汇率指数，这个指数是针对20多种这个主要货币的，已经创下了去年1月10日以来的新高了。针对美元就更不用说啊，就美元都涨到100以上的，结果人民币还是在维持在这个相对高的一个水平上啊，都是3年多的一个高位的水平。而这人民币的国际化呢，这回的确是提出来，就是借助这个上海的这个离岸金融行动方案的这个公布呢，包括几家银行也要开始相关的这个试点，的确是有助于人民币推进国际化。但是呢，我觉得并非是一蹴而就，可能还需要很长路要走。因为比如说现在从这个支付货币上来讲， 人民币仍然是还是什么呀？距离像这个美元、欧元，还是有比较大的这个差距啊。但是呢，已经和这个日元比较接近了啊。是一个进步，但是我觉得很难说是通过这一两个这个政策能够迅速能够推进。核心问题在于什么呢？就是自由兑换啊。那么这当然这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了。另外，我注意到这个潘功胜先生所谈到一个就是。特定情形下的这个非银宏观审慎工具啊，那么这个特定情形的话呢，那么实际上他明确指出来，就是这是一个不是常规性的，但是呢，它是要给予一些这个流动性支持的，但是提到的他一方面呢，借鉴了就是说回顾2024年9月份所提到的那两个和中国证监会共同推出的两个工具，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互换便利和这个增值回购再贷款。那么这次的话呢，他提到的是涉及到债市等市场、债券等市场，如果出现流动性紧张的话呢，会动用这个工具。当然这是研究阶段了，我觉得这也给市场吃下一个定心丸，就是至少有这个工具的话呢，不用担心流动性问题。那么咱们有庞大的这个资金会给予相应的支持的。
1: 好，今天非常感谢张刚先生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期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英国首相斯塔默在22号在英国伦敦唐宁街10号发表讲话，表示自己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他在6年前接手工党的时候，面对的是一个在政治上、财政以及道德上皆已破产的政党，而他这些年以实际行动恢复了公众对于工党的信任。同时，他还表示，在自己担任首相的2年时间当中，英国的国际声誉得以恢复，经济变得更强，但同时也听到了工党内部的质疑声音，质疑其不是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的最佳人选。斯塔默同时表示，他已经就辞去工党领袖的决定和国王查尔斯3世通话，接下来将会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会在7月9号开始，而在此之前，他将会继续留任首相职务，直到竞选结束，并尽一切努力确保向继任者有序交接，全力支持继任者。澳门治安警察局公布，端午节连周末3天的假期，入境旅客有大约38万人次。而截止到6月20号，本年度入境澳门的旅客累计突破了2000万人次。其中，在今年的5月2号，刷新了历来单日入境旅客最高纪录，出现24.8万人次。而旅客结构方面，内地旅客的数量最多，有超过了1463万人次。香港、台湾地区分别为大约346万和54万人次。外籍旅客方面，韩国旅客最多，其次是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1: SK하이닉스가 장중 상승폭을 키우며 삼성전자를 제치고
2: 韩国媒体关注，随着美伊后续谈判取得进展，韩国首尔综合指数反弹，今天收盘再创新高，报9114点，微涨0.69%。SK 海力士超越三星电子，荣登韩国市值榜首，这是三星电子自2000年11月以来首次失去首位。市场分析认为，随着 AI 存储器需求扩大，以及市场对 SK 海力士高宽带内存竞争力的期待升温 ，SK 海力士股价将持续上涨，今年以来累计涨幅已经超过300%。
3: 週明けの日経平均株価は一時1500円近く上昇し、
2: 日本股市再度刷新纪录，受 AI 和半导体相关公司股价上涨提振，日经平均指数首次突破72000点大关，连续第6个交易日创下新高。截至收盘，日股报72353点，涨幅1.55%。不过，日股在10天之内累计涨超7000点，市场对过热的担忧日益加剧。
4: 飙涨超过1000点，站上了47000点的关卡，再创新高。
2: 端午节后，台股再次破顶，一举突破47000点。国防台积电盘中突破2510台币，创下新高。截至收盘，台股报47741点，涨幅2.75%。有调查显示，目前民众对台股乐观情绪高涨，有高达49.6%的民众想要解除定存进台股，信心指数和风险偏好都创下历史新高。
0: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钧，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总编辑时间，欢迎你收看，我是吕明思。内地肥胖问题愈见严峻，根据新华社报道，目前全中国有超过半数的成年人面临超重或肥胖问题，而腹部肥胖的现象更是日益凸显。第十一届中国肥胖预防控制科学大会日前发表报告，指中国成年人的超重率已经达到 34.3%， 肥胖率为 16.4%，两者相加超过了五成。值得关注的是，年轻一代的体重问题也在攀升。6岁至17岁的儿童青少年中，超重与肥胖率也分别达到了11.1%和7.9%。专家警告，超重和肥胖是众多慢性病的独立危险因素，由此带来的医疗经济负担正在逐年沉重。而在种种肥胖类型中，中心型肥胖问题最为严重。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指出，一项跨越25年的追

0: 踪研究显示，中国男性和女性的腰围超标比例竟然分别是整体 BMI 超标比例的 3.3 倍和 3.7 倍。从日常生活中落实体重管理已经是刻不容缓的健康课题。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英国首相斯塔默22日在英国伦敦唐宁街10号发表讲话，表示自己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在自己担任首相的2年间，英国的国际声誉得以恢复，经济变得更强，但同时也听到了工党内部的质疑声音，质疑其不是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的最佳人选。斯塔默同时表示，他已就辞去工党领袖的决定与国王查尔斯通话，接下来将会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日开始。在此之前，他会继续留任首相职务，直到竞选结束，并借一切努力确保向继任者有序交接，全力支持继任者。英国传媒报道，有超过100名工党议员要求斯塔默下台，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发文参与逼宫行动。
1: 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而英国商业贸易大臣凯尔当天接受采访时力挺斯塔默，认为斯塔默正在反思他所面临的政治现实挑战和机遇。
2: I'm seeing a lot of speculation out there. The only thing I can say with fact.Is that the Prime Minister is hard at work, as he is every day. At the same time, he is also trying to create the space where he can think and reflect on the political realities and challenges and the opportunities that lie before us.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加入逼宫队伍。他发文称，斯塔默将辞去英国首相职务，认为斯塔默在移民和能源两个重要的议题上表现糟糕。特朗普此前多次批评斯塔默政府禁止北海新油气田开采许可的决定。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在补选中胜出，重返议会下院，具备挑战工党党首的资格，被视为斯塔默的强劲对手。伯纳姆曾表明，如果成功当选，将参与任何针对党首的挑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当地时间星期一上午，伦敦人刚刚上班，就听了来自唐宁街的重大消息。这是英国政坛发生了一场强烈的政治大地震，斯塔默宣布辞去英国工党党魁的职务，其实呢，也就是要辞去首相职务。这是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斯塔默在首相别墅 Cheeks 与妻子痛苦的讨论之后做出的决定。斯塔默生于伦敦一个平凡家庭，受双亲是工党支持者的影响，他年轻时就加入了工党，从法律专业毕业之后成为大律师，专攻人权事务。2015年，斯塔默通过议会选举当选为下议院议员，开始活跃于英国政坛。此后他担任过工党的影子入境事务部长和影子脱欧事务大臣。2019年底，英国工党在议会选举惨败，时任工党党魁科尔宾辞职，斯塔默第二年获选为新任党魁。为了争取更多选民支持，斯塔默把工党的立场从左倾调整为较为温和的中间路线，同时向商界靠拢，出台创造财富方案，以吸引右派的选民。经过斯塔默4年苦心经营，工党的支持度一度反超前对手保守党约20个百分点。最终呢，工党以压倒性姿态在2024年7月的大选中胜出，赢得超过半数席位。时隔14年之后，再次成为英国的执政党。可是呢，在短短2年内，斯塔默就将工党在2024年大选时斩获的174席巨大优势可以说挥霍殆尽。在刚刚过去的地方选举中，工党遭遇惨败，而被称为大曼彻斯特市长的工党政坛强人安迪·伯纳姆却在刚结束的补选中以绝对优势大胜，重返威斯敏斯特。这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补选胜利，他被广泛视为伯纳姆角逐首相大位的登基前奏。截至目前，已经有数十名甚至上百名工党议员公开要求斯塔默交出权力，甚至包括他的外交大臣库珀在内的多位核心内阁大臣也已经调转枪口向斯塔默施压。在近期的民意调查中，斯塔默的净支持率长期徘徊在-40%到-50%的绝对历史低谷。虽然工党党内并没有通过正式的不信任投票

0: 机制来罢免他，但是英国政治的科层制机制和党内派系的倒戈力量已经足够在实质上将一个失去民心的领袖推下悬崖。这场首相辞职的政治大地震的底层逻辑是英国选民对高通胀、公共服务瘫痪以及斯塔默政府治理失败的激进反弹。大国博弈与地缘政治同样无情，斯塔默上任后在经济增长和难民危机等核心议题上毫无作为，甚至此前在对美关系和中东局势的站位上也屡屡失焦，导致其党内合法性被彻底抽空。在这场逼宫大戏中，有一个细节非常耐人寻味，就是川普甚至在英国官方尚未发布任何声明之前，就已经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直接宣布说斯塔默将会辞去首相职务。川普甚至还讥讽斯塔默在移民和能源这两个极其重要的议题上表现得一败涂地。表面上看，这是华盛顿对伦敦内政一次极其罕见而且粗暴的跨海干预，但从现实主义视角看，他却精准地折射出国际社会对这位英国弱势首相的普遍预期。政治就是如此的冷酷，当你失去了权力的杠杆，连大洋彼岸的盟友都会迫不及待地踩上一脚，为你买好落幕的门票。英国将在短短十年内迎来第七任首相，频繁的政权更迭背后是这个老牌帝国在后疫情时代地缘冲突加剧的泥潭中权力结构不可逆转的系统性的衰落。再看看中东，美伊谈判斡旋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22日发布关于美伊首轮高级别委员会会议结束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会议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开展技术谈判的机制。
1: 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落幕，伊朗、美国的代表以及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的代表出席了会议。联合声明称，会议在积极且具有建设性的氛围中举行，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基于谅解备忘录，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高级别委员会报告，并牵头核问题、制裁问题的工作组，以及监督与解决争端小组，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等的有效执行。高级别委员会已就伊美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这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性谈判奠定基础。根据谅解备忘录第5段所述期限，各方已建立了沟通渠道，以避免发生意外事件和误判，确保在最终协议谈判期间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消除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本周剩余时间，各方将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就所有议题展开技术性会谈，斡旋方将继续竭尽全力确保谈判持续在建设性氛围中进行，以期达成最终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斡旋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
2: 巴加埃22日表示，伊美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各方一致同意各技术小组将继续就有效实施伊美谅解备忘录所需解决的问题开展工作。伊美讨论了颁发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和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谈判团队的工作到此结束，当天的会谈长达18个小时。巴加埃形容这是漫长的一天，并指在四方会谈期间，美国发表了威胁性声明，导致伊朗宣布在这种情况下不愿继续举行四方会谈。卡塔尔和

0: 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1日出席耶路撒冷新闻社政策高峰论坛，在致辞中，他宣称，只要自己是以色列总理，伊朗永远不会掌握核武器。
2: No matter what happens in the talks, with an agreement, without an agreement, I pledge to you that Iran, as long as I'm prime minister,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Never. As long as I am the prime minister of Israel, I will not let that happen. Thus, throw back the truth.
1: 内塔尼亚胡还说，在与美方的协作下。 以色列开展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行动，摧毁了伊朗的核基础设施，杀死了20名伊朗顶尖核科学家。如果以色列不采取行动，伊朗可能已经拥有核武器，并对以色列发起核打击。他还说，以色列行动为伊朗政权未来倒台做了铺垫。此外，他说，以色列将在必要条件下维持其在加沙、叙利亚和黎巴嫩建立的所谓安全区，以保护以色列民众。 我们先参考两则评论摘要，一则是一个西方人在 X 平台上写的感受。原文是：“让我们诚实一点说话。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表现堪称心理和外交杠杆运用的典范。他们按照自己的条件抵达，让美国人等待，甚至拒绝了握手的象征性姿态，坚持自己的要求，并且在特朗普惯常的威胁进入对话的那一刻就离场。” 通过这样做，他们展现了自信，同时暴露了美国的绝望和弱点。最引人注目的是波斯人对外交象征和战略的精妙理解，每一个举动都是经过计算的，每一个姿态都是深思熟虑的，仿佛他们在棋局中领先几步，而他们的对手则在苦苦追赶。结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伊朗沉着、纪律严明、掌控全局，而美国则反应迟钝，被牵着鼻子走。
0: 另一则消息是由以色列的希伯来大学和阿加姆研究所合作，21号发表的一份前4天对3644名以色列民众所做的意见调查显示，高达92.7%的受访者认为伊朗在这场冲突中获胜，或者是获得了更多的利益。而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选举基本盘，也就是支持右翼阵营的选民当中，更有高达93.1%的人认为伊朗赢了。 总体而言，反对美伊协议的以色列民众比例多达63.2%，仅有12.1%的人表示支持。此外，有82.9%的受访民众感觉以色列的长期安全被削弱。以色列政府领导阶层也因此面临广泛的信心危机。有72.5%的受访民众表示他们不相信内塔尼亚胡关于军事行动成果的说法，有56.4%的人认为内塔尼亚胡在这场行动中表现失败或者是不佳。
1: 内塔尼亚胡显然要为此付出政治代价，他担任总理的支持率已经由3月初的40.5%大跌至本月的29.4%。但尽管如此，以色列民众看来仍然是支持对黎巴嫩真主党动武。有48.2%的受访者说，他们支持再度对真主党采取重大军事行动，即使这可能因此与美国政府出现冲突。那么，从上述两则信息中，我们可以得出明显的判断：一。 特朗普政府力图体面地退出他发动的初心乃是对伊朗进行政权更迭的战争，但他面临的却是来自国内的激烈批评、盟友以色列的抗拒，还有海湾阿拉伯友邦国家的失望，而且他还不知能不能通过对伊朗谈判而顺利脱身，哪怕是尴尬的脱面自干的结束。第二，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政府的关系由兄弟般的友谊转变为互相利用和利益交换关系。 特别是万斯飞到瑞士之前对以色列的严厉指责，或许会导致美国以色列翻脸。比比3年来在强硬打击哈马斯真主党和伊朗权力中心方面斩获不小，但美国人一旦釜底抽薪，以色列国民马上对比比翻脸。虽然犹太人并不向伊朗和轴心国屈服，但政治就是这么无情。第三，然而犹太人在美国的力量仍然是不可小觑的。 以色列政府和摩萨德对美国的渗透能力也是众所周知。当以色列犹太民族铤而走险的时候，美国当然控制不住， 而且反倒

可能被他控制。在G7峰会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特朗普，你派万斯去瑞士参加美伊谈判，是不是要让他当替罪羊？特朗普貌似开玩笑的回应说，如果成功了，功劳算我的，如果失败了，那就怪万斯。表面上他是在幽默调侃，然而却道出了最残酷的政治现实。在这场涉及中东大变局和美国内政博弈的豪赌中，特朗普已经给自己买好了双重保险，要么带着和平制造者的王冠走向神坛，要么让万斯去顶着谈判失败者的帽子留在历史中。而对于万斯来说，如果成功，他将获得巨大的外交政绩，洗刷其缺乏外交经验的短板，为2028年大选积累核心资产。如果失败呢，万斯也可能提前在2年后大选中出局，提前出局。而不管是否最终能与伊朗谈出成果，万斯此人的言行已经彻底得罪了犹太人。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0: 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沿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思。哥伦比亚第二轮总统选举的选情焦灼，两名候选人得票非常接近。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来自极右翼政治团体的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亚以不足一个百分点的微弱优势获胜。
4: 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亚与副总统候选人雷斯特雷波在巴兰基亚出席祝捷会，他们的车辆设有防弹玻璃窗。德拉埃斯普列亚宣布胜选，并表示他的政府将会是一个绝对民主的政府，保障自由和秩序，为所有哥伦比亚人服务。
5: La noche en la que empieza una nueva era, un cambio de orden, la patria mil años.
4: 支持者较早时得知德拉埃斯普列亚形势大好，十分兴奋，以率先上街庆祝。47岁律师出身的德拉埃斯普列亚给人印象作风张扬，竞选时承诺向毒贩发动战争。他此前曾未担任过公职。在哥伦比亚选委会还没公布正式选举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务卿卢比奥已先后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得票落后约20多万张的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瑟佩达向支持者表示，初步计票结果不会被视为官方或具有约束力的数据。他的观察员团队正在审查全国超过30000张投票桌的计票结果。他说，只会在最终结果出炉并得到核实后才会承认计票结果。哥伦比亚现任总统佩特罗当天发文说，目前仍不能宣布谁将当选新总统，选举过程中存在不规范行为，但他将服从司法机构的裁决，呼吁公民保持冷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哥伦比亚2020年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所呈现的极限焦灼状态，不仅是这个国家的国内政治两极分化的顶峰，更是拉美地区左右博弈大周期的标志性节点。极右翼的政治素人德拉埃斯普列亚以不足1%的微弱优势在计票中领先，而左翼执政联盟候选人塞佩达与现任总统佩德罗对这个结果的悲歌，使得该国陷入了严重的宪政与社会安全风险。从冷峻客观的现实主义视角出发，这场大选结果及其后续次生动荡对美国及拉丁美洲的地缘政治与经济格局将产生深远影响。第一，哥伦比亚长期被称为美国在南美洲的西点军校和最核心的战略盟友，而佩特罗左派的总统执政的4年，2022到2026年，使得美国和哥伦比亚关系经历了冷冻期。 那么如果现在确认微弱领先的德拉埃斯普利亚最终获胜，就意味着哥伦比亚将迅速重返美国的坚定盟友序列。德拉埃斯普利亚作为拥有美国和哥伦比亚双重国籍、公开崇拜特朗普的右翼强人，他的上台意味着美国在南美洲重新获得了一个压制委内瑞拉政权的核心战略支点。德拉埃斯普利亚主张放弃佩特罗政府与武装组织的全面和平谈判，转而采取类似萨尔瓦多布克尔总统模式的铁腕消灭政策，这高度契合华盛顿右翼对拉美政策的期待。但目前左翼拒不认输，佩特罗质疑计票不公，如果大选滑向街头暴力或者是宪政危机，那将直接导致这个拉美第三大人口国家的社会失控。对美国而言，哥伦比亚的动荡会立即引发新一轮输入型难民危机，并且在短期内使美国南方边境承受更大压力。第二，过去几年拉美左翼执政的粉红浪潮正在遭遇强烈的右翼回弹。哥伦比亚作为左翼风向标之一，他的政权更迭对地区格局具有指标性意义。佩特罗是拉美左翼一体化的重要推手，如果左翼执政联盟塞佩达最终败北的话呢，巴西、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智利的拉美左翼传统轴心将断裂，委内瑞拉将失去其西部唯一的安全战略缓冲，重新陷入哥伦比亚右翼政权的全面地缘围堵中。如果德拉埃斯普利亚胜选，将是继阿根廷、米莱、洪都拉斯、阿斯夫拉、智利、阿斯特等右翼力量崛起之后，拉美右翼的又一次重大胜利。他所主张的民粹主义加强力治安加绝对市场化模式将与米莱等人呼应，在拉美形成一个由北至南的新极右意识形态轴心，彻底打破拉美一体化组织内部的权力平衡。第三，哥伦比亚境内长达数十年的武装冲突具有跨境溢出的效应，德拉埃斯普利亚若叫停目前的平行和平谈判，重启军事全面围剿，势必导致哥伦比亚民族解放军等武装组织及贩毒集团向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等邻国边境溃退，从而引发安第斯山脉地区的跨境安全动荡。总而言之，哥伦比亚此轮大选结果其核心本质是高通胀、治安恶化的背景之下，选民对左翼治理失败的激进反弹，以及对右翼威权秩序的功利性选择。然而不足1%的得票差、双轨制计票的法律真空以及现任左翼政府对司法裁决的施压，意味着无论最终由谁宣誓就职，新政府都将面临一个极度撕裂、丧失基本政治互信的国家。对于美国和拉美而言，哥伦比亚未来数周内能否实现平稳的权力交接，其重要性远大于谁最终赢得了黑字白纸的选票。如果在官方宣布结果前爆发大规模的街头对抗，中期的地缘政治红利都将被眼前的社会失序所吞噬。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接着为您播出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2: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英国首相斯塔默在伦敦唐宁街十号发表讲话，表示自己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澳大利亚方面表示，将向加拿大出售可探测远程导弹的先进雷达。这份价值25亿澳元的协议将成为澳大利亚史上最大的一笔国防出口订单。伊朗方面透露，与美国达成的协议有5项要点，包括各方将建立监督机制，巩固黎巴嫩停火。此外，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将会设立联络热线。俄罗斯继续对乌克兰实施无人机打击，造成至少5名平民死亡，而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也遭到了无人机的攻击。美军南方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对一艘由被认定为恐怖组织运营的船只实施打击，打死船上2人。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各级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现在儒家的研究对于中国的社会的影响，是不是达到您的预期了？
1: 能够促进这种全球的统一和和平，那这是中国文化将来重大的作用之一。
0: 这个学问是和他的气象是有关的。那您心中向往的气象是哪一位大家？
1: 中国古代呢，也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性格的哲学家。我应该呢，不是属于那个杠子。
2: 很多人都在说啊，民国时期出了好多的大家，现在的社会当中比较难出大家了。
3: 在改革开放以前说，对中国的研究最好的研究可能在日本。
4: 我们经过这三四十年以后，在每一个领域应该说都超过日本。
5: 学哲学的人要比较理性的人，还是他也必须要有感性？
6: 退休以后啊，我要买本笑话集，不去讲话，哎，就带个笑话。
7: 口吃将问答神州，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岁月静好。 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剧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现在儒家的研究对于中国的社会的影响是不是达到您的预期了？
1: 能够促进这种全球的统一和和平，那这是中国文化将来重大的作用之一。
0: 这个学问是和它的气象是有关的。
1: 是是。
0: 那您心中向往的气象是哪一位大家？
1: 中国古代呢，也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性格的哲学家。我应该呢，不是那属于那个杠子。
0: 很多人都在说啊，民国时期出了好多的大家，现代的社会当中比较难出大家了。
1: 在改革开放以前说，对中国的研究最好的研究可能在日本。我们经过这三四十年以后，在每一个领域应该说都超过日本。
0: 学哲学的人要比较理性的人，还是他也必须要有感性？
1: 退休以后啊，我要买本笑话集，不去讲话，就带个笑话。
0: 右心先生好。
1: 好，小丽你好。
0: 你好你好。我刚才称呼您右心先生，这样对吗？
1: 有一个比我大十几岁一个先生，我们一个学姐的同行。然后他看到我那个有一篇文章讲那个冯先生怎么给我们用字。
0: 对，
1: 他说怎么没见你用过？我心说你都不知道，这字不是自己用的，自己不能称呼自己的，是吧？好多人都不知道这应该怎么用。
0: 是不是也是晚辈称呼您？
1: 就是平辈也一样。
0: 平辈也可以
1: 哦。
0: 对，所以是右心先生。
1: 是
0: 啊，先生这个词在北大只有称为这个老教授或者大教授才称为先生。
1: 我们那时候是这样，有五六十岁以下叫老师，七十岁以上就叫先生。但是也不是绝对啊。冯先生，我跟你说，冯友兰先生，
0: 对，
1: 张先生、张丹田先生，这直接叫先生。
0: 对，
1: 朱伯坤先生和汤一介先生，我们都叫老师的。汤老师、朱老师，
0: 辈分真的好清楚的。
1: 又过了一些年，他们带着学生比较多了一点，我们才改口，我们就朱先生、张先生。

0: 才改。
1: 您什么时候被称先生的？
0: 现在也是叫陈老师的多啊。
1: 这个传统没了呀。
0: 我现在带了有应该有超过100个学生，这个博士生都是叫我陈老师。
1: 累积了多少年？累积
0: 93年，93年到现在。
1: 那我还是习惯叫您先生吧。
0: 是，随便，这赵老师也很好，习惯了，又在清华背景。

0: 1988年，您36岁了吧？请冯友兰先生帮您命字，您都过了加冠之年了，您那时候请他命字是因为有什么特殊的？
1: 以前人讲说，这个字以表德，号以明志，人有字有号嘛，就是一般人啊，就是已经不知道这个字啊是干什么用的。一般的好多人也不知道这个字应该怎么命名，请谁给你命名，是吧？就知道好像模模糊糊觉得应该请老师，20岁请老师啊，或者长辈啊帮你命名。社会的辛亥革命已经都变了嘛，哪还有加官这么一回事儿？社会习俗来讲，因为以前这个属于礼，就礼貌的礼啊，官礼是男子是20啊，官礼，因为这个已经这个社会的文化已经彻底改变了，但是呢，这个习俗呢，在各行各业里边还存留着，比如说，我就知道一个画家，画家就请他的老师啊为他命字，还有一个是他是研究古籍的，也请他的老师命字，就说明呢这个习惯呢。还保留下来，但是在各个领域呢，它发挥不同的作用。我为什么要请冯先生给我命字呢？就是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学术传承，也是一个道统的传承。通过这个呢，来表达大师啊对你的这种期许。因为一般认为这个冯先生是当代中国哲学的啊最主要的名家吧。他通过这个呢，他就可以表达他对你的一种期许。这个就是道统，这也是这个大师的传承。
0: 他用这个您的名字里面的《周易》里的往来屈伸，
1: 我想把这个来字啊，它不是跟这个来去这么来来去去这么来讲，它是跟往来，古语中的往来，特别是跟周易里面怎么讲这个往来的关系联系起来。然后说往呢代表一种固定不变的东西，已经过去了不变，来是代表一个创造中的一个东西，当然也是对我的这种创造性的发展表示一种期许，一种期盼。
0: 取自右心，您觉得他的期许是怎么样的深广法？
1: 就是你苟日新，
0: 日新
1: 又日新嘛。这日新就代表一个人的学问的创造过程，就是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发展。他引了那个周易的话嘛，就是那个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从日新讲到日新嘛，字本来就是表德的，他又用了那个日新之谓盛德那句话来跟你。当这个你的表德的这个字，就是它是意义很深广，但是期许也是深广的。
0: 哎，对，我刚刚为什么说是88年这个时候您去请老师命字啊？我想一定是有一个特殊的含义，或者说有人说是特殊的生命节点。您是觉得时候到了可以请老师命字，如果他愿意就是表示传承。
1: 88年我不是请他写这个之前呢，我出了一本我的著作，我的博士论文已经出书了。我在这之前呢就已经把这个送给他了。显然它是包含了，就是说你的发展，学术发展不是停止在一个这本书上，是吧？你要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就不断在创造中走向最高的境界。我现在写了已经有50几本书，比起那本书已经过了40多年，所以还是达到了老师的期许吧。
0: 所以冯友兰先生真是很厉害。
1: 是，这是冯友兰先生晚年用古文写的，我看是唯一一篇大文字，他是为陈来博士命字为右心说，可以看到他的那个学养。
0: 您说冯友兰先生，他常常有一些非常可怪之论。
1: 冯先生就认为呢，时间论、矛盾论，就跟传统文化有关系。他就说，你看这个毛泽东的这个哲学哈，是从传统文化里边转出来的。他说我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可怪之论。那肯定有些人都不赞成啊，可能觉得什么事是跟传统文化中转出来的，可能就不太赞成。
0: 非常可怪之论是他自己说的啊，
1: 这是古人说的，这句话是古人常用的这句话，非常可怪之论。那后来人家常常把它作为一个成语一样了，就这个运用这个。
0: 不是您说他是有非常可怪之论，是他自己都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可怪之论，
1: 是吧？他说别人肯定认为我这是非常可怪之论，他有很多啊，曾国藩。是吧？那我们这个原来那个近代史研究里边，很多那个研究清史的人都是这个痛骂曾国藩啊，镇压这个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啊，都是这样讲的，啊，他就是肯定曾国藩，他的洋务运动啊，这个吸引外资啊，建立企业，就是有他正面的，应该肯定他正面的这个意义，因为他写通史啊，他研究问题比较大，叙述那个时代的科比比较多，这个非常可怪之论可以说是一种批判性思维。怪就是怪在跟那个常规的习惯的讲法不一样，
0: 就不跟大流
1: 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就是一种批判性思维的一种表达吧。
0: 冯友兰先生呢，他特别喜欢陈浩的《秋日》，
1: 是
0: 哦，闲来无事不从容哈。宋明理学里面都说这个学问是和这个他的气象是有关的。如果说冯友兰先生他的气象是接近程颢的话，那您心中向往的气象是哪一位大家？
1: 冯友兰先生啊，有个好朋友，就是我们老清华是两个先生，一个是冯先生吧，一个叫金岳霖先生，同岁的。金岳霖先生呢，他是专门研究西方哲学，和特别是逻辑的。这个九十几岁的时候，就是冯先生就写了一个关于纪念这个金岳霖先生的这个文章。金岳霖先生虽然是搞西方的这个逻辑啊、理性啊，但是他有这个魏晋的这种风度。我说您呢，应该就是道学的气象。道学呢就是宋代的道学。冯先生留着胡子，冯先生就啊。很高兴
0: 啊！您的学生杨丽华老师，他就说了，其实学哲学的人都有一点杠精的性格，您认为呢？
1: 西方最典型的分析也说有的人是这个软心肠的哲学家，有的人是硬心肠，用软硬来分别这个哲学家。中国古代呢，也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性格的哲学家。我应该呢是，不是那属于那个杠精的，
0: 但是好变
1: 啊。但是呢，也吸收了那个朱熹的那个态度。朱熹呢，就是比较严谨，他在追求的那个要把问题的分析的清清楚楚，所以我可能是有点靠近这个朱熹吧。现在说这话也行了，因为朱熹呢活了71岁，我都快75岁了，应该是啊，这不算是啊对古人不敬吧。
0: 1925年到1929年啊，清华国学院，虽然时间很短，但是成绩斐然。那2009年要复院的时候，就找到您做院长了。当时为什么请您做院长？
1: 成立的那天的前一个小时，是开放给这个校领导跟媒体对话。光明日报一个记者呢，就跟这个校长就提出来，就是你问的这个问题：成立清华国学院为什么请这个陈澜先生？他是北大的老师啊，怎么这个？到这儿来当院长啊，谢维和副校长啊，这清华大学管文科的副校长啊。他那当然啊，他本来就是清华的人呢、啊，他是张岱年先生的大弟子，他是冯先生最看重的助手，他本来就是清华人呢、啊。因为我的老师呢，冯友兰先生、张岱年先生，应该说在清华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冯友兰先生从30年到48年到梅贻琦走，他都是清华的这个文学院的院长。就是主持清华18年的这个文学院文科的这个发展，到了52年院系调整的时候，才转到北大。那张岱年先生呢，他30年代在北大教书，也是52年去到北大，但是他84年在北大退休的时候，他75岁，85年就就任清华的思想文化研究所的所长。当时清华没有什么文科系，文科系还没建。就先建立了一个思想文化研究所，就请了张先生做这个所长，一直做了10几年，一直做到90年的后期。所以冯先生、张先生呢，就是清华文科发展历史的见证，其实也是主要推动这个清华文科发展的人。那我跟冯先生、张先生这关系就是比较特别吧，所以他们就认定我就是清华血统的人。
0: 这个文脉是一脉
1: 相传下来的，就是清华的文脉的人。
0: 很多人都在说啊，民国时期出了好多的大家，现在的社会当中比较难出大家了，您怎么看？
1: 类似的问题有时候有不同的表达，有时候用大师，说以前好像出很多大师，现在就不出大师啊。我自己理解是这样啊，你如果用大师来讲呢，我们讲那个49年以前，应该代表性的是1948年呢，中央。

这个制度。什么人有资格做博士生导师呢？这是由国务院的学位委员会才有这个资格来认定，大概一共认定了五届吧。第五届是1993年，在那以后呢，他就慢慢把权力放下去了。比如北大清华，你们自己评，看谁够。我们以后呢，这40多年的这个学术的进步啊，都是跟这个制度密切相关的。所以在这个制度下，就大量的培养这个博士生，这些人呢，现在无疑的都是大家。因为经过40多年了，40多年的学术成长、学术进步，这些人就我想大家都没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学术大家。但是你如果说是不是就是大师，我还不敢讲。所以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师这个讲法呢，我觉得是比较个体化的一种视野，就是看那些个别的大师啊，他的光芒、他的光彩是一个远距化的结果，就不是你身边是吧现在还在跟你关系很密切的人，他一般不用这个称号。所以这种远距化易放大的这种结果，就使得我们现在就是好像大家觉得就没有什么大师。其实不是，就学术来讲可以有另外一个角度。你比如说以前这个一个系里面没有几个教授，就民国时代3-5个教授。现在我们就拿哲学来讲吧，我们最大的哲学都是有70-80个人教授，有这么多，那当然规模不一样了。那我们这个比起民国时代进步要大得多了，不仅是我们这个学科啊，跟中国有关的所有的学科，应该说在那个学术成果，在那个学科的建设的意义上来说，那成果已经大大的超过国外。在改革开放以前说最好的研究，对中国的研究可能在日本。我们经过这30-40年以后，应该说在每一个领域应该说都超过日本。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CGTM, see the difference.
1: 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沿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我们一直觉得学哲学的人要概念非常的清晰，要逻辑非常的缜密，哦，是不是要比较理性的人，还是他也必须要有感性？
1: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从大学来讲啊，这个哲学的学科啊，它是从西方啊移进来的，中国自己固有的这个没有这个叫这个哲学这个概念。比如说这个中国哲学传统里边，像庄子，是吧？这一类的学问呢，他不是专讲理性的。
0: 我知道您的学生杨丽华老师，他就是研究庄子，就是用理性方法研究他的感性的。那您自己呢？您是理性多还是感性多？
1: 我基本是理性的，感性很少。包括丽华，还有那个我们还有一些那个老年轻一点的老师啊，他们很会跟那学生讲笑话。这也是一种感性的表现了。我就不会跟那学生开玩笑，说个什么笑话，就是老先生啊。在解放前还有那个习惯，就是冯先生。冯先生这个人呢，是有点结巴，他河南人有点结巴。

0: 冯友兰先生，他还会讲笑话，他经常讲笑话。那个民国时代啊，他们那经常聚会啊，有什么活动啊，要必须要一个笑话。不仅是冯先生这样，张先生也是，轮到他发言、他讲话的时候，他会带出笑话来。
1: 很受欢迎
0: 哎，这个我觉得这个很好啊，这个习惯啊。
1: 对，后来我们是不是太严肃了？
0: 我觉得那个很好，那个习惯很好，所以我在想，我这个退休以后啊，我要买本笑话集，找不着这个笑话的时候看这个笑话集，学几个笑话。
1: 抖一点包袱。
0: 对，有时候出去讲话，哎，就带一个笑话。
2: 儒学的发展呢，它是在一个危机、困境、曲折里面。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这个过程，儒家已经退出了中心的舞台，但是呢，儒家思想和文化呢，仍然保留在这个伦理的精神的领域。这个西方文化的特长是在解决人和自然界的关系，人和物的关系。说儒家文化的特长是解决人，人与人，人与社会的这种关系。
1: 我记得您2011年参加过我们的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您说了大陆的儒家100年的发展，您说它遇到的挑战和机会，就是两次机会吧，一次是抗日战争的时候，一次就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到现在，啊，这个节目都已经15年了，15年的今日，你觉得现在儒家的研究对于中国的社会的影响，是不是达到您的预期了？
0: 用那个中国这个比较主流的语言嘛，我们常常喜欢说，18大以来，啊，就是12年的10月以后，这18大以来的这个整个这个变化，应该正是你刚才那样讲的，也我觉得也是符合我的期望吧。整个文化和社会啊，包括政治领导哈，走上了这种自觉的民族复兴。20世纪前一次在抗日战争期间吧，那个也是以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一个口号。冯先生那时候写了《真元六书》，《真元六书》就讲是民族生命是吧，现在的走向复兴的这么一个标志。而这个18大以来呢，我们可以说更加自觉了。那个时候呢，也就是冯先生这样少量的人有这种自觉意识，而且有这种信心吧。因为抗日战争是相当艰苦，很多人是悲观的。冯先生有这种乐观，有这种信心，就是我们民族生命已经走到了低谷，已经走过了最低谷，应该现在就真下起源，就应该是走向复兴。后来呢，这个话就断了啊。到了这个2012年吧，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意识又开始起来了。随之呢，我们这个文化的活动和哲学活动也开始沿着这个轨迹，再沿着这个复兴的轨迹，再往前走。就是冯先生在那个时候30年呢，他就写了《真元六书》。我呢，今年呢，我要出叫《元亨六书》，因为《周易》呢叫元亨利贞。元亨利贞讲元亨最困难时期也过来了。我们现在不仅是那个起点，复兴起点，我们现在已经走向兴盛。所以我用的是后两个阶段是元亨。
1: 这也是你们的文脉传承的一部分啊，
0: 算是吧。
1: 跟着时代的步伐在走。英国很著名的一个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说过，他说中国文化是拥有解决人类危机的伟大智慧，但是现在在现代化的进程当中，就是怎么样守住这份遗产，并且有创造性的发展或者创造性的转化，这是要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你怎么看他这样的说法？
0: 他是站在世界史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当然，世界史最大问题还是
1: 战争与和平，
0: 战争与和平。和战争与和平相关的呢，像他们所关心的呢，叫统一与团结。比如说欧洲。在他那个时候还没有欧盟，欧盟呢，如果用他的角度来看呢，就是要追求团结。就欧洲始终是分散的，几十个国家啊，这个斗争啊，什么历史是这样，跟中国不一样。中国是一直是一个统一的，中间有分合，但是比较少，而且终归归到统一。大历史学家，他还是把他的理想指向统一，所以他就觉得这个中国文化是有它的重要之处。能够促进这种全球的统一和和平，那这是这个中国文化将来重大的作用之一。
1: 是因为我们是和文化的关
0: 对，
1: 系吗？
0: 因为我们有些这个学者呢，他不这么看，他只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技术的创新。陈大钊跟他对过话，他就说中国没有那么大作用吧，这个创新啊，这个不是中国的特长啊，技术创新也可能对是吧某些资本很重要，是他们来钱的机会。

0: 是就人类的发展来讲，人类的命运来讲，这大历史学家他的观点，他的视野是不同的，是吧？所以他是站在一个人类的一个大的角度看，就是和平团结，这个比技术创新更重要。回到这个创造性转化这个问题呢，这个问题呢，本来是一个从台湾出去到美国留学，有一个近代史的一个思想学者叫林宇生。这林宇生呢，他特别提这个问题。可是他提这个创造性转化，他有个问题啊，他讲的呢，只是说这个文化怎么创造性的跟民主结合，跟科学结合，还是一些老的观念，他就看不到这个中华文化，那个大历史学家能看到那些深远的价值，在这个社会上这个作用。今天呢，我们现在也讲这个，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就跟林宇生那个讲的不一样，就是我们立足于中华文化，它本身，当然它这个过去的东西，我们应该改造的应该改造这个基调哈，基调叫创造性的转化与创新性的发展，这个现在大家都接受这个观点。
1: 张先生对于张载的研究是他的核心研究。你的第一篇研究论文好像也是谈的是张载。你觉得《横渠四句》啊，《民胞物语》对于现代的人，尤其现代的中国人，那种人生意义感的寻找，有没有特别的帮助？
0: 这个《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怎么讲呢？就是为世界确立核心价值，为生民立命，就是要为保障这个人民的幸福生活，为往圣继绝学，就是要传承文明创造的各种成果，最后是为万世开太平，就是要开辟这种永久和平的这种理想愿景。张先生提这个问题呢，不是要给我们像我们这今天这个普通人他的人生提供一个方向，因为这个北宋是一个儒学复兴的时代，他要提供一个儒学复兴的时候的一个理想，为士大夫这个阶层，为他提供一种世界观。从这里呢，你不仅看到这北宋这个时代的这个儒学它的使命，也可以彰显出整个儒学那种广大的这种理想世界，它这个作用是在这个地方。可是如果你看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就是今年2026年，你看政府工作报告提的这些问题，就业失业的问题、民生保障的问题、脱困扶贫的问题、医疗保险的问题，当然还有这个就是怎么有利于企业、帮助企业发展的这些问题。等等，对国际局势的这些表态吧，代表中国政府这套东西，他讲的在这个政府报告里的东西，都是符合这个横渠四句的体现。它背后的那个社会理想，那个价值观，就是这个横渠四句所提供的这种价值观。
1: 您曾经说过，您有多次的选择的时候，您会把外界的道德评价要放在个人的利益得失上面。您为什么会这么重视外界的道德评
0: 这
1: 价？
0: 应该也是一种教育的养成的结果吧。
1: 就您
0: 就
1: 那个
0: 你
1: 年
0: 从
1: 代的
0: 小的
1: 教
0: 时候，
1: 育，
0: 你教这个价值观已经慢慢形成了。我以前讲过，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小学五年级就是11岁吧，大概是。这个我的班主任开学，在黑板上写的第一句话，"己所不欲，
1: 不
0: 勿
1: 施于
0: 施于
1: 人。
0: 人"，这是《论语》里边的话。那时候的老师呢，还有很多这个传统文化的这个底子，所以还乐于把一些传统文化的精华这个写出来教育大家。所以小孩子的时候呢，你的世界观已经慢慢形成了。
1: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儒家的思想
0: 对。
1: 啊，其实是很善的。但是，在意外界的道德标准或道德批判，跟现在所谓的不要活在人家的眼光中有什么不同？
0: 现在人家说不要活在眼光中当然是有它的合理的地方嘛，就是要做自己，不要顾及外边对你的那些各种各样的看法，是吧？但是呢，你要综合的来讲呢，所谓外面的眼光，本身包括一个社会的道德评价。如果这个外面的眼光是代表着一个社会主流的道德评价，那你不能置他于不顾。你置他于不顾，就置这个社会的道德评价于不顾，那就不是儒家的这个信徒了。所以作为一个儒者来讲，肯定是，不仅自己要力行实践。要很重视，这个社会，道德评价对你的反应，这是肯定的。
1: 您说儒家这些思想，它其实不是我们内心的传统而已，它是日用。
0: 就中国人在这个春节的时候要返乡回家，探亲，那个观念，是吧？ 就是传统文化的观念。这每年一到春节，这个道路非常紧张，私家车多了，还好一点哈、啊，路上开的都是那个私家车，啊，再早几年你看呢，路上全是摩托车，大包小包这么顿，这都是这个长途跋涉，很辛苦。儒家就是讲孝心嘛，啊，这种家庭的这种情感，和对父母的这种尽孝，是吧？都是他一种动力啊，是他能够这个几千里跋涉，骑个摩托车，甚至背着孩子的。你问他你是儒家信徒吗？他不知道什么是儒家。你说你做的这一切是以前儒家讲的那个儒家伦理啊？他不知道，就是他没有那个自觉。但是这个已经变成一种文化，是吧？从前那个有一个哲学家叫李泽厚啊，他就讲说，因为儒家啊已经变成了我们的国民心理，变成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你比如说最有名的，讲这个孔子的儒学，是吧？孔子儒学呢，就是说这是仁学，就是仁义礼智的人。孔子的弟子啊，就问他，就问仁呢，
1: 对，
0: 仁是什么呀？子曰爱人。到了孟子呢，把这个命题更加一肯定，叫仁者爱人。
2: 接着为您播出
0: 《
2: 五粮液时事直通车》，
0: 这在今天社会也是必要的。
2: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居民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表示，伊美协议包含5项要点，包括建立停火监督机制，继续举行技术性会谈。
1: Every decision I've taken has been about putting the country I love first. That is why I will resign as leader of the Labour Party.
2: 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去工党党首职务，在继任者选出前将留任首相。
3: 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爆发85周年，普京向无名烈士墓献花。唯有尊重历史事实定论，补齐历史缺憾，坚守和平底线，才能让战争悲剧不再重演。日媒披露侵华日军曾进行输血试验，中方回应：日本的在军事化是回头路，不归路。
4: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尚书，
1: 我是李科夫。首先来关注今晚的头条新闻。据伊朗媒体22日报道，在结束首轮会谈之后，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主要谈判团队已经离开瑞士，返回伊朗。
0: 而从22号开始，由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所率领的团队则继续留在瑞士，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根据伊朗方面的透露，目前达成的协议包含了5项要点。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2日报道，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在经历了约18个小时的密集会谈和磋商后，离开瑞士，返回伊朗。报道说，伊朗代表团在此次谈判期间参加了与美国代表团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共同举行的双边和四方会议，并就伊朗关于谅解备忘录执行进程以及进入最终协议谈判条件的立场进行了阐述。从22日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留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开展技术性会谈。这支谈判团队涵盖政治、经济及法律等领域的专家。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日报道，在首轮谈判结束后，伊朗谈判团队透露，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针对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为巩固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停火，各方将建立一个名为冲突降温小组的监督机制，伊朗也将参与其中，同时以色列不参与这一机制。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此外，伊朗与卡塔尔还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美国方面则签发了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为期60天。伊朗指出，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方面的更多消息，马上连线在德黑兰的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3: 科夫，你好。
1: 那么伊朗官方如何评价这一次协议后续的执行，以及对这一次谈判成果的评价呢？
3: 好的，科夫。那么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巴加埃呢对伊朗国家电视台记者表示呢，首先呢，这次的谈判呢持续了18小时，包括双方的以及间接的谈判。那么中与美国、卡塔尔、巴基斯坦的四方谈判呢持续了80分钟。那么但是其中呢，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呢，那么中间呢伊朗呢拒绝了谈判。那么谈判暂停了半个小时。那么现在呢，就是双方呢还是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果，他说呢是显著的进展。同时呢，现在呢伊朗的这个谈判团队的任务已经完成，接下来呢双方呢将会在本周呢举行技术性的谈判，也就是就落实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关于解冻资金还有呢解除制裁等等呢这些呢细节呢进行讨论。但是呢，伊朗国家电视台的这个报道中呢，就强调说，伊朗和美国这次的谈判中没有谈到核问题，所以呢，核问题要等到所有的细节落实之后呢，才会进入最终的谈判。那么现在呢，就是伊朗呢也表示说，现在呢就是承诺对承诺，所以巴扎也强调呢说，接下来呢还是要看美国行动对行动，看是否能够兑现承诺。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呢，他在这个 X 上是。交平台上也发文说呢，此次谈判呢是有了一个非常很好的进展。那么同时呢，伊朗现在就获得了解冻资金，而且呢解除了对石油和其他石化产品的制裁。同时呢，伊朗呢也能够这个就目前的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等等呢，与对方呢建立这种机制，也就是应急的降温机制。那么现在呢，关键的问题呢就是。双方的各执一词的一个问题，就是伊朗强调没有同意伊朗国际原子能组织派出核查人员进入核设施，但是美国方面说伊朗同意了。第二个呢，就是美国说呢伊朗已经开放了霍尔木兹海峡，但目前为止呢我们还没有看到伊朗的军方表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上就是这些内容。
1: 好了，非常感谢李瑞。
0: 好，我们再来看到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在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和伊朗在瑞士的谈判已经取得显著进展，为最终协议的达成奠定了良好基础。双方的技术性会谈将在未来几周持续进行。万斯还表示，伊朗已。

0: 已经同意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有关核查的磋商最早可能在本周就会展开。他同时还暗示，美国可能会同意解冻部分伊朗资产，双方还将建立工作机制处理冻结资产以及霍尔木兹海峡事宜。
1: 万斯并证实，伊朗代表团曾一度因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的言论威胁要退出谈判。此外，在谈到黎巴嫩局势时，万斯表示，美方希望建立一个冲突降温机制，确保相关问题得到妥善协调，实现地区停火。瑞士外交部22号发表声明说，瑞士对美伊谈判取得建设性进展表示欢迎，并随时准备支持后续进程。 声明说，瑞士注意到了美伊谈判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各方就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技术层面讨论创造了条件。声明还指出，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设立一个高级别的委员会是积极的一步，将有助于规划政治和技术性进程的下一阶段。另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 中央外办主任王毅22号在新德里会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内扎米普尔。
2: 王毅表示，中方欢迎伊美双方在巴基斯坦卡塔尔协助下启动谅解备忘录后续磋商，并就下步谈判机制形成共识。 王毅指出，维护和落实好谅解备忘录不仅符合伊方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也顺应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中方作为伊朗全面战略伙伴，始终秉持公正立场，支持一切有助于和平的努力，支持伊方维护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支持伊朗改善同海湾各国及地区国家关系，愿继续以自己的方式提供协助，为早日恢复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建设性作用。
3: 和平促进带回到中东的地区，它不仅符合伊朗的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共同的期待。当然，这个过程不会一帆风顺，肯定会充满曲折，甚至是这个艰难。那么，我也愿意啊，听取伊朗朋友们的介绍。我要向你重申的是。
2: 中国作为伊朗的全面战略伙伴，我们会始终秉持客观和公正的立场。王毅说，伊朗是中国的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始终从战略和长远角度把握推进中伊关系，愿同伊方一道加强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伊关系行稳致远。 内扎米普尔通报了中东局势和伊美谈判最新情况，期待中方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助推伊美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得到切实执行。他表示，伊方始终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进一步密切各层级往来，强化相互支持，深挖合作潜力，加强在金砖国家等多边框架下协作，携手应对共同挑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看到，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的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3号访问巴基斯坦。伊朗总统府表示，此访旨在落实两国此前达成的共识，探讨扩大经贸合作，以及就巴基斯坦为伊美谈判所做的斡旋努力表示感谢。佩泽西奇扬22号表示，伊朗是带着尊严和自信来谈判的，没有做出任何让步。 在已经启动的谈判进程中，黎巴嫩问题已经因伊朗的立场有所调整，并出现一些积极突破。另外，伊朗财经部长在22号表示，伊朗央行已经开始采取必要措施，推动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而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更表示，本轮瑞士会谈紧凑且艰难，但最终结果基本按照伊朗代表团设定的目标来推进。
1: 未来几天，伊朗将会逐步分阶段地启用或解冻资金。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发言人22号宣布，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告别送葬和安葬仪式将于7月4日起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举行。发言人表示，哈梅内伊遇袭身亡已过去100余天，相关的筹备工作此前已完成。 但是由于战事发展、敌方袭击以及保障民众安全等因素，仪式举行仪式被推迟。发言人说，德黑兰送葬活动路线已最终确定，未来具体的安排将在数日内公布。 根据目前的安排，7月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姆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并举行相关的殡礼活动。应伊拉克各界人士要求，7月8号还将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送葬仪式，具体时间和地点将由伊拉克方面另行公布。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的圣城马什哈德举行遗体的送葬及安葬仪式。
0: 再来看到，根据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和以色列智库阿加姆实验室21号公布的联合民调，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民调支持率已经从3月初的40.5%下跌至29.4%，还有超过90%的以色列人认为伊朗才是美伊战争的最终赢家。
2: 这份于6月17号至20号对3644名17岁或以上以色列公民进行的民调显示，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已从3月份的40.5%跌至29.4%，下降11.1个百分点。对于内塔尼亚胡对战事的管理情况，超50%受访者称其管理失败或糟糕，仅约1/4受访者认为其管理水平优秀，并有17.1%受访者认为管理一般。关于美伊战争，有高达92.1%的受访者认为伊朗取得了战争胜利，72.5%受访者表示不相信内塔尼亚胡关于以军取得重大战果、消除了以色列生存威胁等有关说法，87.8%受访者认为以色列没能达成其军事目标，另有高达82.9%受访者相信本次对伊战争削弱了以色列长期安全，86%受访者对战争结果及美伊协议持负面看法。民调还关注了针对哈马斯及真主党的战事，仅有12.2%受访者认为以色列完成了所谓完全胜利中的大多数目标，包括推翻哈马斯对加沙的管制、解救人质等，但超60%受访者则称以色列根本没有达成这些目标，并有超1/4受访者称达成了部分目标。在被问及是否应向真主党再次发起重大军事行动，包括轰炸贝鲁特以及不惜冒着以美分歧的风险，近一半受访者称应该发起军事行动，另有20%受访者持反对意见，30%受访者表示不确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在伦敦唐宁街10号发表讲话，宣布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是在继任者选出之前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
0: 而接下来他将会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从7月9号正式开始。
4: 随着斯塔默宣布辞职，这让他成为英国近10年来第6位辞任的首相。
5: Every decision I've taken has been about putting the country I love first. That is why I will resign as leader of the Labour Party.
4: 自从2024年7月工党上台执政之后，英国的经济仍然没有出现好转的迹象，甚至工党政府还违背了大选时提到不会增加税收的承诺，这些都让英国民众感到愤怒与不满。
6: Stop raising taxes and look after the pensioners, because the pensioners they can't even survive on what they're on now.
4: 对于热门的接班人选，前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有英国民众表示他可能会比斯塔默做得更好，但是他仍然面临着税收问题以及来自反对党的挑战。
7: There is a strong chance he might be taken over from Keir Starmer, and I can see Andy Burnham doing a good job. But the overall situation won't be easier just because he takes over, right? So he will have his work cut out very, very strongly to change things so that the other side.Is kept at bay. That is my big concern, you know.
4: 英国改革党反应最为激进，他们认为仅仅更换首相但不更换党派不足以恢复民意，借此机会要求立刻举行全国大选。保守党则批评工党的执政表现不佳，抨击斯塔默辞职是工党政策失败的结果。自由民主党领袖戴维则表示，应该加强与欧洲的联系，保持政局稳定。尽管斯塔默已经在20号宣布辞去了首相职位，但是他不会立刻离开唐宁街，而是会继续与首相的身份执政。工党内部也决定在7月9号左右进行新的党魁选举，目前最热门的人选是前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如果工党内部尽快达成一致，那么伯纳姆最快将会在7月中旬左右接任首相。此前多次扬言要参与党魁竞争的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也突然宣布自己不会竞选党魁，反而会继续支 持伯纳姆成为新的首相。由于工党现在还控制着多数的席位，所以现在呢不会立

0: 刻举行全国大选，而是工党内部的一次换帅。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1: 还有关斯塔莫辞职的更多消息，我们立刻连线的是本台驻英国记者曹杰。曹杰你好，那请问对于斯塔莫宣布辞职，英国各界都有哪些最新的反应？继任人选有哪些最新的观察吗？
2: 这样说，那对于斯塔莫的辞职，今天呢也算是尘埃落定。但其实呢，这个话题已经炒作了好几个星期。那主要的问题还是归宿到五月份的地方议会选举，工党惨败。接下来在内政方面呢，斯塔莫政府呢的确是遭到了很多的批评声。所以在党内的一波又一波的逼宫危机之下，斯塔莫终于做出了这个决定。那对于斯塔莫今天宣布辞职，英国的朝野政党，我们看到呢，一片呢应该说都是贺倒彩的声音啊。那驻英国的这个保守党啊，还有英国的改革党都认为呢是斯塔莫政府的失败，同时也是工党执政的失败。但其实在上个星期举行的地方议会补选当中，我们看到英国改革党呢是输给了英国工党，也就是很可能会成为英国下一个工党首相的伯纳姆，他代表的工党。那另外在苏格兰当时也有一次补选，也是英国的保守党获胜，改革党呢又是输掉了当地的补选。所以改革党呢现在呢心态呢应该说是有点酸葡萄心态，但是呢仍然是坚持要批评英国工党的这个执政。对于工党内部接下来该怎么走呢？其实工党内部现在讨论最多。那在这两天，工党内部应该是阵营分为三，支持斯塔莫，还支持伯纳姆，还有说认为再换第三个人选的声音呢，其实我们都看得到。工党接下来最大的问题是要改变现有的政策，因为现有的政策有两方面，对于工党对于政府以甚至对于英国国家来说呢，利益损失是比较大的。一个就是究竟该用怎样的方式来运作国家的经济，究竟该大笔的举债来增加投入，还是应当扩大这个招商引资，让英国的经济显得更具有灵活性。那在这个方面，其实斯塔莫今天宣布7月9号工党自己挑选党魁来展开竞争，那他会留任到9月，那目的之一也是希望他能够作为看守首相参加下个月的北约还有欧盟的领导人峰会，尤其呢在欧盟方面呢会给自己留下政治遗产，就是英国不断地靠向欧洲来尝试恢复经济，那这个选项也留给了下一个领导人。那现在看来最主要的选选呢就是伯纳姆，伯纳姆能不能够采纳他的建议呢，还有待观察。杨叔，
1: 非常谢谢曹杰带来的报道。好，英国首相斯塔莫不敌压力决定辞职，英国政坛是不是会迎来大洗牌？立刻进入时事点评。
3: 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冯仲平先生来做点评和分析。冯先生，您好。英国又出现短命首相啊，暴露出哪些问题呢？下一任工党党首将面临哪一些挑战呢？
4: 那么这一次斯塔莫这个辞政呢，主要还是英国工党内部高层啊，我可以说党内逼宫吧，或者说他们党内高层这个争夺这个领导权的一个结果啊。工党是英国的执政党，那么这个工党为什么现在这个高层上下啊都想让这个斯塔莫走人呢，又换人呢啊？我认为他们是产生了一种危机感，这个危机感有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啊，就是上个月一个多月前，英国举行了一次地方选举。这次地方选举呢，实际上是对这个，在台上执政两年的这个英国工党斯塔莫政府的一次，全民公投啊，可以说是一次这个民意的一次测试啊。那么工党呢，这个在这次地方选举中输得很惨啊，这个受到了这个来自左翼的绿党啊，受到了来自极右翼的改革党的两翼夹击啊，工党的这个支持率下滑得很快。那么最新的一个进展，让这个加速的是这个，最近这个曼彻斯特大曼彻斯特市长啊，这个这个当选了这个英国下议院的议员这件事情啊，这个也英国工党内部认为说他是一个最有力的啊，他是能够让这个工党能够这个带领这个政府啊往前走的这么一个合适的人选啊，所以。这是这次逼宫的最后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 新的首相啊，这个今后啊，新的党首、新的首相，他面临的挑战呢，我觉得和斯塔莫现在面临的也差不多，主要是看他能不能有大的魄力进行改革，因为工党的这个地位，支持率下滑，主要是由于英国经济、社会啊各方面的情况，这个遇到了很大的问题挑战啊，这个经济由于英国脱欧，因为这个能源的这个价格飙升啊，所以英国经济呢一直不景气啊，所以新的首相其实和他们一样，还是面临着这样一个重振英国经济啊，那个降低这个通胀率啊，这个改善就业啊，这些问题今后会对新的首相构成很大的挑战。
3: 好的，感谢冯先生的点评。
1: 好，下面回来为您报道的是第四届链博会开幕，发布与会工商界北京倡议。
3: 莫斯科遭无人机袭击，多个机场的一度暂停航班起降。

0: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上午在北京开幕，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
1: 他就呼吁各方加强互信，减少猜疑，加强贸易畅通，融合发展，资源共享，增强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第四届链博会还发布与会工商界北京倡议。
2: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从多个角度向全球工商界介绍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角色和作用。他说，在供给端，中国为各国消费提供所需，也帮助企业降本增效。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依靠补贴和保护，而是改革开放所催生。在需求端，中国是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和进口市场。中国增加进口的最大障碍不是在中国自身，而是在于一些泛化安全概念、滥用出口管制的国家。在应对冲击方面，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始终坚持联通而非脱钩。
3: 在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之际，世界因油气、化肥等问题而担忧供应链断裂，中国积极维护国际能源市场稳定，中国制造在关键时刻无出乱子、不掉链子，努力成为全球经济稳定之锚、动力资源。
2: 丁薛祥还说，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难免会有一些磕磕碰碰，面对矛盾和摩擦，只要平等相待、互谅互让，没有破解不了的难题。中国未来会持续稳步地推进制度型开放，欢迎各国与中国加强在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上的合作。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连续第二年出席链博会，介绍南非投资发展环境，同时强调要加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维护自由贸易体制。
4: As we shape the future of global supply chains, we must ensure that our partnership remains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Economic cooperation should contribute to job creation, skills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growth,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and deliver tangible benefits for our people.
2: 链博会发布全球工商界的倡议，呼吁要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共塑创新发展的新优势，加快数字化转型，促进绿色低碳发展，深化全球工商界合作，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凤凰卫视霍伟伟、何伟运北京报道。
0: 应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将于6月22日至23日出席在印度举行的第16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别代表会议。分析指，王毅此行议程将挑战聚焦在安全方面，并将为今年9月份的金砖峰会铺路。来看本台新德里记者报道。
5: 第16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由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主持，议程聚焦非传统安全挑战、新兴科技风险与反恐合作等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日前表示，会议期间，中方将与金砖成员国就当前国际安全形势、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的统筹应对，以及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等交换意见，为今年9月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做好政治准备。除参与多边会议外，王毅预计将与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及外交部长苏杰生举行双边会谈。王毅此行正值中印关系逐步回暖之际，自2024年10月两国就边境军事对峙达成共识以来，双方已采取多项措施推动关系正常化。多瓦尔于2024年12月访问中国举行特别代表会晤，王毅则于2025年8月回访印度。此外，印度总理莫迪2025年赴天津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两国领导人欢迎双边关系的正面动能。
6: 从阿曼湾的袭击造成3名印度船员死亡，到太平洋司令部名称的变更，6月的一系列事件正在重新绘制美印关系的版图。新德里在对华盛顿表达不满的同时，与北京进行高层外交接触，这会否成为印度外交战略的深层转向，将受到外交事务分析家的持续关注。凤凰卫视记者商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在俄罗斯纪念与哀悼日当天参加莫斯科无名烈士墓献花仪式。 今年是伟大卫国战争爆发85周年，按照传统，克林姆林宫墙外的亚历山大花园举行无名烈士墓献花仪式。仪仗队士兵在无名烈士墓的长明火前摆上花环，普京在默哀后向英雄城市纪念碑和获得军事荣耀城荣誉称号的城市纪念碑依次敬献鲜花。1941年的6月22号，纳粹德国入侵苏联，为纪念在战争中牺牲的数百万民众，俄罗斯将这一天设为纪念和哀悼日。

0: 俄乌战事持续，俄罗斯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继续对乌克兰实施无人机袭击。乌当局称袭击造成6人死亡。与此同时，俄首都莫斯科22号也遭到无人机袭击。
1: 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州21号晚遭俄罗斯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敖德萨州长基佩尔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袭击导致一处农业设施遭破坏，车辆和燃料储存罐起火。在乌南部扎波罗热州，俄军彻夜空袭，导致大片居民区陷入火海，造成多人死伤。乌克兰海军通报，一艘悬挂巴拿马旗帜的土耳其货船在黑海海域遭俄无人机袭击，一名埃及籍船员死亡，其余8名船员乘坐救生艇撤离。乌副总理库列巴表示，另有2艘分别悬挂帕劳国旗和伯利兹国旗的民用船只在袭击中受损，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2艘船只已继续航行。22号，俄沃罗涅日州州长称，乌克兰空袭造成当地一家企业生产设施遭破坏。乌军当天表示，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沃罗涅日一家生产导弹电子元件的工厂。此外，乌军还称袭击了位于莫斯科地区的俄杜布纳卫星通信中心。另一方面，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上说，过去一天，俄防空系统击落了84架飞往莫斯科的无人机。受袭击影响，谢列梅捷沃、多莫杰多沃、弗努科沃等多个主要机场暂停航班起降。据俄国防部消息，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击落301架来袭无人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而另一方面，在位于乌军北线防御的洪利曼，俄军占城比例

0: 65%。好，来看本台记者从顿涅茨克前线发回的报道。
1: 周日，为了加强顿涅茨克最后堡垒带的攻势，开源信息指出，俄军第58集团军的一部分兵力已从扎波罗热的奥列霍沃方向调往了康斯坦丁诺夫卡战线。
2: 两军目前在前沿的这种较量，主要是战场的智能化武器以及无人机和火炮的决斗等等。
1: 俄乌双方战斗正沿着康斯坦丁诺夫卡、德鲁日科夫卡、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等乌军设防的城镇一线展开。各项的数据表明，乌克兰武装部队继续控制着康斯坦丁诺夫卡北部的切尔沃纳亚区，并对马洛恰罗夫卡和新特米里夫卡地区实施谨慎的反击和无人机作战。红色利曼位于乌军堡垒带的北翼。上周，俄空天军战机用 FAB-3000 炸弹直接命中了乌军在这一方向唯一的后勤补给通道，这是乌守军最后一条主要的补给线。如今，在红色利曼，乌军向外运送和撤离伤员的唯一途径都是绕过渡口，沿着在俄军炮火延伸的漫长道路上行进。专家们的观点，俄乌两军在顿涅茨克最后行政区的区域内的最后决战将可能发生在斯拉维扬斯克。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3: 针对日媒近日报道，侵华日军曾于1938年秋季多次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输血试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日本再军事化是在走回头路，更是一条不归路，促日方真正诚挚的反思侵略的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的切割。
4: 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侵华日军大规模开展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活体实验和细菌战，将被永远钉在人类历史耻辱柱上。如今，越来越多的证据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包括日本民众在内，越来越多人正在了解这段黑暗、残忍的历史。唯有尊重历史事实定论，补齐历史缺憾，坚守和平底线，才能让战争悲剧不再重演。日本在军事化是在走回头路，更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真诚反思侵略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0: 好，下节我来为您报道的是下届达沃斯论坛明天正式开幕，中方倡导互利共赢。
3: 雄安为国民党的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助选。

0: 滋润每一方土壤，助力每一寸生长，成就每一份梦想。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1: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常态化执法巡查，这近海治理全新模式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又是如何痛击日本和菲律宾的挑衅行径？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美国国防部宣布美军印太司令部恢复旧称美太平洋司令部，这究竟是战略回调还是另有深意？印度在此扮演的角色又会是怎样的变化？
1: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2号宣布，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3号至24号将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1: 而针对中方对本次达沃斯的期待，外交部表示，中方愿与与会各方嘉宾一道，倡导开放包容、互利共赢，推进对话与合作，助力世界经济发展。
2: 夏季达沃斯论坛是增进中外交流、推动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世界经济不稳定、不确定性上升，在此背景下，全球政、商、学、媒体等各界1700多位嘉宾相聚中国大连，共商世界经济增长和合作之道，表明国际社会共赢挑战、共促发展的愿望。中方愿同与会各方嘉宾一道，倡导开放包容、互利共赢，推进对话与合作，助力世界经济发展。
0: 夏季达沃斯论坛即将开幕，今年年会有哪一些聚焦，又会有哪一些亮点？来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现场报道。
3: 从2007年开始，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启大连、天津双城轮流举办的模式，到今年已经是第17届了，也是论坛第9次回到大连来举行。一路上从机场、高铁站，再到主干道啊，随处可见论坛的元素。正式的论坛将会于23号到25号举行。这届论坛的主题是大规模创新，就是希望聚焦如何把科技的潜力转化为经济增长、企业的效益和就业机会。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也将会出席在24号举行的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就中国发展和世界经济来阐明中方立场。这两年最热的话题当然离不开 AI 了，从去年大模型爆火到今年龙虾应用遍地开花，现在大家已经不仅仅是在关注技术的本身了，更多的是在关注技术如何大规模的应用，如何来重塑千行百业，因此这也会是今年年会的重头戏。另一个关键词是在不确定性中找到确定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之后，关税、制裁、武力威胁接连不断，叠加气候危机日益紧张，全球经济的变数可以说是只增不减。相对而言，中国经济的稳健和韧性显得尤为的难得。今年是中国15规划的开局之年，未来5年怎么走，中国如何和世界来共享发展的红利，那中美关系又如何真正的实现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全球的资本又如何来助力绿色转型的实现，那可以说这些都是各方高度关注的话题。而放眼全球，世界政经格局并不太平，比如说美国和伊朗在签署完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之后，22号在瑞士日内瓦的和平谈判呢又一度的中断，随后双方又进一步的宣布60天内可能会签署和平协议。你看中东的和平就是这样一波三折，4个月来可以说战火不仅是冲击到了直接的当事方，也波及到了海湾各国。所以在今年的年会期间呢，我们也看到有很多来自海湾国家的学者以及政客的身影。那另外呢，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也是令到全球能源都陷入到了危机，所以今年的议题当中我们也看到有关于能源通道以及产供链的重构等等这样的议题。总而言之，在这样一个充满变数的年份，夏季达沃斯论坛本身就释放了一种强烈的对话信号，谈冲突更谈出路，谈科技更谈落地。接下来的几天我们也会持续在达沃斯的现场为大家带来观察和报道。以上是凤凰卫视记者孙伟健、吴若明、刘健从大连发回的现场报道。
1: 好，再来看到中国商务部和财政部22号分别发布公告，对美国企业采取相关管制措施，其中商务部宣布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名单。
4: 中国商务部表示，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恶劣做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中方决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其出口两用物项任何出口经营者不得违反上述规定。同一天，中国财政部发布通知，决定对洛克希德、马丁、雷神导弹与防务、美国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等46家美国企业采取相关措施。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得采购这46家美企生产的产品，但就不包括在华美资企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看两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内地股市集体大涨，沪指是收盘上涨1.78%，深成指上涨2.13%，两市成交明显放量至37,000亿人民币水平。

0: 江指数上涨2.75%。
1: 台湾在年底将举行地方选举，台北市长蒋万安被视为蓝军最强助选员。近来传出国民党的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选情陷入焦灼，蒋万安再次为李四川站台，呼吁选民把票投给国民党。
2: 台北市长蒋万安近来勤跑台湾各地，为党内参选年底地方选举的同志助选。21号晚间，他为曾担任台北市副市长的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站台，呼吁民众票投国民党。
3: 谢谢。今天，民进党他们无所不用其极，用放大镜要来挑川博的毛病，甚至要用显微镜去挑川博的缺点，但是都找不到，所以最后就只能抹黑、造谣、双标，这就是民进党的套路。
2: 新北市长选情陷入焦灼，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攻势猛烈，有民调显示李四川和苏巧慧两人的支持度相差不远，国民党在新北市的执政权有被取而代之的危机。
3: 我看到川博只是讲了三中就被大做文章，赖清德、苏贞昌也讲三中，但是民进党就是自己做自己说，完全没事，别人做别人说，罪大恶极。
2: 蒋万安为昔日部署李四川抱不平，而在另一个场合，针对台湾陆委会扬言要查处日前参加海峡论坛的5个台湾地方农会团体以及自拍影片，在论坛上播放的台东县长饶庆林，蒋万安也为其发声。
3: 如果陆委会要用这种政治肃杀的手段，年底我们就用选票告诉陆委会，告诉民进党，我们拒绝也绝不接受用政治手段伤害台湾的农民。
2: 蒋万安因为高人气、高支持度，被誉为这次选战中蓝军最强母鸡，不仅治理台北市政，争取连任游刃有余，还有能力为党内其他参选的同志再多加一把劲。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好，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新闻特首李家超受采访福建，出席闽港合作会议。
1: 香港财政司司长强调，进一步推动区域金融合作。

0: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特区政府代表团出访福建福州，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进一步推升两地多领域的深化合作。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22日上午率团抵达福建后，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福建省省委书记周祖义迎接，双方代表合影留念。本次随团的阵容鼎盛，包括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财库局局长徐振宇、民清局局长麦美娟、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特首办主任叶文娟等特区政府主要官员，

0: 会上，双方就经贸投资、创科发展、青年交流、文旅融合等议题深入交流。随后举行合作备忘录的签署仪式，落实多项民港合作新举措，标志着两地合作迈向更制度化、常态化及高质量的新台阶。
1: 香港是福建最大境外投资来源地，累计引进港资企业超过3.3万家。本次会议，双方将就10大重点领域、28项具体合作项目，签署共6份合作文件，涵盖金融、经贸、文旅、青年、教育四大板块，标志着民港合作迈向更深层次、更高质量的新台阶。
0: 对于两地有多年深厚的乡情根基与合作基础，福建方面也有清晰规划，希望以本次会议作为新的起点，拓展两地全方位协作空间。
2: 截至今年5月，福建累计引进港资企业3.3万家，实际利用港资1051亿元，占全省外资的65.3%，站在15新起点上，真诚希望双方以此次会议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贸易联通、产业协同、科创合作、人文交流，推动两地合作向更大规模、更宽领域、更高层次迈进。
0: 除了省市级别的高层会晤，根据行程安排，李家超将会参观当地的创科企业和文化项目，并将前往武夷山及宁德等福建具代表性的周边区域，预计24号返港。凤凰卫视纪思清、何宝德在福州报道。
3: 好，再来看到今年以来香港市场整体温和复苏。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会继续巩固外访时和各方所建立的沟通机制，建设好国际黄金交易市场，发挥香港作为安全港还有全球投资首选地优势。
4: 继上一财年获全球最自由经济体，香港在本财政年度又再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谈起服务第6届特区政府的这4年，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凤凰访问时指，香港国际认可程度和竞争力已显著提升，财富管理领域目前超过60%资金来自本地和内地以外的地方，未来会继续强化到中东、东南亚、欧洲外访时建立的交流渠道，进一步推动区域金融合作，发挥香港作为安全港和投资首选地的优势。
5: 欧洲的这些財富管理、資產管理的機構咧，佢哋意識到咧，佢要分散風險。咁所以我哋見到佢哋對於將部分嘅資產配置嚟亞洲個興趣係好大。咁咧，我哋就鼓勵佢，你哋組團過嚟，我哋嚟考察。咁咧，我哋將你接入去我哋呢度個投資嘅生態喺度。
4: 作为巩固香港全球投資首選地的關鍵戰略之一，建設國際黃金交易市場勢不可擋。但金价持续大幅波动，不免引发投资者担忧。陈茂波认为，黄金作为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十分正常。国际上不少央行依旧在分批持有黄金。中长线看，香港发展大宗商品和国际黄金交易市场仍是重要策略。计划3年内提升黄金存储量至2000吨。
0: 陈茂波还提到，随着国际交易当中使用离岸人民币的频率越来越高，有越来越多持有离岸人民币的境外投资者正在寻求投资机会，希望透过港投公司设立的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可以汇聚这部分资金，发挥引导作用，再投资到更多前沿科技产业当中。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3: 好，谢谢搭乘今天的直通车。2026年6月22号，我是杨舒，
6: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十系直通车，由五粮液居民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

0: 次士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沿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慰安所。为记忆修缮
0: 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即将站。昨天我们迎来了夏至节气，这是北半球一年当中白昼最长的一天。 在黑龙江漠河，夏至这一天呢，白昼长达21个小时，太阳要到晚上9点钟才会下班，正好碰上当地第36届北极光节，有大批的游客跑去体验独特的白夜现象。在广东肇庆和云南墨江，夏至这一天呢，是带大家体验了一把立竿无影。夏至正午，太阳直射北回归线，北回归线穿过的地区，所有东西都是没有影子的。 因此呢，有大批天文爱好者和游客专门跑去见证这神奇的一幕。而天气呢，也是没有含糊啊。夏至呢是盛夏的开端，雨水也是来势汹汹。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暖湿气流加强北上，长江流域的降雨增多，昨天呢强降雨的区域呢就集中出现在贵州、湖南、湖北、安徽等地。那么到了明天呢，长江以南大部地区仍然是有大范围的雨水的，其中在西藏的东南部、湖南西部、浙江北部以及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暴雨甚至大暴雨。 等到后天，中到大雨呢将会主要集中出现在浙江的南部、福建大部、江西南部、湖南南部以及广东北部等地。其中，在西藏的东南部、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以及贵州的西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有暴雨出现。那至于气温方面的情况，我们先休息一下。城市报回来之后继续聊。

0: 欢迎回来。您后两天在海南、广西、广东、福建以及在浙江的南部、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一带将会出现成片的高温天气，而且呢，相对湿度大，体感比较闷热，就连夜里的最低气温呢，也将会在27度上下，暑热会贯穿一整天，是需要全天做好防暑的工作的。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比方说像南宁，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有35度，最低气温呢也能达到27度，而且这里还时不时的会有阵雨，这雨下。下不大，下不透，相反就会增加空气湿度，使得天气更加的闷热。在香港呢，明天的最高气温有32度，最低气温呢也有28度，天气呢也是以闷热为主的。但是在长江中下游一带，明后两天因为受到降雨的影响，气温将会明显偏低。比方说，我们来看一下，像是上海，你看明天就有小雨，最高气温呢24度，预计上海的降雨将会一直持续到本周四。另外，在北方也是需要警惕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像东北、华北一带呢，明后两天就有频繁的降雨。比方说，像北京，明后两天呢都会有雷阵雨，最高气温是在30度附近，最低气温呢就是在20度附近，夜里还是比较舒适的。夏至已至，蝉鸣渐起，愿您能赶上漠河的极光，躲过南方的暴雨，吃上一碗过水凉面，心里有光，手中有伞。好，今天就这样，再会。
1: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公路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1: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3: 美伊开启60天谈判，多重变量交织。
4: 美国给伊朗抛出的一个巨大的诱饵，
5: 魔鬼都藏在细节里面。
3: 信任鸿沟难以弥合，核心议题南辕北辙。
5: 伊朗他一定要管控霍尔木兹海峡，
4: 把伊朗不搞核武器焊死在铁笼子里面。
3: 博弈暗流涌动，美伊谁输谁赢？
5: 双方的冲突再次南美和平协议很有可能成为一张废纸。
3: 凤凰聚焦，美伊新棋局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当身处瑞士会谈现场的卡利巴夫看到了特朗普的公开言辞威胁，毫不犹豫地率领代表团离开了会谈现场，把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中间的斡旋方都冷在了一边。那时距离这场艰难的面对面谈判开场不过80分钟。所幸卡利巴夫和同僚们没有彻底地离开会议地，各方揪心了大半天之后，伊朗代表团终于重回到谈判桌。美国和伊朗各自从上到下，从政局到经济，都面临着数不清的压力。万斯和卡利巴夫领衔的这次对谈，如何在美伊备忘录的基础上理出和平的基本框架？双方打不动又谈不拢的动荡残局，能不能得到扭转？
1: 美伊备忘录签署后，地区局势持续波动，各类风波迭起。当地时间6月20日，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伊朗代表团搭乘专机抵达瑞士，机身上醒目的米纳普168标识是纪念2月28日美以空袭中遇害的伊朗米纳普小学168名儿童的。
2: 160多个师生，当然绝大部分是孩子，他们被美军的空袭给杀害了。所以呢，从这个道义角度，美方是站在一个被动的地位，要使美国解除对伊朗资产的冻结，解除对伊朗的制裁，特别是战争赔款，美国要做出切实的步骤，履行他的承诺。伊朗把小学生遇害这个事情呢，在这个世界杯上比赛当中进行传播，也是要动员世界上一切有良知的人来共同谴责美军犯下的这个暴行，特别是国际舆论舞台呀，占据主动。
1: 21日，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带队的美国代表团落地瑞士，在卢塞恩湖畔的比尔根山度假村，美伊终于开启了备忘录签署后的首轮会面。这场为期仅一天的会谈，一开始就充满了火药味。据一名接近伊朗代表团的消息人士透露，美方及会议组织方原计划在多边会谈开始时安排伊朗代表与美国代表握手并合影，但这一提议遭到了伊朗方面的反对，他们拒绝了合影环节，直接进入会场参加会议。
2: 美国、以色列对伊朗的发动了这场战争，给伊朗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还夺去了伊朗的最高精神领袖。如果是最后没谈得符合伊朗的利益，恐怕伊朗代表团也要承担他相应的责任。但这个背景下，那伊朗不可能面对自己的敌人，不可能去跟敌人合什么影，跟敌人去握什么手。
1: 在此轮会谈开启前，伊朗方面已明确划定谈判底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此前公开表示，伊朗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前提就是美方要敦促以色列终止黎巴嫩境内军事打击，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3: 破坏美伊协议最大的一个爆点就是以色列和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地区继续进行的冲突。伊朗的反应非常激烈，美国人以拒施压以色列，如果你压不住，那你就怪我和以色列直接开始冲突，到时候那咱们就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玩下去，意味着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很有可能成为一张废纸。特朗普最担心的问题就是有冲突把美伊和平协议直接破坏掉，他和以色列这次应该是少有的撕破脸。
1: 面对以方针对美伊谈判的不断搅局，伊朗将霍尔木兹海峡作为筹码，不断对美施压。6月18日，在美伊签署备忘录后，伊朗一度有条件地放开了海峡通行，但随着接连几天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打击持续升级，打破了短暂的缓和氛围。在美伊瑞士首轮会谈举行的前一天，伊朗军方突然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这显然不是一场前景明朗的谈判。从现场画面可以看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拥抱交谈，万斯一边观望着，一边和中东特使威特科夫交流，旁边站着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万斯表情凝重，心事重重。
2: 这次的氛围的话，这里面应该还是充满了一定的紧张的。美国方面呢， 先让步的可能性大一些。先让步体现在什么地方呢？要求以色列呀，至少是在伊朗重新开放海峡之前呢，停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这个以色列做到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1: 当谈判进行到80分钟时，伊朗代表团突然暂停了谈判，并离开了会场。伊朗方面给出的原因是，特朗普对伊朗发出了威胁的言论。从特朗普的社交媒体账号可以看到，他在21日晚上9:30发了一条贴文，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而且会更猛烈。随后，伊朗代表团负责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们最好谨言慎行，我们的武装部队已准备好以不同的方式回应他们。谈判中断不久后，在中间方的斡旋下，伊朗重返谈判桌。历经18小时，双方达成了一份协议文件。从美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可以看到，本次谈判主要达成的共识是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监督。此外，各方同意设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以确保各方遵守谅解备忘录中关于停止在黎巴嫩开展军事行动的规定。但高级别委员会和冲突降级小组的组织构成由谁说了算并没有明确。
2: 刚刚成立，能发挥什么功能，谁在里面发挥主导作用还很不确定。我认为是谁也很难说了算，因为关键是取决于冲突的两个最主要的方面，也就是伊朗、美国。其中有一方不干了，这个委员会就没有作用了，或者是黎巴嫩这个叫做冲突降级小组有一方不干了，这个降级小组作用就发挥不了了。这个构架呢，现在应该说它表现了一个美国、伊朗愿意现在维持这个谈判。
1: 本次美伊双方能够坐下来谈判，是基于4天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当地时间6月17日，法国东部小城艾维昂莱班，为期3天的 G7 峰会议程进入尾声。借着峰会的契机，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凡尔赛宫设宴款待美国总统特朗普。这场高规格晚宴成为改变中东局势的关键节点。席间，特朗普签署了备受瞩目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纸质版文件。
4: This was not easy, I can tell you.
1: 特朗普迅速在文件右侧落笔，签下自己标志性的签名。他身侧的马克龙面带微笑注视着。随即，特朗普转身将签署完的文件交给卢比奥。
5: Good job. Great job. Bravo.
2: 1919年6月，协约国携部分参战国与德国在法国凡尔赛宫签订对德合约，实际上，它的基础是德国宣布战败嘛，所以呢，他要利用这个场合呢，摆出一副战胜国的姿态，用来向美国的选民、向海合会国家、它的地区盟友们说明是美国的胜利，是以这个战胜国的姿态取得了这个胜利。
1: 特朗普签署的文件很快以电子方式传送到了伊朗。德黑兰时间6月18日凌晨，伊朗官方媒体公布了总统佩泽西奇扬的签字实拍。
2: 美国现在呢，当然眼下他是怕伊朗终止这个协议。美伊双方对这个协议，他的政治需求大于了现在这个黎巴嫩军事冲突的干扰。这黎以之间的军事冲突啊，还不至于颠覆谅解备忘录。伊朗似乎是笃定美国他不会不要这个谅解备忘录了，或者不要同伊朗这个谈判了。伊朗似乎是在这样耗美国的脉搏。
1: 在特朗普与佩泽西奇扬完成备忘录签署后，斡旋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平台上宣布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即刻生效。 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解除针对海峡的封锁。接下来，双方将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牵头，于6月19日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美伊代表团地区斡旋方悉数确认出席。在各方都认为持续近4个月的战火对峙将迎来破冰时，备忘录签署不到24小时之际，局势骤然转向，瑞士会谈突然被取消了。万众期待的美伊首场面对面磋商，未等开场便宣告散场，临门一脚踢空，到底是什么原因呢？6月18日，以色列无人机突然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多处目标实施空袭，同一区域的富卡等地也遭到炮火覆盖，造成黎巴嫩多人伤亡。以色列国防军随即声明，此次行动意在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人员和军事设施。然而，刚签署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开篇第一条款就明确，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立即并永久停止军事行动。
3: 伊朗人现在态度非常明确，美国你必须管一管以色列。对于以色列来说，美伊战争如果能继续下去，他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至少能得到美国人的支持。以色列其实趁着美国对于战争，他其实夹带私货，他的私货就是他要解决黎巴嫩问题，或者是他的领土北边的安全威胁问题。
1: 当地时间6月18日晚，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他坦言，伊朗总统与美方签署备忘录的背后，相关负责人出于关切与善意，付出了诸多努力。他本人原则上对此持有异议，但鉴于伊朗总统作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以代表自身及全体委员就维护伊朗民族与抵抗阵线权利作出明确承诺，并愿承担相关责任，他最终予以了许可。
2: 从最高领袖发表的这个书面声明当中，暗含着佩泽西即将总统要承担责任，将来犯了大的错误，领袖还要追究，所以他在这里面给自己预留了很大的空间。
3: 温和派去找美国人唱红脸，然后去告诉美国人说，你看我们国内还有强硬派，你不要让我太难做，你对吧？你在谈判过程中，你如果提的你让步太少了，那咱们就别谈了，回去没法跟强硬派交代啊。
1: 穆杰塔巴还表示，总统佩泽西即将已明确底线，若美方步步紧逼，提出非分诉求，伊朗断然不会接受。自此刻起，伊方将静观美方承诺能否一一兑现。他还特别强调，未来即便举行面对面谈判，也绝不意味着向敌方的意志低头。
3: 现在伊朗的最高领袖表面上是发给伊朗的温和派，但实际上是说给美国人听的。现在的这60天，它只是一个短暂的妥协，但是接下来你认为你能在60天的谈判中从伊朗手里面拿到或者严重违反强硬派红线的这些，那我们是不可能让步的。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是生活，也是赛场，平凡创造不凡。各地工商户综合融资服务，与你一起更精彩。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常态化执法巡查，这近海治理全新模式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又是如何痛击日本和菲律宾的挑衅行径？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美国国防部宣布美军印太司令部恢复旧称美太平洋司令部，这究竟是战略回调还是另有深意？印度在此扮演的角色又会是怎样的变化？
4: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5: 经过自2月28日起持续至今近四个月的激烈博弈和僵持对峙，美伊终于迎来阶段性缓和。双方签署的备忘录明确，将在60天内敲定最终协议。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比伊朗当地时间6月18日为起算节点。60天期限对于美伊双方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官员担心伊朗会利用这60天争取时间并巩固其地位。一方情报评估认为，伊朗最高领袖很可能并不想达成最终协议，其目标只是利用谈判获取海峡控制权，摆脱经济困境。英国皇家联合军种国防研究所在一份名为《并非和平的和平》的报告中的观点颇具警示性。这份协议不是和平协议，而是一份谈判协议，它将几乎所有有争议的问题都推迟到了60天的谈判窗口中。报告认为，最大的危险并非谈判失败，而是它刚好成功到足以被延长然后再延长，从而为一种永久性危机的模式铺平道路。这60天并非解决问题的终点，而更像一个充满陷阱的起点。
6: 美伊的这个60天的协议，其实本质上它只是一个对于僵局的一种缓和。对于伊朗来说，这种冷和平，或者说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的冷和平，伊朗是没有办法接受的。他有可能要向特朗普要到更多的东西。美伊之间的这个协定，只能是一个双方充满了不信任的中场休息，而且双方在中场休息期间疯狂的削弱对方的筹码，疯狂的在为自己增加筹码，为下一步的这种重启摩擦、重启对峙，然后来做准备。
7: 特朗普自己也放话了，说这个伊朗必须在60天内完成这个最后协议，否则美国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伊朗摆出了不怕谈崩了这个架势，一定是以一种强势，实现自己的利益，下一步还要塑造地区秩序。
5: CNN 评论直言，美国做出的让步之大与获得的回报之少，着实令人瞩目。《纽约时报》在备忘录落地前便刊发评论称，特朗普总统输掉了这场战争。共和党参议员卡西迪表示，这是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外交政策错误。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称，这不是谈判的艺术，这是投降的艺术。特朗普则在社交平台反击批评者，称对手缺乏战略眼光。
7: 现在特朗普呢，一时半会儿他是平息不了党内的纷争的，他也平息不了美国这个战略界对他这个协议的批评。但是呢，他现在可以做选民的工作，因为中选赢不赢，关键是选民投票，他现在是不遗余力了，甚至有些不管不顾了。在这个情况下，他才这么急不可待的，就是跟伊朗达成了这个谅解备忘录。
5: 60天谈判窗口期率先落地的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发。 当地时间6月19日，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表声明，依据谅解备忘录第五条，未来60天内，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需在抵达海峡区域前至少48小时向该局提交通行申请。海事数据公司 AXS 海运数据显示，18日当天共计25艘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创下自4月封锁以来的单日通行量新高。
7: 为下一步在60天的谈判当中啊，伊朗重新就是塑造海峡秩序啊，他做了铺垫。他这个现在手段是很多的，可以随时宣布把这个海峡封锁了。也可以随时宣布呢，我这个放宽海峡的这个管控了，然后各国船队要向我报备，要等待我批准。不仅仅是一个重新塑造海湾秩序的问题，它的作用可以上升到全球层面。所以呢，伊朗它是在下一步的谈判当中一定要继续保留对海峡的实际掌控。
5: 更关键的履约漏洞是美伊双方解除海上封锁的先后顺序。第四条表明，美方在签署备忘录后将立即开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及任何干扰与阻碍，并承诺在30天内全面终结封锁行动。第五条则规定，伊朗需着手消除相关技术与军事障碍，开展排雷等必要工作，海峡将在30天内恢复正常通行。两项条款均标注30天期限，却未划定履约时序，而两项条款现实执行难度更为悬殊。伊朗排雷工程复杂，耗时费力，绝非短期可以完成。美方解除封锁，仅需将舰船调离，几乎可以在一夜之间完成，这样就极易出现美方履约，伊方进度滞后的状态，或互相指责对方失信的僵局。
6: 在接下来30天，双方的博弈会非常的微妙。这微妙就是，如果伊朗看到美国人先不撤，还在继续封锁，那伊朗是不可能接受的。我相信，那个时候伊朗是不仅不可能，不会配合美国人排雷，甚至，美国人疏通处的这个管道上，甚至有可能意外的会出现水雷。但对美国人说，反过来也是如此。
5: 备忘录第六条这样写道，美国承诺与地区伙伴协同，为伊朗经济重建与发展拟定一项经双方同意的具体计划，并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资金落地细则将在60天内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敲定。然而讽刺的是，2015年奥巴马政府联合多国与伊朗签署伊核协议，允许伊朗解冻数10亿美元资产，彼时的特朗普猛烈抨击，称给全球头号恐怖主义资助方送上巨额横财，整份协议荒唐透顶。他还指责奥巴马软弱无能，谈判能力低劣。而今3000亿美元赫然写入备忘录，这笔巨额资金究竟由谁承担？伊朗又以何种方式获取？特朗普在G7峰会期间公开表态，美国不会向伊朗投入一分钱。据 CNN 报

0: 资金将由海湾国家出资，且伊朗需严格遵守和平协议，方可获得相应资金。未来围绕出资规模、分配机制、使用限制，双方会持续博弈。信任赤字根深蒂固，叠加千亿资金悬而未决，都为接下来的谈判蒙上阴影。特朗普发文中表示，因为绝望而去会面的不是我们，而是伊朗，他们完了，我们会把这60天耗完，他们拿不到钱，十美分都没有。
1: 现在这3000亿基本上就可以当做一个广告，或是当做一个不存在的广告。这个广告能够让美国和伊朗，尤其是对伊朗的强硬派和美国来说，能达到一个对伊朗的一个妥协。但这个妥协是象征性的，它不会有任何的实际意义。这更像是一个让谈判协议看起来，给伊朗一个心理上的补偿。双方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0: 伊朗核问题注定是未来60天谈判中美伊双方交锋最尖锐的核心议题。备忘录第8条作出原则约定，伊朗承诺绝不研发或获取核武器，将通过双方商定的机制处理浓缩材料库存，最低限度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下进行现场稀释。双方还同意，铀浓缩问题及其他与伊朗核需求相关的话题将在最终协议框架下另行讨论，最终协议将对本条款予以确认，但关键细节在条款中存在留白。稀释在何处进行？稀释到什么程度？稀释后的油料去向何方？
1: 谈判过程中，其实重头戏就是伊朗的去核化，或者美其名曰就是，伊朗现在本土被炸掉了，但是依然埋在下面的高浓度的浓缩铀，这个怎么稀释，怎么处理？我们知道，其实这个问题一在2013年到2015年的伊核谈判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大问题啊。如果10年前的谈判都要2年时间，那在接下来60天时间怎么可能谈成？再加上伊朗强硬派完全不相信美国，那在稀释技术核查透明度方面，每一个细节，我相信都会成为伊朗人利用谈判把这个时间一直拖下去。
2: 核问题呢，现在是呢，只是双方的一个工具，一个手段。我认为外面甚至是借口，为这个谈判呢铺垫了很多的这个不确定性。从大方向上看，伊朗已经说我不搞核武器，但是呢，美国仍然对伊朗不搞核武器啊持怀疑态度。美国是需要用协议把伊朗啊不搞核武器呢焊死在铁笼子里面。伊朗说我要搞和平利用核能的话，那很多行为呢会被美国认为会不会把它演化为一种这个核武器的行为，所以呢这个斗争会是很激烈。
0: 60天短暂缓冲，让各方看到了和平的曙光。沙特、阿联酋等海湾国家正全力推动经济多元化改革，稳定的地区环境显然比持续的冲突更契合其长远战略。欧洲各国长期深陷能源安全危机，中东局势的回稳意味着更低的风险和更可预期的经济前景。但不容回避的是，60天只是充满变数、转瞬即逝的博弈间隙，它既能成为撬动和平的支点，也可能是新一轮地缘对抗的起点。
3: 特朗普保持着高密度的言论施压，而穆杰塔巴也明确表示自己有着不同的意见。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美伊交恶，令万斯和卡利巴夫的对谈如走钢丝。有消息指，美国和卡塔尔正着手制定计划，推动伊朗1笔60亿美元的被冻结资金用于人道主义支出，这或许能成为伊朗资金解冻的样板，当然还要看伊朗的意愿。预计华盛顿会在未来2个月与德黑兰的会谈中陆续提出多项提议，而这项机制便是其中之一。感谢收看今天的华润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4: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

0: 见时间，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我们张照片，
7: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8: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9: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任。在地方选举惨败、党内逼宫浪潮高涨的背景之下，斯塔莫宣布辞去英国首相和工党党首的职务。俄罗斯方面嘲讽斯塔莫留下了负面的政治遗产，特朗普则是在社交媒体发文对其执政表现给出了否定评价，称斯塔莫在移民和能源两个重要议题上彻底失败。斯塔莫在众生非议中黯然下台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唐宁街十号即将十年内迎来第七位首相，英国政坛为什么会走马灯式换帅？今晚凤凰全球连线在伦敦现场，凤凰卫视驻英国记者杨慧琛，在布里斯托尔现场，保守党前英国地方议会议员何毅，北京现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连线解读英国十年七项原因何在？全小星的追踪报道。
1: 英国首相斯塔莫宣布辞职，英国即将迎来十年内的第七位首相。
2: Every decision I've taken has been about putting the country I love first. That is why I will resign as leader of the Labour Party.
1: 22号，斯塔莫在唐宁街官邸召开记者会，为确保政权平稳过渡，他计划转任看守首相，并留任至今年秋季，并尽一切努力确保向继任者有序交接，全力支持继任者。讲话中，斯塔莫回顾了他的执政生涯，并表示六年前接手工党时，面对的是一个在政治上、财政上以及道德上皆已破产的政党，而在自己担任首相的两年间，英国的国际声誉得以恢复，经济变得更强，但同时也听到了工党内部的质疑声音。此前，斯塔莫已经迎来他的至暗时刻。据英国媒体透露，五月初近100名工党议员呼吁斯塔莫下台。事件发酵至六月时，外交大臣库珀也私下要求他下台。商业贸易大臣直言斯塔莫正反思面临的政治现实。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上周日发文严厉抨击斯塔莫的内政方针，称其在移民及能源政策上的表现彻头彻尾的失败，并称斯塔莫将辞职。尽管英国官员当时迅速否认传言，然而在内阁核心倒戈与外部舆论夹击的严峻形势下，斯塔莫政

0: 似乎无力回天。回顾2024年，斯塔默曾率领工党赢得压倒性大选，使工党在时隔14年后重返执政。然而正所谓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斯塔默随后陷入政策失误与支持率低迷的泥潭，国内对经济、移民及能源政策的批评声浪不断，尤其是财政补贴与税收问题更引发选民强烈不满。随着工党在5月地方选举中的惨败，逼宫烂潮彻底爆发。消息人士透露，越来越多原本忠于他的阁僚动摇，而核心阁员的加入预示着斯塔默的地位摇摇欲坠。风暴过后，工党的权力重组已提上日程，党内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启动。据悉，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以及重返议员下院的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等人有意挑战斯塔默工党党首的地位。伯纳姆曾担任卫生大臣、文化大臣和财政部官员，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期间也成绩斐然。不过，部分党内官员认为伯纳姆的执政方针尚不明确，并对此表示担忧。斯塔默为何突然宣布辞职？工党执政2年，为何引不满？下一任英国首相花落谁家？黯然退场。
1: 铁打的唐宁街10号，流水的英国首相。这次斯塔默的辞职在英国上下都引起了巨大的震撼。那首先呢，在伦敦现场，我们来连线一下我们的同事杨慧琛。慧琛你好。
2: 你好，你好，任任。
1: 这一次斯塔默的辞职啊，英国的政府、各个党派包括民间有什么样的反应？
2: 好的，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国会大厦之前。英国政府呢，相对来说比较支持首相斯塔默的呢，就是副首相拉米了。那他今天也表示对首相斯塔默的离任呢，表示比较的沮丧。但是呢，有人欢喜有人愁，最开心的当属于英国的改革党了。英国改革党呢，就表示光换首相不换党派啊，还远远不够，不足以满足民意。甚至呢，他们借此机会去要求进行一个全国的大选，也就是。就是说想要更换一个全新的首相，全新的党派，而不只是首相而已。那么英国的其他的地方政府的反应呢，也是比较的微妙。这个威尔士的大臣他们就认为借此机会呢，想要去拉近与英国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但是北爱尔兰他们就认为现在英国的政局非常的混乱，甚至想要切断与英国中央政府的关系。苏格兰方面呢，虽然没有明确的表示是否想要加强联系，或者说切断与英国中央政府的联系，但是他们表示呢，希望加强与欧盟之间的联系。那么民众呢，我在这几天也是跟英国本地人去进行聊天，包括刚刚在斯塔默宣布了这个离任首相之后，我也有去采访了几位英国的民众，他们普遍的反应是认为，如果换了这个其他的首相之后，也许会做得更好，也许会比斯塔默做得更好，但是呢，大体的方针其实可能还是不变的，也就是说。对于这个之前工党违背了自己大选时间所做出的承诺，也就是他们并没有承诺并没有承诺不加税，反而是一直在以各种变相的政策去增加税收。那英国的民众就表示他们非常不满，甚至是对此表示非常的生气的。而且他们就认为工党何时才能确保自己的承诺，比如说像增加这个养老金，比如说像这个增加了冬季福利补贴政策，这样子才能够保障到民众自己本身的利益的。那整体英国民众对于工党来说相对不满情绪还是非常严重的，人人。
1: 好，谢谢慧琛。虽然首相换的勤，但是唐宁街十号呢，依然有一位特殊的中流砥柱，就是唐宁街十号的首席捕鼠大臣虎斑猫 Larry。从2011年上任至今，已经经历了6名首相了，被称为是流水的首相，铁打的捕鼠官。英国首相为什么在10年间频频的走马灯式的换人呢？我们来看一看 AI 怎么分析的。内地的 AI 豆包呢分析认为，走马灯式换相是多重危机共振的系统性治理失灵。如果矛盾无法调和，英国首相频繁更迭会成为中长期的常态。而美国 AI Gemini 分析说，首相需要时间来实施强期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但是英国首相呢，往往是在政策见效之前就被罢免，这导致局势进一步的动荡，形成恶性循环。那香港的一款 AI 平台 HK Chat 也指出，目前英国政坛已经进入到了持续动荡的恶性循环，任何重大改革会难以落地，难以摆脱深刻的结构性困局。好，在布尔斯托尔现场呢，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何毅先生啊。何先生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我们看到斯塔默他只执政了2年，就遭到了像外交大臣这样的核心内阁的集体逼宫，最后辞职。您的分析啊，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失去了党内高层的信任？
3: 主持人大家好。就2024年，当时是工党是全国上下一片欢腾，他们赢得了下议院超过400的席位，可以说是破天荒的突破了很多个记录。那短短2年时间为何会跌到如此的地步？那首先那个工党推出的很多政策都在左右摇摆，左右不定。刚才那位现场主持人也提到了很多的福利政策和外交政策、移民政策都在不断的左右摇摆。然后还有呢，就是在5月份的中期地方选举的时候，工党输掉了超过1500个席位，而且苏格兰工党是历史性最差的一次选举成果。威尔士也通过100多年工党的那种绝对领导的那种权力也失掉了。从2016年我参加威尔士国民议会大选，正好过了10年。10年前当时是完全想都无法想象工党会有一天失去威尔士。那威尔士工党不仅输掉了席位，而且现在还跌到了那个第三位的那种窘迫的局面。那很多是跟他们自身的政策也有关。很多传统的工党投票者，他们都在选举的时候都说我们会投工党，但是不会投给斯塔默。他可能他个人的一些形象问题、作风问题也有一些考虑。而且不久前英国闹了一个很大的绯闻，就前任的驻美国大使，他之前涉及到一系列的丑闻，这跟斯塔默当时的决策和他的个人的那些想法也有很大的联系。再加上英国现在内忧外患，俄乌冲突持续到4年以上，然后中东地区战火不断，然后各种能源，然后英国现在油价在疫情前每一升油汽油才1磅多，现在都要升到1磅6、1磅7左右，所以民生也怨声载道。然后再加上他没有干出实际上很大的那种政绩，所以加上5月份的之前的那个地方选举、威尔士、英格兰选举，就各种不利的因素全都叠加到一起。其实英国政坛对他辞职没有抱太大的那种疑惑，只是时间问题。那么他突然今天宣布辞职，确实给大家没有太大的惊讶，但是呢也是在意料之中的事情。
1: 谢谢北京现场啊，王硕先生。我们看到这个斯塔默他在辞职声明当中特别强调，在他执政的2年期间呢，英国的国际声誉得以恢复。那您怎么客观评价过去2年英国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的表现？
4: 主持人好。这个斯塔默政府呢，确实啊，相比它，比较糟糕的这个国内的成绩啊，它确实在一些外交领域啊，取得了一些具体的成果，啊，比如说呢，主要是表现在三个方面啊，第一个就主要是这个对欧盟的政策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因为脱欧，英国欧盟呢是搞得很僵，啊，那么这个斯塔默在任的时候呢，第一次举行了脱欧以后的英国跟欧盟的峰会。而且呢，积极的在推动呢，这个欧盟跟英国呢重新啊梳理这种更亲密的这种贸易关系啊，包括呢还跟这个法国、德国啊重启了这种啊三边的这种合作机制啊，包括还跟德国签了这个共同的一个友好条约，包括跟波兰呢也在建立这种新的防务协定等等吧。也就是说呢，虽然说这个斯塔默也表示不可能再重新加入欧盟，但是跟欧洲关系的改善呢，应该说在斯塔默任内是非常明显的。第二个呢，就是方面是对华啊，那么我们都知道，今年1月份斯塔默这个到了中国访问，也是8年啊这个以来首个英国的首相访华。那么中英关系呢处在一个回暖的阶段啊，这个各项的务实的合作也在开展。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方面就是对美啊，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斯塔默呢，确实对特朗普政府呢表现出了一定的这种自主性啊，尤其在这个对伊朗的问题上没有站在美国一边，啊，那么对美国的一些做法呢也有颇有微词，啊，总体看的话呢，表现出了一定的自主性，但是呢，距离他所说的说。恢复国际声誉啊，其实这还是有点言过其词啊，因为毕竟受到这种国内的这些结构性限制，它的政策的摇摆性还比较大，而且呢，这个说句实话，这个他现在的这个状况，不但没有回到英国脱欧之前，也谈不上离这个我们讲说之后的英国脱欧之后提出的这个全球英国的目标啊，我觉得也是相差比较远。
1: 那接下来谁会接替这个首相位置，就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了。在伦敦现场啊，继续连线一下慧琛，你好。
2: 你好，你好，任任。
1: 斯塔默辞职以后，工党党魁的选举会进入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啊？目前呢，比较热门的候选人有哪些？
2: 好的，那么首相斯塔默呢，

0: 但还坊间呢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前副首相雷纳可能也会参与这个竞逐，但被迫这个自己主动离职了之后，其实在政坛来说就没有太多关于他的消息了。所以排除了所有的人选来看，目前唯一的热门人选也就是前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了。那伯纳姆呢也就在刚刚两个小时之前刚刚从曼彻斯特乘坐火车抵达了伦敦，进入了我身后的这个国会大厦，发表他又重返国会从当国会议员的演讲。以上就是我在英国带回来的观察报道，任任。
1: 谢谢慧琛。请教一下何毅先生，工党接下来的党魁的选举啊，他会集中在哪些路线啊，包括领域的交锋，您认为谁的胜算最大？
2: 主持人好，就现在来看的话，工党很多潜在性的首相候选人都纷纷退场，然后就感觉就像把道路都铺平了，铺给伯纳姆。那他当时在曼彻斯特就任大曼彻斯特市长的时候，他的业绩确实很不错，然后民生民间也有很大的那个声望，再加上他之前是以前工党政府的内阁成员，他对政府的运作一系列都有很多的经验，然后很多现在工党的议员也好，内阁大臣也好，都纷纷为他站队，所以感觉他应该就是下一届工党的首相。但是呢，这个选举过程就没有呢一个选举的过程，通常一个党派要选举党魁会通过工党的话通过工会会员和那个党员投票国会议员投票，但这个环节估计就会省掉。那么他的那个提名是在7月9号截止，有可能最早在7月9号，如果没有其他的候选人参选的话，那伯纳姆将就成为第10年来第7任首相。那英国现在的很多能源政策是一个很受争议的问题，因为北海石油现在好像工党政策有了很多诸多限制。那不要忘记上个星期四的中期选举，大曼彻斯特有一位，那伯纳姆胜出。那在苏格兰也有两个席位在参加选举，其中阿伯丁是保守党50年来破天荒的超过了那个苏格兰独立党，然后赢得了那个选区。然后那个选区的重大的议题就是阿伯丁英国石油的开采。那这个能源问题是第一。那对外的话，欧盟这边到底是要更亲近的姿态去迎接欧盟，包括一些合作商务贸易，还是以另外一种姿态，那也有待选也有待发掘之中。那么跟美国的那种特殊关系，那大家也知道，在那个伊朗战争开始以后，苏纳克那个斯坦伯首相没有直接支持美国，那中英美的这种特殊关系，那估计也会在一个很大的一个竞选纲领的一个范畴之内。那么包括英国的民生，然后持续上涨的各种经济价格，然后民间很多普通老百姓的衣食住行都在不断的升高，住房问题、就业问题，英国的失业率最近几年也居高不下，然后通货膨胀也居高不下。这些可能都是新政府要面临的很多问题，但就伯纳姆来看的话，他之前有担任过内阁大臣的经验，治理大曼彻斯特各方面的改革都取得了很多的人心，然后也取得了很多实际的进展。那他在大曼彻斯特是有很多时间给他，然后从那个政策制定到政策落实，那接下来到2029年的大选，那只有短短3年多的时间，那他有没有这个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改变这一现状，那还有待考虑。
1: 王硕先生，从对外政策上来看，您认为新任首相啊，接下来他会选择优先去修复美英关系，还是会为了迎合国内的民意，选择一个更加强硬和独立的外交姿态？
3: 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二选一的问题啊，因为对于这个新的首相来讲，肯定是要优先修复这个英美关系的。但是呢，他同时也会受到这个国内的这种强大的政治压力的制约，啊，所以呢，更多呢趋向一种平衡的一个态度。因为对英国来讲的话呢，首先它是离不开美国的啊，在防务方面，这个在核威慑、情报共享、北约框架这些东西方面，英国是深度依赖美国的。任何的这个首相，你都不可能忽视这个现实。而且呢，美国还是英国最大的这个单一的贸易伙伴啊。现在特朗普政府说要这个可能要重新考虑啊，英美已经签订的贸易协定，所以呢，修复关系实际上在保护英国自己的这个经济命脉，所以这是新任首相不可要避免的一个任务啊。但是另一方面来讲呢，现在我们也都知道，现在英国国内它的这个形势啊，就是尤其是在这个伊朗战争以后啊，那么实际上英国民众。

0: 对美国的这个好感是大幅下降的。啊，那而且呢，现在的这种特朗普政府的这种风格啊，实际上更倾向于这种单边主义啊，反对精英政治啊，这个包括不信任国际法，这个与这个现在这个无论是工党还是保守党啊，这些主流政党英国的他们的这种政见其实是有很大分歧的，也实际上还是一种价值观上的一个冲突，啊，所以呢，从目前看的话呢，这个无论新的首相是谁，他可能只能在两者之间呢取一种平衡，而不是过于倾向于独立啊，或者是完全倒向美国。
1: 好，谢谢。我们先去一下广告，稍后回来继续聊。

0: 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沿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5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英国十年七项政局频繁动荡，对于英国乃至整个国际秩序的影响体现在哪里呢？首先请教一下王硕先生，您觉得现在英国这种不断动荡的政局对于英国的像包括对华政策这样的这个重大的一些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方面，它能不能会不会就是这个影响它的战略的延续性？
1: 肯定是有的啊，这个我们都知道，一个政府如果都不能保证自己的稳定性，那么它出台的政策的合理性、稳定性、持续性啊，那么自然也是从谈起啊。那么实际上对于英国来讲呢，往往是这个言和行严重脱节，换句话说呢，就是它处在这种严重的摇摆之中。比如说斯塔默政府说了，我要这个提升国防预算到3%，但实际上来讲呢，财政部没有钱。啊，搞的这个财政大臣国防大臣就不得不辞职。那么同样来讲的话呢，对这个外交问题同时也是如此啊，比如说在对华问题上啊，那么应该说呢，本来是这个对华合作呢对于英国来说是有很大的一个利益需求的，但是呢对华合作的同时呢，他们又不可能不受到美国因素的影响啊。一方面美国因素呢在刺激啊英国在加速考虑跟中国的合作的需求啊，推动关系这种转环，但同时呢，美国的这种强硬的态度呢，也可能会迫使啊英国不得不去考虑美国的这种立场啊，甚至一定程度上去追随美国，啊，所以呢，在于这个英国国内来讲的话，它对于一些外交政策，包括对华政策，其实是缺乏一种共识的，尤其是缺乏这种跨党派的共识啊。那么随着政府的更迭，随着这个议会的这种变化，那么这些外交政策的这个基调都会发生调整。比如说大家现在就说这个可能的这个新任的首相啊，比如说伯纳姆，他的对华政策就会比较强硬啊，甚至出现逆转。这个逆转我倒不大认为会如此，但是呢英国在对华关系包括一些国际问题上，他的态度可能会出现一种严重的来回摇摆的一个状态，时而高谈合作，时而呢又这个叫搞安全忧虑。所以呢这实际上是英国国内政治混乱或者

0: 纷争的一种在外交上的一种投射。
1: 何毅先生，你怎么评估英国这种动荡的政局对英国社会的影响？而对于保守党来讲，他怎么会利用这样一次的这个执政党的危机？
2: 其实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大家还记得2019年约翰逊上台的时候，他当时也是赢得了全国性压倒性的胜利。然后呢，短短几年他也被迫下台，而且最后逼你下台的不是你的反对党，是你的党内的同僚。就每一次逼宫，你们每一次换首相都是这样，历史剧本非常相似。而且，最后搞垮你政党的也不是你的反对党。当时保守党为什么从2019年的压倒性胜利？到最后2024年百年来最惨的一次大选经历，那就是因为自己内部分歧，然后最后愈演愈烈，然后都没有办法收场。然后当时14年保守党执政，然后现在工党才刚刚执政不到2年，他们就开始了四分五裂。那对民间是有很大的影响的。那现在英国各个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越来越不信任。我们可以看到，从苏格兰现在还是独立党，苏格兰独立党执政，然后威尔士现在也是威尔士独立党执政，就大家各个地区阶级都纷纷对工党，达成失望，然后从而选择其他的党派。那么这样对中央政府执行政策方针很难做到实施，因为地方上面的那些执政党都不是你工党自己的党派。那频繁的更换首相，他的那些各种民生政策，然后对外政策、对内政策，那都是很大的问号的。那么今天英镑也破天荒的跌破了9元，那这个在那个国际贸易上面也对英国不太信任，然后也要探索，然后看一下下一届首相到底是谁，而且他的那些执政纲领现在是完全摸不到一丝头脑。那对保守党来说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机遇？那我觉得既然是新的首相上位，然后民众对他的期望值还是很高。大家可以从大曼切斯特他的所得的选票就能看出，超过50%的选民都投给他。那传统的那些工党的选民也纷纷选给了他。那个改革党就比较倾向于右翼势力的那个改革党，这一次在那个选举当中败得很严重，工党以超过9000票的席位获胜，选票获胜。那大家就可以看到，大家还是更倾向于投给那些希望、投给那些能够把大家团结在一起的政党。从而避免那些制造分歧，然后制造社会分裂的一些政党。所以从这个程度来看的话，对保守党其实是有那个很大的一个契机的。然后我同时也提到，星期四、上周四同时在苏格兰还有2个地区的选举，那其中一个阿伯丁，保守党是破天荒的50年获得胜利。那大家也可以看到，可能选民对保守党的怨恨也慢慢消减，然后更多的机遇也会给保守党。
1: 谢谢何毅先生和王硕教授，也谢谢慧琛。凤凰全球连线，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瑞士外交部发表声明，瑞士对美伊谈判取得的建设性进展表示欢迎，还指出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是积极一步，将有助规划政治和技术进程的下一阶段。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发言人宣布，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告别送葬和安葬仪式将于7月4号起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举行。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宣布，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水7927吨，含放射性氚总量大约1.3万亿贝克勒尔。菲律宾中部一所高中发生了校园枪击案，两名学生在校内开枪，至少3名学生死亡，7人受伤，涉案学生已经被捕。在欧洲的比利时，高温天气持续。位于纳穆尔市一家野生动物救助中心表示，近日有大量动物涌入，给救助中心带来了不小的压力。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各级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王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 A 股在端午假期之后迎来了新的行情，创业板上涨超过 2.5%， 而科创50指数也上涨接近 2%， 其创新高的走势能否让资本市场的后续继续安康呢？而在另外一方面，经历了一连串的舆论和内阁压力之后，英国首相斯塔莫最终还是宣布辞职。英伦半岛持续的幻象风波又将让金融市场何去何从？在今天节目当中，都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内地 A 股在端午节之后走出了一个大涨的行情，科技股继续受到了资金的追捧，而创业板和科创50指数携手创下了历史新高。临近七月份 ，A 股将会迎来半年和爆窗的这样一个窗口期，而市场焦点开始转向了企业盈利增长和业绩的兑现。
1: 端午假期结束 ，A 股复市交易，三大指数早盘冲高回落，但午后再现声浪。中场沪指收涨1.78%，创5月21号以来收盘新高。创业板指涨超2.5%，站上4350点，科创50涨幅近2%，二者均收在日内最高位，并同时创下盘中和收盘纪录高位。盘面上，市场风格分化加剧，半导体产业链早盘拉升后回落，有色金属和化工板块表现领先，大金融板块也走强，券商和保险股全线拉升，商业航天和汽车等板块则呈现回调态势。结构化行情也反映在融资交易规模上，截至上周五，沪深京三市融资余额达到2.94万亿元，再创纪录新高。分板块来看，半导体融资净买入高达87亿元，遥遥领先。芯片龙头寒武纪一只股票就有18亿元的融资净买入。展望后市，多家券商策略研报普遍认为，外部扰动因素阶段性落地后，市场不确定性显著下降，行情有望继续向纵深演绎，结构上扩散特征也将持续。而临近七月 ，A 股也即将进入半年报窗口期，机构认为 A 股将再度回归景气定价，盈利增速和业绩兑现将会成为重要线索。另外，中国六月份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今天出炉，一年期和五年以上 LPR 分别维持在3%和3.5%不变，是连续第13个月维持按兵不动。不过，市场普遍认为五年期及以上 LPR 仍然是下半年的主要调降焦点。分析认为，稳地产仍然是宏观政策的重要着力点，若楼市销售与价格修复仍显乏力，不排除通过下调五年期以上 LPR 来进一步降低居民房贷利率，减轻存量债务压力，提振购房信心。
0: 在经历了端午的小长假之后 ，A 股在未来的这样一个行情该如何来观察和分析呢？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新南证券的首席分析师张刚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张先生您好。
2: 你好，万钧。
0: 张先生，我们看沪指在小长假过后啊，开盘是缺乏方向，不过午后券商股呢为首的这个大金融板块突然开始发力啊，带动了整个大盘显著收高。那么也快到七月份了，所以 A 股即将进入到整个半年报的窗口期，后续的行情我们怎么来看呢？
2: 金融股的发力呢，让大家这个眼前一震。金融股也是沉寂已久，尤其是今天领涨的板块呢是券商股啊，券商板块涨幅第一，其次是保险，第三才是银行。这说明呢，在科技股在今天盘中啊，有点反复啊。原本开盘的时候呢是电子通信涨幅居前，但是随后呢，涨幅出现回落。而金融股的发力呢，我觉得一方面反映出来。市场呢开始捕捉一些这个半年报啊，似乎有很多啊机会的一些这个行业，比如说证券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这个特点。从这个成交情况来看呢，今年二季度成交啊，就是从四五六这三个月来看呢，比一季度有明显增加。比如说像五月份的成交呢，日均成交就是创下这个历史新高，六月份的成交呢也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高的水平。截止到目前呢，六月份的日均成交呢，是这个差不多是历史第三高或者第二高的这个水平。特别是今天的这个成交3.76万亿元，是 A 股历史上这是第二高的这个成交了。那么也意味着证券公司它的这个经纪业务收入啊，第二季度要比第一季度要优的。再从这个 IPO 情况来看呢，原本今年上半年目前来观察，从已上市公司就今年年内已经成功上市的公司的这个 IPO 的资金规模来看呢，和去年的这个水平差不多接近去年的一半。但是呢，今天刚刚发行了一支这个华润新能源啊，它的募集资金高达这个200多亿元，这将使得这个很可能就会出现迅猛的增加，伴随这个下半年还会有这个两长一处大概率有可能 IPO 的话呢，那么今年的这个券商的投行业务收入啊也会有很大的改观。那么我觉得金融股的走向呢，可能还是主要基于 这个半年报业绩因素在发酵，包括是目前的成交比较热络。但是呢，今天的这个整体成交的这个3.76万亿元呢，让我感觉到了一丝隐忧。也就是说，今天很多指数是创下一个很高的位置，比如说我注意到，像深证成指就创下2015年6月份以来的新高，双创指数创下历史新高，但是成交量也放得比较大。这一幕和什么比较相近呢？和今年的这个1月14号比较相近。今年的1月14日的这个日成交金额呢是3.98万亿元，是 A 股历史上成交金额最高的这个交易日。当时很多指数呢也形成了一个阶段性高点，但此后这个调整啊时间就比较长了。像上证指数越过这个月份的这个高点呢，还是在到了5月份才越过去。那么也就是说经历了差不多这个3个多月的一个整理期。那么此次如果说是在6月份啊再度形成这个第二大这个成交量，那么点位又是很高，天量天价的特征再进一步显现，那后面是不是也要进入一个时间相对比较长的调整期呢？我觉得过高的成交量啊反映出来的是多空的分歧开始加大，我觉得这是对后市走势的一个潜在隐忧了。
0: 那张先，我们再来看看这次创业板指还有科创50指数今天是再创历史新高，虽然说当前整个科技板块的交易拥挤度已经是在高位了，但参考美股还有日股韩股这个当中的这个芯片概念股的表现， A 股还有科技股主导的这个抱团的行情还会持续下去吗？
2: 日韩的话呢，我觉得似乎问题都不大，像这个日本股市今天再创历史新高，韩国股市也是这个创历史新高这么一个走势啊，包括像中国台湾加权指数，主要是这个中国台湾的这个台积电啊推动之下呢，也是今天创下历史新高。但是我看美股发生了一个变化，美股因为 SpaceX 的上市呢，实际上形成了一定的资金分流效应，以至于在道指在上周创下历史新高的同时呢，纳指并没有创下历史新高。纳指在6月18日，就当地时间6月18日，尽管有比较大的涨幅，但是它前一个交易日就6月17日有很大的跌幅，相当于把这个很大的跌幅相当于收复一下。它距离这个不像道指走那么强。我觉得美股的这一情况的话呢 ，A 股还是蛮有借鉴意义的。什么意思？就是如果有后续，如果有大型科技股 IPO 的话呢，恐怕 A 股的科技股的这个升势啊，恐怕会受到一定影响，也同样会形成比如说一些指数的被动性投资啊，一些机构要腾出一部分资金来参与这个，像 A 股的话参与这个往下配售就要用资金来进行这个配售了，就不能像网上的像普通投资要用市值配售了，是对市场的资金面呢会有很大的影响。

0: 还有一个就是最近的这个大型企业的这个 IPO 啊，美股和 A 股啊似乎都很密集。比如说像美股 SpaceX 之后的话，现在大家都在看这个 OpenAI 以及 Anthropic，他们是要准备这个发行这个 IPO 发行股票了。另外，像英伟达呢也要发行公司债啊，就说这些科技企业看来都比较缺钱，我觉得这个信号似乎大家也要多加思量啊。像 A 股的话呢，就除了两长一竖以外的话呢，还有像这个，智普啊，以及 Minimax 啊等等啊，也进入到这个 A 股的这个 IPO 的这个进程。那这样的话呢，现在来看呢，似乎大家仍然在抱团儿，但是，一旦启动这个 IPO，现在又比如说要公告这个长兴科技的这个 IPO 的时间的话呢，恐怕这个科技股的抱团这个筹码这个松动性啊，就会立刻出现这个变化。像今天的话，我也注意到，比如说前面谈到这个科技股就比较反复，似乎继续抱团还是落袋为安。现在我觉得分歧已经开始显现了。我倒觉得呢，相比较之下的话呢，就是中国香港的这个科技股的走势啊，和 A 股是截然不同。像 A 股的这个双创指数啊，创业板以及科创板两个指数创历史新高，但是恒生科技指数是创去年4月以来的新低，而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呢，就是美股的中资企业的科技股呢，创下了2024年9月24日以来的新低，完全是反的。那么这样的话呢，A 股的高估值比较海外中资科技企业的低估值，这个落差就太大了。所以说，对于 A 股的科技股啊，我觉得也存在这方面的隐忧。
1: 那张兄，我们再来看这个，从6月12号到17号这一周啊，整个 A 股融资的余额是再创历史新高啊。那么从融资资金的流向来看，主要投入像这个光模块啊、存储方向，而遭遇到融资资金进偿还规模居前的，则是这个券商板块。所以您认为整个融资资金的这个选择有没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呢？
0: 这个数据是我观察下来，这个数据呢，有的行业有持续性，有的行业是不断进行切换的，就一会儿它的融资金额比较大，到最后切换到其他行业。这主要是因为有部分的这个机构啊，比如说像有一些这个私募基金它就是这个高频交易的，它在这个动杠杆性资金的这个应用方面的话呢，它变化非常迅速。你说有参考意义吗？是有，但是呢，因为它变化太快呢，以至于就是你想跟随或者是想抄作业。发现这个行业它有大规模融资进买入，那么你跟进去的话呢，因为在 T 加一交易模式之下，那么很快第二天就变了。这样的话呢，这个借鉴意义就是并不是很大。还有呢，就是这种融资性买入的资金，很显然它不是基于什么呀，长期投资的考虑。如果是长期投资的话呢，干嘛要动用杠杆呢？因为短期内波动太大了，动用杠杆的话呢，很可能会出现这个要需要补助保证金等等啊这些方面的这个考量。那么既然不是长期投资，就是短期投资。短期投资的话呢，就是今天是巨额融资买入，很可能第二天就偿还。那这第二天偿还之后呢，可能第二天这第三天再巨额再买入，不断来回这个切换的话呢，使得投资者对这个数据解读我个人认为恐怕不一定能够给出很清晰的投资思路。
1: 好，谢谢张刚先生的解读和分析。那其实围绕着整个资本市场，还有更多的消息，我们是需要关注的。那么在上周呢，2026陆家嘴论坛在上海举行，重点在聚焦资本市场的制度开放，还有人民币国际化。那这当中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焦点呢？下节回来我们将继续和张刚先生一块儿探讨分析。稍后见。

0: 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常态化执法巡查，这近海治理全新模式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又是如何痛击日本和菲律宾的挑衅行径？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美国国防部宣布美军印太司令部恢复旧称美太平洋司令部，这究竟是战略回调还是另有深意？印度在此扮演的角色又会是怎样的变化？
1: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2026陆家嘴论坛在上周是如约而至了，国内外的金融政要是齐聚上海，多个财经监管部门的一把手也亮相论坛，释放出了一系列旨在深化制度型的开放、服务新质生产力的重磅政策信号。
3: 2026陆家嘴论坛6月17号至18号在上海举行，财经领域高层亮相，释放出多项重磅金融新政，重点聚焦资本市场制度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何立峰指出，将加强金融监管，推进金融市场和机构健康平稳的发展，并稳步推进金融领域的制度性开放。在资本市场的制度创新领域，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发表主题演讲时表示，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有序推进深化科创板改革，加大对新型消费和现代服务业的支持力度，更好服务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发展。吴清还表示，将会同人民银行研究推进人民币外汇期货试点。在货币政策领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论坛上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利好政策。人行决定优化公开市场临时隔夜正逆回购操作机制，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同时正式授权工农中建交中信六家银行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论坛期间还正式发布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潘功胜还指出，中国金融市场将建设和发展多类别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并稳步推进金融领域的制度性开放，
4: 发展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科技版，健全金融市场产品体系，提升金融市场的包容性，满足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规模各类市场主体的多元化融资需求，提升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能力、强度和水平，推动中长期资金对股市和债市的投资力度。
3: 分析认为，这一系列离岸金融与跨境货币工具的组合拳，将对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与汇率走势产生深远而长期的积极影响。
2: 最新这一届的陆家嘴论坛有哪些信息和细节是值得我们来关注和分析的？我们特别继续和西南证券首席分析师张刚先生来探讨分析。张先生，这一届的陆家嘴论坛上，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已经指出了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积极来支持像优质的人工智能大模型的企业上市，已经在境外上市大模型企业是不是有望来加速回归到整个 A 股当中呢？
5: 实际上已经启动了，我注意到像在今年已经在港股完成了 IPO 的这个智普和 Minimax 呢，先后已经和这个内地的券商呢，签署了这个上市辅导协议啊，已经开始进入到了这个实施 IPO 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现在的话已经是有这个两个存储器企业，就是长信存储和长江。这个长信科技和长江存储，还有就是宇树科技，还有这两家这个 AI 大语言模型公司，所以这 A 股呢将会迎来非常这个优质的这个一流科技企业来上市，可能这个相关的机构啊要对此要做好准备啊。那么这方面的话呢，我觉得一个这次的陆家嘴论坛上啊，我注意到像相关的这个金融部门的负责人讲话，特别谈到什么呀，就是 A 股的这个含科量啊。比如说科技类企业，它的这个占比啊，以及这个千亿元市值以上的科技企业的这个占比啊，就总的科技企业大概占比是占到了 A 股总的这个市值的30%多，如果是千亿元以上的这个规模的话呢，能够占到40%多啊，这说明，的确是这些科技企业随着这个越来越多的科技企业上市呢，可能这个比例会越来越高。这一幕呢，就和这个国际市场似乎是相当吻合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像这个美股啊， 以及这个日韩股市啊，都是这个科技股的这个占的比重相当大。像韩国股市，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两家公司能够占到它这个韩国综合指数这个40%这个比重的这个市值。这对于这个 A 股的，我觉得可能未来的走势影响比较大的呢，可能还是这个就会科技股的这个景气度啊，就会越来越，应该来讲对 A 股会关联度是会越来越高啊，越来越得到这个市场的这个高度的这个关注。但是呢，也要注意到，就是比如说这次这个吴清主席谈到，一方面呢，也提高资本市场的这个包容度啊。包括这个双创板的两个科技类板块的这个改革，但是呢也谈到什么呀？对于这个题材概念啊，边题材这个炒概念等等啊，也要进行严厉的查处。所以说对此呢，还要区别来看待。一方面呢，就是从这个支持产业角度来讲的，还是丰富这个相关的这个投资品种上，那么 A 股会迎来越多的这个科技类的企业。但是呢，如果说和基本面严重脱节，甚至这些公司啊，它的这个实际的产品啊，和一些这个高端的这些这个芯片似乎是完全是对不上号的，但是也被一些资金过度热炒的话，恐怕也需要这个对这个非理性的这个投机行为也要加以纠正。说对此呢，大家还是要理性看待啊，并不一定说是这个包容是这个，或者说拥抱是这一级市场部分，而二级市场部分的话呢，则需要理性。
2: 那张先生，我们再来看，其实央行行长潘功胜也特别宣布了多项的这个利好政策，包括像创设境外的央行回购工具，还有上海自贸区展开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等等。那这些政策您觉得会如何来影响整个未来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还有人民币汇率的一个后续表现呢？
5: 人民汇率已经很强了，因为这个像这个4月份和5月份这个中国的这个出口总值跌创历史新高啊，就单月历史新高，所以人民币一直是走势很强。像我看了一下人民币汇率指数啊，已经是就人民币汇率指数，这个指数是针对20多种这个主要货币的，已经创下了去年1月10日以来的新高了。针对美元就更不用说啊，就美元都涨到100以上的结果，人民币还是在维持在这个相对高的一个水平上啊，都是3年多的一个高位的水平。而这人民币的国际化呢，这回的确是提出来，就是借助这个上海的这个离岸金融行动方案的这个公布呢，包括几家银行也要开始相关的这个试点，的确是有助于人民币推进国际化。但是呢，我觉得并非是一蹴而就，可能还需要很长路要走。因为比如说现在从这个支付货币上来讲，人民币仍然是还是什么呀，距离像这个美元欧元还是有比较大的这个差距啊。但是呢已经和这个日元比较接近了啊。是一个进步，但是我觉得很难说是通过这一两个这个政策能够迅速推进。核心问题在于什么呢？就是自由兑换啊。那么这当然这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了。另外我注意到这个潘功胜先生所谈到一个就是特定情形下的这个非银宏观审慎工具啊。那么这个特定情形的话呢，那么实际上它明确指出来，就是这是一个不是常规性的，但是呢它是要给予一些这个流动性支持的。但是提到的它一方面呢借鉴了，就是说回顾2024年9月份所提到的那两个和中国证监会共同推出的两个工具，就是这个互换便利和这个增值回购再贷款。那么这次的话呢，他提到的是涉及到债券等市场，如果出现流动性紧张的话呢，会动用这个工具。当然这是研究阶段了，我觉得这也给市场吃下一个定心丸，就是至少有这个工具的话呢，不用担心流动性问题。那么咱们有庞大的这个资金会给予相应的支持的。
2: 好，今天非常感谢张刚先生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期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名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
5: 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英国首相斯塔莫在22号在英国伦敦唐宁街10号发表讲话，表示自己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斯塔莫表示，他在6年前接手工党的时候，面对的是一个在政治上、财政以及道德上皆已破产的政党，而他这些年以实际行动恢复了公众对于工党的信任。同时，他还表示，在自己担任首相的2年时间当中，英国的国际声誉得以恢复，经济变得更强。但同时也听到了工党内部的质疑声音，质疑其不是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的最佳人选。斯塔莫同时表示，他已经就辞去工党领袖的决定和国王查尔斯三世通话，接下来将会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会在7月9号开始，而在此之前，他将会继续留任首相职务，直到竞选结束，并尽一切努力确保向继任者有序交接，全力支持继任者。澳门治安警察局公布，端午节连周末3天的假期，入境旅客有大约38万人次。而截止到6月20号，本年度入境澳门的旅客累计突破了2000万人次。其中，在今年的5月2号刷新了历来单日入境旅客最高纪录，出现24.8万人次。而旅客结构方面，内地旅客的数量最多，有超过了1463万人次。香港、台湾地区分别为大约346万和54万人次。外籍旅客方面，韩国旅客最多，其次是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12: SK하이닉스가 장중 상승폭을 키우며 삼성전자를 제치고
13: 韩国媒体关注，随着美伊后续谈判取得进展，韩国首尔综合指数反弹，今天收盘再创新高，报9114点，微涨0.69%。SK 海力士超越三星电子，荣登韩国市值榜首，这是三星电子自2000年11月以来首次失去首位。市场分析认为，随着 AI 存储器需求扩大，以及市场对 SK 海力士高宽带内存竞争力的期待升温 ，SK 海力士股价将持续上涨，今年以来累计涨幅已经超过300%。
14: 週明けの日経平均株価は一時1500円近く上昇し、
13: 日本股市再度刷新纪录，受 AI 和半导体相关公司股价上涨提振，日经平均指数首次突破72000点大关，连续第6个交易日创下新高。截至收盘，日股报72353点，涨幅1.55%。不过，日股在10天之内累计涨超7000点，市场对过热的担忧日益加剧。
15: 飙涨超过1000点，站上了47000点的关卡，再创新高。
13: 端午节后，台股再次破顶，一举突破47000点。国王台积电盘中突破2510台币，创下新高。截至收盘，台股报47741点，涨幅2.75%。有调查显示，目前民众对台股乐观情绪高涨，有高达49.6%的民众想要解除定存进台股，信心指数和风险偏好都创下历史新高。
11: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钧，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欧洲援乌最积极的波兰现在跟乌克兰起了矛盾。泽连斯基近日签署行政令，将乌克兰一支特种部队命名为乌克兰起义军英雄，此举惹怒了波兰。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撤销了波兰此前授予泽连斯基的白鹰勋章，而泽连斯基也不示弱，表示已经将勋章邮寄退回。波兰前总理喊话说，不如把战机和坦克也还回来。乌克兰和波兰的矛盾有多严重？两国的关系要闹掰了吗？欧盟日前正式启动了乌克兰入盟谈判，在乌克兰加入欧盟的问题上，波兰是支持者之一。同时，波兰也是西方援助物资运往基辅的后勤枢纽。在这个节骨眼上，波兰和乌克兰闹矛盾，对乌克兰的影响有多大？有分析认为，乌克兰入盟谈判将旷日持久，乌克兰距离欧盟的成员国还有多少的路要走？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19号发表视频讲话，宣布撤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23年获颁的最高荣誉白鹰勋章。
2: На надання єдної з jednostek сил збройних України назви бохатерів УПА. По консультації з капітулом подjąłem decyzję о odebraniu orderu Orła Białego prezydentowi України. W tym miejscu chcę podkreślić, decyzja ta nie jest przeciwko narodowi ukraińskiemu. Nie oznacza zmiany strategicznego kierunku polskiej polityki bezpieczeństwa.
1: 此前，泽连斯基5月底批准将一支乌克兰军队命名为乌克兰起义军英雄部队。纳夫罗茨基批评此举越过红线。他指出，乌克兰起义军在二战期间对波兰公民犯下残暴罪行，基辅颂扬这支部队的行为令波兰人民愤慨且失望。但波方撤销勋章的决定并不影响其在俄乌战争中支持乌克兰的立场。沃伦大屠杀一直是乌波关系的敏感话题。乌克兰起义军被一些乌克兰人视为争取独立的英雄，而波兰方面则指出，乌克兰起义军在1943年至1945年制造了沃伦大屠杀，造成约10万名波兰人丧生。波方一直敦促乌方承认事件符合种族灭绝定义。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指，乌方此前认为这枚于2023年颁发的白鹰勋章是颁发给乌克兰人民和军队的，而现在他将其归还，并配图显示这枚勋章已打包发往波兰总统府。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同日发文谴责波方撤销泽连斯基勋章的举动是战略错误，并称

0: 纳夫罗茨基的鲁莽决定将让莫斯科受益。作为回应，他决定退还2022年从波兰获得的奖项。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也批评波方的决定等同于给俄罗斯送礼，并宣布退还去年获颁的波兰金质功绩十字勋章以示抗议。乌克兰驻华沙大使博德纳尔也宣布退回2022年从波兰获得的骑士十字勋章。
1: 泽连斯基呢，之前是把一个乌克兰的特种部队啊命名为乌克兰起义军英雄，这个举动也是激怒了波兰。我们知道，在历史上，乌克兰起义军它是一个民族主义的组织，在二战当中呢，曾经被看作是屠杀了大约10万的波兰的平民。在这个问题上呢，波兰跟乌克兰是长期存在纷争的。这段历史你有哪些了解？
2: 的确，我们看到波兰和乌克兰历史的这种纠结啊，可以说呢是有很长的历史渊源啊。可以说从中世纪开始，立陶宛波兰大公国，他当时统治着西乌克兰，曾经对乌克兰的农民啊进行了剥削盘剥。到一战期间啊，波兰和乌克兰争取民族国家独立时，双方争夺西乌克兰地区利沃夫、东加利西亚的这个控制权，以及二战期间我们看到乌克兰的起义军，那么在这个二战期间啊，曾经对这个波兰的这些这个沃伦加东加利西亚的这些农民进行的这些镇压和屠杀。那这个事实呢，是这个乌克兰和波兰两国史学家和政府都认，但是他们只对发生的这个屠杀事件的性质和原因有不同的理解。乌克兰认为呢，是二战期间波兰和乌克兰啊两国的这个民族军起义军他们之间的相互的伤害，而这个波兰的官方认定呢，是认为是单方面的种族屠杀。而且呢，在国家层面上啊，波兰和这个乌克兰一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这影响了两国这些关系。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呢，波兰这个对于这个乌克兰起义军被命名为这个乌克兰现役部队的这个称号时，确实是非常的敏感，因为呢，这正好触痛了波兰的这个历史的记忆和政治上、民族上的这些这个疤痕啊，所以说呢，可以联想到这个由于对于历史的不同理解啊，特别是大屠杀10万人被这个杀的这样一个民族伤痕啊，双方的现在的这个关系啊发生了激烈的这种破坏。还是要讲到乌克兰的起义军啊，十分具有争议啊，在乌克兰国内呢，被视为民族英雄，争取民族国家独立啊，与这个波兰斗啊，与德国斗啊，与苏联斗，当然他也曾经跟纳粹德国进行合作过，所以呢，现在的这个波兰和俄罗斯啊，都将乌克兰起义军视为纳粹的极端的民族主义的武装，而乌克兰反之啊，认为是他是争取民族国家独立过程中的英雄啊，可以见得双方对于乌克兰起义军的这个认识存在严重的分歧。而泽连斯基在这个关键的敏感的时期呢，任命这个乌克兰起义军英雄为现役部队的称号，很显然是让波兰难以接受，引发两国关系的严重的破坏，严重的这种这个撕裂。
1: 那明知道有争议，为什么泽连斯基还要用乌克兰起义军来命名一个特种部队来刺激波兰呢？
2: 首先还是要从国内叙事来讲啊，这个虽然这个波兰还有这个俄罗斯认为乌克兰起义军是极端的纳粹组织啊，是甚至是这个非法的法西斯组织，但是呢，乌克兰国内的叙事呢，将其认定为民族英雄。2015年的乌克兰议会呢，已经通过法令将乌克兰起义军视为民族英雄，而且呢，乌克兰起义军的这些这个老兵被视为国家的退伍军人的这种享受待遇啊，可以见得呢，就是从乌克兰国内的政治叙事来说呢，没有任何的大的这个争议，反倒是泽连斯基希望呢，将乌克兰起义军英雄命名给现在的乌军现役部队，可以提振民心士气。从国内叙事的角度出发呢，泽连斯基希望呢，借这样一个命名来提升乌克兰的这个军心也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行动呢，来提高全社会的一种团结。第二呢，就是乌克兰这个泽连斯基在这个外交和内政方面，他一直是有的时候是 有一些这个民族主义的一些倾向，
1: 嗯，
2: 啊，民族主义是乌克兰最大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在外敌这个当前的这种情景啊，没有比民族主义更好的一个这政治意识形态。为了稳定社会局势，也是为了提振啊政府的这种支持率，所以呢，他经常炒作一些民族和历史议题，以此来这个争取民心进入军心。当然，他也即便是考虑到啊这个有波兰可能的反弹，但事实上呢，泽连斯基考虑事情的时候，更多还是乌克兰内政优于外交。
1: 短片当中也介绍到了，波兰现任的总统呢是已经撤销了之前

0: 的这个战略关系，或者说在共同应对俄罗斯威胁上，我觉得还是需要继续观察。但从外交的层面上讲，应该讲呢，波兰现任的总统大夫罗茨基，他呢是一个保守主义的政治家，而且他本身对于历史问题就特别重视。所以呢，当乌克兰做出这样一个举动的时候呢，他必须要做出一定的回应啊，以维持波兰政府和波兰社会对沃伦大屠杀的这些看法和立场。其二呢，通过撤销德维泽连斯基的这个勋章，实际上也就是体现要向乌克兰施加外交和政治压力。当然我们看到泽连斯基并没有妥协，而是将勋章寄回这也显示出似乎这个乌克兰虽然很需要波兰的支持，但另一方面他在政治上他却不愿意向波兰服软，甚至不能表现出对波兰的最基本的一种尊重和体谅。那这也看出现在呢乌克兰的外交还存在着一些民族主义的一些倾向甚至呢某些时候还是以内政以自我为中心。纳夫罗夫斯基和这个泽连斯基这个互动也意味着未来一段时间波兰跟乌克兰的关系可能会趋冷，但不至于崩塌，因为毕竟呢大敌当前要应对来自于俄罗斯的安全压力，波兰还不得不去支持，而且波兰还要扮演一个西方援助向乌克兰转运的中心的这样一个角色。可以见得现在波兰政治上对乌克兰是非常的不满，但安全上还是跟乌克兰息息相关可以说呢患难与共的一个伙伴。
1: 波兰前总理还喊话说呢，既然彼此这么喜欢退还东西，那不如就把米格战机坦克还有武器也退还回来。您刚刚也说到，其实在欧洲当中啊，波兰被看作是援助乌克兰最为积极的国家之一了。那在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波兰给乌克兰的支持有多大？
0: 应该说波兰是一个欧洲的中等国家，从经济的它这个规模来看，确实不是欧洲最发达的。但是它给乌克兰的这个援助和支持，确实可以视为最积极的国家之一吧。那么据这个波兰双方面的这个统计呢，按照较宽口径来统计呢，波兰至少援助给乌克兰250亿欧元。那么加上2025年和2026年的这些一些不完整的数据现在呢波兰对乌克兰的援助在260亿欧元左右，那么占据 GDP 的4.6%可以说呢是全欧洲最高的这个从直接军事援助来说呢，可以看出大概40亿美元左右。那么虽然与德国、法国、英国和美国等这些西方大国相比还是小，但是呢跟波兰的本身的经济体量和人口来说呢波兰的支持还是很多的。还是从具体的一些装备就可以看到，波兰援助给乌克兰的坦克是最多的援助的装甲车也是最多的。波兰把它这个库存的一些苏制装备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迅速都给了乌克兰，这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让乌克兰这个克服了最初的这种缺的兵少弹药少装备的这样一些困难。另外一个就是波兰扮演着一个就是为乌克兰在欧洲摇旗呐喊呼吁支持的这样一种外交角色。我们都知道欧洲有分新欧洲老欧洲，那事实上在支持乌克兰问题上新欧洲国家最为积极，他们有唇亡齿寒的这样一种压力，所以波兰为首的新欧洲国家在整个欧盟的这个政治和外交上安全上都是积极呼吁做工作来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支持。还有就是我们讲到2022年俄乌冲突刚刚爆发之后呢，就接近1000多万的乌克兰难民涌入欧盟，而其中主要就是首先抵达的就是波兰可以说当时的2022年的波兰全社会都来救助乌克兰人，甚至把这个家里这个倒出来给乌克兰难民住，这就体现到了波兰社会对乌克兰的这种支持它完全不是用金钱能衡量。

0: 结论，或者说不尊重啊波兰人的这种历史的这种感情啊民族感情的话，你就把他坦克啊装甲车都还回来。可见得这个事件啊，绝不仅仅是政治层面和这个历史记忆层面，而已经上升到啊波兰跟这个乌克兰之间他们之间的国家的这个安全和战略稳定。
1: 好，谢谢张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波兰是乌克兰的主要盟友之一，也是乌克兰加入欧盟的支持者之一。乌克兰跟波兰的关系闹僵，对乌克兰的影响有多大？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0: 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岩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新闻军事谈，欢迎您回来。欧盟夏季峰会18号到19号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期间，泽连斯基再次敦促欧盟加快乌克兰入盟谈判进程。不过，随着乌克兰入盟议题进入实质性的推进阶段，欧盟成员国的分歧也逐渐显现。
4: 2023年底，欧盟决定正式启动与乌克兰的入盟谈判。经过2年多的筹备和程序性准备，欧盟近期与乌克兰就首个5个谈判章节启动实质性磋商，这被外界视为决定乌克兰入盟前景的基础工程，其进展将影响后续谈判能否顺利推进。泽连斯基18号在布鲁塞尔表示，希望尽快开启下一批谈判章节。对于乌克兰入盟问题，波罗的海国家一直是最坚定的支持者。拉脱维亚总理库尔贝格斯在布鲁塞尔表示，拉脱维亚愿意向乌克兰提供技术支持和谈判经验，并呼吁尽快开启剩余章节谈判。立陶宛和爱沙尼亚长期持类似立场。尽管波兰和乌克兰双方围绕农产品进口等问题曾出现摩擦，但波兰总体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西欧主要国家的态度明显更加谨慎。德国总理默茨近期提出，可在乌克兰正式加入欧盟之前，给予其联系成员国地位。这种安排类似于介于候选国和正式成员国之间的过渡机制，允许乌克兰参与部分欧盟政策协调，但不享有正式投票权。而法国近年来也多次强调，欧盟首先需要完成自身改革，再讨论大规模扩员问题。
3: 波兰是乌克兰主要的盟友之一，而且在加入欧盟这个问题上呢，波兰总体上是支持的。但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波兰跟乌克兰闹僵了，对乌克兰的影响有多大？
5: 的确，波兰和乌克兰关系很重要，两国不仅是邻国，而且呢，在某种程度上战略利益也是非常的相似。那么现在两国关系

0: 出现问题了，肯定会影响到乌克兰的安全、经济以及未来加入欧盟的进程。那我们都知道，刚才讲到了历史问题，除了历史问题之以外呀，乌克兰和波兰的这个经济方面的这种摩擦和竞争也是十分激烈的。我们都知道，东欧国家他们的这个工业制造业不发达，但是农业和服务业相对发达。那么随着这个波兰和乌克兰的这个在俄乌冲突之后啊，爆发的这些这个经济上的一些摩擦也很多。比如说，欧盟为了帮助乌克兰，允许乌克兰的农产品免这个进口配额、免关税输出到欧盟，这也给冲击到了波兰农民的这个实际的收益啊，出现过波兰的农民围堵啊这个波兰和乌克兰边界的这样一些严重的事件。其二就是我们看到在运输服务业。卡车这个运输汽车服务，那么乌克兰的司机的这个相对它的服务价格和劳动成本要低很多，而东中欧国家的这个卡车司机就会是严重受到他们的这个冲击啊，服务业受到波兰的这个卡车司机也出现过大罢工，因为呢这个乌克兰人劳动力成本很低。第三个就是我们讲到了这个波兰和这个乌克兰在农业补贴上也存在问题，我们都知道一旦乌克兰加入到欧盟，它就会分稀释啊，现在欧盟对于东中欧国家的这个凝聚基金以及农业补贴。那我们都知道，乌克兰是一个人口大国啊，欧洲的人口大国，它的这个总人口呢，在战前对约4100万啊，按照现在欧盟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财政和这个农业补贴政策的话，那它的农业可能会获得大额的来自于欧盟的补贴，这自然会把这个稀释东中欧国家以及南欧国家他们所能从欧盟获得一些补贴。最后要说的就是波兰和乌克兰在这个安全领域方面是有这合作，但某种程度上呢，历史上他们之间也有一些积怨，有一些领土上的一些争端。尽管现在没有这样一些问题，但是也难保啊，现在从历史问题可能会逐渐演化到他们对一些过去领土的一些争议啊，这个不是不可能。所以看到历史问题民族问题也有过一些，还有就是经济问题再加上入盟问题，可以见得就是波兰跟乌克兰的这个关系很复杂现在呢只是被俄乌冲突所掩盖，如果双方不能处理好这个关系的话，未来乌克兰的入盟进程会变得异常困难。
1: 我们看到现在欧盟是已经启动了乌克兰加入欧盟的一个谈判的进程但是整个过程会是非常的漫长的，启动谈判不意味着乌克兰很快就会成为欧盟正式的一个成员国。那在乌克兰加入欧盟的问题上，现在乌克兰还有多少道坎儿要过呢？
0: 哎呀，可以说啊，这启动这个入盟谈判仅仅是开始乌克兰要想加入欧盟，据欧洲智库的分析10到15年，我觉得这个过程可能说的还得有点简单。首先要解决一个安全问题，我们都知道，在俄乌冲突没有完全停火、完全签署停战协议之前，那么它始终是一个雷如果在战时状态让乌克兰加入欧盟，这意味着将欧盟拖下水因为欧盟呢不光是一个经济一体化，它是一个政治外交，现在正在向安全一体化的这样一个组织发展，所以呢不解决安全问题、领土问题，我觉得乌克兰是不可能加入欧盟的。第二个就是乌克兰呢要解决这个腐败问题，我们都知道欧盟它有一个价值观的一个标准、一个政治标准，而乌克兰恰恰是欧洲最腐败的国家之一。那么按照这个透明国际的这些指标可以看出，它甚至不如一些这个发展中国家、非洲国家它的腐败上是的排名连接指数排名120多位，可以说是最全球最腐败的国家之一吧。不解决腐败问题呢，乌克兰就不符合欧洲的法治和民主的这个标准。第三呢，就是乌克兰需要解决它的这个经济问题乌克兰虽然是号称是最自由的市场经济国家，但是欧盟它在市场准入上、在卫生标准、包括检验检疫等一环境指标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这个有些要求，而乌克兰现在需要它的工业企业它的这个环境指标、它的监管指标包括它的这种一些技术指标都需要向欧盟靠拢，这个过程可能也需要很长的时间最后要说的就是乌克兰要想加入欧盟，最重要的要解决一个，它就是要理顺与这个国内的这个政治理顺国内的经济，要解决它现在 最大的问题就是安全和领土问题。可以见得呢，这些问题啊，短时间之内都不会解决的。而且我们也看到，东中国国家虽然欢迎乌克兰加入，但是他们又

0: 担心乌克兰一旦加入会分走他们的现在从欧盟的获得蛋糕，而这个老欧洲国家也担心啊，如果安全问题不解决，那匆忙让乌克兰加入可能会把自己拖入俄乌冲突的战火，甚至会引发欧洲的世界大战，但是这也是老洲国家所不愿意乐见的。所以呢，对欧洲国家欢迎乌克兰加入并且启动了谈判，但并不意味着他真的做好准备让乌克兰进入欧盟。
1: 另外呢，俄罗斯情报局在19号发表了一份声明，核心的内容呢就认为欧盟在乌克兰加入欧盟这个问题上是存在一些欺骗的策略的，明知道乌克兰没有什么机会加入欧盟还不断的在给乌克兰画饼，甚至说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前景比摩尔多瓦还要不乐观。俄方这个情报的声明您怎么来看，并且是在这个欧洲峰会期间发布的，它的企图是什么？
0: 俄方的这个报告，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有一些舆论战和外交战的这种成分，但是他这报告呢，也不能说完全是一份这个有舆论的引导的这样一个作用，他只是指出了乌克兰在短期之内不能加入欧盟。但是不是欧盟现在开启乌克兰的这个入盟谈判是有期盼性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啊，要值得商榷。欧盟的这个启动乌克兰入盟谈判，它并不是说要很快接受它，但是呢，它能够给俄罗斯一个很强烈的明确的信号，就是乌克兰不能败啊，由欧盟跟乌克兰进行的利益上的捆绑啊，未来呢啊，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任何的大的军事行动和外交行动都要全盘考虑欧盟的立场和观点啊，这在一定程度上呢，使得欧盟即便上不了俄乌和谈的谈判桌，它仍然会影响到啊这个俄乌和未来的局势的发展，影响到啊欧洲未来啊这个在乌克兰问题上的一个解决方案。所以呢，可以见得啊，乌克兰未来有可能加入，但是呢，这个欧盟给予乌克兰的谈判地位，实际上就是告诉俄罗斯，告诉乌克兰，欧洲不会抛弃乌克兰，欧洲可能在乌克兰问题上会跟俄罗斯做持久的、长期的这种博弈。
1: 泽连斯基还说到呢，俄乌之间啊很快就会重启谈判，现在在商榷谈判具体形式的问题。但是我们看到呢，俄乌之间最近在频繁的相互打击对方的这个本土，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还能重启谈判吗？
0: 乌克兰释放出要重启谈判的这样一个信号，实际上也是给欧洲和美国看的。我觉得至于如何谈啊，怎么谈啊，是以什么样的条件谈，我觉得现在双方还在进一步的沟通。因为首先呢，从特朗普的角度讲呢，随着中期选举的这个临近啊，俄乌问题啊一定会讨论的，他在这个问题上还是需要有一些动作的。特别是前两天爆出说要派维科夫和他的女婿库什纳访问莫斯科，那这也说明了就是特朗普希望在俄乌问题上继续要保留存在感，要刷存在感，要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穿梭外交来维持他对局势的这种掌控。第二个就是即便未来谈，我觉得也不见得能谈成，因为现在的欧洲和俄罗斯还有乌克兰，他们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的立场差距还是很大的。第三点我想说的就是现在说所谓的谈，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管控风险，因为俄乌两国对对方战略纵深的打击啊，使得双方的社会啊遭遇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和安全压力。所以如果能谈的话，也许能够缓解啊双方在战场上的这种紧张程度啊，管控战场上的这种风险和伤害。因为一直以来呢，美国是不倾向于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战略纵深进行打击。假设双方能够回到谈判桌之前，我觉得至少会对莫斯科、圣彼得堡等这个俄罗斯的中心大城市的这个安全会有一些积极的帮助。
1: 好，非常感谢张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通过伊美谈判达成的五项要点内容，美国副总统指谈判未达成最终协议奠定基础。英国首相萨默宣布辞去工党党首职务，在继任者选出前将留任首相。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格林斯潘逝世，享年100岁。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您关注。据伊朗媒体周一报道，在结束美伊瑞士首轮谈判之后，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主要谈判团队已经离开瑞士返回伊朗，而从周一开始，由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团队则留在瑞士，继续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据伊朗方面透露，目前达成的协议包括五项要点。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2日报道，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在经历了约18个小时的密集会谈和磋商后离开瑞士返回伊朗。报道说，伊朗代表团在此次谈判期间参加了与美国代表团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共同举行的双边和四方会议，并就伊朗关于谅解备忘录执行进程以及进入最终协议谈判条件的立场进行了阐述。从22日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留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开展技术性会谈。这支谈判团队涵盖政治、经济及法律等领域的专家。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日报道，在首轮谈判结束后，伊朗谈判团队透露，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针对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为巩固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停火，各方将建立一个名为冲突降温小组的监督机制，伊朗也将参与其中，同时以色列不参与这一机制。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此外，伊朗与卡塔尔还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美国方面则签发了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为期60天。伊朗指出，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和伊朗在瑞士举行的四方会谈于当地时间周一凌晨结束。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表联合声明称，双方在通往最终协议的路线图、黎巴嫩终极停火降级机制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等问题上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伊朗方面则强调，本轮会谈不是最终协议，而是对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执行情况的首次检验。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2号报道，本轮谈判从21日上午持续到22日凌晨，伊朗代表团与卡塔尔、巴基斯坦调解方进行了双边和多边磋商，并与美方举行了约80分钟的四方会谈。

0: 怎么说呢？此次谈判呢是有了一个非常很好的进展。那么同时呢，伊朗石油和其他石化产品的，
1: 但是美国方面说，伊朗同意了。第二个呢，就是美国说呢，伊朗已经开放了霍尔木兹海峡，但目前为止呢，我们还没有看到伊朗的军方表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上就是这些内容。
2: 据伊朗塔斯里姆通讯社周一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从周二起访问巴基斯坦。伊朗总统府表示，此访旨在落实两国此前达成的共识，探讨扩大经贸合作，以及就巴基斯坦为伊美谈判所做斡旋努力表示感谢。另外，伊朗财经部长马达尼扎德周一表示，伊朗央行已开始采取必要措施，推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称，本轮瑞士会谈紧凑且艰难，但最终结果基本按照伊朗代表团设定的目标推进。未来几天，伊朗将逐步分阶段启用或解冻的资金。美国副总统万斯周一表示，美国和伊朗在瑞士的谈判已取得显著进展，为最终协议的达成奠定良好基础。双方的技术性会谈将在未来几周内持续进行。美国财政部同日发表许可文件，允许生产、交付和销售伊朗石油以及石化和石油产品，期限至今年的8月21号。
3: 万斯说，美方透过谈判已达成预期目标，主要办妥四件事：伊朗已同意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有关核查的磋商最早可能于本周展开，双方还将建立一个工作机制来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事宜。此外，在谈到黎巴嫩局势时，万斯表示，美方希望实现地区停火，将建立一个冲突降温机制来确保相关问题得到妥善协调。他同时暗示，美国可能会同意解冻部分伊朗资产。
4: If there is any frozen Iranian assets that are unfrozen, then we have approval over that process. The Qataris have approval over that process.And then the money would actually go to buy American soy, American corn, and American wheat for the benefit of the Iranian people.
3: 万斯还证实，伊朗代表团曾一度因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的言论而威胁要退出谈判，并为特朗普进行辩护，称其无法保持缄默。
4: Thing with the Iranians, yes, they did threaten to walk out, or at least there were social media threats that they would walk out. But look, What we told the Iranians yesterday is when you guys engage in what us millennials might call trash talk, you can't expect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not to respond and not to correct the record.
3: 当天稍晚，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鉴于伊朗已承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并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入境，作为框架协议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发布一项为期60天的临时通用许可证，授权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根据美财政部网站，新颁布的通用许可证授权的交易包括将原产于伊朗的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进口至美国，不授权涉及古巴和乌克兰等国的交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周一结束对瑞士访问，启程返回巴基斯坦。夏巴兹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和伊朗在瑞士举行的高级别谈判已经结束，各方在积极氛围中取得突破性进展。瑞士外交部则在周日发表声明说，瑞士欢迎美伊谈判取得了建设性进展，随时准备支持后续的进程。
5: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2日结束对瑞士的访问后，启程返回巴基斯坦。瑞士高级官员和巴基斯坦驻瑞士大使在苏黎世机场为夏巴兹送行。夏巴兹当天并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与伊朗在瑞士举行的高级别谈判已结束，各方在积极氛围中取得突破进展，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夏巴兹并表示，各方还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夏巴兹同时对美伊两国高层的建设性接触表示赞赏，并对卡塔尔、瑞士等国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巴方将继续为推动地区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当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巴外交部团队将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留驻瑞士，同有关各方就后续技术性会谈保持密切沟通。瑞士外交部于同天发表。

0: Every decision I've taken has been about putting the country I love first. That is why I will resign as leader of the Labour Party.
1: 自从2024年7月工党上台执政之后，英国的经济仍然没有出现好转的迹象，甚至工党政府还违背了大选时提到不会增加税收的承诺，这些都让英国民众感到愤怒与不满。
2: Stop raising taxes and look after the pensioners, because the pensioners, they can't even survive on what they're on now.
1: 对于热门的接班人选，前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有英国民众表示，他可能会比斯塔默做得更好，但是他仍然面临着税收问题以及来自反对党的挑战。
3: There is a strong chance he might be taken over from Keir Starmer, and I can see Andy Burnham doing a good job. But the overall situation won't be easier just because he takes over, right? So he will have his work cut out very, very strongly to change things so that the other side is kept at bay. That is my big concern, you know.
1: 英国改革党反应最为激进，他们认为仅仅更换首相但不更换党派不足以恢复民意，借此机会要求立刻举行全国大选。保守党则批评工党的执政表现不佳，抨击斯塔默辞职是工党政策失败的结果。自由民主党领袖戴维则表示，应该加强与欧洲的联系，保持政局稳定。尽管斯塔默已经在20号宣布辞去了首相职位，但是他不会立刻离开唐宁街，而是会继续与首相的身份执政。工党内部也决定在7月9号左右进行新的党魁选举，目前最热门的人选是前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如果工党内部尽快达成一致，那么伯纳姆最快将会在7月中旬左右接任首相。此前多次扬言要参与党魁竞争的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也突然宣布自己不会竞选党魁，反而会继续支持伯纳姆成为新的首相。由于工党现在还控制着多数的席位，所以现在呢不会立刻举行全国大选，而是工党内部的一次换帅。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4: 斯塔默2年前曾带领工党在大选中逆转英国政局，结束保守党长达14年的执政。不过，斯塔默执政之后被卷入多场风波，其任命的高官接连出现丑闻，引发外界质疑他用人不当。加上工党在今年地方选举中严重受挫，外界进一步质疑斯塔默的执政能力。
5: 斯塔默生于伦敦一个平凡家庭，受双亲是工党支持者的影响，他年轻时就加入工党，从法律专业毕业后成为大律师，专攻人权事务。2015年，斯塔默通过议会选举当选为下议院议员，开始活跃于英国政坛。此后，他担任过工党的影子入境事务部长和影子脱欧事务大臣。2019年底，英国工党在议会选举惨败，时任工党党魁科尔宾辞职，斯塔默一年获选为新任党魁。为了争取更多选民支持，斯塔默把工党立场从左倾调整为较为温和的中间路线，同时向商界靠拢，出台创造财富方案，以吸引右派选民。经过斯塔默4年苦心经营，工党的支持度一度反超前对手保守党约20个百分点，最终工党以压倒性姿态在2024年7月的大选胜出，赢得超过半数席位，时隔14年后再次成为执政党。
6: We did it! And now it has arrived. Change begins now.
5: 然而，斯塔默掌权后频繁被指用人失察。2025年9月，短短一个月内就有2名工党政府高官因丑闻离任。前副首相雷纳被查出购房未能缴纳足额印花税。英国前驻美大使、工党元老曼德尔森则因涉嫌与美国已故性犯罪爱泼斯塔关系密切，遭斯塔默解职。之后又被爆出曼德尔森上任前并未通过安全审查。这不仅让工党的形象遭受冲击，也让反对党和民众质疑斯塔默的用人决策。2026年5月，工党又在英国地方选举中遭遇严重挫败，仅获1000多个席位，且在多个传统票仓失守，失去约40个地方议会的绝对多数地位。外界进一步质疑斯塔默的执政能力，英国内阁多名大臣先后敦促斯塔默辞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周一对其表示赞扬，感谢斯塔默在加大对乌克兰支持、推进欧洲防务等议题上做出的贡献。欧盟委员会发言人皮尼奥引述冯德莱恩的话表示，斯塔默的领导力和加强了欧洲和乌克兰的安全防务，并感谢其在志愿联盟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皮尼奥强调

欧盟与英国之间的关系依然强大。他同时表示，鉴于斯塔默宣布辞职，欧盟委员会目前正在评估是否继续推进上周宣布的欧盟英国首脑会议。皮尼奥指出，相关讨论正在进行中，欧盟官员将在与英方协商之后决定下一步举措。

0: 俄罗斯于周日夜行到周一凌晨继续对乌克兰实施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当局称，袭击造成至少6人死亡。与此同时，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周一也遭到无人机的袭击。
1: 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州21号晚遭俄罗斯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敖德萨州长基佩尔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袭击导致一处农业设施遭破坏，车辆和燃料储存罐起火。在乌南部扎波罗热州，俄军彻夜空袭，导致大片居民区陷入火海，造成多人死伤。乌克兰海军通报，一艘悬挂巴拿马旗帜的土耳其货船在黑海海域遭俄无人机袭击，一名埃及籍船员死亡，其余8名船员乘坐救生艇撤离。乌副总理库列巴表示，另有2艘分别悬挂帕劳国旗和伯利兹国旗的民用船只在袭击中受损，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2艘船只已继续航行。22号，俄沃罗涅日州州长称，乌克兰空袭造成当地一家企业生产设施遭破坏。乌军当天表示，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沃罗涅日一家生产导弹电子元件的工厂。此外，乌军还称袭击了位于莫斯科地区的俄杜布纳卫星通信中心。另一方面，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上说，过去一天俄防空系统击落了84架飞往莫斯科的无人机。受袭击影响，谢列梅捷沃、多莫杰多沃、弗努科沃等多个主要机场暂停航班起降。据俄国防部消息，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击落301架来袭无人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一在俄罗斯悼念和纪念日当天参加莫斯科无名烈士墓献花仪式。今年是卫国战争爆发85周年，按照传统，克里姆林宫墙外的亚历山大花园举行了无名烈士墓的献花仪式。仪仗队士兵在无名烈士墓的长明火前摆上花环。普京在默哀之后，向英雄城市纪念碑和获得军事荣耀城荣誉称号的城市纪念碑依次献献鲜花。1941年6月22号，纳粹德国入侵苏联，为纪念在战争中牺牲的数百万民众，俄罗斯将这一天设为纪念和哀悼日。应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周一到周二出席在印度举行的第16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分析指，王毅此次的行程将聚焦安全挑战，并为今年9月的金砖峰会铺路。
2: 第16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由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主持，议程聚焦非传统安全挑战、新兴科技风险与反恐合作等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日前表示，会议期间，中方将与金砖成员国就当前国际安全形势、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的统筹应对，以及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等交换意见，为今年9月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做好政治准备。除参与多边会议外，王毅预计将与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及外交部长苏杰生举行双边会谈。王毅此行正值中印关系逐步回暖之际，自2024年10月两国就边境军事对峙达成共识以来，双方已采取多项措施推动关系正常化。多瓦尔于2024年12月访问中国举行特别代表会晤，王毅则于2025年8月回访印度。此外，印度总理莫迪2025年赴天津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两国领导人欢迎双边关系的正面动能。
3: 从阿曼湾的袭击造成3名印度船员死亡，到太平洋司令部名称的变更，6月的一系列事件正在重新绘制美印关系的版图。新德里在对华盛顿表达不满的同时，与北京进行高层外交接触，这会否成为印度外交战略的深层转向，将受到外交事务分析家的持续关注。凤凰卫视记者商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0: 泰国外交部周一召开记者会，就柬埔寨依据联

0: 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欢迎回来，财经消息我来关注美国股市表现。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玉明你好。
6: 客服你好。
5: 终于美股到午盘之后走势如何呢？
6: 好的，那么美股周一进入午盘的时候是继续走势分化，大型科技股普遍下跌，加上 SpaceX 也是持续出现回调，拖累了纳指和标普500指数走低。与此同时呢，投资者也是继续关注美伊和平谈判的进展，并且期待本周即将公布的美联储重点关注的通胀指标 PCE 物价指数。那么此前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伊朗已经同意允许核查人员进入该国，这一消息也是进一步的提振了市场对于可能有望达成和平谈判的协议的情绪。那么尽管呢，本周末的谈判开局并不顺利，伊朗一度是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继续回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两国调解方表示，美伊双方已经就未来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那么随后呢，美国财政部也是批准了未来60天允许伊朗石油继续出口，进一步的压低了油价，该授权有效期至8月21日。那么周一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继续走势分化，标普500指数下跌0.39%，纳指下跌1.28%，道指则是上涨0.34%。那么SpaceX 也是继续走弱，股价下跌约10%，那么也将可能成为连续第三个交易日收低。而 SpaceX 上市之后将被部分指数纳入，很多家庭的养老金投资都有指数基金，那么被动投资者虽然不选股，但是仍然需要必须选择跟踪哪个指数。与此同时呢，外界也是纷纷开始悼念前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周一去世，享年100岁。那么他的政策遗产非常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尤其是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也是多次提到格林斯潘，并且在研究上世纪90年代的经验。当时，格林斯潘曾会根据科技驱动的生产率繁荣调整货币政策。那么，另外呢，本周市场的一大焦点将在本周四公布的5月份的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PCE。那么呢，周一进入午盘是10年期美债收益率继续上涨，超过了4.51%。客服，
5: 好的，谢谢又明。至于亚太股市，周一是涨多跌少，日本和台湾股市刷新纪录。内地股市也是集体大涨，但是香港股市再创一年新低。加息阴霾笼罩之下，拖累港股连续第4天下跌。虽然收盘跌幅收窄，但是仍是再创去年6月23号以来收盘新低。沪深股市则集体大涨，沪指是攀升1.78%，是4月初以来最大单日涨幅。深成指和创业板指数攀升超过2%，科技50指数攀升近2%。与创业板及半导体板块一同创造新高。日本股市攀升1.55%，突破72000点大关，刷新历史新高纪录。对 AI 投资的热切期待以及美伊谈判取得进展，激励大盘攀升。台湾股市攀升2.75%，突破47000点大关，刷新历史最高纪录。台积电等电子股跟随美国科技股上周升势，带领大盘破顶。汇市方面，美元汇价周一走势坚稳，对日元逼近接近2周最高，而且是2年最高，向40年最高位进发，压抑亚洲货币。 部分货币跌至近几周以来最低位，而人民币及其汇价也跌至近两周以来新低。
7: 投资者观望美伊谈判进展，加上英国首相斯塔默被逼宫终于辞职，压抑英镑汇价，推动美元汇价周一全面上扬。美汇指数曾经涨破101点水平，逼近超过一年新高。其中对日元上市161.8日元，接近上周四所创的接近两年最高位，向40年最高位161.96进发。亚洲货币大多数下跌，马来西亚林吉特再创去年11月下旬以来的新低，菲律宾比索触及近一周最低位。台币小跌不足5分，收在31.631的一周半低位，韩元也下挫，逼近两周新低。人民币方面，中间价小跌20个基点到6.815，是本月11号以来的最低位，较预测的6.7733偏弱417个基点，偏离幅度扩大。据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上周四上升0.33%至102.12，创2022年9月15号以来的新高。及其汇价开低走低，一度逼近6.78水平，中场收在6.7763，是近两周最低位，下跌140个基点。全天的波幅仍然只有88个基点，但成交大幅放量至接近583亿美元。及其汇价与美元的负利差持续扩大，平了上周四的超过一年低位记录，再次失守-1800点水平。离岸汇价则反复传定，在6.78水平上下争持，与在岸价的价差稍有收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美国联邦储备局、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格林斯潘周一逝世，享年100岁。他在任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18年，曾被誉为是经济大师，领导美国走过股市大崩盘、亚洲金融危机以及911恐袭等重大挑战。
8: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援引格林斯潘妻子的消息报道，格林斯潘22日在家中去世，死因为帕金森病并发症。格林斯潘生于1926年，在纽约大学先后获得经济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格林斯潘曾在福特总统任内出任总统经济顾问。1987年，他被里根总统任命为美联储主席。后来在老布什、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时期均获得连任，直至2006年卸任。在格林斯潘领导下，美国经济经历长达10年的扩张期，失业率维持低位，通胀也受控。他的言论往往牵动全球金融市场，其中非理性繁荣一语更成为经典。不过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外界批评他长期推行宽松政策及对金融市场监管不足，令其声誉受损。格林斯潘晚年仍活跃于经济评论，并出版多本著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9: 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沿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9: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走势。
1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9: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1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9: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9: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欢迎回来。海军辽宁舰编队周一上午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有效提升了航空母舰编队的实战能力。
15: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专攻精练。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开展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
16: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立足远海实战要求，设实情、进实景、练实案。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
15: 训练期间，日方舰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中国民航正稳步扩大国际航线网络，六月份共开通50条新的国际航线，构建起覆盖86个国家的多层次航线网络。上周四，中国东方航空 MU-255 航班从上海浦东首飞瑞士苏黎世，这是继去年开通上海至日内瓦航线之后，东航开通的第二条瑞士航线。东航还计划在今年6月、7月开通上海浦东至阿德莱德、斯德哥尔摩等多条国际航线。另有多家中国航空公司增开了至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国际客货航线，构建起覆盖86国家的多层次航线网络，并从传统的欧美枢纽向"一带一路"等新兴市场拓展。

0: 计划在今年夏秋航季每周运营超过20000个国际航班，以及超过5000个货运航班。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特区政府代表团出访福建福州，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5次会议，进一步推动两地多领域的深化合作。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22日上午率团抵达福建后，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5次会议，福建省省委书记周祖义迎接，双方代表合影留念。本次随团的阵容鼎盛，包括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财库局局长徐振宇、民情局局长麦美娟、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特首办主任叶文娟等特区政府主要官员。会上双方就经贸投资、创科发展、青年交流、文旅融合等议题深入交流。随后举行合作备忘录的签署仪式，落实多项闽港合作新举措，标志着两地合作迈向更制度化、常态化及高质量的新台阶。
2: 香港是福建最大境外投资来源地，累计引进港资企业超过3.3万家。本次会议，双方将就10大重点领域、28项具体合作项目签署共6份合作文件，涵盖金融、经贸、文旅、青年、教育4大板块，标志着闽港合作迈向更深层次、更高质量的新台阶。
1: 对于两地有多年深厚的乡情根基与合作基础，福建方面也有清晰规划，期望以本次会议作为新的起点，拓展两地全方位协作空间。
3: 截至今年5月，福建累计引进港资企业3.3万家，实际利用港资1051亿元，占全省外资的65.3%，站在15新起点上，真诚希望双方以此次会议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贸易联通、产业协同、科创合作、人文交流，推动两地合作向更大规模、更宽领域、更高层次迈进。
1: 除了省市级别的高层会晤，根据行程安排，李家超将会参观当地的创科企业和文化项目，并将前往武夷山及宁德等福建具代表性的周边区域，预计24号返港。凤凰卫视纪思清、何宝德在福州报道。
0: 卡塔尔北部的莱凡角工业城的液化天然气工厂爆炸事故已增至13人死亡、66人受伤，目前应急救援行动仍在进行中。爆炸发生在当地时间周日晚上，距离现场20公里，仍可以见到巨大火球升上半空。卡塔尔能源公司表示，事发时工作人员正在尝试重启工厂的运作，但是期间发生爆炸，正在调查事故原因，强调对工厂的出口能力和当地环境不造成影响。当局又称，事故属于生产事故，并非蓄意破坏或敌对行为所致。莱凡角工业城是卡塔尔最主要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基地，也是全球最大的天然气枢纽，年产能达到7700万吨。菲律宾中部一所高中周一发生校园枪击事件，两名学生在校内开枪，当地警方指至少3名学生死亡，另有7人受伤，涉案学生已经被捕。事发后，大批学生慌忙逃离校园，部分人情绪激动，有伤者被抬上车送往医院。警方证实，两名枪手分别是14岁和15岁，两人都是校内学生，其中1人在逃跑途中被捕。警方初步调查指，有事件和校园欺凌有关，现场发现2把手枪以及40枚弹壳，其中1名手枪是属于其中的一个女警，她同时是其中一名开枪学生的亲属，这一名女警已经被扣查。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对事件感到悲痛，强调会加强校园安全。事发的圣何西国立高中位于中部塔克洛班市，是一所政府资助的公立中学，校内学生人数超过1500人。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0: 香港男团 NOAH 成员江涛完成一连三场世界巡回演唱会澳门最终站，而在首场他邀请了严明熙担任嘉宾并一同合唱。适逢当天是端午节，严明熙特别准备了两只粽子给江涛，还称呼对方为江粽。而江涛受访时笑指严明熙太客气了。
1: 唔係，我覺得好好笑嘅，係嗰其實嗰個 moment 有啲，我覺得佢呢個有啲揀你送個粽俾我話我叫我姜粽，係啦，都證明一啲新嘅世代佢哋嘅諗法非常之跳躍。我都有即係有留意呢一位女歌手啦，咁所以都好欣賞佢嘅好多作品嘅，咁所以都希望大家都多多支持呢位小妹妹啦。
2: 咁會唔會真係簡直合唱歌？
1: 我想我哋大家都不抗拒嘅，有機會如果有機會嘅話，咪都可以嘗試嘅，係。
0: 香港歌手兼藝人譚明軒出席品牌活動，他受訪時被問到自己的理想對象需要有什麼條件，譚明軒便這樣說了：
3: 我中意啲好似我老闆顧生咁 man 啊，咁型啊，有啲霸道 feel 啊。
4: 你會唔會自
3: 薦
4: 上去？
3: 會啊，依家咁愛佢。如果同我講 Mandy， 你一定要。你一定要嚟睇我的演唱會，我就話好啊，
4: 唔止睇啦，
3: 咩都得啦，咩都得啦，佢出聲就得噶。
0: 台灣職棒球隊啦啦隊成員王靖問日前在台北出席寫真拍攝活動期間，遭一名瘋狂粉絲持刀襲擊，被割傷頸部。活動負責人以及另外三名攝影師隨即上前壓制嫌犯，過程中同告受傷。五人由救护车送院治理，王靖问经救之后没有生命危险，嫌犯随后被警方逮捕，检方以杀人未遂及伤害等罪名向法院申请羁押嫌犯获准。根据警方调查，这名姓许的52岁男子近期因跟踪及频繁私讯骚扰王靖问，被经纪公司封锁，禁止他参加公开活动，警方推测他为报复而犯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感谢您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李克福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2: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世界日日新，邮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本周一开始呢，我们在国际的局势上，相信本周会聚焦呢，还是聚焦两条战线啊？一个是在中东这里呢，这整个协议到底谈得怎么样？另外一个就是有关于乌克兰的战争问题了。你看，我们今天这是《金融时报》的头版的照片啊，这是在刚过去的周末，特别是星期天，他们奋战了十多个小时，在瑞士所做的一个谈判。这次有四方，除了美国、伊朗之外呢，巴基斯坦跟卡塔尔在当中的作用呢，也是很重要被看见。然后稍后我们来看一下结果。另外，这是《纽约时报》的头版。则是看到是乌克兰战争的一个战线动态，特别关注的是基辅现在如何运用 AI 的这个部分，让他们整体在战场的形势当中有一些拉动力。稍后一起说，先做头条聚焦。在我们读报前掌握到的最新消息，这个星期天在瑞士，美国跟伊朗呢进行的一个最新一轮的谈判。当中呢，还有包括巴基斯坦跟卡塔尔，基本上大家关注，其实还有其他国家啊。不过大家核心看的是这四方会谈的一个成果。那中间过程一度因为特朗普威胁的话语停滞，但在我们进来读报之前的最新的说，他在瑞士这一波算是已经先谈成了，先谈完了。但这个部分谈成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说他们大达成了一致的一个意见，就是如果后面要推进我们说最重要的那个60天窗口期有关于核协议的谈判。前面这个 MOU 之前所签的备忘录要怎么样执行呢？所以他们是对这件事情达成一个共识，说会为了推进60天的谈判，要完成一个基础的建设啊，设定很多的工作组要开始动作，为的呢就是要让这个 MOU 的这协议啊能够推进。同时对于伊朗来讲，它的制裁资金的解冻在这里呢，它也是特别注意。好，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一波至少已经第一轮，但是好像是打地基的工作，但在之前呢发生了一些过程也要看一看啊。除了先是这张照片，我们看到他们各方的人员抵达这一波的一个互动。美国这里除了是副总统万斯领军，当然还有特朗普的一个中东特使维特科夫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不过我们之前知道啊，伊朗要的呢是万斯，其他人他们不想看，所以在这次谈了之后呢，伊朗方面的代表人员也不愿意跟他们合照，也不愿意跟万斯来做握手。好，在这里呢，这一波呢，其实今天很多的早报看起来的消息已经在被更新了。然后再来看到以色列这里关注了什么呢？以色列这边关注万斯到底说了什么？万斯就说现在的情况，他真的很希望能够开新篇，跟伊朗之间的局势应该要开新局了。当然对他来讲，他是排头打这个排头兵。特朗普派去，那在这里呢，他也是希望在这个时间能够展现出一定的一个成绩。路透社呢，则是看到，因为他们这次呢，这一波在签了 MOU 之后呢，有很多的文本协议接续要落成，再次做一个推进的一个谈判之后呢，到底成果如何？但是中间过程呢，却是一度发生了特朗普的一个威胁。特朗普在接受一家保守媒体的访问的时候，他就开始说，有必要的时候，他可以接管霍尔木兹海峡，同时要对伊朗如何如何。这个部分在《纽约时报》的报道当中也特别提及了这一块，但是呢，更多的问题是提出，特朗普明明知道这个时候又是在谈判的关键时刻，为什么要口出威胁之语？他是真的要说给伊朗听，还是要说给其他国家听？尽管呢，因此在这一次瑞士所进行的一个谈判中啊，因为这件事情一度暂停，甚至陷入僵局啊！我们看到星期天晚上好多媒体在盯，哎呀，会不会谈到凌晨呢、啊？会不会谈到甚至白天周一的清晨等等？最后我们知道谈的是18小时。那么之前特朗普到底威胁了什么呢？这里可以看得到，说你看有必要要拿下霍尔木兹海峡，还要做什么呢？还要征收20%的通行费。当特朗普说想要收钱的时候，就知道其实他针对的呢，在这里可能更多的程度是那些其他的国家。好，他这波的威胁之后，现在无论如何，尽管一度造成了麻烦，谈判进行了困境，但是呢，我们刚才已经说，至少18个小时的谈判当中，有一些初步的成果。在这里呢，可以看到，在这都是在中间过程所发生的一些情况啊。现在我们回头了解与掌握一下就可以了。那其中黎巴嫩的问题还是一个焦点。诚如我们过去在读报的节目当中多次提到，对于以色列，他要这一场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这条战火的一个外溢效应，现在伊朗希望整个控制住跟压制住。在这里呢，如果要推进后面的60天关键谈判，我们现在不是说他们都在打地基吗？要完成这个能够推进60天谈判的重要基础，伊朗这里态度非常明确，对于黎巴嫩这里也要完全停火。
要以色列要完全从南黎巴嫩撤出，所以要保这条战线，所以这里呢一定是一个焦点啊。那同时呢，以色列这里动作还是有很多啊，所以经济日报今天也根据的发生的一个情况所做的一个报道。因此，这一条向北延伸的战线，还有以色列这里这一块的本身呢，还是一个变数。好，纽约时报这里看的是主要是整体啊，你就思考一下，在这一波，哎呀，大家谈到这样的一个气氛了，还发生什么事情呢？他开始去算说，这伊朗的代价到底是什么？你当然除了呢，这个有人命的一个伤害，还有资金的一个伤害，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他这里主要是对美国的反思。那么对于美国来讲啊，这是指以美国的角度去看，他觉得特朗普当初所宣称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回看到2月28号，为什么特朗普跟以色列要集体去对伊朗发动空袭？当时的理由是什么？然后现在呢，到底达成了吗？其实这个部分啊，很多的分析跟美国现在舆情很多的核心结论一样，分分钟还是回到这个特朗普身上的一个压力。所以这里有一个细节啊。在这个瑞士的谈判当中，原本我们看到美国他的一个谈判技巧是什么？原本是由万斯他提出了一个方法，他说：“哎呀，因为对于他们来讲，美国没有碰到核协议的这一块，好像有点面子挂不住。”所以当时呢，万斯还提了一个建议：“哎，他说这样好不好？让联合国的专家人员进入伊朗的境内来去勘察之前美以所轰炸的核设施的情况，然后呢，我们可以先解冻部分的资金，那么就从卡塔尔的60亿美金开始啊。”在这个部分，你看，就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谈判技巧，都知道互相要抓住对方什么。但与此同时呢，还有一个小插曲，这是耶路撒冷邮报。我们这件事情呢，可能觉得在中东媒体开始有一些效应。这是啊，这个伊朗他说这里呢有一个议员，他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啊，他就突然间说出了现在伊朗的这个新任领袖啊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一封密信。信件当中提到，在这一轮跟美国的谈判当中呢，可能涉及有越权的部分。但是他说着说着呢，因为这个节目就没办法进行下去了。但是这件事情呢，也形成了一个悬念啊，可能接下来呢，在相关的舆情里面还要看到后续。另外一条战线啊，就是在看乌克兰战争。人家都在谈，在中东这里在谈了，乌克兰这里怎么办呢？会不会有一些新的进展？但大公报最新的消息是，俄罗斯空袭乌东部，然后无人机袭克里米亚。纽约时报这里分析说，现在看看啊，乌克兰可能开始运用一些 AI 的一个技术了，还有它大规模的一个远程无人机的应用。结合金融时报今天所做的一个报道，也看到说，因为对于俄罗斯来讲，他们之前推动它有很多人力的上的优势，军力上面的一个优势，但现在都面对到乌克兰它结合 AI 辅助科技的一个压力。这里看到纽约时报跟金融时报呢，他们同时聚焦在乌克兰近期。为什么他们聚焦在近期它的 AI 使用？主要是看乌克兰它的远程无人机，还有这个叫做穿越机，穿越机就大家戴上那个眼镜啊，好像很真实的战场现场以外，还有加上 AI 的辅助工具，对于俄罗斯境内的一些重要的军事设施，甚至炼油厂，还有补给线，我们说往克里米亚的这一条，对于俄罗斯它的一个人力跟火炮优势的一个影响。但同时的，俄罗斯也可以靠这个叫做滑翔炸弹，还有一个空优啊，就他们的空中轰炸对乌克兰造成影响。不过整体结合来看呢，现在感觉我可以说，现在应该是一个叫无人化战术啊。无人化战术正在影响我们现在战场上的样貌。当有一方他可能更为灵活性、更低成本哦，他可能你看在战壕中你要布建数十万的军队，他可能只要精密的去训练1-2万人去精准的操控无人机。所以像这样的一波的情况，与传统战争的一个相对照，大家看现在这种无人化战术啊，对现在带来的影响。美国新书爆料，纽约时报写的啊，纽约时报一个记者写的，说贝森特私底下曾经批判泽连斯基，而且这话说的并不好听哦，大家在这里可以看，就说呢，就觉得说他可能好像像嗑了药、兴奋过度的一个憨豆先生，在这里啊私底下做一个批评。那当然呢，在这波批评当中，同时也爆料了贝森特曾经去劝阻特朗普不要在白宫接待这样一位啊，甚至还用这个小孩有特殊需求的小孩来形容。在这里呢，新书爆料看起来这些言辞当然是吸引眼球，不过我们看到的是什么？这可能不只是一次，不是一个单纯的贝森特这样的一个美国财政部的官员，他私底下对泽连斯基的一个粗鄙评论，而是他们整体因为美国跟乌克兰之间的一个矿业协议啊，这个供应链的协议似乎谈的呢，应该是比较很艰困啊，可能大家彼此之间也不是非常满意，再加上白宫的不信任，他们私底下人这些观感所拉出来的一整条，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对乌克兰的这种权力观察。
好，最后一起来看看这个头条，这里来看看的就是斯塔莫，哇，那边斗完了之后，来看英国现在也是政治要大地震了，为什么呢？因为之前大曼彻斯特市的市长伯纳姆又翻贝纳姆呢，他呢因为党内的同志刻意让路，先辞掉自己在某一区的议员，造成了一个要补选的机会，使得伯纳姆辞掉了市长之后去参加选区的补选，他也成功顺利的当选，取得国会议员的资格，然后直接要挑战现在斯塔莫的位置，而且呢在工党内几乎大部分的人都支持伯纳姆要推倒这个斯塔莫。斯塔莫这周很关键，特别是今天他到底会不会拟他的一个计划表出来呢，大家都在看，因为包括英国媒体直接好像就已经宣判了他要走人，还有特朗普甚至预测说斯塔莫可能就要辞职了呢。好，来看后续，继续来看今天的全球速览。欧洲的朋友现在热得受不了，我们都知道呢，在欧洲待过就知道，要装部冷气对他们来讲那个工程耗时可能不像我们这边效率这么快哦。法国40度高温，还要搬禁酒令防中暑，极端热浪袭欧，多地高温超过了40度C 创纪录啊！法国现在这是好多地方超过35地啊，它这里都是有一个红色的警戒，红通通啊，这个让人很难想象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一波这么困难的一个情况呢？他说是有一股热空气结合这个非洲气旋啊，非洲反气旋的这个强大作用，它从撒哈拉沙漠以北一路往北啊，所以造成了这次席卷欧洲的整个严肃的热浪啊，那在这里也要看到我们带来的考验，这不是只是看一次气候热而已，它让整个政府都要为此做出应急响应，它分分钟也影响到大家生活的各方面，包括公共安全。好，这个美国。

跟意大利，应该说特朗普跟梅洛尼之间近期好像也不是很开心啊，互相对对方都不满意。那彭博社这里就报，现在呢，梅洛尼呢，他公开了跟特朗普撕破脸，跟他叫板啊，可能好像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甚至会面对更大的一个冲突呢？在这里 ，RT 就报，主要就是因为呢，一张合照到底是怎么照出来的一个风波？因为之前特朗普说在 G7 会议期间，梅洛尼恳求啊。恳求他可以合照，但是梅洛尼当然言辞否认哦，而且直接告诉特朗普，你应该先注意管理你自己，管好你自己，管好你自己现在的民调吧啊。好，这个是也是在林肯纪念堂，你看前面这里，他们本来要新建一个池哦，说叫倒影池，哎，结果大家一看，怎么旁边好像油漆脱落，底下还出现了这么诡异的绿色呢？结果特朗普政府的人说啊，这好像怀疑有人为的破坏，因为发觉有化学药剂。但是美国的舆情公众认为是什么呢？哎呀，这个因为之前谁承包这个部分没有公开招标，是特朗普政府直接指定。还有为了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会不会在此之前大家要赶工，材料有没有问题呢？哎，但是最新的是他们好像锁定了一个嫌疑人，说是美国前奥运选手，是一个退役的独木舟的运动选手被捕。尽管他自己本人否认，他只是在池边观看啊，相信这个事情也要等候后续的调查了。立陶宛的总统向他的外长发最后通牒，主要是希望与北京啊这里的关系正常化的一个速度跟积极度要有所提升。玻利维亚的总统颁布了一个紧急命令啊，这个想必。整体的国内情势一定是非常的紧急，在这里呢，现在他说啊，他现在颁紧急状态啊，之后呢，这因为之前啊，他的示威情况造成了许多的破坏，还有后续的效应。一开始呢，是因为他们结束了一个长期燃油补贴，那后来在生活当中可能产生了一些影响，当地的工会、当地的农民还有原住民，他们就上街示威啊，有这一波的情势。苏格兰报多宗针对穆斯林袭击致五伤，文汇报标题，新报直接说这是爱丁堡。去过爱丁堡的朋友都知道啊，那里感觉治安应该是很好。实际上，爱丁堡它也是英国治安最好的主要城市之一，所以发生了一起袭击呢，都觉得会非常立刻的引起大家的一个关注。那现在这个部分啊，可能有与这个一些宗教的议题上面的有关。另外，这是一个之前一直关注的民生话题哦，有关于这有毒纸尿裤的风波，现在到底如何了呢？到底有没有含出这个对生殖器官有影响的有毒化学物质呢？那现在呢，是有媒体啊，包括胡锡进与权威机构来介入。中国鹅肝产量今年是称冠全球信报的标题，我们看到经济日报也是哦，还有星岛日报，哎，今天港媒都看到了这一块。主要这里也是有欧洲的媒体，他们去做一个市场的关注跟计算。原本全球最大的一个鹅肝生产国在哪里？大家知道吗？反应很快的朋友一定很快想到法国。法国年产大概1.5万吨，但是我们这边呢产量已经达到了1.4万吨，所以大家看，照这个速度提升的话，会不会今年中国很快就成为一个最大产鹅肝国了？说也有意思哦，以前吃鹅肝我们都觉得它是一个好高档的食材，对不对？吐司上面薄薄一片哦，甚至有其他的一个做法。但是现在呢，鹅肝似乎更容易进入寻常百姓家。在这里要做的一个观察呢，倒是说现在要关注的哦，但法国市场当然特别关注了，而说要看的呢，并不是说现在中国能不能生产鹅肝，而是说它以大规模的一个产量优势，再加上很漂亮的一个成本吸引力，再叠加对于新兴市场出口的这个试测啊探测这块部分结合呢，可能也有可能去改写原本以法国为主导的高端食材格局啊。大家看的是这一块，还有韩国海力士抢人，怎么抢人呢？都废除学历限制啊，这里那当然呢是 AI 人才。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学历啊，在他们这些 AI 老板的这些高科技老板眼中，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还有这里呢，说这个主要是地中海啊，地中海的旅游有恢复了哦，可能是因为最近他们觉得美国跟伊朗之间，哎，他们反正都继续谈了嘛。但这个部分要看哦，我们在想，很多时候旅游要看的是机票有没有变便宜，还有一些旅游费用的等等。总之呢，这些地方旅游热度呢，因为近期的情势也发现有受到一些拉动。还有日本观光税加2倍了，从7月起开始，每个人要收146块钱港元。这里有一个对照日元看看哦。日本政府说这是因为过度旅游，因为破纪录的一个入境旅游城的人数，造成他们一些公共上头的一个压力。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常态化执法巡查，这近海治理全新模式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又是如何痛击日本和菲律宾的挑衅行径？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美国国防部宣布美军印太司令部恢复旧称美太平洋司令部，这究竟是战略回调还是另有深意？印度在此扮演的角色又会是怎样的变化？
1: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继续是要闻追踪，一起来看看联合早报。美环太平洋军演前，中国首次公开东风十七试射画面。在这里呢，当然对于一些媒体的观察来讲，他会注意到近期可能周边啊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在时间点上呢，他们自己有他们的对比观察。但是核心呢是这次看到解放机群巡台岛的东面来做维权啊，单日的派遣架次呢，这里都能看得见，而且接力海警等部门这个部分呢，其实之前我们说这是整体一体化，它更为常态性，也是合法性啊。这里呢的整体的一个情势也有它的一个战略应对与应用。另外这件事情我们看文汇报今天是一个全版的一个版面啊，这里主要是日本的媒体他自己所做的一个报道。日本媒体就共同社他做一些报道发现啊，在日军侵华期间，他们在他们的军医团队的一个资料报告当中发现了在华进行这个叫液体输血的实验。好，其实所以今天各家的标题来看啊，日媒披露侵华日军恶行，反复实验动物血输人体。我们很难想象它有马血又有鸡血等等啊，在经济日报也做。在这件事情上你看，因为它是它整个自己军方的一个机关资料，等于说它的机关日志当中非常清楚的去做了一个记载，一字一句对我们说都是血泪。在日军侵华期间，这些令人发指的一些行径，在这一波日媒自己的一个揭露爆料当中呢，可以看到，这等于说又让外界找到了一次实证，又一次非常清晰的去证明他们在侵华时间犯下了哪些恶行和罪行。韩国国务总理金明喜经访华，将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好，在这里有22号到24号三天。在韩国国务总理办公室这里所发的新闻稿当中呢，陈述着说，这次是因中国方面还有世界经济论坛方面邀请啊，他要做的这次访问。而各方呢也关注的是说，金明喜这次的访问在整个关系的推动上，还有与韩国自己本身他一个对外政策的拉动力上，会有什么样的展现。在天宫过端午，咱们的粽子也上太空了。大公报标题：天宫过端午，黎佳颖品尝的太空香粽啊，在这里呢也可以看到，还有对地面发出端午安康的祝福。我们来看这几张的照片啊，他们挥挥手，而且向地面发来端午安康啊。同时呢，也有一些医疗的一些紧急的训练在当中，给大家展现他们在太空啊这里所做的一些重要的实验跟研究。在这里呢，我们可能看到很多温馨的画面，结合我们中国很重要的传统节日，但或许看起来它不只是一个端午节期的节日的图像、照片、影像而已。这些图片的背后呢，也是在更自信的去展现了中国空间站的常态化运行的样貌。内地端午出游热，人均预订金额增16%，我们看到这是消费潜能啊的一个展现。而且跨区的流动人次到了多少人呢？到了6.5亿人次啊，有些地方

不知道朋友们会是什么样的反应，第一时间可能还得回头去问 AI， 这是真新闻还是假新闻？结果这件事情真的发生在了巴西哦，巴西这里呢是他们的一个民防警报平台啊，现在怀疑遭到了骇客入侵，发出了极为诡异甚至异常的一个警报哦，上面写着说人类，我们来了。好，在这里呢可以看到，这对他们来讲当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公共事件、我们要知道这在巴西他们这么样重要的一个民防警报平台，向来呢就是对一些重大的灾害做提前的预警，但是它一旦被入侵，就使得是全国的民众都要去收到这样的一个警报，其实这也是对他们在这一块啊执行能力上的一个考验，还有更是对于整个公共啊秩序安全呢造成一波的威胁，所以当然巴西政府呢也正在循线调查，在应对中。来看看这个法国的会考啊，我们这里高考，我们都知道孩子们啊，高中毕业之后的去高考呢都很不容易啊，一次的高考也要让全家都出动。那么法国现在近期也要举行毕业啊高中生的一个会考。先说这法国的会考，它是有两个层面的组成，主要是之前40%你在学校的表现，你的成绩，60%呢就是统考。这统考就是你的一些专业科目特别他们重视的是什么，竟然是哲学的会考。哲学的会考呢在法国的地位中哦，他说因为在这一块呢他们向来以这个哲学会考是长时间以来的坚持，是为的是训练学生们他的一个这个叫做抽象思辨，还有他们对于人的这个真理跟幸福的判断能力。所以在这次的会考当中呢，他就说哎，我到底存在的意义是什么，说这一次呢法国毕业生所中学啊高中毕业生所面临这个会考，哲学会考这个部分，他们要花4个小时的时间，超过50多万的学生啊考生花4个小时要去回答存在性问题啊，包括我是否能够掌控我自己的言语，还有当别人不快乐时我们能幸福吗，甚至还要试图自己去解码解释尼采之前所提出的这个人性啊太人性了这个部分来去做解析啊，因为法国政府长期以来在这个部分呢用来呢去检验这个孩子们，同时我们也看到他们好像把17、18岁的孩子提前推到了一个公共思辨的舞台前，让他们去思考真理是什么，幸福是什么，还有为人的价值是什么。AI 的影响啊，调查显示36%的大学生直接用 AI 译文提交作业，这是这个日本的一个媒体报道。现在的学生如何应用 AI 运用得当，当所有的孩子们都必须要去辅助用 AI 当辅助工具的时候，这跟校园之间的拔河，跟教师之间的专业性的权威啊，这个就是不断的一直在这里讨论的话题。但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看《金融时报》这里看到说 ，AI 现在让一些初级工作者，你可能都要直接具备有这种高管的一个能力。以前我们说这个白领工作者是否很快被替代，倒也不。不过呢，因为 AI 来了，以前初阶他会越来越多的去压缩甚至淘汰那些一开始他们说初阶好像是一些杂项技能具备的这个情况，他可能越来越少这个部分，他要的是你光是第一个阶段进来的新鲜人才，你就要具备一般经理人这么样的一个能力，领导力啦，统御能力啦，组织能力等等。所以在一定的程度上 AI 的影响的效面也不断的在出来啊。再看马宁首次主哨世杯，他派出了6黄牌啊，在这一波的一个赛场上，我们相信很多的粉丝都看到了，因为虽然没有中国足球，当然大家看到的是这个裁判教练。还有在这里，香港的小学办凌晨看世界杯啊，这个学生家长凌晨返学，当然有很多活动啊，这网民意见都有说这感觉可能很难得有这样的一次共同的参与，但也有我们说，哎呀，但是到了凌晨呢，可能地铁都已经谋塞了啊，都已经关了。好，最后大千世界呢的图片，我们来看看，就是在墨西哥，这是一个空拍图哦，拍了之后发现，墨西哥只要稍微有点空地的地方，好像都有人在踢足球呢，一起看看。

0: 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岩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达拉斯闹事当众枪击总统，枪手两天便遭灭口，案件疑点重重。
5: So all of these things suggest foreign engagement, foreign encounters.
4: 从剧毒雪茄到藏毒针的钢笔，再到爆炸海螺，每一件都是刺杀卡斯特罗的致命杀器。
5: There's a wide range of these operations. CIA spent a lot of time with that one.
4: 两件冷战谍案，当年的死刑判决疑点丛生，真相至今无法盖棺定论。1987年12月，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与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并肩而立，面带笑容。他们握手并签署了一项历史性协议，承诺销毁一整内核武器，这标志着冷战走向终结的开端。但冷战从来不只是关于核弹，更关乎秘密，而秘密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接这份饭，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那照片。

0: 就藏了，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 坚韧过来就，小满劲儿，
2: 一辈子苦都有乐。
3: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 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兴业股份
4: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5: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6: 这里的是莫斯科总部袭击，
7: 军方攻入加沙城，
8: 爆发激烈巷战。
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0: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2024年4月8日，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第13届中国数控机床展正在举行。作为国内乃至亚洲规模最大的机床工具专业展会，28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000家机床工具企业在这里同台竞技。陶海涛来自湖州，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浙江日创机电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此刻他正在向客户介绍公司的3款产品，
1: 就是像刚才边上的那个卧室的3612滚尺机，像这一款3125的滚尺机，还有一款是那边的8030的车尺机。然后这里这些都是那些就是我们这些设备加工出来的零配件，就是给客户一个直观的感受嘛。
2: 做车尺，
1: 对，我们现在滚尺车尺都有嘛。
2: 哦，你们是
1: 日创机电浙江厂的。
2: 哦，周公那里是吧？
1: 对对对，是的。
2: 你好你好。
0: 尽管在国内小型魔术齿轮加工领域，日创机电已经进入了前3，拥有相当的市场份额，但是陶海涛依然心有担忧。展会的信息让他敏锐地捕捉到了未来的趋势，那就是比传统滚尺机更加先进的磨尺机。
1: 高精度的设备都需要磨尺机磨了，精度嘛，这个还有那个斜尺，
3: 主要是
1: 对斜尺比较难做。斜尺比直尺好，它这个噪音啊各方面都比好。
4: 新能源车是大批量都在使用的，尤其今年对那个新能源车的那个噪音影响更小了。
0: 机床被称为工业母机，它的制造水平体现着一个国家的工业能达到的高度。然而目前国内生产精密磨尺机的企业寥寥无几，几乎都被进口产品垄断。陶海涛的目标就是在该领域实现关键技术及产品的国产化替代。陶海涛的展会日程还未结束，几乎在同一时刻，在湖州市区北郊的山林隐蔽处来了一群特殊的游客。浙大湖州研究院的曹彦军正带领他的团队前往黄龙洞，他们要测试的就是极端情况下的穗管道测绘机器人。
5: 那边只能倒出去，来这个洞。
6: 就在这儿。
7: 就黄龙洞有2个难点是我们要去测的，一个是没有 GPS， 这个其实好多其他的楼宇啊这些地方也能模拟，但还有一个就是通信。就一般的通信，比如说我们的飞机跟遥控器之间的一个信息的传输通信，可能是在可视条件下是最好，或者中间穿这么几堵墙也没有问题。但是在这种山洞的情况下，它那个墙完全是实体的，所以这个飞机一旦绕了一个拐弯，可能过去几米、十几米、20米就完全就没有通信了。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让我们这个机器人做好一个自主的探洞，同时一个保证安全的可以返回的一些的要去测试的功能。
0: 曹彦军博士毕业于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2021年作为浙大湖州研究院引进的首位专家，他也把家从外地搬到了湖州，成为了一名新湖州人。经过3年的努力，他的团队已经完成了空地2栖机器人的产品硬件、控制软件等全流程技术，背后的各种测试不计其数。
8: 那赶紧换一套，
9: 沿着这个林子飞就好了。
0: 与其他无人机不同，这个机器人除了具备空地2栖功能，最主要的是它可以在不依赖卫星信号的情况下，根据环境实现自主避障、自我巡视的能力。曹彦军给他想了一个好听的名字，优飞。
9: 这是一个科研样机，然后跟这个真正让市场接受，然后拿到这个东西去创造一些实际价值还有一定距离，但是我们觉得这个方向这个事情它肯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东西，然后好的，然后我们就这 这个想把它做成一个产品。
0: 产品有了，但在曹彦军看来，这个会飞会跑的机器人实际上只是迈出了第一步。而此时陶海涛面临的问题和曹彦军正好相反，一个是有了产品要寻找具体的应用场景，一个是有了客户需求却需要把设想中的磨齿机从图纸变成现实，这个过程比想象中复杂的多。
1: 有两个比较核心的参数嘛，一个是砂轮主轴的加工速度，另外一个是齿轮的精度。
0: 按照国际上通行的标准来看，一台好的磨齿机砂轮主轴的加工速度要达到每秒100米，而目前厂里常规的磨齿机加工速度只有每秒40至50米。这意味着现行设备的效率要直接翻倍。其次就是加工精度，按照国标三要达到5微米之内，也就是只有头发丝的1/10。而困扰工程师们的是速度和精度，这两个数值本身就是相互制约的，速度越快就会影响精度，反之亦然，要达到两全其美谈何容易。6月中旬，此时的湖州已经进入梅雨季，连日的潮湿更烦乱着陶海涛的心绪。按照原计划，磨齿机应该进入调试阶段了，但现在连主轴还没有完成，而且即使硬件到位了，还面临着软件的问题。
1: 项目上碰到了一点问题，主要是国内这一方面的基础比较薄弱，软件方面比较麻烦，我们最近也在招嘛，但是相关专业的还是少。
0: 他决定不再等待，而是主动出击，去寻找合作伙伴。重庆，中国西部重要先进制造业中心，这里是中国数控机床的重要生产基地，拥有全套上下游企业的完备产业链。今天，陶海涛要去拜访客户，听取他们对国产化磨齿机的意见。
3: 这里的理念是很先进，落地呀，都很麻烦。你的质量没得问题，但是啥子，就是你要在想办法市场上来
6: 占
3: 有，占有啥？
6: 系统真的是很棒。
10: 那个陶总，你们的思想要解放出来。
6: 对，我们买进口系统的设备，心里面有点纠结，万一那个
1: 对
6: 国外卡脖子，然后配件坏了怎么办？
1: 是的，
6: 包括我磨齿机也是一样。
0: 一台进口磨齿机价格要1000万元左右，而国产化之后价格只要1/3，加上近几年全行业数字化改造的趋势，客户对于国产化高精度磨齿机有着巨大的需求，他们愿意为这家湖州的企业提供实验数据，帮助产品早日成型。这给了陶海涛很大的信心和动力。
11: 现在国产其实发展已经很快了，
1: 已经很快了。像我们那个五年之前那个国产的电机用到别的那种车床加工中心上是没有问题的，用到我们这个齿轮加工设备上都是不行的，但是这两年都可以了。我们以前跟那个什么学校什么聊的时候，他们那种学校里的技术是让人笑掉大牙的，但是现在也都差不多可以了，就是慢慢的追赶上了嘛。
12: 对啊，说刚才磨齿机，现在我们把工作台模型还有床身这些模型是先建了。
0: 另一方面，软件的工作也终于突破。在日创机电重庆分公司的努力下，重庆大学机械传动国家重点实验室专家组与公司达成合作，为该项目提供编程开发。
12: 就是各个电气轴调试动起来，到重大他们过来一起就商量那个软件的事情。我们这边就电气方面的，比如说现场的一些电气操作，实现它软件那块东西的，还得我们自己的电气来弄这个东西。
0: 硬件软件条件终于具备了，国产磨齿机项目开始朝着目标加速挺进。

而此时，浙江大学湖州研究院的曹彦军和团队们正带着首台自主研发的机器人，带着无数次实验的艰辛和喜悦，带着优飞产业化的梦想，踏上了开往上海的高铁。

0: 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常态化执法巡查，这近海治理全新模式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又是如何痛击日本和菲律宾的挑衅行径？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美国国防部宣布美军印太司令部恢复旧称美太平洋司令部，这究竟是战略回调还是另有深意？印度在此扮演的角色又会是怎样的变化？
1: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上海市特检院特种机器人实验室是上海“十四五”期间重点立项的任务之一。这里将与长三角地区多家科研机构合作，利用先进的智能控制技术，将特种机器人应用于起重机械、无损检测、隧道检测的快速巡查、协同隐患排查等场景。
1: 这种大型罐体的这种金属壁厚有腐蚀，它的这个厚度会减小，然后我们用飞机可以直接飞上去，然后用我们的测量传感器，然后直接贴着壁，然后去行走，然后去来测出来它的壁厚，就避免了以前传统像这种，非常危险的高空的起重机，人需要爬上去，然后这个风险很大，危险很大。现在我们现在用飞机就解决了这个以前非常繁琐、非常劳力、这个成本都很高的这种工作，然后飞机去来替代。
2: 还是这边这两粒也关掉就
3: 可以，这样就可以。
0: 曹彦军团队的优飞机器人将在这里第一次面对权威机构的检验，它的成功与否将直接决定这个已经运行3年项目的命运。今天的第一个场景是模拟高空金属板的厚度检测。优飞逐渐靠近目标，它需要用前方的探测器紧贴金属板表面，在精准进行空中悬停的时间里读出正确的厚度数值。这块金属板事先测得的实际厚度是3.9毫米，按照0.02毫米的误差允许值，优飞的数据必须在3.88至3.92之间才算合格。
3: 3.89 OK。 哦，那相当于我们对上的时候它要使劲往上顶一下。对，
2: 3.89。
0: 最终测得的数据是3.89，优飞成功通过了第一关。第二个场景是在一楼的仓库，这里密布摆放着各种仪器设备，优飞需要利用地面滚动、空中飞行和贴墙贴顶爬行的多种手段，用测得数据迅速绘制一个仓库的3维图形。这样的测试半年来在小竹林、地下室已经模拟多次了，曹彦军的团队驾轻就熟，很快在5分钟内就拿出了结果。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上海之行的圆满成果让曹彦军终于舒了一口气。同样是无人机操作，对于国网湖州供电公司的鲍修齐和黄小健来说，眼前的任务却让他们紧张起来。安澜县100万伏特连接湖州安吉和金华兰溪，是目前全世界最高等级的特高压输电线路，也是中国西电东送大动脉中的重要输送通道。现在线路将进行检修，尽管电闸已经关闭，但为了消除残余的感应电流，需要将高压线与电塔腿部相连，完成接地。这项危险的工作以往是由工人登上40米高的电塔进行引电，而今天它将由2位年轻人通过无人机完成。
3: 用无人机然后搭载这么一个挂钩，这个底下是它的一个那个接地装置的一个那个挂在导线上的一个装置，所以我们吊下去，这个绳比较轻嘛，这样方便吊。吊完之后就把这个
4: 这就
5: 就小心拖大绳把它拖上去，对吧？
3: 对。

0: 在纵横交织的高压线之间飞行，避障系统无法识别，飞手视线受限，这本身就是一个挑战。山上持续的横风更增加了操作的难度，悬挂物一直摇晃不停，他们的心像这个圆环一样也悬了起来。此时飞机的电池已经消耗了一半，无法支持第二次起飞，如果失败，这次将无功而返。终于拉绳装置被成功挂在了高压线上，随着重锤的缓缓放下，铜丝被拉绳送至高空，接地完成了。回去的路上，疲惫击倒了这两位年轻的工人，然而机缘也在此时悄然而至。浙江省总工会和省交通运输厅将举办全省无人机行业应用职业技能竞赛，所在单位已经为他俩报了名。今天起，他们将和其他同事一起进入集训状态，共同争取初赛的资格，而最终决赛的第一名将获得浙江技术工人的至高荣誉——金蓝领。
1: 抱着就是必胜的信心和决心去做好这个比赛。我们是目标啊，我们争取拿到金蓝领。
2: 参数现在怎么样？
3: 很好的，
2: 都是零，应该没问题。
3: 接近0.00，
2: 都是零，你看到吧？如果不行的话，你就按照它这样弄一下。
0: 国庆长假结束之后，浙江省首届职工创新交流活动即将在杭州开幕。无人机比赛就设在了开幕当天。一个月的集训就要迎来实战。之前的笔试已经结束，三位小伙伴成功晋级决赛，进入了最后的八强。决赛当天，他们将进行现场操作的比拼。根据抽签顺序，黄小健第一个出场，鲍修齐排在第七个。
2: 然后抽签已经抽好了，
4: 抽好了，
2: 蛮好的嘛，167嘛。
4: 这是小杰，
2: 对，
4: 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啊！
4: 加油，加油。

0: 比赛总有三项：避障、识别和投放。对于身经百战的选手们来说，前两项只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即可拿分，彼此的区别并不大。关键在于第三项。
1: 科目三的话是应急救援，我们是模拟进行一次那个抛投急救物资，要把它投到一个准确的地方。我们这里比赛中是用一个小沙包来代替，但是这个投的过程中，我们要自己去选择到底去投那个高分的圈呢，还是低分的圈。
0: 目标有三个不同颜色的箱子，孔径的大小决定了难度，也意味着分值。如果投不中，将失去所有分数。选手将带着摇晃的沙包面临选择，到底是求稳还是求高分。对于前两项比分非常接近的选手们来说，此时可谓一招定胜负。
2: 报告，七号队员申请上。

0: 不懈的付出也必将得到丰厚的回报。临近年末，陶海涛潜心致力的磨齿机终于组装完成，砂轮主轴的加工速度达到每秒110米，齿轮精度达到4微米，均超过国家标准。
1: 目前的话，我们有客户订了10台，下一步的话就打算先把做出来的样机拉到客户那边去试用，一边试用的时候就是一边发现问题吧，然后再逐步的改进。我们计划用1到2年的时间把它生产好，然后大规模的做推广。
0: 曹彦军团队的优飞机器人已经与南浔的电梯厂开展合作，用于电梯井道测绘。就在上周，高德地图正式发出邀请，共同推进地下停车场空间的3维建模，商用前景广阔。
2: 我还是很看好这个平台的，我希望我们呢不断的去把它迭代，然后也有朝一日把它迭代成像这种大疆啊、苹果啊、华为啊这种非常漂亮的这个产品，然后也可以去当做一个真正的通用的工业品，然后可以交给客户然后去使用。
3: 接下来我们要为浙江省无人机行业应用职业技能竞赛优胜者颁奖。我往湖州工业公司鲍修齐，我往湖州工业公司金宇辉，我往湖州工业公司黄小健。
0: 鲍修齐和黄小健以近乎完美的成绩获得了评委的一致认可，并与国网公司的另一位同事一起包揽了全省决赛的前3名。他们终于获得了梦想中的金蓝领。在未来，工厂57将建设智能化机加工、智能化焊接、智能化喷涂、智能化总装4类产线，通过数字化将工厂管理、物流仓储、研发设计以及供应链协同起来，具备年产50000台新能源叉车的生产能力，成为全球具有强大竞争力的轻小型工业车辆制造商。身处这个时代，每一个人都如同调息中的一滴水，若想闪光，唯有奔腾。
4: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6，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最俗外卖仔。
5: 来，送外卖啊！早啊！
4: 变身热血派。
6: 我不怕，因为我要成为一个最强的人。
4: 为爱痴狂。
7: 我刚才没有问你，就亲了你一下。其实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4: 世俗最强。
6: 何金银在这里，你过来打我，看看到底谁是乱
4: 世。破坏之王，6月30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 A 股在端午假期之后迎来了新的行情，创业板上涨超过 2.5%， 而科创50指数也上涨接近 2%， 其创新高的走势能否让资本市场的后续继续安康呢？而在另外一方面，经历了一连串的舆论和内阁压力之后，英国首相斯塔默最终还是宣布辞职。金融半岛持续的幻象风波又将让金融市场何去何从？在今天节目当中，都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内地 A 股在端午节之后走出了一个大涨的行情，科技股继续受到了资金的追捧，而创业板和科创五零指数携手创下了历史新高。临近七月份 ，A 股将会迎来半年和爆窗的这样一个窗口期，而市场焦点开始转向了企业盈利增长和业绩的兑现。
1: 端午假期结束 ，A 股复市交易，三大指数早盘冲高回落，但午后再现声浪。中场沪指收涨1.78%，创5月21号以来收盘新高。创业板指涨超2.5%，站上4350点，科创五零涨幅近2%，二者均收在日内最高位，并同时创下盘中和收盘纪录高位。盘面上，市场风格分化加剧，半导体产业链早盘拉升后回落，有色金属和化工板块表现领先，大金融板块也走强，券商和保险股全线拉升，商业航天和汽车等板块则呈现回调态势。结构化行情也反映在融资交易规模上，截至上周五，沪深经三市融资余额达到2.94万亿元，再创纪录新高。分板块来看，半导体融资净买入高达87亿元，遥遥领先。芯片龙头寒武纪一只股票就有18亿元的融资净买入。展望后市，多家券商策略研报普遍认为，外部扰动因素阶段性落地后，市场不确定性显著下降，行情有望继续向纵深演绎，结构上扩散特征也将持续。而临近七月 ，A 股也即将进入半年报窗口期，机构认为 A 股将再度回归景气定价，盈利增速和业绩兑现将会成为重要线索。另外，中国六月份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今天出炉，一年期和五年以上 LPR 分别维持在3%和3.5%不变，是连续第13个月维持按兵不动。不过，市场普遍认为五年期及以上 LPR 仍然是下半年的主要调降焦点。分析认为，稳地产仍然是宏观政策的重要着力点，若楼市销售与价格修复仍显乏力，不排除通过下调五年期以上 LPR 来进一步降低居民房贷利率，减轻存量债务压力，提振购房信心。
0: 在经历了端午的小长假之后 ，A 股在未来的这样一个行情该如何来观察和分析呢？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西南证券的首席分析师张刚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张先生您好。
2: 你好，万钧。
0: 张兄，我们看沪指在小长假过后啊，开盘是缺乏方向，不过午后券商股呢为首的这个大金融板块突然开始发力啊，带动了整个大盘显著收高。那么也快到七月份了，所以 A 股即将进入到整个半年报的窗口期，后续的行情我们怎么来看呢？
2: 金融股的发力呢，让大家这个眼前一震。金融股也是沉寂已久，尤其是今天领涨的板块呢是券商股啊，券商板块涨幅第一，其次是保险，第三才是银行。这说明呢，在科技股在今天盘中啊，有点反复。原本开盘的时候呢是电子通信涨幅居前，但是随后呢，涨幅出现回落。而金融股的发力呢，我觉得一方面反映出来。市场呢开始捕捉一些这个半年报啊，似乎有很多机会的一些这个行业，比如说证券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这个特点。从这个成交情况来看呢，今年二季度成交啊，就是从四五六这3个月来看呢，比一季度有明显增加。比如说像五月份的成交呢，日均成交就是创下这个历史新高，六月份的成交呢也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高的水平。截止到目前呢，六月份的日均成交呢，是这个差不多是历史第3高或者第2高的这个水平。特别是今天的这个成交。

0: 3.76万亿元，是 A 股历史上这是第二高的这个成交了。那么也意味着，证券公司它的这个经纪业务收入啊，第二季度要比第一季度要优的。再从这个 IPO 情况来看呢，原本，今年上半年目前来观察，从已上市公司就今年年内已经成功上市的公司的这个 IPO 的资金规模来看呢，和去年的这个水平差不多，差不多接近去年的一半。但是呢，今天刚刚发行了一支这个华润新能源，它的募集资金高达这个200多亿元，这将使得这个很可能就会出现迅猛的增加，伴随这个下半年还会有这个两长一处大概率有可能 IPO 的话呢，那么今年的这个券商的投行业务收入啊也会有很大的改观。那么我觉得金融股的走向呢，可能还是主要基于这个半年报业绩因素在发酵，包括是目前的成交比较热络。但是呢，今天的这个整体成交的这个3.76万亿元呢，让我感觉到了一丝隐忧。也就是说，今天很多指数是创下一个很高的位置，比如说我注意到，像深证成指就创下2015年6月份以来的新高，双创指数创下历史新高，但是成交量也放得比较大。这一幕和什么比较相近呢？和今年的这个1月14号比较相近。今年的1月14日的这个日成交金额呢是3.98万亿元，是 A 股历史上成交金额最高的这个交易日。当时很多指数呢也形成了一个阶段性高点，但此后这个调整啊时间就比较长了。像上证指数越过这个月份的这个高点呢，还是在到了5月份才越过去。那么也就是说经历了差不多这个3个多月的一个整理期。那么此次如果说是在6月份啊，再度形成这个第二大这个成交量，那么点位又是很高，天量天价的特征再进一步显现，那后面是不是也要进入一个时间相对比较长的调整期呢？我觉得过高的成交量啊，反映出来的是多空的分歧开始加大，我觉得这是对后市走势的一个潜在隐忧了。
1: 那张先，我们再来看看这次创业板指还有科创50指数今天是再创历史新高啊。虽然说当前整个科技板块的交易拥挤度已经是在高位了，但参考美股还有日股、韩股这个当中的这个芯片概念股的表现， A 股还有科技股主导的这个抱团的行情还会持续下去吗？
0: 日韩的话呢，我觉得似乎问题都不大，像这个日本股市今天再创历史新高，韩国股市也是这个创历史新高这么一个走势啊，包括像中国台湾加权指数，主要是这个中国台湾的这个台积电啊推动之下呢，也是今天创下历史新高。但是我看美股发生了一个变化，美股因为 SpaceX 的上市呢，实际上形成了一定的资金分流效应，以至于在道指在上周创下历史新高的同时呢，纳指并没有创下历史新高。纳指在6月18日，就当地时间6月18日，尽管有比较大的涨幅，但是它前一个交易日就6月17日有很大的跌幅，相当于把那很大的跌幅相当于收复一下。它距离个不像道指走那么强。我觉得美股的这一情况的话呢 ，A 股还是蛮有借鉴意义的。什么意思？就是如果有后续，如果有大型科技股 IPO 的话呢，恐怕 A 股的科技股的这个升势啊，恐怕会受到一定影响，也同样会形成比如说一些指数的被动性投资啊，一些机构要腾出一部分资金来参与这个，像 A 股的话参与这个往下配售，就要用资金来进行这个配售了，就不能像网上的像普通投资要用市值配售了，是对市场的资金面呢会有很大的影响。还有一个就是最近的这个大型企业的这个 IPO 啊，美股和 A 股啊似乎都很密集，比如说像美股 SpaceX 之后的话，现在大家都在看这个 OpenAI 以及 Anthropic， 他们是要准备这个发行这个 IPO 发行股票了。另外像英伟达呢也要发行公司债啊，就说这些科技企业看来都比较缺钱，我觉得这个信号似乎大家也要多加思量啊。像 A 股的话呢，就除了两长一竖以外的话呢，还有像这个智谱啊以及 MiniMax 啊等等啊，也进入到这个 A 股的这个 IPO 的这个进程。那这样的话呢，现在来看呢，似乎大家仍然在抱团儿，但是一旦啊启动啊这个 IPO， 现在又比如说要公告这个长兴科技的这个 IPO 的时间的话呢，恐怕这个科技股的抱团这个筹码这个松动性啊就会立刻出现这个变化。像今天的话我也注意到，比如说前面谈到这个科技股就比较反复，似乎继续抱团还是 落袋为安，现在我觉得分歧已经开始显现了。我倒觉得呢，相比较之下的话呢，就是中国香港的这个科技股的走势啊，和 A 股是截然不同。像 A 股的这个双创指数啊，创业板以及科创板两个指数创历史新高，但是恒生科技指数是创去年四月以来的新低，而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呢，就是美股的中资企业的科技股呢，创下了2024年9月24日以来的新低，完全是反的。那么这样的话呢 ，A 股的高估值比较海外中资科技企业的低估值，这个落差就太大了。所以说，对于 A 股的科技股啊，我觉得也存在这方面的隐忧。
1: 嗯，那张先，我们再来看这个，从6月12号到10号这一周啊，整个 A 股融资的余额是再创历史新高。那么从融资资金的流向来看，主要投入像这个光模块啊、存储方向，而遭遇到融资资金净偿还规模居前的，则是这个券商板块。所以您认为整个融资资金的这个选择有没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呢？
0: 这个数据是我观察下来，这个数据呢，有的行业有持续性，有的行业是不断进行切换的，就一会儿它的融资金额比较大，到最后切换到其他行业。这主要是因为有部分的这个机构啊，比如说像有一些这个私募基金啊，它就是这个高频交易的，它在这个动杠杆型资金的这个应用方面的话呢，它变化非常迅速。你说有参考意义吗？是有，但是呢，因为它变化太快呢，以至于就是你想跟随或者想抄作业。啊，发现这个行业它有大规模融资就买入，那么你跟进去的话呢，因为在 T 加一交易模式之下，那么很快第二天就变了。这样的话呢，这个借鉴意义就是并不是很大。还有呢，就是这种融资性买入的资金，很显然它不是基于什么呀，长期投资的考虑。如果是长期投资的话呢，干嘛要动用杠杆呢？因为短期内波动太大了，动用杠杆的话呢，很可能会出现这个要补足保证金等等啊这些方面的这个考量。那么既然不是长期投资，就是短期投资。短期投资的话，就是今天是巨额融资买入，很可能第二天就偿还。那这第二天偿还之后呢，可能第二天在第三天再巨额再买入，不断来回再切换的话呢，使得投资者对这个数据解读啊，我个人认为恐怕不一定能够给出很清晰的投资思路。
1: 好，谢谢张刚先生的解读和分析。那其实围绕着整个资本市场还有更多的消息我们是需要关注的。那么在上周呢，2026陆家嘴论坛在上海举行，重点在聚焦资本市场的制度开放还有人民币国际化。那这当中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焦点呢？下节回来我们将继续和张刚先生一块探讨分析，稍后见。

0: 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沿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2026陆家嘴论坛在上周是如约而至了，国内外的金融政要是齐聚上海，多个财经监管部门的一把手也亮相论坛，释放出了一系列旨在深化制度型的开放、服务新质生产力的重磅政策信号。
3: 2026陆家嘴论坛6月17号至18号在上海举行，财经领域高层亮相，释放出多项重磅金融新政，重点聚焦资本市场制度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何立峰指出，将加强金融监管，推进金融市场和机构健康平稳的发展，并稳步推进金融领域的制度型开放。在资本市场的制度创新领域，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发表主题演讲时表示，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有序推进深化科创板改革，加大对新型消费和现代服务业的支持力度，更好服务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发展。吴清还表示，将会同人民银行研究推进人民币外汇期货试点。在货币政策领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论坛上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利好政策。人行决定优化公开市场临时隔夜正逆回购操作机制，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同时正式授权工农中建交中信6家银行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论坛期间还正式发布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潘功胜还指出，中国金融市场将建设和发展多类别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并稳步推进金融领域的制度型开放，
4: 发展股串市场和债券市场的科技版，健全金融市场产品体系，提升金融市场的包容性，满足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规模各类市场主体的多元化融资需求，提升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能力、强度和水平，推动中长期资金对股市和债市的投资力度。
3: 分析认为，这一系列离岸金融与跨境货币工具的组合拳，将对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与汇率走势产生深远而长期的积极影响。
2: 最新这一届的陆家嘴论坛有哪些信息和细节是值得我们来关注和分析的？我们特别继续和西南证券首席分析师张刚先生来探讨分析。张先生，这一届的陆家嘴论坛上，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已经指出了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积极来支持像优质的人工智能大模型的企业上市，已经在境外上市大模型企业是不是有望来加速回归到整个 A 股当中呢？
5: 实际上已经启动了，我注意到像在今年已经在港股完成了 IPO 的这个智普和 Minimax 呢，先后已经和这个内地的券商呢，签署了这个上市辅导协议啊，已经开始进入到了这个实施 IPO 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现在的话已经是有这个两个存储器企业，就是长信存储和长江。这个长信科技和长江存储，还有就是宇树科技，还有这两家这个 AI 大语言模型公司，所以这 A 股呢将会迎来非常这个优质的这个一流科技企业来上市，可能这个相关的机构啊也要对此要做好准备啊。那么这方面的话呢，我觉得一个这次的陆家嘴论坛上啊，我注意到像相关的这个金融部门的负责人讲话特别谈到什么呀，就是 A 股的这个含科量啊，比如说科技类企业，它的这个占比啊， 以及这个千亿元市值以上的科技企业的这个占比啊，就总的科技企业大概占比是占到了 A 股总的这个市值的三成多，如果是千亿元以上的这个规模的话呢，能够占到四成多啊，这说明的确是这些科技企业随着这个越来越多的科技企业上市呢，可能这个比例会越来越高。这一幕呢，就和这个国际市场似乎是相当吻合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像这个美股啊，以及这个日韩股市啊，都是这个科技股的这个占的比重相当大。像韩国股市，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两家公司能够占到它这个韩国综合指数这个四成这个比重的这个市值。这对于这个 A 股的，我觉得可能未来的走势影响比较大的呢，可能还是这个就会科技股的这个景气度啊。就会越来越，应该来讲对 A 股会关联度会越来越高啊，越来越得到这个市场的这个高度的这个关注。但是呢，也要注意到，就是比如说这次这个吴清主席谈到，一方面呢，也提高资本市场的这个包容度啊，包括这个双创板的两个科技类板块的这个改革，但是呢，也谈到什么呀？对于这个题材概念啊，编题材这个炒概念等等啊，也要进行严厉的查处。所以说对此呢，还要区别来看。但一方面呢，就是从这个支持产业角度来讲呢，还是丰富这个相关的这个投资品种上，那么 A 股会迎来越多越多的这个科技类的企业。但是呢，如果说和基本面严重脱节，甚至这些公司啊，它的这个实际的产品啊，和一些这个高端的这些这个芯片似乎是完全是对不上号的，但是也被一些资金过度热炒的话，恐怕也需要这个对这个非理性的这个投机行为也要加以纠正。说对此呢，大家还是要理性看待啊，并不一定说是这个包容是这个或者说拥抱是这一级市场部分，而二级市场部分的话呢，则需要理性。
2: 那这时候我们再来看，其实央行行长潘功胜也特别宣布了多项的这个利好政策，包括像创设境外的央行回购工具，还有上海自贸区展开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等等。那这些政策您觉得会如何来影响整个未来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还有人民币汇率的一个后续表现呢？
5: 人民币汇率已经很强了，因为这个像这个4月份和5月份，这个中国的这个出口总值跌创历史新高啊，就单月历史新高，所以人民币一直是走势很强。像我看了一下人民币汇率指数啊，已经是就人民币汇率指数，这个指数是针对20多种这个主要货币的，已经创下了去年1月10日以来的新高了。针对美元就更不用说啊，这美元都涨到100以上的，结果人民币还是在维持在这个相对高的一个水平上啊，都是3年多的一个高位的水平。而这人民币的国际化呢，这回的确是提出来，就是借助这个上海的这个离岸金融行动方案的这个公布呢，包括几家银行也要开始相关的这个试点，的确是有助于人民币推进国际化。但是呢，我觉得并非是一蹴而就，可能还需要很长路要走。因为比如说现在从这个支付货币上来讲，人民币仍然是还是什么呀，距离像这个美元欧元还是有比较大的这个差距啊。但是呢已经和这个日元比较接近了啊。是一个进步，但是我觉得很难说是通过这一两个这个政策能够迅速推进。核心问题在于什么呢，就是自由兑换啊。那么这当然这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了。另外我注意到这个潘功胜先生所谈到一个就是。特定情形下的这个非银宏观审慎工具啊。那么这个特定情形的话呢，那么实际上它明确指出来，就是这是一个不是常规性的，但是呢它是要给予一些这个流动性支持的。但是提到的它一方面呢借鉴了，就是说回顾2024年9月份所提到的那两个和中国证监会共同推出的两个工具，就是这个常备，就是这个互换便利和这个增值回购再贷款。那么这次的话呢，他提到的是涉及到债券等市场，如果出现流动性紧张的话呢，会动用这个工具。当然这是研究阶段了，我觉得这也给市场吃下一个定心丸，就是至少有这个工具的话呢，不用担心流动性问题。那么咱们有庞大的这个资金会给予相应的支持的。
2: 好，今天非常感谢张刚先生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期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剖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6: It is bombarding place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英国首相斯塔默在22号在英国伦敦唐宁街10号发表讲话，表示自己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他在6年前接手工党的时候，面对的是一个在政治上、财政以及道德上皆已破产的政党，而他这些年以实际行动恢复了公众对于工党的信任。同时，他还表示，在自己担任首相的2年时间当中，英国的国际声誉得以恢复，经济变得更强。但同时也听到了工党内部的质疑声音，质疑其不是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的最佳人选。斯塔默同时表示，他已经就辞去工党领袖的决定和国王查尔斯三世通话，接下来将会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会在7月9号开始。而在此之前，他将会继续留任首相职务，直到竞选结束，并尽一切努力确保向继任者有序交接，全力支持继任者。澳门治安警察局公布，端午节连周末3天的假期，入境旅客有大约38万人次。而截止到6月20号，本年度入境澳门的旅客累计突破了2000万人次。其中，在今年的5月2号刷新了历来单日入境旅客最高纪录，出现24.8万人次。而旅客结构方面，内地旅客的数量最多，有超过了1463万人次。香港、台湾地区分别为大约346万和54万人次。外籍旅客方面，韩国旅客最多，其次是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8: SK하이닉스가 장중 상승폭을 키우며 삼성전자를 제치고
9: 韩国媒体关注，随着美伊后续谈判取得进展，韩国首尔综合指数反弹，今天收盘再创新高，报9114点，微涨0.69%。SK 海力士超越三星电子，荣登韩国市值榜首，这是三星电子自2000年11月以来首次失去首位。市场分析认为，随着 AI 存储器需求扩大，以及市场对 SK 海力士高宽带内存竞争力的期待升温 ，SK 海力士股价将持续上涨，今年以来累计涨幅已经超过300%。
10: 週明けの日経平均株価は一時1500円近く上昇し、
9: 日本股市再度刷新纪录，受 AI 和半导体相关公司股价上涨提振，日经平均指数首次突破72000点大关，连续第6个交易日创下新高。截至收盘，日股报72353点，涨幅1.55%。不过，日股在10天之内累计涨超7000点，市场对过热的担忧日益加剧。
11: 飙涨超过1000点，站上了47000点的关卡，再创新高。
9: 端午节后，台股再次破顶，一举突破47000点。股王台积电盘中突破2510台币，创下新高。截至收盘，台股报47741点，涨幅2.75%。有调查显示，目前民众对台股乐观情绪高涨，有高达49.6%的民众想要解除定存进台股，信心指数和风险偏好都创下历史新高。
7: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钧，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 市危机不断加剧，
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5: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欧洲援乌最积极的波兰现在跟乌克兰起了矛盾。泽连斯基近日签署行政令，将乌克兰一支特种部队命名为乌克兰起义军英雄，此举惹怒了波兰。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撤销了波兰此前授予泽连斯基的白鹰勋章，而泽连斯基也不示弱，表示已经将勋章邮寄退回。波兰前总理喊话说，不如把战机和坦克也还回来。乌克兰和波兰的矛盾有多严重？两国的关系要闹掰了吗？欧盟日前正式启动了乌克兰入盟谈判，在乌克兰加入欧盟的问题上，波兰是支持者之一。同时，波兰也是西方援助物资运往基辅的后勤枢纽。在这个节骨眼上，波兰和乌克兰闹矛盾，对乌克兰的影响有多大？有分析认为，乌克兰入盟谈判将旷日持久，乌克兰距离欧盟的成员国还有多少的路要走？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19号发表视频讲话，宣布撤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23年获颁的最高荣誉白鹰勋章。
2: Na nadanie jednej z jednostek sił zbrojnych Ukrainy nazwy bohaterów UPA. Po konsultacji z kapitułą podjąłem decyzję o odebraniu orderu Orła Białego prezydentowi Ukrainy. W tym miejscu chcę podkreślić, decyzja ta nie jest przeciwko narodowi ukraińskiemu. Nie oznacza zmiany strategicznego kierunku polskiej polityki bezpieczeństwa.
1: 此前，泽连斯基五月底批准将一支乌克兰军队命名为乌克兰起义军英雄部队。纳夫罗茨基批评此举越过红线。他指出，乌克兰起义军在二战期间对波兰公民犯下残暴罪行，基辅颂扬这支部队的行为令波兰人民愤慨且失望。但波方撤销勋章的决定并不影响其在俄乌战争中支持乌克兰的立场。沃伦大屠杀一直是乌波关系的敏感话题。乌克兰起义军被一些乌克兰人视为争取独立的英雄，而波兰方面则指出，乌克兰起义军在1943年至1945年制造了沃伦大屠杀，造成约100,000名波兰人丧生。波方一直敦促乌方承认事件符合种族灭绝定义。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指，乌方此前认为这枚于2023年颁发的白鹰勋章是颁发给乌克兰人民和军队的，而现在他将其归还，并配图显示这枚勋章已打包发往波兰总统府。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同日发文谴责波方撤销泽连斯基勋章的举动是战略错误，并称纳夫罗茨基的鲁莽决定将让莫斯科受益。作为回应，他决定退还2022年从波兰获得的奖项。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也批评波方的决定等同于给俄罗斯送礼，并宣布退还去年获颁的波兰金质功绩十字勋章以示抗议。乌克兰驻华沙大使博德纳尔也宣布退回2022年从波兰获得的骑士十字勋章。
0: 泽连斯基呢，之前是把一个乌克兰的特种部队啊命名为乌克兰起义军英雄，这个举动也是激怒了波兰。我们知道，在历史上，乌克兰起义军它是一个民族主义的组织，在二战当中呢，曾经被看作是屠杀了大约100,000的波兰的平民。在这个问题上呢，波兰跟乌克兰是长期存在纷争的。这段历史你有哪些了解？
3: 的确，我们看到波兰和乌克兰历史的这种纠结啊，可以说呢是有很长的历史渊源啊。可以说从中世纪开始，立陶宛波兰大公国在当时统治着西乌克兰，曾经对乌克兰的农民啊进行了剥削盘剥。到一战期间啊，波兰和乌克兰争取民族国家独立时，双方争夺西乌克兰地区利沃夫、东加利西亚的这个控制权，以及二战期间我们看到乌克兰的起义军，那么在这个二战期间啊，曾经对这个波兰的这些这个沃伦加东加利西亚的这些农民进行的这些镇压和屠杀，那这个事实呢，镇压和屠杀，那这个事实呢是这个乌克兰和波兰两国史学家和政府都认，但是他们只对发生的这个屠杀事件的性质和原因有不同的理解。
0: 嗯，
3: 乌克兰认为呢是二战期间波兰和乌克兰啊两国的这个民族军，起义军他们之间的相互的伤害， 而这个波兰的官方认定呢，是认为是单方面的种族屠杀，而且呢，在国家层面上啊，波兰和这个乌克兰一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这也影响了两国这些关系。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呢，波兰这个对于这个乌克兰起义军被命名为这个乌克兰现役部队的这个称号时，确实是非常的敏感，因为呢，这正好触痛了波兰的这个历史的记忆和政治上、民族上的这些这个疤痕啊，所以说呢，可以联想到这个由于对于历史的不同理解啊，特别是大屠杀十万人被这个杀的这样一个民族伤痕啊，双方的个现在的这个关系啊，发生了激烈的这种破坏。
1: 嗯，
3: 还是要讲到乌克兰的起义军啊，十分具有争议啊，在乌克兰国内呢，被视为民族英雄，争取民族国家独立与这个波兰斗与德国斗与苏联斗，当然他也曾经跟纳粹德国进行合作过，所以呢，现在的这个波兰和俄罗斯都将乌克兰起义军视为纳粹的极端的民族主义的武装，而乌克兰反之认为是他是争取民族国家独立过程中的英雄可以见得双方对于乌克兰起义军的这个认识存在严重的分歧。而泽连斯基在这个关键的敏感的时期呢，任命这个乌克兰起义军英雄为现役部队的称号，很显然是让波兰难以接受，引发两国关系的严重的破坏，严重的这种这个撕裂。
0: 那明知道有争议，为什么泽连斯基还要用乌克兰起义军来命名一个特种部队来刺激波兰呢？
3: 首先还是要从国内叙事来讲这个虽然这个波兰还有这个俄罗斯认为乌克兰起义军是极端的纳粹组织是甚至是这个非法的法西斯组织，但是呢乌克兰国内的叙事呢将其认定为民族英雄。2015年的乌克兰议会呢已经通过法令将乌克兰起义军视为民族英雄，而且呢乌克兰起义军的这些这个老兵被视为国家的退伍军人的这种享受待遇可以见得呢，就是从乌克兰国内的政治叙事来说呢没有任何的大的这个争议，反倒是泽连斯基希望呢将乌克兰起义军英雄命名给现在的乌军现役部队，可以提振民心士气。从国内叙事的角度出发呢，泽连斯基希望呢借这样一个命名来提升乌克兰的这个军心也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行动呢来提高全社会的一种团结。第二呢，就是乌克兰这个泽连斯基在这个外交和内政方面他一直是有的时候是有一些这个民族主义的一些倾向民族主义是乌克兰最大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在外敌这个当前的这种情景没有比民族主义更好的一个这政治意识形态，为了稳定社会局势，也是为了提振政府的这种支持率，所以呢他经常炒作一些民族和历史议题，以此来这个争取民心进入军心。当然他也即便是考虑到这个有波兰可能的反弹，但事实上呢泽连斯基考虑事情的时候更多还是乌克兰内政优于外交。
0: 短片当中也介绍到了波兰现任的总统呢是已经撤销了之前颁发给泽连斯基的白银勋章，那泽连斯基呢已经把相关的勋章退回过去了，两国之间这个举动您怎么看，算是闹僵了吗？
3: 至少是在外交层面上双方已经撕破脸皮了，但是会不会说影响到波兰和乌克兰的这个战略关系，或者说在共同应对俄罗斯威胁上，我觉得还是需要继续观察。但从外交的层面上讲，应该讲呢，波兰现任的总统大夫罗茨基，他呢是一个保守主义的政治家，而且他本身对于历史问题

0: 就特别重视。所以呢，当乌克兰做出这样一个举动的时候呢，他必须要做出一定的回应啊，以维持波兰政府和波兰社会对沃伦大屠杀的这些看法和立场。其二呢，通过撤销德维泽连斯基的这个勋章，实际上也就是体现要向乌克兰施加外交和政治压力。当然我们看到泽连斯基并没有妥协，而是将勋章寄回这也显示出似乎这个乌克兰虽然很需要波兰的支持，但另一方面他在政治上他却不愿意向波兰服软，甚至不能表现出对波兰的最基本的一种尊重和体谅。那这也看出现在呢乌克兰的外交还存在着一些民族主义的一些倾向甚至呢某些时候还是以内政以自我为中心。纳夫罗夫斯基和这个泽连斯基这个互动也意味着未来一段时间波兰跟乌克兰的关系可能会趋冷，但不至于崩塌，因为毕竟呢大敌当前要应对来自于俄罗斯的安全压力，波兰还不得不去支持，而且波兰还要扮演一个西方援助向乌克兰转运的中心的这样一个角色。可以见得现在波兰政治上对乌克兰是非常的不满，但安全上还是跟乌克兰息息相关可以说呢患难与共的一个伙伴。
1: 波兰前总理还喊话说呢，既然彼此这么喜欢退还东西，那不如就把米格战机坦克还有武器也退还回来。您刚刚也说到，其实在欧洲当中波兰被看作是援助乌克兰最为积极的国家之一了。那在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波兰给乌克兰的支持有多大？
0: 应该说波兰是一个欧洲的中等国家，从经济的它这个规模来看确实不是欧洲最发达的，但是它给乌克兰的这个援助和支持确实可以视为最积极的国家之一吧。那么据这个波兰双方面的这个统计呢，按照较宽口径来统计呢，波兰至少援助给乌克兰250亿欧元，那么加上2025年和2026年的这些一些不完整的数据现在呢波兰对乌克兰的援助在260亿欧元左右，那么占其 GDP 的4.6%可以说呢是全欧洲最高的这个从直接军事援助来说呢，可以看出大概40亿美元左右。那么虽然与德国、法国、英国和美国等这些西方大国相比还是小，但是呢跟波兰的本身的经济体量和人口来说呢波兰的支持还是很多的。还是从具体的一些装备就可以看到，波兰援助给乌克兰的坦克是最多的援助的装甲车也是最多的。波兰把它这个库存的一些苏制装备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迅速都给了乌克兰，这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让乌克兰这个克服了最初的这种缺的兵少弹药少装备的这样一些困难。另外一个就是波兰扮演着一个就是为乌克兰在欧洲摇旗呐喊呼吁支持的这样一种外交角色。我们都知道欧洲有分新欧洲老欧洲，那事实上在支持乌克兰问题上新欧洲国家最为积极，他们有唇亡齿寒的这样一种压力，所以波兰为首的新欧洲国家在整个欧盟的这个政治和外交上安全上都是积极呼吁做工作来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支持。还有就是我们讲到2022年俄乌冲突刚刚爆发之后呢，就接近1000多万的乌克兰难民涌入欧盟，而其中主要就是首先抵达的就是波兰可以说当时的2022年的波兰全社会都来救助乌克兰人，甚至把这个家里这个倒出来给乌克兰难民住这就体现到了波兰社会对乌克兰的这种这个支持它完全不是用金钱能衡量的。当然现在呢这个波兰跟乌克兰的关系确实发生了一些问题了，而且呢波兰的前总理大家喊话还是因为波兰前总理就是法律公正党，他们在是持一个保守的民族主义的立场，在历史问题上非常的强硬，所以呢因此呢他在这个批评泽连斯基政府的时候也讲到了，你即使假设你要不接受这样一个历史的这种这个结论，或者说不尊重波兰人的这种历史的这种感情民族感情的话，你就把他坦克装甲车都还回来。可见得这个事件绝不仅仅是政治层面和这个历史记忆层面，而已经上升到波兰跟这个乌克兰之间他们之间的国家的这个安全和战略稳定。
1: 好，谢谢张先生点评和分析。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波兰是乌克兰的主要盟友之一，也是乌克兰加入欧盟的支持者之一。乌克兰跟波兰的关系闹僵，对乌克兰的影响有多大？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常态化执法巡查，这近海治理全新模式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又是如何痛击日本和菲律宾的挑衅行径？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美国国防部宣布美军印太司令部恢复旧称美太平洋司令部，这究竟是战略回调还是另有深意？印度在此扮演的角色又会是怎样的变化？
1: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欧盟夏季峰会18号到19号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期间泽连斯基再次敦促欧盟加快乌克兰入盟谈判进程。不过随着乌克兰入盟议题进入实质性的推进阶段，欧盟成员国的分歧也逐渐显现。
5: 2023年底，欧盟决定正式启动与乌克兰的入盟谈判。经过两年多的筹备和程序性准备，欧盟近期与乌克兰就首个5个谈判章节启动实质性磋商，这被外界视为决定乌克兰入盟前景的基础工程，其进展将影响后续谈判能否顺利推进。泽连斯基18号在布鲁塞尔表示，希望尽快开启下一批谈判章节。对于乌克兰入盟问题，波罗的海国家一直是最坚定的支持者。拉脱维亚总理库尔贝格斯在布鲁塞尔表示，拉脱维亚愿意向乌克兰提供技术支持和谈判经验，并呼吁尽快开启剩余章节谈判。立陶宛和爱沙尼亚长期持类似立场。尽管波兰和乌克兰双方围绕农产品进口等问题曾出现摩擦，但波兰总体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西欧主要国家的态度明显更加谨慎，德国总理默茨近期提出，可在乌克兰正式加入欧盟之前给予其联系成员国地位，这种安排类似于介于候选国和正式成员国之间的过渡机制，允许乌克兰参与部分欧盟政策协调，但不享有正式投票权。而法国近年来也多次强调，欧盟首先需要完成自身改革，再讨论大规模扩员问题。
4: 波兰是乌克兰主要的盟友之一，而且在加入欧盟这个问题上呢，波兰总体上是支持的。但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波兰跟乌克兰闹僵了，对乌克兰的影响有多大？
6: 的确，波兰和乌克兰关系很重要，两国不仅是邻国，而且呢，在某种程度上战略利益也是非常的相似。那么现在两国关系出现问题了，肯定会影响到乌克兰的安全、经济以及未来加入欧盟的进程。那我们都知道，刚才讲到了历史问题，除了历史问题之以外呀，乌克兰和波兰的这个经济方面的这种摩擦和竞争也是十分激烈的。我们都知道，东欧国家他们的这个工业制造业不发达，但是农业啊和服务业相对发达。那么随着这个波兰和乌克兰的这个在俄乌冲突之后啊爆发的这些这个经济上的一些摩擦也很多，比如说欧盟为了帮助乌克兰，允许乌克兰的农产品免这个进口配额免关税输出到欧盟，这也给冲击到了波兰农民的这个实际的收益啊，出现过波兰的农民围堵啊这个波兰和乌克兰边界的这样一些严重的事件。其二就是我们看到在运输服务业卡车这个运输汽车服务，那么乌克兰的司机的这个相对它的服务价格和劳动成本要低很多，而东中欧国家的这个卡车司机就会是严重受到他们的这个冲击服务业受到波兰的这个卡车司机也出现过大罢工，因为呢这个乌克兰人劳动力成本 很低。第三个就是我们讲到了这个波兰和这个乌克兰在农业补贴上也存在问题。我们都知道，一旦乌克兰加入到欧盟，它就会分稀释啊，现在欧盟对于中东国家的这个凝聚基金以及农业补贴。那我们都知道，乌克兰是一个人口大国啊，欧洲的人口大国，它的这个总人口呢，在战前都约4100万啊。按照现在欧盟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财政和这个农业补贴政策的话，
4: 嗯，
6: 那它的农业可能会获得大额的来自于欧盟的补贴，这自然会把这个稀释啊东中欧国家以及南欧国家他们所能从欧盟获得一些补贴。
4: 嗯，
6: 最后要说的就是波兰和乌克兰在这个安全领域方面是有这合作，但某种程度上呢，历史上他们之间也有一些积怨，有一些领土上的一些争端。尽管现在没有这样一些问题，但是也难保啊，现在从历史问题可能会逐渐演化到他们对一些过去领土的一些争议啊，这个不是不可能。所以看到历史问题啊，民族问题也有过一些，还有就是经济问题啊，再加上入盟问题，可以见得就是啊，波兰跟乌克兰的这个关系啊很复杂啊。现在呢，只是被俄乌冲突所掩盖。如果双方不能处理好这个关系的话，未来啊，乌克兰的入盟进程会变得异常困难。
4: 嗯，我们看到现在欧盟是已经启动了乌克兰加入欧盟的一个谈判的进程啊，但是整个过程会是非常的漫长的。启动谈判不意味着乌克兰很快就会成为欧盟正式的一个成员国。那在乌克兰加入欧盟的问题上，现在乌克兰还有多少道坎儿要过呢？
6: 哎呀，可以说啊，这启动啊这个入盟谈判仅仅是开始啊。乌克兰要想加入欧盟，据欧洲智库的分析啊，10到15年，我觉得这个过程可能说的还得有点简单。首先要解决一个安全问题。我们都知道，在俄乌冲突没有完全停火、完全签署停战协议之前，那么它始终是一个雷啊。如果在战时状态让乌克兰加入欧盟，这意味着将欧盟拖下水啊，因为欧盟呢不光是一个经济一体化，它是一个政治外交，现在正在向安全一体化的这样一个组织发展，所以呢，不解决领土问题，我觉得乌克兰是不可能加入欧盟的。第二个就是乌克兰呢要解决这个腐败问题。我们都知道，欧盟它有一个价值观的一个标准，一个政治标准，而乌克兰恰恰是欧洲最腐败的国家之一。那么按照这个透明国际的这些指标可以看出，它甚至不如一些这个发展中国家、非洲国家，它的腐败上是的排名，连接指数排名120多位，可以说是最全球最腐败的国家之一吧。不解决腐败问题呢，乌克兰就不符合欧洲的法治和民主的这个标准。第三呢，就是乌克兰需要解决它的这个经济问题啊。乌克兰虽然是号称是最自由的市场经济国家，但是欧盟它在市场准入上、在卫生标准、包括检验检疫啊等一环境指标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这个要求，而乌克兰现在需要它的工业企业啊，它的这个环境指标、它的监管指标啊，包括它的这种一些技术指标，都需要向欧盟靠拢。这个过程可能也需要很长的时间啊。最后要说的就是，乌克兰要想加入欧盟，最重要的要解决一个，它就是要理顺与这个国内的这个政治理顺国内的经济，要解决它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安全和领土问题。可以见得呢，这些问题啊，短时间之内都不会解决的。而且我们也看到，东中欧国家虽然欢迎乌克兰加入，但是他们又担心乌克兰一旦加入会分走他们的现在从欧盟的获得蛋糕。而这个老欧洲国家也担心如果安全问题不解决，那匆忙让乌克兰加入可能会把自己拖入俄乌冲突的战火，甚至会引发欧洲的世界大战。但是这也是老欧洲国家所不愿意乐见的。所以呢，对欧洲国家欢迎乌克兰加入并且启动了谈判，但并不意味着他真的做好准备让乌克兰进入欧盟。
4: 另外呢，俄罗斯情报局在19号发表了一份声明，核心的内容呢就认为欧盟在乌克兰加入欧盟这个问题上是存在一些欺骗的策略的，明知道乌克兰没有什么机会加入欧盟，还不断的在给乌克兰画饼，甚至说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前景比摩尔多瓦还要不乐观。俄方这个情报的声明您怎么来看？并且是在这个欧洲峰会期间发布的，它的企图是什么？
6: 俄方的这个报告，我觉得某种

度上有一些舆论战和外交战的这种这个成分，但是他这报告呢，也不能说完全是一份这个有舆论的引导的这样一个作用，它只是指出了

0: 欧盟的立场和观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呢，使得欧盟即便上不了俄乌和谈的谈判桌，它仍然会影响到这个俄乌未来的局势的发展，影响到欧洲未来这个在乌克兰问题上的一个解决方案。所以呢，可以见得乌克兰未来有可能加入，但是呢，这个欧盟给予乌克兰的谈判地位，实际上就是告诉俄罗斯，告诉乌克兰，欧洲不会抛弃乌克兰，欧洲可能在乌克兰问题上会跟俄罗斯做持久的、长期的这种博弈。
1: 泽连斯基还说到呢，俄乌之间啊很快就会重启谈判，现在在商榷谈判具体形式的问题。但是我们看到呢，俄乌之间最近在频繁的相互打击对方的这个本土，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还能重启谈判吗？
0: 乌克兰释放出要重启谈判的这样一个信号，实际上也是给欧洲和美国看的。我觉得至于如何谈怎么谈是以什么样的条件谈，我觉得现在双方还在进一步的沟通。因为首先呢，从特朗普的角度讲呢，随着中期选举的这个临近俄乌问题一定会讨论的，他在这个问题上还是需要有一些动作的。特别是前两天爆出说要派维科夫和他的女婿库什纳访问莫斯科，那这也说明呢，就是特朗普希望在俄乌问题上继续要保留存在感，要刷存在感，要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穿梭外交来维持他对局势的这种掌控。第二个就是即便未来谈，我觉得也不见得能谈成，因为现在的欧洲和俄罗斯还有乌克兰，他们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的立场差距还是很大的。第三点我想说的就是现在说所谓的谈，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管控风险。因为俄乌两国对对方战略纵深的打击使得双方的社会遭遇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和安全压力。所以如果能谈的话，也许能够缓解双方在战场上的这种紧张程度管控战场上的这种风险和伤害。因为一直以来呢，美国是不倾向于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战略纵深进行打击。假设双方能够回到谈判桌之前，我觉得至少会对莫斯科、圣彼得堡等这个俄罗斯的中心大城市的这个安全会有一些积极的帮助。
1: 好，非常感谢张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ed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4: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5: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6: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7: 我们当照片，
8: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9: 既然坚持过来就坚持下
10: 去，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壬，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美伊开启60天谈判，多重变量交织。
2: 美国给伊朗抛出的一个巨大的诱饵，
3: 魔鬼都藏在细节里面。
1: 信任鸿沟难以弥合，核心议题南辕北辙。
3: 伊朗他一定要管控霍尔木兹海峡，
2: 把伊朗不搞核武器焊死在铁笼子里面。
1: 博弈暗流涌动，美伊谁输谁赢？
3: 双方的冲突再次南美和平协议很有可能成为一张废纸。
1: 凤凰聚焦，美伊新棋局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当身处瑞士会谈现场的卡利巴夫看到了特朗普的公开言辞威胁，毫不犹豫地率领代表团离开了会谈现场，把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中间的斡旋方都冷在了一边。那时距离这场艰难的面对面谈判开场不过80分钟。所幸卡利巴夫和同僚们没有彻底地离开会议地，各方揪心了大半天之后，伊朗代表团终于重回到谈判桌。美国和伊朗各自从上到下，从政局到经济，都面临着数不清的压力。万斯和卡利巴夫领衔的这次对谈，如何在美伊备忘录的基础上理出和平的基本框架？双方打不动又谈不拢的动荡残局，能不能得到扭转？
1: 美伊备忘录签署后，地区局势持续波动，各类风波迭起。当地时间6月20日，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伊朗代表团搭乘专机抵达瑞士，其身上醒目的米纳普168标识是纪念2月28日美以空袭中遇害的伊朗米纳普小学168名儿童的。
2: 160多个师生，当然绝大部分是孩子，他们被美军的空袭给杀害了。所以呢，从这个道义角度，美方是站在一个被动的地位，要使美国解除对伊朗资产的冻结，解除对伊朗的制裁，特别是战争赔款，美国要做出切实的步骤，履行他的承诺。伊朗把小学生遇害这个事情呢，在这个世界杯上比赛当中进行传播，也是要动员世界上一切有良知的人来共同谴责美军犯下的这个暴行，特别是国际舆论舞台啊，占据主动。
1: 21日，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带队的美国代表团落地瑞士，在卢塞恩湖畔的比尔根山度假村，美伊终于开启了备忘录签署后的首轮会面。这场为期仅一天的会谈，一开始就充满了火药味儿。据一名接近伊朗代表团的消息人士透露，美方及会议组织方原计划在多边会谈开始时安排伊朗代表与美国代表握手并合影，但这一提议遭到了伊朗方面的反对，他们拒绝了合影环节，直接进入会场参加会议。
2: 美国以色列对伊朗的发动了这场战争，给伊朗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还夺去了伊朗的最高精神领袖。如果是最后没谈得符合伊朗的利益，恐怕伊朗代表团也要承担他相应的责任。但这个背景下，那伊朗不可能面对自己的敌人，不可能去跟敌人合什么影，跟敌人去握什么手。
1: 在此轮会谈开启前，伊朗方面已明确划定谈判底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此前公开表示，伊朗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前提就是美方要敦促以色列终止黎巴嫩境内军事打击，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3: 破坏美伊协议最大的一个爆点就是以色列和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地区继续进行的冲突。伊朗的反应非常激烈，美国人以去施压以色列，如果你压不住，那你休怪我和以色列直接开始冲突，到时候那咱们就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玩下去，意味着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很有可能成为一张废纸。特朗普最担心的问题就是有冲突把美伊和平协议直接破坏掉，他和以色列这次应该是少有的撕破脸。
1: 面对以方针对美伊谈判的不断搅局，伊朗将霍尔木兹海峡作为筹码，不断对美施压。6月18日，在美伊签署备忘录后，伊朗一度有条件地放开了海峡通行，但随着接连几天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打击持续升级，打破了短暂的缓和氛围。在美伊瑞士首轮会谈举行的前一天，伊朗军方突然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这显然不是一场前景明朗的谈判。从现场画面可以看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拥抱交谈，万斯一边观望着，一边和中东特使威特科夫交流，旁边站着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万斯表情凝重，心事重重。
2: 这次的氛围的话，这里面应该还是充满了一定的紧张的。美国方面呢， 先让步的可能性大一些。先让步体现在什么地方呢？要求以色列呀，至少是在伊朗重新开放海峡之前呢，停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这个以色列做到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1: 当谈判进行到80分钟时，伊朗代表团突然暂停了谈判，并离开了会场。伊朗方面给出的原因是，特朗普对伊朗发出了威胁的言论。从特朗普的社交媒体账号可以看到，他在21日晚上9:30发了一条贴文，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而且会更猛烈。随后，伊朗代表团负责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们最好谨言慎行，我们的武装部队已准备好以不同的方式回应他们。谈判中断不久后，在中间方的斡旋下，伊朗重返谈判桌。历经18小时，双方达成了一份协议文件。从美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可以看到，本次谈判主要达成的共识是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监督。此外，各方同意设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以确保各方遵守谅解备忘录中关于停止在黎巴嫩开展军事行动的规定。但高级别委员会和冲突降级小组的组织构成由谁说了算并没有明确。
2: 刚刚成立，能发挥什么功能，谁在里面发挥主导作用还很不确定。我认为是谁也很难说了算，因为关键是取决于冲突的两个最主要的方面，也就是伊朗、美国。其中有一方不干了，这个委员会就没有作用了，或者是黎巴嫩这个叫做冲突降级小组有一方不干了，这个降级小组作用就发挥不了了。这个构架呢，现在是应该说它表现了一个美国、伊朗愿意现在维持这个谈判。
1: 本次美伊双方能够坐下来谈判，是基于4天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当地时间6月17日，法国东部小城艾维昂莱班，为期3天的 G7 峰会议程进入尾声。借着峰会的契机，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凡尔赛宫设宴款待美国总统特朗普。这场高规格晚宴成为改变中东局势的关键节点。期间，特朗普签署了备受瞩目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纸质版文件。
4: This was not easy, I can tell you.
1: 特朗普迅速在文件右侧落笔，签下自己标志性的签名。他身侧的马克龙面带微笑注视着。随即，特朗普转身将签署完的文件交给卢比奥。
5: Good job. Great job.
2: 1919年6月，协约国携部分参战国与德国在法国凡尔赛宫签订对德合约，实际上，它的基础是德国宣布战败嘛，所以呢，他要利用这个场合呢，摆出一副战胜国的姿态，用来向美国的选民、向海合会国家、它的地区盟友们说明是美国的胜利，是以这个。

0: 战胜国的姿态取得了这个胜利。
1: 特朗普签署的文件很快以电子方式传送到了伊朗。德黑兰时间6月18日凌晨，伊朗官方媒体公布了总统佩泽西奇扬的签字实拍。
0: 美国现在呢，当然眼下他是怕伊朗终止这个协议，美伊双方对这个协议他的政治需求大于了现在这个黎巴嫩军事冲突的干扰，这黎以之间的军事冲突啊，还不至于颠覆谅解备忘录。伊朗似乎是笃定美国他不会不要这个谅解备忘录了，或者不要同伊朗这个谈判了。伊朗似乎是在这样耗美国的脉搏。
1: 在特朗普与佩泽西奇扬完成备忘录签署后，斡旋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平台上宣布，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即刻生效。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解除针对海峡的封锁。接下来，双方将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牵头，于6月19日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美伊代表团地区斡旋方悉数确认出席。在各方都认为持续近4个月的战火对峙将迎来破冰时，备忘录签署不到24小时之际，局势骤然转向，瑞士会谈突然被取消了。万众期待的美伊首场面对面磋商未等开场便宣告散场，临门一脚踢空，到底是什么原因呢？6月18日，以色列无人机突然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多处目标实施空袭，同一区域的富卡等地也遭到炮火覆盖，造成黎巴嫩多人伤亡。以色列国防军随即声明，此次行动意在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人员和军事设施。然而，刚签署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开篇第一条款就明确，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立即并永久停止军事行动。
2: 伊朗人现在态度非常明确，美国你必须管一管以色列。对于以色列来说，美伊战争如果能继续下去，他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至少能得到美国人的支持。以色列其实趁着美国对于战争，他其实夹带私货，他的私货就是他要解决黎巴嫩问题，或者是他的领土北边的安全威胁问题。
1: 当地时间6月18日晚，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他坦言伊朗总统与美方签署备忘录的背后，相关负责人出于关切与善意付出了诸多努力，他本人原则上对此持有异议。但鉴于伊朗总统作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以代表自身及全体委员就维护伊朗民族与抵抗阵线权利作出明确承诺，并愿承担相关责任，他最终予以了许可。
0: 从最高领袖发表的这个书面声明当中，暗含着佩泽西奇扬总统要承担责任，将来犯了大的错误，领袖还要追究，所以他在这里面给自己预留了很大的空间。
2: 温和派去找美国人唱红脸，然后去告诉美国人说，你看我们国内还有强硬派，你不要让我太难做，你对吧？你在谈判过程中，你如果提的你让步太少了，那咱们就别谈了，回去没法跟强硬派交代啊。
1: 穆杰塔巴还表示，总统佩泽西奇扬已明确底线，若美方步步紧逼提出非分诉求，伊朗断然不会接受，自此刻起伊方将静观美方承诺能否一一兑现。他还特别强调，未来即便举行面对面谈判，也绝不意味着向敌方的意志低头。
2: 现在伊朗的最高领袖表面上是发给伊朗的温和派，但实际上是说给美国人听的。现在的这60天它只是一个短暂的妥协，但是接下来你认为你能在60天的谈判中从伊朗手里面拿到或者是严重违反强硬派红线的这些，那我们是不可能让步的。

0: 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沿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眼睛进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
1: 浪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
2: 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经过自2月28日起持续至今近4个月的激烈博弈和僵持对峙，美伊终于迎来阶段性缓和。 双方签署的备忘录明确，将在60天内敲定最终协议。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比伊朗当地时间6月18日为起算节点。60天期限对于美伊双方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官员担心伊朗会利用这60天争取时间，并巩固其地位。以方情报评估认为。 伊朗最高领袖很可能并不想达成最终协议，其目标只是利用谈判获取海峡控制权，摆脱经济困境。英国皇家联合军种国防研究所在一份名为《并非和平的和平》的报告中的观点颇具警示性。这份协议不是和平协议，而是一份谈判协议，它将几乎所有有争议的问题都推迟到了60天的谈判窗口中。报告认为。 最大的危险并非谈判失败，而是它刚好成功到足以被延长，然后再延长，从而为一种永久性危机的模式铺平道路。这60天并非解决问题的终点，而更像一个充满陷阱的起点。
3: 美伊的这个60天的协议，其实本质上它只是一个对于僵局的一种缓和。对伊朗来说。 这种冷和平，或者说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的冷和平，伊朗是没有办法接受的。他有可能要向特朗普要到更多的东西。美伊之间的这个协定，只能是一个双方充满了不信任的中场休息，而且双方在中场休息期疯狂的削弱对方的筹码，疯狂的在为自己增加筹码，为下一步的这种重启摩擦、重启对峙。
4: 然后来做准备。特朗普自己也放话了，说这个伊朗必须在60天内完成这个最后协议，否则美国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伊朗摆脱了不怕谈崩了这个架势，一定是以一种强势，实现自己的利益，下一步还要塑造地区秩序。
2: CNN 评论直言，美国做出的让步之大与获得的回报之少，着实令人瞩目。 《纽约时报》在备忘录落地前便刊发评论称，特朗普总统输掉了这场战争。共和党参议员卡西迪表示，这是。

0: 共和党参议员卡西迪表示，这是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外交政策。
1: 他也平息不了美国这个战略界对他这个协议的批评，但是呢，他现在可以做选民的工作，因为中选赢不赢，关键是选民投票，他现在是不遗余力了。甚至有些不管不顾了，在这个情况下，他才这么急不可待的，就是跟伊朗达成了这个谅解备忘录。
0: 六十天谈判窗口期率先落地的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当地时间6月19日，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表声明，依据谅解备忘录第五条，未来60天内，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需在抵达海峡区域前至少48小时向该局提交通行申请。海事数据公司 AXS 海运数据显示，18日当天共计25艘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创下自4月封锁以来的单日通行量新高。
1: 为下一步在60天的谈判当中啊，伊朗重新就是塑造海峡秩序啊，他做了铺垫。他这个现在手段是很多的，可以随时宣布把这个海峡封锁了，也可以随时宣布呢，我这个放宽海峡的这个管控了，然后各国船队要向我报备，要等待我批准。不仅仅是一个重新塑造海湾秩序的问题，它的作用可以上升到全球层面。所以呢，伊朗它是在下一步的谈判当中一定要继续保留对海峡的实际掌控。
0: 更关键的履约漏洞是美伊双方解除海上封锁的先后顺序。第四条表明，美方在签署备忘录后将立即开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及任何干扰与阻碍，并承诺在30天内全面终结封锁行动。第五条则规定，伊朗需着手消除相关技术与军事障碍，开展排雷等必要工作，海峡将在30天内恢复正常通行。两项条款均标注30天期限，却未划定履约时序，而两项条款现实执行难度更为悬殊。伊朗排雷工程复杂，耗时费力，绝非短期可以完成。美方解除封锁，仅需将舰船调离，几乎可以在一夜之间完成，这样就极易出现美方履约，一方进度滞后的状态，或互相指责对方失信的僵局。
2: 在接下来30天，双方的博弈会非常的微妙。这微妙就是，如果伊朗看到美国人先不撤，还在继续封锁，那伊朗是不可能接受的。我相信，那个时候伊朗是不仅不可能，不会配合美国人排雷，甚至，美国人疏通处的这个管道上，甚至有可能意外的会出现水雷。但对美国人说，反过来也是如此。
0: 备忘录第六条这样写道，美国承诺与地区伙伴协同，为伊朗经济重建与发展拟定一项经双方同意的具体计划，并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资金落地细则将在60天内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敲定。然而讽刺的是，2015年奥巴马政府联合多国与伊朗签署伊核协议，允许伊朗解冻数10亿美元资产，彼时的特朗普猛烈抨击，称给全球头号恐怖主义资助方送上巨额横财，整份协议荒唐透顶。他还指责奥巴马软弱无能，谈判能力低劣。而今3000亿美元赫然写入备忘录，这笔巨额资金究竟由谁承担？伊朗又以何种方式获取？特朗普在 G7 峰会期间公开表态，美国不会向伊朗投入一分钱。据 CNN 报道，这笔资金将由海湾国家出资，且伊朗需严格遵守和平协议，方可获得相应资金。未来围绕出资规模、分配机制、使用限制，双方会持续博弈。信任赤字根深蒂固，叠加千亿资金悬而未决，都为接下来的谈判蒙上阴影。特朗普发文中表示，因为绝望而去会面的不是我们，而是伊朗，他们完了。我们会把这60天耗完，他们拿不到钱，10美分都没有。
2: 现在这3000亿基本上就可以当做一个广告，或是当做一个不存在的广告。这个广告能够让美国和伊朗，尤其是对伊朗的强硬派和美国来说，能达到一个对伊朗的一个妥协。但这个妥协是象征性的，它不会有任何的实际意义。

0: 这更像是一个让谈判协议看起来，给伊朗一个心理上的补偿。双方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1: 伊朗核问题注定是未来60天谈判中美伊双方交锋最尖锐的核心议题。备忘录第八条作出原则约定，伊朗承诺绝不研发或获取核武器，将通过双方商定的机制处理浓缩材料库存，最低限度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下进行现场稀释。双方还同意，铀浓缩问题及其他与伊朗核需求相关的话题，将在最终协议框架下另行讨论。最终协议将对本条款予以确认，但关键细节在条款中存在留白。稀释在何处进行？稀释到什么程度？稀释后的油料去向何方？
0: 谈判过程中，其实重头戏就是伊朗的去核化，或者美其名曰就是，伊朗现在本土被炸掉了，但是依然埋在下面的高浓度的浓缩铀，这个怎么稀释，怎么处理？我们知道，其实这个问题一直在2013年到2015年的伊核谈判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大问题啊。如果10年前的谈判都要2年时间，那在接下来60天时间怎么可能谈成？再加上伊朗强硬派完全不相信美国，那在稀释技术核查透明度方面，每一个细节，我相信都会成为伊朗人利用谈判把这个时间一直拖下去。
2: 核问题呢，现在是呢，只是双方的一个工具，一个手段。我认为外面甚至是借口。为这个谈判呢铺垫了很多的这个不确定性。从大方向上看，伊朗已经说我不搞核武器，但是呢，美国仍然对伊朗不搞核武器啊持怀疑态度。美国是需要用协议把伊朗啊不搞核武器呢焊死在铁笼子里面。伊朗说我要搞和平利用核能的话，那很多行为呢会被美国认为会不会把它演化为一种这个核武器的行为，所以呢这个斗争会是很激烈。
1: 60天短暂缓冲，让各方看到了和平的曙光。沙特、阿联酋等海湾国家正全力推动经济多元化改革，稳定的地区环境显然比持续的冲突更契合其长远战略。欧洲各国长期深陷能源安全危机，中东局势的回稳意味着更低的风险和更可预期的经济前景。但不容回避的是，60天只是充满变数、转瞬即逝的博弈间隙，它既能成为撬动和平的支点，也可能是新一轮地缘对抗的起点。
3: 特朗普保持着高密度的言论施压，而穆杰塔巴也明确表示自己有着不同的意见。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美伊交恶，令万斯和卡利巴夫的对谈如走钢丝。有消息指，美国和卡塔尔正着手制定计划，推动伊朗1笔60亿美元的被冻结资金用于人道主义支出，这或许能成为伊朗资金解冻的样板，当然还要看伊朗的意愿。预计华盛顿会在未来2个月与德黑兰的会谈中陆续提出多项提议，而这项机制便是其中之一。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
1: They're arresting Allende supporters. We gotta go.
0: 他为理想惹上祸。

元世界立体观察。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空间观测。我首先祝大家端午节安康。端午节要吃粽子、划龙舟，还要看球赛。我们看看这三样事情做得怎么样。特朗普他要当了足球运动员可麻烦了，他又要当前锋，又当后卫，又当守门员，又当裁判员，所以呢，没有其他人更比特朗普更懂世界杯了，太难了。但是他踢球一直不进，为什么进不进呢？他想踢一颗和平球，结果发现球门员是谁呢？是内塔尼亚胡。哎，这颗球就进不去，为什么呢？内塔尼亚胡说，我不管你跟伊朗达成什么协议，反正这没我的事，是你们两家商量的，所以他就继续轰炸黎巴嫩。好，轰炸黎巴嫩，那伊朗就不干了，这是和平协议的一部分，那我们就不谈了。于是美国的副总统和伊朗的代表就不去瑞士签合同了，这个十九号签合同的事儿就黄了。但这个签合同呢，也是策划了很长时间。另外还有端午节啊，端午节我们中国人是划龙舟、吃粽子，合家欢乐的去看球赛。但是呢，你看这个同舟异梦啊 ，G7 刚开会啊，七国峰会呢，特朗普敲鼓啊，这个德国总理送特朗普一个球衣啊，然后法国总统或者是在想其他的事情，每个人有每个人想法。最有意思的，在这个期间，美国突然宣布啊，特朗普第一期搞的那个印太战略成立了啊，这个印太司令部撤销了。回了原来的名字叫什么呢？太平洋司令部。这就等于印度人非常生气啊，等于是把人家印度的总理给抛到水里不一块玩了。尽管啊，印度总理也去参加旁边去听了听这个 G7 峰会是干什么的，但是呢，这件事让印度人民非常不高兴啊，等于把印度给甩了。而且这回的 G7 呢，让人们回忆起2018年的 G7 啊。2018年的 G7 会议我们记得很清楚，就是默克尔也是德国总理，他带头质问特朗普，你为什么抛弃盟友啊，压抑我们盟友这些啊。所以你看那时候啊，整个那六个国家呢，都是在德国的带领下跟特朗普做斗争。而这回就不一样了，看到没有，英国首相让特朗普恶心的一塌糊涂，他还是继续微笑。而德国总理上次给特朗普送了一个特朗普跟德国渊源的一个证明信，而这回呢，给特朗普送了个衣服，47号。47号什么意思？第47任美国总统。所以现在呢 ，G7 的六个国家就拼命的讨好特朗普，但是背后又在商量，我们怎么对付特朗普？尤其是内塔尼亚胡和法国总统两个人商量的事呢，被记者给披露出来。那么特朗普也不跟他们看客气，没有给他们任何人留面子，把任何人都先数落一遍啊。但是呢 ，G7 在全球的重要性还有吗？特朗普说了，现在除了 G7， 还有 G20， 还有 G2， 他特别强调 G2， 当然我们不听他忽悠了啊。但是特朗普知道这个世界的比重，因为 G7 在全球的 GDP 的比重呢，从当年的50%多，看见没有，一直降到现在只有27.9%。而跟中国来比啊，按照它的 GDP 呢，如果按照名义的官方汇率的，美国的 GDP 依然很高。中国还差的美国好老远，但是按照购买力评价啊，在2014年，美国的 GDP 已经低于中国的 GDP， 中国的 GDP 在2014年总量已经超过美国。那么好，那这回这个开会呢，也是精心设计的啊。我们看看特朗普G7在哪儿开呢？法国虽然召开这个G7呢，但是他这个地方呢，在埃维昂杜贾村。他在这儿开完会了以后啊，这是他开会的地址啊，我们看见是这样的，这是G7开会。开完会以后啊，本来是要到瑞士的比尔根山啊，准备去跟那个签所谓的和平协议，跟这个伊朗签啊。结果呢，特朗普呢离开这个地价村呢，没去那儿，
他想换个地方去，想去巴黎。为什么呢？他想去凡尔赛宫去签。为什么想去凡尔赛宫去签呢？因为凡尔赛宫有重要的几个重要。特朗普说我喜欢黄金，凡尔赛宫原来是皇宫，所以里面有很多的金色的装饰啊。但是更重要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啊，就是法国人打败了啊德国人的时候啊，这个德国的投降协议呢，就是在凡尔赛宫签的。那当然一开始在火车签的，火车是草签，正式签字呢是在凡尔赛宫。所以特朗普也想到凡尔赛宫来签，但是呢法国没有做好准备啊，因为你原来是准备到瑞士签嘛，他就没有准备。但是尽管这样，还是带特朗普参观了一下凡尔赛宫，在里面还吃了个饭。哎，吃完饭以后，哎，在这个凡尔赛宫里面的餐厅啊，签了这个和伊朗的停战协议啊，也就是个备忘录啊。我们很多人以为这个是邮寄，是一个叶子的图案，它是电子签啊，电子签就在网上签。所以伊朗的总统呢是在他的办公室签的。我们可以看到后面啊，有霍梅尼的像啊，还有上任领导和现任领导的精神领袖的像。但注意他拿的这个纸上面这个签字就是特朗普的，注意这是电子签啊，这不是真的签，拿电子签的，电子签很容易打印出来。哎，那么特朗普认为他比奥巴马做得更好，对，因为奥巴马当年也跟伊朗签了个协议啊，也就是控制这个浓缩油的生产。那么我们总结了一下啊，就是到底是不是特朗普的协议超过奥巴马呢？奥巴马自己说，我怀疑这一点。我们拿这个主要两件事情啊，因为当时他们最主要是解决那个提纯铀啊，就是做原子弹那个材料铀的这个离心机。离心机最浅颜色的就提纯5%，深颜色的提纯啊就是60%啊，就是从浓度达到60%，这个浓度达到5%就是浅颜色的。那么在奥巴马签协议以前啊，伊朗的这个分离机啊有这么多的数量，但是一签协议以后呢，立刻就掉下来了，看见没有？马上就减少数量了，减少数量。哎，正在这个时候，特朗普当选了。特朗普当选以后，马上撤销这个和平协议啊，说跟伊朗这个取消啊作废。结果伊朗就开始增加这个离心机啊，看这个深颜色的就是60%的浓度的铀啊，现在一下增加到这么高时候，这个时候拜登呢这个期间也没做什么事，所以特朗普上台，所以这个时候上台，他上台就开战，一开战，各种离心机的数字呢现在又打到了原点啊，所以特朗普说，哎，我已经把它打到原点了，所以没关系啊，这个给他一点空间，让他生产导弹，你们都有导弹，凭什么伊朗不能有导弹？好像很公平，其实是给自己台阶下。那么我们再看看特朗普和奥巴马的协议啊，哪家更强啊？奥巴马的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是多边协议啊，不是双边协议，而特朗普的协议是框架，这个是个备忘录啊，备忘录就是别忘了我们谈了什么啊，它有60天的过渡期，60天停火，60天以后可能还要打仗。而奥巴马拿到这个协议呢，没有一个美国公民伤亡啊，而特朗普这个协议呢，代价是有543个美国人受伤，有15个人死亡，另外还有成本啊，奥巴马这个成本呢，监督费用花了几百万美元，而这回呢，不仅要解冻啊伊朗的几百亿美元的冻结的资金，还要求全球啊其他国家搞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当然美国说了，特朗普说我不参加，但是我容许别的国家参加啊。那么而且美国的武器呢，在奥巴马那人的谈没有变化，而这回的武器减少了一半啊，估计3年才能把那些导弹补齐啊，打了不少导弹。那么另外就是美国的媒体报道呢，说现在伊朗又加强了对那些浓缩铀的存储的保护啊，它这个保护我们看到这设了啊，2020年5月设了路障啊，这是隧道的入口被填埋，路障啊也用堆起了土啊，这也是2月份啊路障掩埋或者被摧毁，人员的入口被摧毁，车辆的入口被摧毁，这个摧毁是自己摧毁还是美国摧毁不知道啊，但是呢他就是做了一些保障措施。那好了，
我们就说这3000亿美元谁出呢？特朗普说了，我美国不出，但是我容许其他国家私人资本去啊，比方说啊，这个民间的私人资本是公司财团、海波斯湾国家国际投资者啊，现在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都准备要啊投资，投资主要干什么呢？主要是啊资金的流向，一个是炼油厂和工厂的建设修复，还有是交通设备、港口现代化啊。但是有个条件，就是伊朗必须要达到这一条。那么我们看看这个石油，特朗普说了啊，我不能打下去，打下去没石油，我把美国经济搞砸，我不干这事啊。所以呢，我们看看美国的战略储备石油啊，急需下降啊，急需下降。到这回打仗又是快速的下降，而这个它的这个商品用油啊，就库欣啊，原油库存也是下降，这就是啊。库欣原油啊，你看这个原油库存，这有多少的啊？这个油罐啊，非常之多，美国的商业用的库存。另外是霍尔木兹海峡，要重开了。我们发现，在这个伊朗的哈尔克岛附近，就是专门装油的那个岛附近呢，这些小点点，你看这些小点点都是油轮啊，巨型油轮停了多少呢？25艘，25艘就装了油，准备往外运啊。另外，我们看到世界各地啊，从亚洲这面啊过来好多蓝颜色的大油轮啊，超大型油轮23艘，6月16号啊开始往阿联酋开过来啊，准备装油走。那么我们再看看这回对这个油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啊？就是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往外运油啊，本来你看见没有，这是不同颜色代表不同的国家，这个是沙特的啊，这个是伊拉克的啊，这个是伊朗的啊，这些国家的油就到了3月26号，只有伊朗的油一点点油还在往外运啊。那么到了后期，看没？到了4月26号以后，开始5月26号，看见没有？这个橙色的增加，橙色的什么？就是船对船在公海上交换油的啊方法。另外是我们看看波斯湾海上浮动仓储油，就是什么意思呢？大的油轮，这个油轮呢，就是当油库停在海上啊，它不是运油，是当储存油的油罐啊。我们看见这些储存油罐啊，急速的增加，从3月15号开始啊，急速的增加，运不出去。另外是我们还发现啊，这个6月有一艘大的油轮啊，用这个单点细泊系统避开美国的制裁啊，它就在这个封锁线的外头，我们发现有个大油轮停在这个地方，旁边有个柱子，圆柱子啊，这是卫星图。它什么原理呢？这儿有个浮筒，浮筒呢跟海底连在一块是稳定的，然后上面一个可旋转的这个导油管，这个导油管呢跟地下的海底硬质管道连在一块，这样的话呢可以到这儿来往船上装油，装完油就走。因为这个船呢是在封锁线以外，所以伊朗可以通过这个方法把油运出去啊。另外还有大批的船队呢是在马来西亚的附近，我们发现你看小点点跟星星一样多的船，这些船在马来西亚的附近干什么呢？要也是船对船的交换，把这些船呢洗油，就是把这个油呢换到另外国家的船上运走啊。你看这些船呢快速的增加啊，也是啊运到亚洲的一些国家。好，现在呢美国有个重大的宣布啊，在特朗普第一期任职期间呢，他提出个新的战略叫印太战略，因为他觉得跟中国斗要把印度拉进来，日本拉进来，我们一块围剿中国啊，我们人多力量大。结果折腾这么多年呢，哎，而且他还专门成立一个叫把原来的太平洋司令部啊，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变成了印太啊司令部，结果前两天宣布啊，印太司令部撤销，换回原来的名字，还叫太平洋司令部啊？为什么？他发现印度没用啊，印度啊叫你跟我一块跟中国斗，你还参加金砖国家啊？叫你斗，你还是一会儿跟俄罗斯买油，我发现你这没用，算了算了，我撤了，以后改回名字，还是叫太平洋司令部。所以印度人民非常生气啊，觉得本届政府啊没有跟美国搞好关系，被人家踢球踢走了啊。那么印太司令部恢复原名叫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它的管辖
范围还是从美国的西海岸开始到印度的西海岸，到印度西海岸，它管的水域还是这么多，但是呢，它重点还是放在中国了。从另外一个上讲，他觉得拉印度起不了任何作用，帮不上他忙，还添乱。所以你发现没有，这回伊朗和美国的谈判中间人不是印度，谁呢？是印度的老对头巴基斯坦。美国说，我跟巴基斯坦还能办成点事，跟你印度啥也办不成，算了算了，不要了啊。那么我们再看看美军在我们南海呢活动非常活跃。我们发现6月17号到6月18号，美国一个登陆艇啊靠近海南，在南海的这个地域啊区域啊活动，还有美国那个原来准备去中东的两栖攻击舰啊，全世号的两栖攻击舰，也在转过方向，不去中东了啊，往南海方向行动，还有。德国的一架飞机啊，所谓的德国空军一号抵达马尼拉，6月15号，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啊？这是拉的这个德国的高级关键人物啊，政治人物。还有是美国的航空母舰华盛顿号在这个位置，6月8号，为什么呢？我们认为他啊，6月8号在这儿到6月15号到了这个位置，证明他是盯的我们的辽宁舰队，而辽宁舰队在6月11号有个补给军事行动。好。我们再看看俄乌局势啊，俄乌局势现在莫斯科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现在防空系统出现重大的漏洞啊，因为现在乌克兰很明显啊在无人机上占了优势，而这回 G7 峰会期间，美国和西方国家都认为现在乌克兰呢有缓冲的机会，甚至有取胜的机会，而且现在你看乌克兰的无人机把这个大桥炸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桥的位置啊，在这儿被炸了一下啊，在附近有好多工程车啊过来抢修这个大桥，在这个位置，所以这个大桥炸了以后呢，对克里米亚半岛的供应会产生问题，还有这个地方的啊天然气的码头也受到了袭击，还有我们发现这个机场呢又出现用笔画的这个假飞机啊，假飞机，因为飞机消耗太多，他就用假飞机来吸引乌克兰的无人机。那么乌克兰的无人机呢，增长非常快，多快呢？我们看看开战期间啊，开战期间2024年，乌克兰生产的无人机的能力呢，一年也就生产100万架啊。现在能多少呢？现在能生产1000万架。所以中东战争的时候啊，乌克兰愿意向中东提供无人机，而且它有星链技术给它导航啊，就是美国的啊空中侦察导航都给它提供，它只生产硬件，所以现在很明显，乌克兰在无人机的攻击上啊占有优势。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啊在这个莫斯科炼油厂遇袭的过程，大家在网上看到很多，就这飞机呢就穿过啊市区一直飞到了跟前，突然降落啊轰炸目标啊，整个防空系统呢对这种无人机呢是束手无策，这也是2年以来莫斯科遭受最大规模的无人机的袭击，而且直接就炸炼油厂啊，战略目标非常明确。而且说这个战略目标，我们就说战略轰炸机啊，最近有2架啊战略轰炸机啊坠毁，一个就是著名的俄罗斯的图-22M3型的战略轰炸机啊，直冲冲的就摘下去，它是从这个贝拉亚空军基地起飞啊，然后呢准备啊可能往乌克兰前线这方啊支援的行动或者是训练的过程呢，在这个地方啊降下去啊，降到这个位置啊，在这个村子坠落啊还有就是美国的 B-52 战略轰炸机啊，在G52轰炸机呢在哪儿呢？在加州起飞，它是啊正在调试啊，它准备要换一个新雷达，刚刚起飞啊，刚刚起飞就在爱德华空军基地就摔下去了，所以这个摔到什么程度呢？一片金属都看不见了，全部烧得干干净净啊，因为它是满载的油，而且所有的测试人员和飞行员都死了。除此以外，还有6月13号有个 F-18 战机啊坠落，所以飞机掉的很多。那我们看看这个 B-52 到底在换什么啊 ？B-52 是个老爷机啊，都半个多世纪，60多岁了，60多岁它是70年代的啊，所以你看这是它的
他这回要本来换这个旧的雷达啊 APQ-166 刚166，我们看这个雷达黄颜色的啊，这还是个圆锅的一个机械的啊，就机械臂来回晃来晃去晃来晃去，很老旧的，地面上的卡车移动目标他都看不见啊，他只能是导航啊，有个大概的地图，所以他不能精准的导航轰炸目标。现在换成什么呢 ？APQ-188 这种呢是有源相控阵雷达啊，所以呢它的只是里面的心脏换了啊，里面心脏换了，外面的壳还保持原来的壳，还在机头位置，所以它的重量配重按理说没有什么变化，为什么一起飞就掉下去了呢？哎，美国现在没有宣布啊，所以换一个雷达，结果把飞机给弄了啊。他现在还有60多架这个老爷飞机，现在很麻烦啊。好，现在在球赛啊，我们记得过去球赛呢都是靠章鱼来给我们测哪个啊队会当冠军队啊。现在呢不是靠章鱼了，章鱼也死了啊，这回是靠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呢有两个结果啊，如果根据过去的啊比赛成绩或者前一段训练的情况，队员的状态情况，他们认为啊机器人认为是西班牙赢。如果取消这些已经训练出来的数据啊，就大家知道哪个运动员的状态比赛的情况啊，把这些都取掉啊，根据目测啊，现在来观测呢，哎，机器人认为不考虑历史的数据呢，是法国去赢啊，到底谁会赢？我们拭目以待。这回赢球过程中，有个小的国家一下出名了，叫佛得角啊，佛得角的球门啊，40岁了啊，佛得角是个小国家啊，它在非洲的西边啊，跟中国的关系非常好。这个小也不是小伙子，40岁了，他妈想去看球赛。美国有规定啊，因为这是小国家呢，要必须交一个保证金，叫15000美元的保证金才能给你办签证。现在美国觉得，哎，这个事儿挺好，我们要蹭一下这个流量，于是美国外交部呢就把他这个1.5万美金的保证金取消了。而这个小伙子的母亲买机票，包括机票的出钱，包括安排去美国看见比赛，都是中国在当地的浙江商人赞助帮助的啊，浙江商人在当地啊用这种方法来支持当地的体育运动，包括啊他们这个佛得角的这个球场也是中国人啊帮助援建的，所以中国人看到自己的朋友能赢球啊一样的高兴，就像自己赢球一样。那么有人说这个国家到底在哪儿，我们看啊，在这儿啊是个岛国啊，佛得角在这是非洲啊，非洲大陆，非洲的西边啊，它的面积呢只有4000平方公里啊，只有啊这个59万人口，这就是中国援建的体育馆。另外还有一个小国家人们也关注啊，就是什么呢，这个小国家叫库拉索，库拉索啊在委内瑞拉的附近啊，这个国家只有15万人口啊，面积呢只有啊440平方公里啊，就没有香港大啊，这个比香港大也就大3倍。因为这回呢世界杯呢增加了一些国家啊，增加到48个啊国家参加比赛参加决赛，所以小国也在崛起。好，这回比赛哎，人们就没有看到那个折腾的美国一塌糊涂的以色列，为什么？那因为大家知道以色列是紧跟美国绑架在一起，不喜欢他的那些阿拉伯国家在亚洲足联呢就不同意他参加亚洲足联的比赛，所以呢以色列被分到欧洲区，而强队

0: 暗中角力，布局谋划。国际能源总署警示，九国合计超40处能源设施在战火中严重受损，联合国则评估加沙重建需700亿美元，美伊谈判披露的伊朗基础设施修复成本更是高达3000亿美元。
1: We're not investing any money. We have the right to if we want, but we're not investing any money. We didn't pay for it like Obama did. He paid.
0: 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海湾诸国无疑是资金来源的绝对主力，而他们的布局远不止于修补战损。如何彻底摆脱对高风险海运的依赖，打造一条能够绕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地缘咽喉的陆上走廊，才是重建、改建和新建背后真正的战略反制。与此同时，全球企业正纷纷凭自身技术与资源抢占重建商机。美国承包商依托政治特权横扫加沙先期工程，中企深耕传统港口与公路建设。欧洲企业主攻绿色智慧城市改造，日韩企业掌握海水淡化与核电技术优势， SpaceX 等科企则意欲参与卫星通讯与数据中心重建。重建背后博弈不断，未来中东又会否催生出新的利益阵营？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一零二夜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常态化执法巡查，这近海治理全新模式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又是如何痛击日本和菲律宾的挑衅行径？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美国国防部宣布美军印太司令部恢复旧称美太平洋司令部，这究竟是战略回调还是另有深意？印度在此扮演的角色又会是怎样的变化？
0: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任。在地方选举惨败、党内逼宫浪潮高涨的背景之下，斯塔莫宣布辞去英国首相和工党党首的职务。俄罗斯方面嘲讽斯塔莫留下了负面的政治遗产，特朗普则是在社交媒体发文对其执政表现给出了否定评价，称斯塔莫在移民和能源两个重要议题上彻底失败。斯塔莫在众生非议中黯然下台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唐宁街十号即将十年内迎来第七位首相，英国政坛为什么会走马灯式换帅？今晚凤凰全球连线在伦敦现场，凤凰卫视驻英国记者杨慧琛在布里斯托尔现场，保守党前英国地方议会议员何毅，北京现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连线解读英国十年七项原因何在。全小星的追踪报道。
1: 英国首相斯塔莫宣布辞职，英国即将迎来十年内的第七位首相。
2: Every decision I've taken has been about putting the country I love first. That is why I will resign as leader of the Labour Party.
1: 22号，斯塔莫在唐宁街官邸召开记者会，为确保政权平稳过渡，他计划转任看守首相，并留任至今年秋季，并尽一切努力确保向继任者有序交接，全力支持继任者。讲话中，斯塔莫回顾了他的执政生涯，并表示六年前接手工党时面对的是一个在政治上、财政上以及道德上皆已破产的政党，而在自己担任首相的两年间，英国的国际声誉得以恢复，经济变得更强，但同时也听到了工党内部的质疑声音。此前斯塔莫已经迎来他的至暗时刻，据英国媒体透露，5月初近100名工党议员呼吁斯塔莫下台，事件发酵至6月时，外交大臣库珀也私下要求他下台，商业贸易大臣直言斯塔莫正反思面临的政治现实。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上周日发文严厉抨击斯塔莫的内政方针，称其在移民及能源政策上的表现彻头彻尾的失败，并称斯塔莫将辞职。尽管英国官员当时迅速否认传言，然而在内阁核心倒戈与外部舆论夹击的严峻形势下，斯塔莫政府似乎无力回天。回顾2024年，斯塔莫曾率领工党赢得压倒性大选，使工党在时隔14年后重返执政。然而正所谓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斯塔莫随后陷入政策失误与支持率低迷的泥潭，国内对经济、移民及能源政策的批评声浪不断，尤其是财政补贴与税收问题更引发选民强烈不满。随着工党在5月地方选举中的惨败，逼宫浪潮彻底爆发。消息人士透露，越来越多原本忠于他的阁僚动摇，而核心阁员的加入预示着斯塔莫的地位摇摇欲坠。风暴过后，工党的权力重组已提上日程，党内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启动。据悉，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以及重返议员下院的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等人有意挑战斯塔莫工党党首的地位。伯纳姆曾担任卫生大臣、文化大臣和财政部官员，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期间也成绩斐然。不过，部分党内官员认为伯纳姆的执政方针尚不明确，并对此表示担忧。斯塔莫为何突然宣布辞职？工党执政两年为何引不满？下一任英国首相花落谁家？黯然退场。
0: 铁打的唐宁街十号，流水的英国首相。这次斯塔莫的辞职在英国上下都引起了巨大的震撼。那首先呢，在伦敦现场，我们来连线一下我们的同事杨慧琛。慧琛你好。
3: 你好，你好，任任。
0: 这一次斯塔莫的辞职啊，英国的政府各个党派包括民间有什么样的反应？
3: 好的，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国会大厦之前。英国政府呢，相对来说比较支持首相斯塔莫的呢，就是副首相拉米了。那他今天也表示对首相斯塔莫的离任呢，表示比较的沮丧。但是呢，有人欢喜有人愁，最开心的当属于英国的改革党了。英国改革党呢，就表示光换首相不换党派啊，还远远不够，不足以满足民意。甚至呢，他们借此机会去要求进行一个全国的大选，也就是。就是说想要更换一个全新的首相，全新的党派，而不只是首相而已。那么英国的其他的地方政府的反应呢，也是比较的微妙。这个威尔士的大臣他们就认为借此机会呢，想要去拉近与英国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但是北爱尔兰他们就认为现在英国的政局非常的混乱，甚至想要切断与英国中央政府的关系。苏格兰方面呢，虽然没有明确的表示是否想要加强联系，或者说切断与英国中央政府的联系，但是他们表示呢，希望加强与欧盟之间的联系。那么民众呢，我在 这几天也是跟英国本地人去进行聊天，包括刚刚在斯塔默宣布了这个离任首相之后，我也有去采访了几位英国的民众，他们普遍的反应是认为，如果换帅换了这个其他的首相之后，也许会做得更好，也许会比斯塔默做得更好，但是呢，大体的方针其实可能还是不变的，也就是说。对于这个之前工党违背了自己大选实际所做出的承诺，也就是他们并没有承诺并没有承诺不加税，反而是一直在以各种变相的政策去增加税收。那英国的民众就表示他们非常不满，甚至是对此表示非常的生气的。而且他们就认为，工党何时才能确保自己的承诺？比如说像增加这个养老金，比如说像这个增加的冬季福利补贴政策，这样子才能够保障到民众自己本身的利益的。那整体英国民众对于工党来说，相对不满情绪还是非常严重的，人人。
0: 嗯，好，谢谢慧琛。虽然首相换的勤，但是唐宁街十号呢依然有一位特殊的中流砥柱，就是唐宁街十号的首席捕鼠大臣虎斑猫 Larry， 从2011年上任至今已经经历了六名首相了，被称为是流水的首相，铁打的捕鼠官。英国首相为什么在十年间频频的走马灯式的换人呢？我们来看一看 AI 怎么分析的。内地的 AI 豆包呢分析认为，走马灯式换相是多重危机共振的系统性治理失灵，如果矛盾无法调和，英国首相频繁更迭会成为中长期的常态。而美国 AI Gemini 分析说，首相需要时间来实施长期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但是英国首相呢往往是在政策见效之前就被罢免，这导致局势进一步的动荡，形成恶性循环。那香港的一款 AI 平台 HKChat 也指出，目前英国政坛已经进入到了持续动荡的恶性循环，任何重大改革会难以落地，难以摆脱深刻的结构性困局。好，在布尔斯托尔现场呢，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何毅先生啊。何先生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我们看到斯塔默他只执政了两年，就遭到了像外交大臣这样的核心内阁的集体逼宫，最后辞职。您的分析啊，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失去了党内高层的信任？
4: 主持人大家好。就2024年，当时是工党是全国上下一片欢腾，他们赢得了下议院超过400的席位，可以说是破天荒的突破了很多个记录。那短短两年时间为何会跌到如此的地步？那首先那个工党推出的很多政策都在左右摇摆，左右不定。刚才那位现场主持人也提到了很多的福利政策和外交政策、移民政策都在不断的左右摇摆。然后还有呢，就是在5月份的中期地方选举的时候，工党输掉了超过1500个席位，而且苏格兰工党是历史性最差的一次选举成果。威尔士也通过100多年工党的那种绝对领导的那种权力也失掉了。从2016年我参加威尔士国民议会大选，正好过了10年。10年前当时是完全想都无法想象工党会有一天失去威尔士。那威尔士工党不仅输掉了席位，而且现在还跌到了那个第三位的那种窘迫的局面。那很多是跟他们自身的政策也有关。很多传统的工党投票者，他们都在选举的时候都说我们会投工党，但是不会投给斯塔默。他可能他个人的一些形象问题、作风问题也有一些考虑。而且不久前英国闹了一个很大的绯闻，就前任的驻美国大使，他之前涉及到一系列的丑闻，这跟斯塔默当时的决策和他的个人的那些想法也有很大的联系。再加上英国现在内忧外患，俄乌冲突持续到4年以上，然后中东地区战火不断，然后各种能源，然后英国现在油价在疫情前每一升油汽油才1磅多，现在都要升到1磅6、1磅7左右，所以民生也怨声载道。然后再加上他们有干出实际上很大的那种政绩，所以加上五月份的中那个之前的那个地方选举、威尔士、英格兰选举，就各种不利的因素全都叠加到一起。其实英国政坛对他辞职没有抱太大的那种疑惑，只是时间问题。那么他突然今天宣布辞职，确实给大家没有太大的惊讶，但是呢也是在意料之中的事情。
0: 谢谢。北京现场啊，王硕先生，我们看到这个斯塔默他在辞职声明当中特别强调，在他执政的两年期间呢，英国的国际声誉得以恢复。那您怎么客观评价过去两年英国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的表现？
5: 主持人好。这个斯塔默政府呢，确实啊，相比它，比较糟糕的这个国内的成绩啊，它确实在一些外交领域啊取得了一些具体的成果。 比如说呢，主要是表现在三个方面啊。第一个就主要是这个对欧盟的政策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因为脱欧，英国欧盟呢是搞得很僵啊。那么这个萨默在任的时候呢，第一次举行了脱欧以后的英国跟欧盟的峰会，而且呢，积极的在推动呢这个欧盟跟英国呢重新梳理这种更亲密的这种贸易关系包括呢还跟这个法国、德国重启了这种三边的这种合作机制包括还跟德国签了这个共同的一个友好条约，包括跟波兰呢也在建立这种新的防务协定等等吧。也就说呢，虽然说这个萨默也表示不可能再重新加入欧盟，但是跟欧洲关系的改善呢，应该说在萨默任内是非常明显的。第二个呢，就是方面是对华啊。那么我们都知道，今年1月份萨默这个到了中国访问，也是8年这个以来首个英国的首相访华。那么中英关系呢，处在一个回暖的阶段这个各项的务实的合作也在开展。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方面就是对美我们可以知道，这个萨默呢确实对特朗普政府呢表现出了一定的这种自主性尤其在这个对伊朗的问题上没有站在美国一边那么对美国的一些做法呢也有颇有微词总体看的话呢，表现出了一定的自主性，但是呢，距离他所说的说恢复国际声誉其实这还是有点言过其实因为毕竟受到这种国内的这些结构性限制，他的政策的摇摆性还比较大。而且呢，这个说句实话，这个他现在的这个状况，不但没有回到英国脱欧之前，也谈不上离这个我们讲说之后的英国脱欧之后提出的这个全球英国的目标我觉得也是相差比较远。
0: 那接下来谁会接替这个首相位置，就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了。在伦敦现场啊，继续连线一下慧琛，你好。
3: 你好，你好，任任。
0: 斯塔默辞职以后，工党党魁的选举会进入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啊？目前呢，比较热门的候选人有哪些？
3: 好的，那么首相斯塔默呢，在今天上午宣布辞职的时候也说了，新的党魁选举呢将会在7月9号进行，到那个时候呢会开始选举，但是结果可能会在7月16号才结束。但是现在的候选人的热门的候选人呢，就是前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虽然说这个前卫生大臣斯特里滕他也多次扬言说要挑战首相的职位，这个领导权职位，但是在今天就在刚刚斯塔默宣布辞职之后，他又突然话锋一转，说自己会放弃挑战领导权的职位的选举，反而去转投支持伯纳姆。那坊间呢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前副首相雷纳可能也会参与这个竞逐，但是呢，自从他因为这个印花税丑闻而被迫这个自己主动离职了之后，其实，在政坛来说就没有太多关于他的消息了。所以排除了所有的人选来看，目前唯一的热门人选也就是前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了。那伯纳姆呢，也就在刚刚2个小时之前，刚从曼彻斯特乘坐火车抵达了伦敦，进入了我身后的这个国会大厦，发表他又重返国会、从当国会议员的演讲。以上就是我在英国带回来的观察报道，任任。
0: 谢谢慧琛。请教一下何毅先生，工党接下来的党魁的选举啊，它会集中在哪些路线啊，包括领域的交锋？您认为谁的胜算最大？
4: 主持人好。就现在来看的话，工党很多潜在性的首相候选人都纷纷退场，然后就感觉就像把道路都铺平了，铺给伯纳姆。那他当时在曼彻斯特就任大曼彻斯特市长的时候，他的业绩确实很不错，然后名声民间也有很大的那个声望，再加上他之前是以前工党政府的内阁成员，他对政府的运作一系列都有很多的经验，然后很多现在工党的议员也好，内阁大臣也好，都纷纷为他站队。所以感觉他应该就是下一届工党的首相，但是呢，这个选举过程就没有那一个选举的过程。通常一个党派要选举党魁，会通过工党的话，通过工会会员和那个党员投票，国会议员投票，但这个环节估计就会省掉。那么他的那个提名是在7月9号截止，有可能最早在7月9号，如果没有其他的候选人参选的话，那伯纳姆将就成为10年来第7任首相。那英国现在的很多能源政策是一个很受争议的问题，因为北海石油现在好像工党政策有了很多诸多限制。那不要忘记上个星期四的中期选举，大曼彻斯特有一位，那伯纳姆胜出。那在苏格兰也有2个席位在参加选举，其中阿伯丁 是公嗯保守党50年来破天荒的超过了那个苏格兰独立党，然后赢得了那个选区。然后那个选区的重大的议题就是阿伯丁，英国石油的开采。那这个能源问题是第一。那对外的话，欧盟这边到底是要更亲近的姿调，那个姿态去迎接欧盟，包括一些合作，商务贸易，还是以另外一种姿态？那也有待选，也有待发掘之中。那么跟美国的那种特殊关系，那大家也知道，在那个伊朗战争开始以后，苏纳克，那个斯坦伯首相没有直接支持美国，那中英美的这种特殊关系，那估计也会在一个很大的一个竞选纲领的一个范畴之内。那么包括英国的民生，然后持续上涨的各种经济价格，然后民间很多普通老百姓的衣食住行都在不断的升高，住房问题、就业问题，英国的失业率最近几年也居高不下，然后通货膨胀也居高不下。这些可能都是新政府要面临的很多问题，但就伯纳姆来看的话，他之前有担任过内阁大臣的经验，治理大曼彻斯特各方面的改革都取得了很多的人心，然后也取得了很多实际的进展。那他在大曼彻斯特是有很多时间给他，然后从那个政策制定到政策落实，那接下来到2029年的大选，那只有短短3年多的时间，那他有没有这个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改变这一现状，那还有待考虑。
0: 王硕先生，从对外政策上来看，您认为新任首相啊，接下来他会选择优先去修复美英关系，还是会为了迎合国内的民意，选择一个更加强硬和独立的外交姿态？
5: 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二选一的问题啊，因为对于这个新的首相来讲，肯定是要优先修复这个英美关系的。但是呢，他同时也会受到这个国内的这种强大的政治压力的制约，所以呢，更多呢趋向一种平衡的一个态度。因为对英国来讲的话呢，首先他是离不开美国的啊，在防务方面，这个在核威慑、情报共享、北约框架这些东西方面，英国是深度依赖美国的。任何的这个首相，你都不可能忽视这个现实。而且呢，美国还是英国最大的这个单一的贸易伙伴啊。现在特朗普政府说要。这个可能要重新考虑啊，英美已经签订的贸易协定，所以呢，修复关系实际上在保护英国自己的这个经济命脉，所以这是新任首相不可要避免的一个任务啊。但是另一方面来讲呢，现在我们也都知道，现在英国国内它的这个形势啊，就是尤其是在这个伊朗战争以后啊，那么实际上英国民众对美国的这个好感是大幅下降的。那而且呢，现在的这种特朗普政府的这种风格啊，实际上更倾向于这种单边主义啊，反对精英政治啊，这个包括不信任国际法，这个与这个现在这个无论是工党还是保守党啊，这些主流政党英国的他们的这种政见其实是有很大分歧的，也说还是一种价值观上的一个冲突。所以呢，从目前看的话呢，这个无论新的首相是谁，他可能只能在两者之间呢取一种平衡，而不是过于倾向于独立啊，或者是完全倒向美国。
0: 嗯，好，谢谢。我们先去一下广告，稍后回来继续聊。

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沿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英国十年七项政局频繁动荡，对于英国乃至整个国际秩序的影响体现在哪里呢？首先请教一下王硕先生，您觉得现在英国这种不断动荡的政局对于英国的像包括对华政策这样的这个重大的一些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方面，它能不能会不会就是这个影响它的战略的延续性？
1: 肯定是有的啊，这个我们都知道，一个政府如果都不能保证自己的稳定性，那么它出台的政策的合理性、稳定性、持续性啊，那么自然也是从谈起啊。那么实际上对于英国来讲呢，往往是这个言和行严重脱节，换句话说呢，就是它处在这种严重的摇摆之中。比如说斯坦默政府说了，我要这个提升国防预算到3%，但实际上来讲呢，财政部没有钱。啊，搞的这个财政大臣国防大臣就不得不辞职。那么同样来讲的话呢，对这个外交问题同时也是如此啊。比如说在对华问题上啊，那么应该说呢，本来是这个对华合作呢对于英国来说是有很大的一个利益需求的，但是呢对华合作的同时呢，他们又不可能不受到美国因素的影响啊。一方面美国因素呢在刺激啊英国在加速考虑跟中国的合作的需求啊，推动关系这种转环，但同时呢，美国这种强硬的态度呢，也可能会迫使啊英国不得不去考虑美国的这种立场啊，甚至一定程度上去追随美国，啊，所以呢，在于这个英国国内来讲的话，它对于一些外交政策，包括对华政策，其实是缺乏一种共识的，尤其是缺乏这种跨党派的共识，啊，那么随着政府的更迭，随着这个议会的这种变化。那么这些外交政策的这些基调都会发生调整，比如说大家现在就说这个可能的这个新任的首相啊，比如说伯纳姆，他的对华政策就会比较强硬，啊，甚至出现逆转。这个逆转我倒不大认为会如此，但是呢，英国在对华关系包括一些国际问题上，他的态度可能会出现一种严重的来回摇摆的一个状态，时而高谈合作，时而呢又这个叫搞安全忧虑。所以呢，这实际上是。英国国内政治混乱或者纷争的一种在外交上的一种投射。
0: 嗯，何毅先生，你怎么评估英国这种动荡的政局对英国社会的影响？而对于保守党来讲，他怎么会利用这样一次的这个执政党的危机？
2: 其实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大家还记得2019年约翰逊上台的时候，他当时也是赢得了全国性压倒性的胜利。然后呢，短短几年他也被迫下台，而且最后逼你下台的不是你的反对党，是你的党内的同僚，就每一次逼宫，每一次换首相都是这样，历史剧本非常相似。而且最后搞垮你政党的也不是你的反对党，当时保守党为什么从2019年的压倒性胜利到最后2024年百年来最惨的一次大选经历，那就是因为自己内部分歧，然后最后愈演愈烈，然后都没有办法收场。然后当时14年保守党执政，然后现在工党才刚刚执政不到2年，他们就开始了四分五裂，那对民间是有很大的影响的。那现在英国各个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越来越不信任，我们可以看到，从苏格兰现在还是独立党，苏格兰独立党执政，然后威尔士现在也是威尔士独立党执政，就大家各个地区阶级都纷纷对工党达成失望，然后选择其他的党派。那么这样对中央政府执行政策方针很难做到实施，因为地方上面的那些政党执政党都不是你工党自己的党派，那频繁的更换首相，他的那些各种民生政策，然后对外政策、对内政策，那都是很大的问号的。那么今天英镑也破天荒的跌破了9元，那这个在那个国际贸易上面也对英国不太信任，然后也要探索。然后看一下下一届首相到底是谁，而且他的那些执政纲领现在是完全摸不到一丝头脑。那对保守党来说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机遇？那我觉得既然是新的首相上位，然后民众对他的期望值还是很高，大家可以从大曼切斯特他的所得的选票就能看出，超过50%的选民都投给他。那传统的那些工党的选民也纷纷选给了他。那个改革党就比较倾向于右翼势力的那个改革党，这一次在那个选举当中败得很严重，工党以超过9000票的席位获胜，选票获胜，那就可以看到大家还是更倾向于投给那些希望，投给那些能够把大家团结在一起的政党，从而避免那些制造分歧，然后制造社会分裂的一些政党。 所以从这个程度来看的话，对保守党其实是有那个很大的一个契机的。然后我同时也提到，星期四上周四同时在苏格兰还有两个地区的选举，那其中一个阿伯丁，保守党是破天荒的50年获得胜利。那大家也可以看到，可能
0: 是。
2: 选民对保守党的怨恨也慢慢消减，然后更多的机遇也会给保守党。
0: 谢谢何毅先生和王硕教授，也谢谢慧琛，凤凰全球连线，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本周一开始呢，我们在国际的局势上，相信本周会聚焦呢，还是聚焦两条战线啊，一个是在中东这里呢，这整个协议到底谈得怎么样？另外一个就是有关于乌克兰的战争问题了。你看，我们今天这是《金融时报》的头版的照片啊，这是在刚过去的周末，特别是星期天，他们奋战了十多个小时，在瑞士所做的一个谈判。这次有四方，除了美国、伊朗之外呢，巴基斯坦跟卡塔尔在当中的作用呢，也是很重要被看见啊。稍后我们来看一下结果。另外，这是《纽约时报》的头版则是看到是乌克兰战争的一个战线动态，特别关注的是基辅现在如何运用 AI 的这个部分，让他们整体在战场的形势当中有一些拉动力。稍后一起说，先做头条聚焦。在我们读报前掌握到的最新消息，这个星期天在瑞士，美国跟伊朗呢进行的一个最新一轮的谈判。当中呢，还有包括巴基斯坦跟卡塔尔，基本上大家关注，其实还有其他国家啊。不过大家核心看的是这四方会谈的一个成果。那中间过程一度因为特朗普威胁的话语停滞，但在我们进来读报之前的最新的说，他在瑞士这一波算是已经先谈成了，先谈完了。但这个部分谈成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说他们大达成了一致的一个意见，就是如果后面要推进我们说最重要的那个60天窗口期有关于核协议的谈判。前面这个 MOU 之前所签的备忘录要怎么样执行呢？所以他们是对这件事情达成一个共识，说会为了推进60天的谈判，要完成一个基础的建设啊，设定很多的工作组要开始动作，为的呢就是要让这个 MOU 的这协议啊能够推进。同时对于伊朗来讲，它的制裁资金的解冻在这里呢，它也是特别注意。好，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一波至少已经第一轮，但是好像是打地基的工作，但在之前呢发生了一些过程也要看一看啊。除了先是这张照片，我们看到他们各方的人员抵达这一波的一个互动。美国这里除了是副总统万斯领军，当然还有特朗普的一个中东特使维特科夫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不过我们之前知道啊，伊朗要的呢是万斯，其他人他们不想看，所以在这一次谈了之后呢，伊朗方面的代表人员也不愿意跟他们合照，也不愿意跟万斯来做握手。好，在这里呢，这一波呢，其实今天很多的早报看起来的消息已经在被更新了。然后再来看到以色列这里关注了什么呢？以色列这边关注万斯到底说了什么？万斯就说现在的情况，他真的很希望啊能够开新篇，跟伊朗之间的局势应该要开新局了。当然对他来讲，他是排头打这个排头兵。特朗普派去，那在这里呢，他也是希望在这个时间能够展现出一定的一个成绩。路透社呢，则是看到，因为他们这次呢，这一波在签了 MOU 之后呢，有很多的文本协议接续要落成，再次做一个推进的一个谈判之后呢，到底成果如何？但是中间过程呢，却是一度发生了特朗普的一个威胁。特朗普在接受一家保守媒体的访问的时候，他就开始说，哎，有必要的时候，他可以接管霍尔木兹海峡，同时要对伊朗如何如何。这个部分在《纽约时报》的报道当中也特别提及了这一块，但是呢，更多的问题是提出，特朗普明明知道这个时候又是在谈判的关键时刻，为什么又要口出威胁之语？他是真的要说给伊朗听，还是要说给其他国家听？尽管呢，因此在这一次瑞士所进行的一个谈判中啊，因为这件事情一度暂停，甚至陷入僵局啊！我们看到星期天晚上好多媒体在盯，哎呀，会不会谈到凌晨呢？会不会谈到甚至白天周一的清晨等等？最后我们知道谈的是18小时。那么之前特朗普到底威胁了什么呢？这里可以看得到，说你看有必要要拿下霍尔木兹海峡，还要做什么呢？还要征收20%的通行费。当特朗普说想要收钱的时候，就知道其实他针对的呢，在这里可能更多的程度是那些其他的国家。好，他这波的威胁之后，现在无论如何，尽管一度造成了麻烦，谈判进行了困境，但是呢，我们刚才已经说，至少18个小时的谈判当中，有一些初步的成果。在这里呢，可以看到，在这都是在中间过程所发生的一些情况。现在我们回头了解与掌握一下就可以了。那其中黎巴嫩的问题还是一个焦点。诚如我们过去在读报的节目当中多次提到，对于以色列，他要这一场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这条战火的一个外溢效应，现在伊朗希望整个控制住跟压制住。在这里呢，如果要推进后面的60天关键谈判，我们现在不是说他们都在打地基吗？要完成这个能够推进60天谈判的重要基础，伊朗这里态度非常明确，对于黎巴嫩这里也要完全停火，
要以色列要完全从南黎巴嫩撤出，所以要保这条战线，所以这里呢一定是一个焦点啊。那同时呢，以色列这里动作还是有很多啊，所以经济日报今天也根据的发生的一个情况所做的一个报道。因此，这一条向北延伸的战线，还有以色列这里这一块的本身呢，还是一个变数。好，纽约时报这里看的是主要是整体啊，我们就思考一下，在这一波，哎呀，大家谈到这样的一个气氛了，还发生什么事情呢？他开始去算说，这伊朗的代价到底是什么？你当然除了呢，这个有人命的一个伤害，还有资金的一个伤害，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他这里主要是对美国的反思。那么对于美国来讲啊，这是指以美国的角度去看，他觉得特朗普当初所宣称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回看到2月28号，为什么特朗普跟以色列要集体去对伊朗发动空袭？当时的理由是什么？然后现在呢，到底达成了吗？其实这个部分啊，很多的分析跟美国现在舆情很多的核心结论一样，分分钟还是回到这个特朗普身上的一个压力。所以这里有一个细节啊。在这个瑞士的谈判当中，原本我们看到美国他的一个谈判技巧是什么？原本是由万斯他提出了一个方法，他说：“哎呀，因为对于他们来讲，美国没有碰到核协议的这一块，好像有点面子挂不住。”所以当时呢，万斯还提了一个建议：“哎，他说这样好不好？让联合国的专家人员进入伊朗的境内来去勘察之前美以所轰炸的核设施的情况，然后呢，我们可以先解冻部分的资金，那么就从卡塔尔的60亿美金开始啊。”在这个部分，你看就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谈判技巧，都知道互相要抓住对方什么。但与此同时呢，还有一个小插曲，这是耶路撒冷邮报。我们这件事情呢，可能觉得在中东媒体开始有一些效应。这是啊，这个伊朗他说这里呢有一个议员，他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他就突然间说出了现在伊朗的这个新任领袖啊，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一封密信。信件当中提到，在这一轮跟美国的谈判当中呢，可能涉及有越权的部分。但是他说着说着呢，因为这个节目就没办法进行下去了。但是这件事情呢，也形成了一个悬念啊，可能接下来呢，在相关的舆情里面还要看到后续。另外一条战线啊，就是在看乌克兰战争。人家都在谈，在中东这里在谈了，乌克兰这里怎么办呢？会不会有一些新的进展？但大公报最新的消息是，俄罗斯空袭乌东部，然后无人机袭克里米亚。纽约时报这里分析说，现在看看啊，乌克兰可能开始运用一些 AI 的一个技术了，还有它大规模的一个远程无人机的应用。结合金融时报今天所做的一个报道，也看到说，因为对于俄罗斯来讲，他们之前推动它有很多人力的上的优势，军力上面的一个优势，但现在都面对到乌克兰它结合 AI 辅助科技的一个压力。这里看到纽约时报跟金融时报呢，他们同时聚焦在乌克兰近期。为什么他们聚焦在近期它的 AI 使用？主要是看乌克兰它的远程无人机，还有这个叫做穿越机啊，穿越机就大家戴上那个眼镜啊，好像很真实的战场现场以外，还有加上 AI 的辅助工具，对于俄罗斯境内的一些重要的军事设施，甚至炼油厂，还有补给线，我们说往克里米亚的这一条，对于俄罗斯它的一个人力跟火炮优势的一个影响。但同时的，俄罗斯也可以靠这个叫做滑翔炸弹，还有一个空优啊，就是他们的空中轰炸对乌克兰造成影响。不过整体结合来看呢，现在感觉我可以说，现在应该是一个叫无人化战术啊，无人化战术正在影响我们现在战场上的样貌。当有一方他可能更为灵活性、更低成本哦，他可能你看在战壕中你要布建数十万的军队，他可能只要精密的去训练1-2万人去精准的操控无人机。所以像这样的一波的情况，与传统战争的一个相对照，大家看现在这种无人化战术啊，对现在带来的影响。美国新书爆料，纽约时报写的啊，纽约时报一个记者写的，说贝森特私底下曾经批判泽连斯基，而且这话说的并不好听哦，大家在这里可以看，就说呢，就觉得说他可能好像像嗑了药、兴奋过度的一个憨豆先生，在这里啊私底下做一个批评。那当然呢，在这波批评当中，同时也爆料了贝森特曾经去劝阻特朗普不要在白宫接待这样一位啊，甚至还用这个小孩有特殊需求的小孩来形容。在这里呢，新书爆料看起来这些言辞当然是吸引眼球，不过我们看到的是什么？这可能不只是一次，不是一个单纯的贝森特这样的一个美国财政部的官员，他私底下对泽连斯基的一个粗鄙评论，而是他们整体因为美国跟乌克兰之间的一个矿业协议啊，这个供应链的协议似乎谈的呢，应该是比较很艰困啊，可能大家彼此之间也不是非常满意，再加上白宫的不信任，他们私底下人这些观感所拉出来的一整条，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对乌克兰的这种权力观察。
好，最后一起来看看这个头条，这里来看看的就是斯塔莫，哇，那边斗完了之后，来看英国现在也是政治要大地震了，为什么呢？因为之前大曼彻斯特市的市长伯纳姆，也有翻贝纳姆呢，他呢因为党内的同志刻意让路，先辞掉自己在某一区的议员，造成了一个要补选的机会，使得伯纳姆辞掉了市长之后去参加选区的补选，他也成功顺利的当选，取得国会议员的资格，然后直接要挑战现在斯塔莫的位置，而且呢在工党内几乎大部分的人都支持伯纳姆要推倒这个斯塔莫。斯塔莫这周很关键，特别是今天他到底会不会拟他的一个计划表出来呢，大家都在看，因为包括英国媒体直接好像就已经宣判了他要走人，还有特朗普甚至预测说斯塔莫可能就要辞职了呢。好，来看后续，继续来看今天的全球速览。欧洲的朋友现在热得受不了，我们都知道呢，在欧洲待过就知道，要装部冷气对他们来讲，那个工程耗时可能不像我们这边效率这么快。哦，法国40度高温，还要搬禁酒令防中暑，极端热浪袭欧，多地高温超过了40度C 创纪录啊！法国现在这是好多地方超过35地啊，它这里都是有一个红色的警戒，红通通啊，这个让人很难想象，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一波这么困难的一个情况呢？他说是有一股热空气结合这个非洲气旋啊，非洲反气旋的这个强大作用，它从撒哈拉沙漠以北一路往北啊，所以造成了这次席卷欧洲的整个严肃的热浪啊，那在这里也要看到我们带来的考验，这不是只是看一次气候热而已，它让整个政府都要为此做出应急响应，它分分钟也影响到大家生活的各方面，包括公共安全。好，这个美国跟意大利，应该说特朗普跟梅洛尼之间近期好像也不是很开心啊，互相对对方都不满意。那彭博社这里就报，现在呢，梅洛尼呢，他公开了跟特朗普撕破脸，跟他叫板，然后可能好像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甚至会面对更大的一个冲突呢？在这里 RT 就报，主要就是因为呢，一张合照到底是怎么照出来的一个风波？因为之前特朗普说在 G7 会议期间，梅洛尼恳求他可以合照，但是梅洛尼当然言辞否认哦，而且直接告诉特朗普，你应该先注意管理你自己，管好你自己现在的民调吧，哦。好，这个是也是在林肯纪念堂，你看前面这里，他们本来要新建一个池哦，说叫倒影池，哎，结果大家一看，怎么旁边好像油漆脱落，底下还出现了这么诡异的绿色呢？结果特朗普政府的人说啊，这好像怀疑有人为的破坏，因为发觉有化学药剂。但是美国的舆情公众认为是什么呢？哎呀，这个因为之前谁承包这个部分没有公开招标，是特朗普政府直接指定。还有为了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会不会在此之前大家要赶工，材料有没有问题呢？哎，但是最新的是他们好像锁定了一个嫌疑人，说是美国前奥运选手，是一个退役的独木舟的运动选手被捕，尽管他自己本人否认，他只是在池边观看啊，相信这个事情也要等候后续的调查了。立陶宛的总统向他的外长发最后通牒，主要是希望与北京啊这里的关系正常化的一个速度跟积极度要有所提升。玻利维亚的总统颁布了一个紧急命令啊，这个想必整体的国内情势一定是非常的紧急。在这里呢，现在他说啊，他现在颁紧急状态啊，之后呢，这因为之前啊，他的示威情况造成了许多的破坏，还有后续的效应。一开始呢，是因为他们结束了一个长期燃油补贴，那后来在生活当中可能产生了一些影响，当地的工会、当地的农民还有原住民，他们就上街示威啊，有这一波的情势。苏格兰报多宗针对穆斯林袭击致五伤，文汇报标题，信报直接说这是爱丁堡。嗯，去过爱丁堡的朋友都知道啊，那里感觉治安应该是很好。实际上，爱丁堡它也是英国治安最好的主要城市之一，所以发生了一起袭击呢，都觉得会非常立刻的引起大家的一个关注。那现在这个部分啊，可能有与这个一些宗教的议题上面的有关。另外，这是一个之前一直关注的民生话题哦，有关于这有毒纸尿裤的风波，现在到底如何了呢？到底有没有含出这个对生殖器官有影响的有毒化学物质呢？那现在呢，是有媒体啊，包括胡锡进与权威机构来介入。中国鹅肝产量今年是称冠全球，信报的标题，我们看到经济日报也是哦，还有星岛日报，哎，今天港媒都看到了这一块。主要这里也是有欧洲的媒体，他们去做一个市场的关注跟计算。原本全球最大的一个鹅肝生产国在哪里？
大家知道吗？反应很快的朋友一定很快想到法国，法国年产大概1.5万吨。

但是我们这边呢，产量已经达到了1.4万吨，所以大家看，照这个速度提升的话，会不会今年中国很快就成为一个最大产鹅肝国了？说也有意思哦，以前吃鹅肝，我们都觉得它是一个好高档的食材，对不对？吐司上面薄薄一片啊，甚至有其他的一个做法。但是现在呢，鹅肝似乎更容易进入寻常百姓家。在这里要做的一个观察呢，导师说现在要关注的啊。但法国市场当然特别关注了，而说要看的呢，并不是说现在中国能不能生产鹅肝，而是说它以大规模的一个产量优势，加上很漂亮一个成本吸引力，再叠加对于新兴市场出口的这个试测啊探测这块部分结合呢，可能也有可能去改写原本以法国为主导的高端食材格局啊。大家看的是这一块，还有韩国海力士抢人，怎么抢人呢？都废除学历限制啊，这里那当然呢是 AI 人才。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学历啊，在他们这些 AI 老板的这些高科技老板眼中，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还有这里呢，说这个主要是地中海啊，地中海的旅游有恢复了哦，可能是因为最近他们觉得美国跟伊朗之间，他们反正都继续谈了嘛。但这个部分要看哦，我们在想，很多时候旅游要看的是机票有没有变便宜，还有一些旅游费用的等等。总之呢，这些地方旅游热度呢，因为近期的情势也发现有受到一些拉动。还有日本观光税加2倍了，从7月起开始，每个人要收146块钱港元。这里有一个对照日元看看哦。日本政府说这是因为过度旅游，因为破纪录的一个入境旅游城的人数，造成他们一些公共上头的一个压力。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常态化执法巡查，这近海治理全新模式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又是如何痛击日本和菲律宾的挑衅行径？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美国国防部宣布美军印太司令部恢复旧称美太平洋司令部，这究竟是战略回调还是另有深意？印度在此扮演的角色又会是怎样的变化？
1: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继续是要闻追踪，一起来看看联合早报。美环太平洋军演前，中国首次公开东风十七试射画面。在这里呢，当然对于一些媒体的观察来讲，他会注意到近期可能周边啊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在时间点上呢，他们自己有他们的对比观察。但是核心呢是这次看到解放机群巡台岛的东面来做维权啊，单日的派遣架次呢，这里都能看得见，而且接力海警等部门这个部分呢，其实之前我们说这是整体一体化，它更为常态性，也是合法性啊。这里呢的整体的一个情势也有它的一个战略应对与应用。另外这件事情我们看文汇报今天是一个全版的一个版面啊，这里主要是日本的媒体他自己所做的一个报道。日本媒体这共同社他做一些报道发现啊，在日军侵华期间，他们在他们的军医团队的一个资料报告当中发现了在华进行这个叫液体输血的实验。好，其实所以今天各家的标题来看啊，日媒披露侵华日军恶行，反复实验动物血输人体。我们很难想象它有马血又有鸡血等等啊，在经济日报也做。在这件事情上你看，因为它是它整个自己军方的一个机关资料，等于说它的机关日志当中非常清楚的去做了一个记载，一字一句对我们说都是血泪。在日军侵华期间，这些令人发指的一些行径，在这一波日媒自己的一个揭露爆料当中呢，可以看到，这等于说又让外界找到了一次实证，又一次非常清晰的去证明他们在侵华时间犯下了哪些恶行和罪行。韩国国务总理金明熙经访华，将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好，在这里有22号到24号三天。在韩国国务总理办公室这里所发的新闻稿当中呢，陈述着说这次是因中国方面还有世界经济论坛方面邀请啊，他要做的这次访问，而各方呢也关注的是说金明熙这次的访问在整个关系的推动上，还有与韩国自己本身他一个对外政策的拉动力上会有什么样的展现。在天宫过端午，咱们的粽子也上太空了。大公报标题：天宫过端午，黎嘉颖品尝的太空相送啊，在这里呢也可以看到还有对地面发出端午安康的祝福。我们来看这几张的照片啊，他们挥挥手，而且向地面发来端午安康啊，同时呢也有一些医疗的一些紧急的训练在当中，给大家展现他们在太空啊这里所做的一些重要的实验跟研究。在这里呢，我们可能看到很多温馨的画面，结合我们中国很重要的传统节日，但或许看起来它不只是一个端午节期的节日的图像、照片、影像而已。这些图片的背后呢，也是在更自信的去展现了中国空间站的常态化运行的样貌。内地端午出游热，人均预订金额增16%，我们看到这是消费潜能啊的一个展现。而且跨区的流动人次到了多少人呢？到了6.5亿人次啊！有些地方还有哪里成为一个追捧的 IP 热点，也在这一波观察当中啊，有很多人在那里去看着呢啊。同时，端午节假期对于香港这里来讲，你就可以从这个回来的车辆的热潮中去感受这种流动力啊。继续来看看今天的大千世界。科技啊，现在对我们的生活的影响，想想看啊，如果我们今天的手机半夜突然间大响，发出了一个警报，我的话，第一时间我会想，哎呀，是不是有什么天灾灾害，比如说地震啊、警报等等。但如果我们收到的消息是说外星人入侵，不知道朋友们会是什么样的反应，第一时间可能还得回头去问 AI， 这是真新闻还是假新闻？结果这件事情真的发生在了巴西哦，巴西这里呢是他们的一个民防警报平台啊，现在怀疑遭到了骇客入侵，发出了极为诡异甚至异常的一个警报啊，上面写着说人类我们来了啊。在这里呢可以看到，这对他们来讲当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公共事件啊。我们要知道啊，这在巴西他们这么样重要的一个民防警报平台，向来呢就是对一些重大的灾害做提前的预警，但是它一旦被入侵，就使得是全国的民众都要去收到这样的一个警报。其实这也是对他们在这一块啊执行能力上的一个考验，还有更是对于整个公共啊秩序安全呢造成一波的威胁。所以当然巴西政府呢也正在循线调查，在应对中。来看看这个法国的会考啊，我们这里高考我们都知道，孩子们啊高中毕业之后的去高考呢都很不容易啊，一次的高考也要让全家都出动。那么法国这近期也要举行
毕业啊，高中生的一个会考。先说这法国的会考，它是有两个层面的组成，主要是之前40%你在学校的表现，你的成绩，60%呢就是统考。那统考就是你的一些专业科目特别，他们重视的是什么？竟然是哲学的会考。哲学的会考呢，在法国的地位中哦，他说因为在这一块呢，他们向来以这个哲学会考是长时间以来的坚持，是为的是训练学生们他的一个这个叫做抽象思辨。还有他们对于人的这个真理跟幸福的判断能力，所以在这次的会考当中呢，他就说：“哎，我到底存在的意义是什么？”说这一次呢，法国毕业生所中学啊，高中毕业生所面临这个会考，哲学会考这个部分，他们要花4个小时的时间，超过50多万的学生啊，考生花4个小时要去回答存在性问题啊，包括我是否能够掌控我自己的言语，还有当别人不快乐时，我们能幸福吗？甚至还要试图自己去解码解释尼采尼采之前所提出的这个人性啊，太人性了这个部分来去做解析啊。因为法国政府长期以来在这个部分呢，用来呢去检验这个孩子们，同时我们也看到他们好像把17、18岁的孩子提前推到了一个公共思辨的舞台前，让他们去思考真理是什么，幸福是什么，还有为人的价值是什么。好 ，AI 的影响啊，调查显示36%的大学生直接用 AI 译文提交作业，这是这个日本的一个媒体报道。现在的学生如何应用 AI 运用得当？当所有的孩子们都必须要去辅助用 AI 当辅助工具的时候，这跟校园之间的拔河，跟教师之间的专业性的权威啊，这个就是不断的一直在这里讨论的话题。但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看《金融时报》这里看到说 ，AI 现在让一些初级工作者，你可能都要直接具备有这种高管的一个能力。以前我们说这个白领工作者是否很快被替代，倒也不。不过呢，因为 AI 来了，以前初阶他会越来越多的去压缩甚至淘汰那些一开始他们说初阶好像是一些杂项技能具备的这个情况，他可能越来越

觉。当然有很多活动啊，这网民意见都有说，这感觉可能很难得有这样的一次共同的参与，已经谋骰了啊，都已经关了。好，最后大千世界呢的图片，我们来看看，就是在墨西哥，这是一个空拍图哦，拍了之后发现，墨西哥只要稍微有点空地的地方，好像都有人在踢足球呢，一起看看。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话，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当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呢，相反呢，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10: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剧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现在儒家的研究对于中国的社会的影响是不是达到您的预期了？
1: 能够促进这种全球的统一和和平，那这是中国文化将来重大的作用之一。
0: 这个学问是和它的气象是有关的。
1: 是是。
0: 那您心中向往的气象是哪一位大家？
1: 中国古代呢，也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性格的哲学家。我应该呢，不是那属于那个杠精。
0: 很多人都在说啊，民国时期出了好多的大家，现代的社会当中比较难出大家了。
1: 在改革开放以前说，对中国的研究最好的研究可能在日本。我们经过这三四十年以后，在每一个领域应该说都超过日本。
0: 学哲学的人要比较理性的人，还是他也必须要有感性？
1: 退休以后啊，我买本笑话集，不去讲话，就带个笑话。
0: 右心先生好。
1: 好，小丽你好。
0: 你好你好。我刚才称呼您右心先生，这样对吗？
1: 可以。有一个比我大十几岁一个先生，我们那个学姐的同行，他看到我那个有一篇文章讲那个冯先生怎么给我命字，
0: 对，
1: 他说怎么没见你用过。我心说你都不知道，这字不是自己用的，自己不能称呼自己的，是吧？好多人都不知道这应该怎么用。
0: 是不是也是晚辈称呼您？
1: 就是平辈也一样。
0: 平辈也可以
1: 哦。
0: 对，所以是右心先生。
1: 是
0: 啊，先生这个词在北大只有称为这个

0: 老教授或者大教授
1: 是
0: 才称为
1: 我们
0: 先
1: 那时候
0: 生。
1: 是这样，五六十岁以下叫老师，70岁以上就叫先生，但是也不是绝对啊。冯先生我就说冯友兰先生，
0: 对，
1: 张先生、张丹田先生，这些叫先生，
0: 对，
1: 朱伯坤先生和汤一介先生，我们都叫老师的，汤老师、朱老师，
0: 辈分分得好清楚的啊。
1: 又过了一些年，他们带的学生比较多了一点，我们才改口，我们叫朱先生、张先生，才改口。
0: 您什么时候被称先生的？
1: 现在也是叫陈老师的多啊。
0: 这个传统没了呀。
1: 我现在带了应该有超过100个学生，这个博士生都是叫我陈老师。
0: 累积了多少年？累
1: 九
0: 积
1: 三
0: 了
1: 年，九三年到现在。
0: 那我还是习惯叫您先生吧。
1: 是，随便，这叫老师也很好，习惯了又在清华背景。

0: 八年，您36岁了吧？请冯友兰先生帮您命字，您都过了加冠之年了。您那时候请他命字，是因为有什么特殊的？
1: 以前人讲说，这个字以表德，号以明志。人有字有号嘛，就是一般人啊，就是已经不知道这个字啊是干什么用的。一般的好多人也不知道这个字应该怎么命名，请谁给他命名，是吧？就知道好像模模糊糊觉得应该请老师，20岁请老师啊，或者长辈啊帮你命名。社会的辛亥革命已经都变了嘛，那还有加冠这么一回事儿？社会习俗来讲，因为以前这个属于礼，就礼貌的礼啊，冠礼是男子是20啊，冠礼，因为这个已经这个社会的文化已经彻底改变了，但是呢，这个习俗呢，在各行各业里边还存留着，比如说，我就知道一个画家，画家就请他的老师啊为他命字，还有一个是他是研究古籍的，也请他的老师命字，就说明呢这个习惯呢。还保留下来，但是在各个领域呢，它发挥不同的作用。我为什么要请冯先生给我命字呢？就是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学术传承，也是一个道统的传承。通过这个呢，来表达大师啊对你的这种期许。因为一般认为这个冯先生是当代中国哲学的最主要的名家吧。他通过这个呢，他就可以表达他对你的一种期许。这个就是道统，这也是这个大师的传承。
0: 他用这个您的名字里面的《周易》里的往来屈伸，
1: 我想把这个来字啊，它不是跟这个来去这么来来去去这么来讲，它是跟往来，古语中的往来，特别是跟周易里面怎么讲这个往来的关系联系起来。然后说往呢代表一种固定不变的东西，已经过去了，不变，来是代表一个创造中的一个东西，当然也是对我的这种创造性的发展表示一种期许，一种期盼。
0: 取自右心，您觉得他的期许是怎么样的深广法？
1: 就是你苟日新，
0: 日新
1: 又日新嘛。这日新就代表一个人的学问的创造过程，就是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发展。他引了那个周易的话嘛，就是那个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从日新讲到日日新嘛，字本来就是表德的，他又用了那个日新之谓盛德那句话来给你当这个你的表德的这个字，就是它是意义很深广，但是期许也是深广的。
0: 哎，对，我刚刚为什么说是88年这个时候您去请老师命字啊？我想一定是有一个特殊的含义，或者说有人说是特殊的生命节点。您是觉得时候到了可以请老师命字，如果他愿意就是表示传承。
1: 88年我不是请他写这个之前呢，我出了一本我的著作，我的博士论文已经出书了，我在这之前呢就已经把这个送给他了。显然它是包含了，就是说你的发展，学术发展不是停止在一个这本书上，是吧？你要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就不断在创造中走向最高的境界。我现在写了已经有50几本书，比起那本书已经过了40多年，所以还是达到了老师的期许吧。
0: 所以冯友兰先生真是很厉害。
1: 是，这是冯友兰先生晚年用古文写的，我看是唯一一篇大文字，他是为陈来博士命字为右心说，可以看到他的那个学养。
0: 您说冯友兰先生，他常常有一些非常可怪之论。
1: 冯先生就认为呢，时间论、矛盾论，就跟传统文化有关。

0: 关系。他就说，你看这个毛泽东的这个哲学哈，是从传统文化里边转出来的。他说我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可怪之论。那肯定有些人都不赞成啊，可能觉得什么事是跟传统文化中转出来的，可能就不太赞成。
1: 非常可怪之论是他自己说的啊，
0: 这是古人说的，这句话是古人常用的这句话，非常可怪之论。后来人就常常把它作为一个成语一样了，就这个运用这个。
1: 不是您说他是有非常可怪之论，是他自己都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可怪之论，是吧？
0: 他说，别人肯定认为我这是非常可怪之论。他有很多啊，曾国藩是吧？那我们这个原来那个近代史研究里边，很多那个研究清史的人都是这个痛骂曾国藩啊，镇压这个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啊，都是这样讲的。他就是肯定曾国藩，他的洋务运动啊。这个吸引外资啊，建立企业就是有它正面的，应该肯定它正面的这个意义，因为它写通史啊，它研究问题比较大，叙述那个时代的科学比较多。这个非常可怪之论可以说是一种批判性思维，怪就是怪在跟那个常规的习惯的讲法不一样，
1: 就不跟
0: 我怪
1: 大
0: 就
1: 流，
0: 在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就是一种批判性思维的一种表达吧。
1: 冯友兰先生呢，他特别喜欢陈浩的秋日，
0: 是。
1: 闲来无事不从容哈，宋明理学里面都说这个学问是和这个它的气象是有关的。如果说冯友兰先生他的气象是接近陈浩的话，那您心中向往的气象是哪一位大家？
0: 冯友兰先生啊，有个好朋友，就是我们老清华是来两个先生，一个是冯先生吧，一个叫金岳霖先生，同岁的。金岳霖先生呢，他是专门研究西方哲学，和特别是逻辑的。这个90几岁的时候。就是冯先生就写了一个关于纪念这个金岳霖先生的这个文章。金岳霖先生虽然是搞西方的这个逻辑啊、理性啊，但是他有这个魏晋的这种风度。我说您呢，应该就是道学的气象。道学呢就是宋代的道学。冯先生留着胡子，冯先生就很高兴啊。
1: 您的学生杨丽华老师，他就说了，其实学哲学的人都有一点杠精的性格，您认为呢？
0: 西方最典型的分析说有的人是这个软心肠的哲学家，有的人是硬心肠，用软硬来分别这个哲学家。中国古代呢，也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性格的哲学家。我应该呢是，不是那属于那个杠精的。
2: 但是好变
0: 啊，但是呢，也吸收了那个朱熹的那个态度。朱熹呢，就是比较严谨，他在追求的那个要把问题的分析的清清楚楚，所以我可能是有点靠近这个朱熹吧。现在说这话也行了，因为朱熹呢活了71岁，我都快75岁了，应该是啊，这不算是啊对古人不敬吧。
1: 1925年到1929年啊，清华国学院，虽然时间很短，但是成绩斐然。那2009年要复院的时候，就找到您做院长了。当时为什么请您做院长？
0: 成立的那天的前一个小时，是开放给这个校领导跟媒体对话。光明日报一个记者呢，就跟那个校长就提出来啊，就是你问的这个问题：成立清华国学院为什么请这个陈澜先生？他是北大的老师，怎么这个？到这儿来当院长啊，戚维和副校长啊，这清华大学管文科的副校长啊，他那当然，他本来就是清华的人呢，他是张岱年先生的大弟子，他是冯先生最看重的助手，他本来就是清华人呢。因为我的老师呢，冯友兰先生、张岱年先生，应该说在清华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冯友兰先生从30年到48年到没一起走，他都是清华的这个文学院的院长，就是主持清华18年的这个文学院文科的这个发展，到了52年院系调整的时候，才转到北大。那么张岱年先生呢，他30年代在北大教书，也是52年去到北大，但是他84年在北大退休的时候，他75岁，85年就就任清华的思想文化研究所的所长。当时清华没有什么文科系，文科系还没建，就先建立了一个思想文化研究所。就请了张先生做这个所长，一直做了10几年，一直做到90年代后期。所以冯先生、张先生就是清华文科发展历史的见证，其实也是主要推动这个清华文科发展的人。那我跟冯先生、张先生这关系就是比较特别吧， 所以他们就认定我就是清华血统的人，
1: 这个文脉是一脉
0: 相传下来的，就是清华的文脉的人。
1: 很多人都在说啊，民国时期出了好多的大家，现在的社会当中比较难出大家了，您怎么看？
0: 类似的问题有时候有不同的表达，有时候用大师，说以前好像出很多大师，现在就不出大师啊。我自己理解是这样啊，你如果用大师来讲呢，我们讲那个49年以前，应该代表性的是1948年呢，中央研究院评了第一届的院士，这个院士呢，应该就是当时大家公认的大师。院士文科有多少呢？文科有28个，包括这个冯友兰先生啊、金岳霖先生啊，这是大家公认的的大师级的这个学者。那如果看这个49年以后的情况呢，举一个可以比照的例子啊，就是1980年到8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就通过了这第一届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博士生导师的名单，就中国开始建立这个博士学位这个制度。什么人有资格做博士生导师呢？这是由国务院的学位委员会才有这个资格来认定，大概一共认定了5届吧。第5届是93年，在那以后呢，他就慢慢把权力放下去了，比如被大清华，你们自己评，看谁够。我们以后呢，这40多年的这个学术的进步啊，都是跟这个制度密切相关的。所以在这个制度下，就大量的培养这个博士生，这些人呢，现在无疑的都是大家，因为经过40多年了。40多年的学术成长、学术进步，这些人就我想大家都没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学术大家。但是你如果说是不是就是大师，我还不敢讲。所以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师这个讲法呢，我觉得是比较个体化的一种视野，就是看那些个别的大师啊，他的光芒、他的光彩是一个远距化的结果，就不是你身边是吧？现在还在跟你关系很密切的人，他一般不用这个称号。所以这种远距化、易放大的这种结果，就使得我们现在就是好像大家觉得就没有什么大师。其实不是，就学术来讲，可以有另外一个角度。你比如说以前这个一个系里面没有几个教授，就民国时代3-5个教授。现在我们就拿哲学来讲吧，我们最大的哲学都是有70-80个人教授。有这么多，那当然规模不一样了。那我们这个比起民国时代进步要大得多了，不仅是我们这个学科啊，跟中国有关的所有的学科，应该说在那个学术成果，在那个学科的建设的意义上来说，那成果已经大大的超过国外。在改革开放以前说最好的研究，对中国的研究可能在日本。我们经过这30-40年以后，应该说在每一个领域应该说都超过日本了。

0: 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沿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我们一直觉得学哲学的人要概念非常的清晰，要逻辑非常的缜密，哦，是不是要比较理性的人，还是他也必须要有感性？
4: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从大学来讲啊，这个哲学的学科啊，它是从西方啊移进来的，中国自己固有的这个没有这个叫这个哲学这个概念。比如说这个中国哲学传统里边，像庄子，是吧？这一类的学问呢，他不是专讲理性的。
3: 我知道您的学生杨丽华老师，他就是研究庄子，就是用理性方法研究他的感性的。那您自己呢？您是理性多还是感性多？
4: 我基本是理性的，感性很少。包括丽华，还有那个我们还有一些那个老年轻一点的老师啊，他们很会跟那学生讲笑话。这也是一种感性的表现了。我就不会跟那学生开玩笑，说个什么笑话，就是老先生啊。在解放前还有那个习惯，就是冯先生。冯先生这个人呢是有点结巴，他河南人有点结巴，但是冯友兰先生呢，他还会讲笑话，他经常讲笑话。那个民国时代啊，他们那经常聚会啊，有什么活动啊，必须要一个笑话。不仅是冯先生这样，张先生也是，轮到他发言他讲话的时候，他会带出笑话来，
3: 很受欢迎。哎，
4: 这个我觉得这个很好啊，这个习惯。
3: 对，后来我们是不是太严肃了？
4: 我觉得那个很好，那个习惯很好，所以我就想，我这个退休以后啊，我要买本笑话集，找不着这个笑话的时候看这个笑话集，学几个笑话，
3: 有一点包袱。
4: 对，有时候出去讲话，就带一个笑话。
5: 儒学的发展呢，它是在一个危机、困境、曲折里面。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这个过程，儒家已经退出了中心的舞台，但是呢，儒家思想和文化呢仍然保留在这个伦理的精神的领域。这个西方文化的特长是在解决人和自然界的关系，人和物的关系，说儒家文化的特长是解决人与人，人与社会的这种关系。
3: 我记得您2011年参加过我们的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您说了大陆的儒家100年的发展，您说它遇到的挑战和机会，就是两次机会吧，一次是抗日战争的时候，一次就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到现在，啊，这个节目都已经15年了，15年的今日，你觉得现在儒家的研究对于中国的社会的影响是不是达到您的预期了？
4: 用那个中国这个比较主流的语言嘛，我们常常喜欢说，18大以来，啊，就是12年的10月以后，这18大以来的这个整个这个变化，应该正是你刚才那样讲的。我觉得也是符合我的期望吧。整个文化和社会啊，包括政治领导哈，走上了这种自觉的民族复兴。20世纪前一次在抗日战争期间吧，那个也是以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一个口号。冯先生那时候写了《贞元六书》，《贞元六书》就讲是民族生命是吧，现在的走向复兴的这么一个标志。而这个18大以来呢，我们可以说更加自觉的。那个时候呢，也就是冯先生这样少量的人有这种自觉意识，而且有这种信心吧。因为抗日战争是相当艰苦，很多人是悲观的。冯先生有这种乐观，有这种信心，就是我们民族生命已经走到了低谷，已经走过了最低谷， 应该现在就真夏起源就应该是走向复兴。后来呢，这个话就断了啊。到了这个2012年吧，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意识又开始起来了。随之呢，我们这个文化的活动和哲学活动也开始沿着这个轨迹，再沿着这个复兴的轨迹啊再往前走。就是冯先生在那个时候30年他就写了《真源六书》，我呢今年呢我要出叫《元亨六书》，你《周易》呢叫《元亨利贞》。
3: 嗯，《
4: 元亨利贞》讲元亨最困难时期已经过来了，我们现在不仅是那个起点，复兴起点，我们现在已经走向兴盛，所以我用的是后两个阶段是元亨。
3: 这也是你们的文脉传承的一部分啊，
4: 算是吧，
3: 跟着时代的步伐在走。英国很著名的一个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说过，他说中国文化是拥有解决人类危机的伟大智慧，但是现在在现代化的进程当中，就是怎么样守住这份遗产，并且有创造性的发展或者创造性的转化，这是要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你怎么看他这样的说法？
4: 他是站在世界史的这个角度啊来看这个问题。当然世界史最大问题还是
3: 战争与和平
4: 啊，战争与和平。和战争与和平相关的呢，像他们所关心的呢叫统一与团结。
3: 嗯，
4: 比如说欧洲，在他那个时候还没有欧盟，欧盟呢如果用他的角度来看呢，是就是要追求团结。就欧洲始终是分散的，几十个国家这个斗争啊什么历史这样，

0: 跟中国不一样，中国是一直是一个统一的，中间有分合，但是比较少，而且终归归到统一。大力水学家，他还是把他的理想指向统一，所以他就觉得这个中国文化是有它的重要之处，能够促进这种全球的统一和和平。那这是这个中国文化将来重大的作用之一。
1: 是因为我们是和文化的关
0: 对。
1: 系吗？
0: 因为我们有些这个学者呢，他不这么看，他只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技术的创新。陈大钊跟他对过话，他就说中国没有那么大作用吧，这个创新啊，这不是中国的特长啊。技术创新也可能对，是吧？某些资本很重要，是他们来钱的机会，但是就人类的发展来讲，人类的命运来讲，这大力学家他的观点，他的视野是不同的。所以他是站在一个人类的一个大的角度看，就是和平团结，这个比技术创新更重要。回到这个创造性转化这个问题呢，这个问题呢，本来是一个从台湾出去到美国留学，有一个近代史的一个思想学者叫林宇生，这林宇生呢，他特别提这个问题。可是他提这个创造性转化，他有个问题啊，他讲的呢，只是说这个文化。怎么创造性的跟民主结合结合，跟科学结合结合，还是一些老的观念，他就看不到这个中华文化，那个大历史学家能看到那些深远的价值，在这个社会上这个作用。今天呢，我们现在也讲这个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就跟林宇生那个讲的不一样，就是我们立足于中华文化，它本身。当然，它这个过去的东西，我们应该，改造的应该改造。这个基调哈，基调叫创造性的转化与创新性的发展。这个现在大家都接受这个观点。
1: 张先生对于张载的研究是他的核心研究。你的第一篇研究论文好像也是谈的是张载。你觉得"横渠四句啊，"明胞物语"对于现代的人，尤其现代的中国人，那种人生意义感的寻找，有没有特别的帮助？
0: 这个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怎么讲呢？就是为世界确立核心价值，为生民立命，就是要为保障这个人民的幸福生活，为往圣继绝学，就是要传承文明创造的各种成果，最后是为万世开太平，就是要开辟这种永久和平的这种理想愿景。张载提这个问题呢，不是要给我们像我们这今天这个普通人他的人生啊，提供一个方向。因为这个北宋啊，是一个儒学复兴的时代，他要提供一个儒学复兴的时候的一个理想，为士大夫这个阶层，为他提供一种世界观。从这里呢，你不仅看到这北宋这个时代的这个儒学啊，它的使命，也可以彰显出整个儒学那种广大的这种理想世界，它这个作用是在这个地方。可是，如果你看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就是今年2026年，你看政府工作报告提的这些问题：就业失业的问题、民生保障的问题、脱困扶贫的问题、医疗保险的问题，当然还有这个就是怎么有利于企业、帮助企业发展的这些问题等等，对国际局势的这些表态吧，代表中国政府这套东西，他讲的在这个政府报告里的东西，都是符合这个横渠四句的体现，它背后的那个。那个社会理想，那个价值观，就是这个横渠四句所提供的这种价值观。
1: 您曾经说过，您有多次的选择的时候，您会把外界的道德评价要放在个人的利益得失上面。您为什么会这么重视外界的道德评
0: 这
1: 价？
0: 应该也是一种教育的养成的结果吧。
1: 就您
0: 就
1: 那个年
0: 你
1: 代
0: 从
1: 的
0: 小的
1: 教
0: 时候，
1: 育。
0: 你教这个价值观已经慢慢形成了。我以前讲过，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小学五年级就是11岁吧，大概是。这个我的班主任开学，在黑板上写的第一句话，"己所不欲，
1: 不
0: 勿
1: 施于
0: 施于
1: 人。
0: 人"，就是《论语》里边的话。那时候的老师呢，还有很多这个传统文化的这个底子，所以还乐于把一些传统文化的精华这个写出来教育大家。所以小孩子的时候呢，你的世界观已经慢慢形成了。
1: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儒家的思想
0: 对。
1: 啊，其实是很善的，但是在意外界的道德标准或道德批判， 跟现在所谓的不要活在人家的眼光中有什么不同？
0: 现在人家说不要活在眼光中啊，当然是有它的合理的地方嘛，就是要做自己，不要顾及外边对你的那些各种各样的看法，是吧？但是呢，你要综合的来讲呢，所谓外面的眼光，本身包括一个社会的道德评价。
1: 嗯，
0: 如果这个外面的眼光是代表着一个社会主流的道德评价，那你不能置他于不顾。你置他于不顾，就置这个社会的道德评价于不顾，那就不是儒家的这个信徒了。所以作为一个儒者来讲，是吧，肯定是，是吧，不仅自己要例行实践，要很重视，啊，这个社会，道德评价对你的反应，这是肯定的。
1: 您说儒家这些思想，它其实不是我们内心的传统而已，它是日用。
0: 就中国人在这个春节的时候要返乡回家，探亲，那个观念，是吧，就是传统文化的观念。这每年一到春节，这个道路非常紧张，私家车多了，还好一点哈，路上开的都是那个私家车，啊，再早几年你看呢，路上全是摩托车，大包小包这么顿，这都是这个长途跋涉，很辛苦。儒家就是讲孝亲嘛，啊，这种家庭的这种情感和对父母的这种尽孝，是吧，都是他一种动力啊，是他能够这个几千里跋涉骑个摩托车，甚至背着孩子的，你问他你是儒家信徒吗，他不知道什么是儒家。你说你做的这一切是以前儒家讲的那个儒家伦理啊，他不知道，就是他没有那个自觉。但是这个已经变成一种文化，是吧？从前那个有一个哲学家叫李泽厚啊，他就讲说，因为儒家啊已经变成了我们的国民心理，变成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你比如说最有名的，讲这个孔子的儒学，是吧？孔子儒学呢，就是说这是仁学，就是仁义礼智的人。孔子的弟子啊，就问他，就问仁呢，说仁是什么呀？子曰爱人。到了孟子呢，把这个命题更加以肯定，叫仁者爱人，把人规定为爱人，然后提倡这种爱人的境界，这在今天社会也是必要的。
2: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著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today,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2024年4月8日，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第13届中国数控机床展正在举行。作为国内乃至亚洲规模最大的机床工具专业展会，28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000家机床工具企业在这里同台竞技。陶海涛来自湖州，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浙江日创机电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此刻他正在向客户介绍公司的3款产品，
1: 就是像刚才边上的那个卧室的3612滚尺机，像这一款3125的滚尺机，还有一款是那边的8030的车尺机。然后这里这些都是那些就是我们这些设备加工出来的零配件，就是给客户一个直观的感受嘛。
2: 做车尺，
1: 对，我们现在滚尺车尺都有嘛。
2: 哦，你们是
1: 日创机电浙江
2: 厂的。哦，周公那里是。
1: 对对对，是的。
2: 你好，你好。
1: 嗯。
0: 尽管在国内小型魔术齿轮加工领域，日创机电已经进入了前3，拥有相当的市场份额，但是陶海涛依然心有担忧。展会的信息让他敏锐地捕捉到了未来的趋势，那就是比传统滚尺机更加先进的磨尺机。
1: 高精度的设备都需要磨尺机磨了，精度嘛，这个还有那个斜尺，
3: 主要是
1: 对斜尺比较难做，斜尺比直尺好，它那个噪音啊各方面都比好。
4: 新能源车是大批量都在使用，尤其今年对那个新能源车的那个噪音影响更小了。
0: 机床被称为工业母机，它的制造水平体现着一个国家的工业能达到的高度。然而目前国内生产精密磨尺机的企业寥寥无几，几乎都被进口产品垄断。陶海涛的目标就是在该领域实现关键技术及产品的国产化替代。陶海涛的展会日程还未结束，几乎在同一时刻，在湖州市区北郊的山林隐蔽处，来了一群特殊的游客。浙大湖州研究院的曹彦军正带领他的团队前往黄龙洞，他们要测试的就是极端情况下的穗管道测绘机器人。
5: 那边只能倒出去，来，这有个洞。
6: 啊，就在这儿。
5: 嗯。
6: 啊。
7: 就黄龙洞有两个难点是我们要去测的，一个是没有 GPS， 这个其实好多其他的楼宇啊这些地方也能模拟，但还有一个就是通信，就一般的通信，比如说我们的飞机跟遥控器之间的一个信息的传输通信，可能是在可视条件下是最好，或者中间穿这么几堵墙也没有问题，但是在这种山洞的情况下，它那个墙完全是实体的，所以这个飞机一旦绕了一个拐弯，可能过去几米、十几米、20米就完全就没有通信了，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让我们这个机器人做好一个自主的探洞，同时一个保证安全的可以返回的一些的要去测试的功能。
0: 曹彦军博士毕业于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2021年作为浙大湖州研究院引进的首位专家，他也把家从外地搬到了湖州，成为了一名新湖州人。经过3年的努力，他的团队已经完成了空地2栖机器人的产品硬件、控制软件等全流程技术，背后的各种测试不计其数。
8: 大概走去哪里，然后再放回
6: 去。那赶紧换一套，
9: 沿着这个林子飞就好。

0: 与其他无人机不同，这个机器人除了具备空地两栖功能，最主要的是它可以在不依赖卫星信号的情况下，根据环境实现自主避障、自我巡视的能力。曹彦军给它想了一个好听的名字，优飞。
1: 这是一个科研样机，然后跟这个真正让市场接受，然后拿到这个东西去创造一些实际价值还有一定距离，但是我们觉得这个方向这个事情它肯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东西，然后好的，然后我们就这个想把它做成一个产品。
0: 产品有了，但在曹彦军看来，这个会飞会跑的机器人实际上只是迈出了第一步。而此时陶海涛面临的问题和曹彦军正好相反，一个是有了产品要寻找具体的应用场景，一个是有了客户需求却需要把设想中的磨齿机从图纸变成现实，这个过程比想象中复杂的多。
2: 有两个比较核心的参数嘛，一个是砂轮主轴的加工速度，另外一个是齿轮的精度。
0: 按照国际上通行的标准来看，一台好的磨齿机砂轮主轴的加工速度要达到每秒100米，而目前厂里常规的磨齿机加工速度只有每秒40至50米。这意味着现行设备的效率要直接翻倍。其次就是加工精度，按照国标3要达到5微米之内，也就是只有头发丝的1/10。而困扰工程师们的是速度和精度，这两个数值本身就是相互制约的，速度越快就会影响精度，反之亦然，要达到两全其美谈何容易。6月中旬，此时的湖州已经进入梅雨季，连日的潮湿更烦乱着陶海涛的心绪。按照原计划，磨齿机应该进入调试阶段了，但现在连主轴还没有完成，而且即使硬件到位了，还面临着软件的问题。
2: 项目上碰到了一点问题，主要是国内这一方面的基础比较薄弱，软件方面比较麻烦，我们最近也在招嘛，但是相关专业的还是少。
0: 他决定不再等待，而是主动出击，去寻找合作伙伴。重庆，中国西部重要先进制造业中心，这里是中国数控机床的重要生产基地，拥有全套上下游企业的完备产业链。今天，陶海涛要去拜访客户，听取他们对国产化磨齿机的意见。
3: 这里的理念是很先进，落地呀都很麻烦。你的质量没得问题，但是啥子？就是你要在想办法市场上来
4: 占，
3: 占有啥？
4: 系统真的是很棒。
5: 那个陶总，你们的思想要解放出来。
4: 对，我们买进口系统的设备，心里面有点纠结，万一那个
2: 对
4: 国外卡脖子，然后配件坏了怎么办？
2: 是的，
4: 包括我磨齿机也是一样。
0: 一台进口磨齿机价格要1000万元左右，而国产化之后价格只要1/3，加上近几年全行业数字化改造的趋势，客户对于国产化高精度磨齿机有着巨大的需求，他们愿意为这家湖州的企业提供实验数据，帮助产品早日成型。这给了陶海涛很大的信心和动力。
6: 现在国产其实发展已经很快了，
2: 已经很快了。像我们那个五年之前那个国产的电机用到别的那种车床加工中心上是没有问题的，用到我们这个齿轮加工设备上都是不行的，但是这两年都可以了。我们以前跟那个什么学校什么聊的时候，他们那种学校里的技术是让人笑掉大牙的，但是现在也都差不多可以了，就是慢慢的追赶上了嘛。
7: 说刚才磨齿机，现在我们把工作台模型还有床身这些模型是先建了。
0: 另一方面，软件的工作也终于突破。在日创机电重庆分公司的努力下，重庆大学机械传动国家重点实验室专家组与公司达成合作，为该项目提供编程开发。
8: 就是各个电器轴调试动起来，到重大他们过来一起就商量那个软件的事情。我们这边就电器方面的，比如说现场的一些电器操作，实现它软件那块东西的，还得我们自己的电器来弄这个东西。
0: 硬件软件条件终于具备了，国产磨齿机项目开始朝着目标加速挺进。

而此时，浙江大学湖州研究院的曹彦军和团队们正带着首台自主研发的机器人，带着无数次实验的艰辛和喜悦，带着优飞产业化的梦想，踏上了开往上海的高铁。

0: 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常态化执法巡查，这近海治理全新模式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又是如何痛击日本和菲律宾的挑衅行径？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美国国防部宣布美军印太司令部恢复旧称美太平洋司令部，这究竟是战略回调还是另有深意？印度在此扮演的角色又会是怎样的变化？
1: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2: Армали,
3: Рая,
2: Аквітину, Копармус,
4: Диверсита,
5: Таямниче.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1: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上海市特检院特种机器人实验室是上海“十四五”期间重点立项的任务之一。这里将与长三角地区多家科研机构合作，利用先进的智能控制技术，将特种机器人应用于起重机械、无损检测、隧道检测的快速巡查、协同隐患排查等场景。
13: 这种大型罐体的这种金属壁厚有腐蚀，它的这个厚度会减小，然后我们用飞机可以直接飞上去，然后用我们的测量传感器，然后直接贴着壁，然后去行走，然后去来测出来它的壁厚，就避免了以前传统像这种非常危险的高空的起重机，人需要爬上去，然后这个风险很大，危险很大。因为我们现在用飞机就解决了这个以前非常繁琐、非常劳力、这个成本都很高的这种工作，然后飞机去来替代。
14: 还是这边。这两列关掉
15: 可以，这样就可以。
12: 曹彦军团队的优飞机器人将在这里第一次面对权威机构的检验，它的成功与否将直接决定这个已经运行三年项目的命运。今天的第一个场景是模拟高空金属板的厚度检测。优飞逐渐靠近目标，它需要用前方的探测器紧贴金属板表面，在精准进行空中悬停的时间里读出正确的厚度数值。这块金属板事先测得的实际厚度是 3.9 毫米，按照 0.02 毫米的误差允许值，优飞的数据必须在 3.88 至 3.9

0: 3.92之间才算合格。
1: 3.89，OK。哦，那相当于我们对上的时候，他要使劲往上顶一下。
2: 3.89。
0: 最终测得的数据是3.89，刘飞成功通过了第一关。第二个场景是在一楼的仓库，这里密布摆放着各种仪器设备，刘飞需要利用地面滚动、空中飞行和贴墙贴顶爬行的多种手段，用测得数据迅速绘制一个仓库的三维图形。这样的测试半年来在小竹林地下室已经模拟多次了，曹彦军的团队驾轻就熟，很快在5分钟内就拿出了结果。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上海执行的圆满成果让曹彦军终于舒了一口气。同样是无人机操作，对于国网湖州供电公司的鲍修齐和黄小健来说，眼前的任务却让他们紧张起来。安澜县100万伏特，连接湖州安吉和金华兰溪，是目前全世界最高等级的特高压输电线路，也是中国西电东送大动脉中的重要输送通道。现在线路将进行检修，尽管电闸已经关闭，但为了消除残余的感应电流，需要将高压线与电塔腿部相连，完成接地。这项危险的工作以往是由工人登上40米高的电塔进行引电，而今天它将由两位年轻人通过无人机完成。
1: 用无人机，然后搭载这么一个挂钩，这个底下是它的一个那个接地装置的一个那个挂在导线上的一个装置。所以我们吊是这个绳比较轻嘛，这样方便吊。吊完之后就把这个
3: 这就
4: 就小绳拖大绳把它拖上去，对吧？
1: 对。

0: 在纵横交织的高压线之间飞行，避障系统无法识别，飞手视线受限，这本身就是一个挑战。山上持续的横风更增加了操作的难度，悬挂物一直摇晃不停，他们的心像这个圆环一样也悬了起来。此时飞机的电池已经消耗了一半，无法支持第二次起飞，如果失败，这次将无功而返。终于拉绳装置被成功挂在了高压线上，随着重锤的缓缓放下，铜丝被拉绳送至高空，接地完成了。回去的路上，疲惫击倒了这两位年轻的工人，然而机缘也在此时悄然而至。浙江省总工会和省交通运输厅将举办全省无人机行业应用职业技能竞赛，所在单位已经为他俩报了名。今天起，他们将和其他同事一起进入集训状态，共同争取初赛的资格，而最终决赛的第一名将获得浙江技术工人的至高荣誉——金蓝领。
1: 抱着就是必胜的信心和决心去做好这个比赛，我们是目标啊，我们争取拿到金蓝领。
2: 参数现在怎么样？
3: 很好的，
2: 都是零，应该没问题。
3: 接近0.00，
2: 都是零，你看到吗？
4: 嗯。
2: 如果不行的话，你就按照他这样弄一下。
4: 嗯。
0: 国庆长假结束之后，浙江省首届职工创新交流活动即将在杭州开幕。无人机比赛就设在了开幕当天。一个月的集训就要迎来实战。之前的笔试已经结束，三位小伙伴成功晋级决赛，进入了最后的八强。决赛当天，他们将进行现场操作的比拼。根据抽签顺序，黄小健第一个出场，鲍修齐排在第七个。
2: 那我抽签已经抽好了，
5: 抽好了，
2: 蛮好的嘛，167嘛。
5: 谢谢。
4: 这是小杰，
2: 可以，
4: 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啊！
4: 加油，加油。

0: 赛总有三项，避障、识别和投放。对于身经百战的选手们来说，前两项只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即可拿分，彼此的区别并不大。关键在于第三项。
1: 科目三的话是应急救援，我们是模拟进行一次那个抛投急救物资，要把它投到一个准确的地方。我们这里比赛中是用一个小沙包来代替，但是这个投的过程中，我们要自己去选择到底去投那个高分的圈呢，还是低分的圈。
0: 目标有三个不同颜色的箱子，孔径的大小决定了难度，也意味着分值。如果投不中，将失去所有分数。选手将带着摇晃的沙包面临选择，到底是求稳还是求高分。对于前两项比分非常接近的选手们来说，此时可谓一招定胜负。
2: 报告，七号队员申请入场。

年轻的湖州选手突然间仿佛回到了接地线的操作现场。成功与失败之间，既然只有一次机会，为何不放手一搏？他毅然选择了最高的难度，

0: 奔流的时代，总会有激荡的奋斗者，不懈的付出也必将得到丰厚的回报。临近年末，陶海涛潜心致力的磨齿机终于组装完成，砂轮主轴的加工速度达到每秒110米，齿轮精度达到4微米，均超过国家标准。
1: 目前的话，我们有客户订了10台，下一步的话就打算先把做出来的样机拉到客户那边去试用，一边试用的时候就是一边发现问题吧，然后再逐步的改进。我们计划用1到2年的时间把它生产好，然后大规模的做推广。
0: 曹彦军团队的优飞机器人已经与南巡的电梯厂开展合作，用于电梯井道测绘。就在上周，高德地图正式发出邀请，共同推进地下停车场空间的3维建模，商用前景广阔。
2: 我还是很看好这个平台的，我希望我们呢不断地去把它迭代，然后也有朝一日把它迭代成像这种大疆啊、苹果啊、华为啊这种非常漂亮的这个产品，然后也可以去当做一个真正的通用的工业品，然后可以交给客户然后去使用。
3: 接下来我们要为浙江省无人机行业应用职业技能竞赛优胜者颁奖。我往湖州风电公司鲍修齐，我往湖州风电公司金宇辉，我往湖州风电公司黄小健。
0: 鲍修齐和黄小健以近乎完美的成绩获得了评委的一致认可，并与国网公

0: 成为全球具有强大竞争力的轻小型工业车辆制造商。身处这个时代，每一个人都如同调息中的一滴水，若想闪光，唯有奔腾。
1: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3: 兴业股份 X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总编辑时间，欢迎你收看，我是吕明思。内地肥胖问题愈见严峻，根据新华社报道，目前全中国有超过半数的成年人面临超重或肥胖问题，而腹部肥胖的现象更是日益凸显。第十一届中国肥胖预防控制科学大会日前发表报告，指中国成年人的超重率已经达到 34.3%， 肥胖率为 16.4%，两者相加超过了50%。值得关注的是，年轻一代的体重问题也在攀升。6岁至17岁的儿童青少年中，超重与肥胖率也分别达到了11.1%和7.9%。专家警告，超重和肥胖是众多慢性病的独立危险因素，由此带来的医疗经济负担正在逐年沉重。而在种种肥胖类型中，中心型肥胖问题最为严重。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指出，一项跨越25年的追踪研究显示，中国男性和女性的腰围超标比例竟然分别是整体 BMI

0: 超标比例的 3.3 倍和 3.7 倍。从日常生活中落实体重管理已经是刻不容缓的健康课题。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英国首相斯塔默22日在英国伦敦唐宁街10号发表讲话，表示自己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在自己担任首相的两年间，英国的国际声誉得以恢复，经济变得更强，但同时也听到了工党内部的质疑声音，质疑其不是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的最佳人选。斯塔默同时表示，他已就辞去工党领袖的决定与国王查尔斯通话，接下来将会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日开始，在此之前他会继续留任首相职务，直到竞选结束，并借一切努力确保向继任者有序交接，全力支持继任者。英国传媒报道，有超过100名工党议员要求斯塔默下台，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发文参与逼宫行动。
1: 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而英国商业贸易大臣凯尔当天接受采访时力挺斯塔默，认为斯塔默正在反思他所面临的政治现实挑战和机遇。
2: I'm seeing a lot of speculation out there. The only thing I can say with fact is that the Prime Minister is hard at work, as he is every day. At the same time, he is also trying to create the space where he can think and reflect on the political realities and challenges and the opportunities that lie before us.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加入逼宫队伍，他发文称斯塔默将辞去英国首相职务，认为斯塔默在移民和能源两个重要的议题上表现糟糕。特朗普此前多次批评斯塔默政府禁止北海新油气田开采许可的决定。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在补选中胜出，重返议会下院，具备挑战工党党首的资格，被视为斯塔默的强劲对手。伯纳姆曾表明，如果成功当选，将参与任何针对党首的挑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当地时间星期一上午，伦敦人刚刚上班就听了来自唐宁街的重大消息，这是英国政坛发生了一场强烈的政治大地震。斯塔默宣布辞去英国工党党魁的职务，其实呢，也就是要辞去首相职务。这是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斯塔默在首相别墅 Cheeks 与妻子痛苦的讨论之后做出的决定。斯塔默生于伦敦一个平凡家庭，受双亲是工党支持者的影响，他年轻时就加入了工党，从法律专业毕业之后成为大律师，专攻人权事务。2015年，斯塔默通过议会选举当选为下议院议员，开始活跃于英国政坛。此后他担任过工党的影子入境事务部长和影子脱欧事务大臣。2019年底，英国工党在议会选举惨败，时任工党党魁科尔宾辞职，斯塔默第二年获选为新任党魁。为了争取更多选民支持，斯塔默把工党的立场从左倾调整为较为温和的中间路线，同时向商界靠拢，出台创造财富方案，以吸引右派的选民。经过斯塔默四年苦心经营，工党的支持度一度反超前对手保守党约20个百分点。最终呢，工党以压倒性姿态在2024年7月的大选中胜出，赢得超过半数席位，时隔14年之后再次成为英国的执政党。可是呢，在短短两年内，斯塔默就将工党在2024年大选时斩获的174席巨大优势可以说挥霍殆尽。在刚刚过去的地方选举中，工党遭遇惨败，而被称为大曼彻斯特市长的工党政坛强人安迪伯纳姆却在刚结束的补选中以绝对优势大胜，重返威斯敏斯特。这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补选胜利，他被广泛视为伯纳姆角逐首相大位的登基前奏。截至目前，已经有数十名甚至上百名工党议员公开要求斯塔默交出权力，甚至包括他的外交大臣库珀在内的多位核心内阁大臣也已经调转枪口向斯塔默施压。在近期的民意调查中，斯塔默的净支持率长期徘徊在负40%到负50%的绝对历史低谷， 虽然工党党内并没有通过正式的不信任投票机制来罢免他，但是英国政治的科层制机制和党内派系的倒戈力量已经足够在实质上将一个失去民心的领袖推下悬崖。这场首相辞职的政治大地震的底层逻辑是英国选民对高通胀、公共服务瘫痪以及斯塔莫政府治理失败的激进反弹。大国博弈与地缘政治同样无情，斯塔莫上任后在经济增长和难民危机等核心议题上毫无作为，甚至此前在对美关系和中东局势的站位上也屡屡失焦，导致其党内合法性被彻底抽空。在这场逼宫大戏中有一个细节非常耐人寻味，就是川普甚至在英国官方尚未发布任何声明之前就已经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直接宣布说斯塔莫将会辞去首相职务。川普甚至还讥讽斯塔莫在移民和能源这两个极其重要的议题上表现得一败涂地。表面上看，这是华盛顿对伦敦内政一次极其罕见而且粗暴的跨海干预，但从现实主义视角看，它却精准地折射出国际社会对这位英国弱势首相的普遍预期。政治就是如此的冷酷，当你失去了权力的杠杆，连大洋彼岸的盟友都会迫不及待地踩上一脚，为你买好落幕的门票。英国将在短短十年内迎来第七任首相，频繁的政权更迭背后是这个老牌帝国在后疫情时代地缘冲突加剧的泥潭中权力结构不可逆转的系统性的衰落。再看看中东，美伊谈判斡旋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22日发布关于美伊首轮高级别委员会会议结束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会议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开展技术谈判的机制。
1: 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落幕，伊朗、美国的代表以及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的代表出席了会议。联合声明称，会议在积极且具有建设性的氛围中举行，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基于谅解备忘录，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高级别委员会报告，并牵头核问题、制裁问题的工作组，以及监督与解决争端小组，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等的有效执行。高级别委员会已就伊美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这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性谈判奠定基础。根据谅解备忘录第5段所述期限，各方已建立了沟通渠道，以避免发生意外事件和误判，确保在最终协议谈判期间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消除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本周剩余时间，各方将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就所有议题展开技术性会谈，斡旋方将继续竭尽全力确保谈判持续在建设性氛围中进行，以期达成最终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斡旋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
3: 巴加埃22日表示，伊美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各方一致同意各技术小组将继续就有效实施伊美谅解备忘录所需解决的问题开展工作。伊美讨论了颁发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和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谈判团队的工作到此结束，当天的会谈长达18个小时。巴加埃形容这是漫长的一天，并指在四方会谈期间，美国发表了威胁性声明，导致伊朗宣布在这种情况下不愿继续举行四方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致力于继续推进谈判，但伊朗不会以四方会谈的形式继续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2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斡旋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他又指，第一场真正考验是旨在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的冲突降级小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1日出席耶路撒冷新闻社政策高峰论坛，在致辞中，他宣称，只要自己是以色列总理，伊朗永远不会掌握核武器。
4: No matter what happens in the talks, with an agreement, without an agreement, I pledge to you that Iran, as long as I'm prime minister,

0: have a nuclear weapon. Never. As long as I am the Prime Minister of Israel, I will not let that happen. Thus, throw back the truth.
1: 内塔尼亚胡还说，在与美方的协作下，以色列开展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行动，摧毁了伊朗的核基础设施，杀死了20名伊朗顶尖核科学家。如果以色列不采取行动，伊朗可能已经拥有核武器，并对以色列发起核打击。他还说，以色列行动为伊朗政权未来倒台做了铺垫。此外，他说，以色列将在必要条件下维持其在加沙、叙利亚和黎巴嫩建立的所谓安全区，以保护以色列民众。我们先参考两则评论摘要，一则是一个西方人在 X 平台上写的感受，原文是：让我们诚实一点说话，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表现堪称心理和外交杠杆运用的典范，他们按照自己的条件抵达，让美国人等待，甚至拒绝了握手的象征性姿态，坚持自己的要求，并且在特朗普惯常的威胁进入对话的那一刻就离场。通过这样做，他们展现了自信，同时暴露了美国的绝望和弱点。最引人注目的是波斯人对外交象征和战略的精妙理解，每一个举动都是经过计算的，每一个姿态都是深思熟虑的，仿佛他们在棋局中领先几步，而他们的对手则在苦苦追赶，结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伊朗沉着纪律严明，掌控全局，而美国则反应迟钝，被牵着鼻子走。另一则消息是由以色列的希伯来大学和阿加姆研究所合作，21号发表的一份前四天对3644名以色列民众所做的意见调查，显示高达92.7%的受访者认为伊朗在这场冲突中获胜，或者是获得了更多的利益。而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选举基本盘，也就是支持右翼阵营的选民当中，更有高达93.1%的人认为伊朗赢了。总体而言，反对美伊协议的以色列民众比例多达63.2%，仅有12.1%的人表示支持。此外，有82.9%的受访民众感觉以色列的长期安全被削弱。以色列政府领导阶层也因此面临广泛的信心危机。有72.5%的受访民众表示他们不相信内塔尼亚胡关于军事行动成果的说法，有56.4%的人认为内塔尼亚胡在这场行动中表现失败或者是不佳。内塔尼亚胡显然要为此付出政治代价，他担任总理的支持率已经由3月初的40.5%大跌至本月的29.4%。但尽管如此，以色列民众看来仍然是支持对黎巴嫩真主党动武。有48.2%的受访者说，他们支持再度对真主党采取重大军事行动，即使这可能因此与美国政府出现冲突。那么，从上述两则信息中，我们可以得出明显的判断：一，特朗普政府力图体面地退出他发动的，初心乃是对伊朗进行政权更迭的战争，但他面临的却是来自国内的激烈批评、盟友以色列的抗拒，还有海湾阿拉伯友邦国家的失望。而且他还不知能不能通过对伊朗谈判而顺利脱身，哪怕是尴尬的脱面自干的结束。第二，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政府的关系由兄弟般的友谊转变为互相利用和利益交换关系，特别是万斯飞到瑞士之前对以色列的严厉指责，或许会导致美国以色列翻脸。比比三年来在强硬打击哈马斯、真主党和伊朗权力中心方面斩获不小，但美国人一旦釜底抽薪，以色列国民马上对比比翻脸。虽然犹太人并不向伊朗和轴心国屈服，但政治就是这么无情。第三，然而犹太人在美国的力量仍然是不可小觑的，以色列政府和摩萨德对美国的渗透能力也是众所周知。当以色列犹太民族铤而走险的时候，美国当然控制不住，而且反倒可能被他控制。在极其峰会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特朗普，你派万斯去瑞士参加美伊谈判，是不是要让他当替罪羊？特朗普貌似开玩笑的回应说，如果成功了，功劳算我的，如果失败了，那就怪万斯。表面上他是在幽默调侃，然而却道出了最残酷的政治现实。在这场涉及中东大变局和美国内政博弈的豪赌中， 特朗普已经给自己买好了双重保险，要么带着和平制造者的王冠走向神坛，要么让万斯去顶着谈判失败者的帽子留在历史中。而对于万斯来说，如果成功，他将获得巨大的外交政绩，洗刷其缺乏外交经验的短板，为2028年大选积累核心资产。如果失败呢，万斯也可能提前在2年后大选中出局，提前出局。而不管是否最终能与伊朗谈出成果，万斯此人的言行已经彻底得罪了犹太人。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荣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沿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思。哥伦比亚第二轮总统选举的选情焦灼，两名候选人得票非常接近。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来自极右翼政治团体的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亚以不足1个百分点的微弱优势获胜。
2: 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亚与副总统候选人雷斯特雷波在巴兰基亚出席祝捷会，他们的车辆设有防弹玻璃窗。德拉埃斯普列亚宣布胜选，并表示他的政府将会是一个绝对民主的政府，保障自由和秩序，为所有哥伦比亚人服务。
3: La noche en la que empieza una nueva era, un cambio de orden, la patria, mil
2: años.支持者较早时得知德拉埃斯普列亚形势大好，十分兴奋，已率先上街庆祝。 47岁律师出身的德拉埃斯普列亚给人印象作风张扬，竞选时承诺向毒贩发动战争。他此前从未担任过公职。在哥伦比亚选委会还没公布正式选举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务卿卢比奥已先后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得票落后约20多万张的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瑟佩达向支持者表示，初步计票结果不会被视为官方或具有约束力的数据。 他的观察员团队正在审查全国超过3万张投票桌的计票结果。他说，只会在最终结果出炉并得到。

0: 何时候才会承认计票结果。哥伦比亚现任总统佩特罗当天发文说，目前仍不能宣布谁将当选新总统，选举过程中存在不规范行为，但他将服从司法机构的裁决，呼吁公民保持冷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哥伦比亚2020年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所呈现的极限焦灼状态，不仅是这个国家的国内政治两极分化的顶峰，更是拉美地区左右博弈大周期的标志性节点。极右翼的政治素人德莱斯普列亚以不足1%的微弱优势在计票中领先，而左翼执政联盟候选人塞佩达与现任总统佩德罗对这个结果的悲歌，使得该国陷入了严重的宪政与社会安全风险。从冷峻客观的现实主义视角出发，这场大选结果及其后续次生动荡对美国及拉丁美洲的地缘政治与经济格局将产生深远影响。第一，哥伦比亚长期被称为美国在南美洲的西点军校和最核心的战略盟友，而佩特罗左派的总统执政的四年2022到2026年，使得美国和哥伦比亚关系经历了冷冻期。那么如果现在确认微弱领先的德拉埃斯普利亚最终获胜，就意味着哥伦比亚将迅速重返美国的坚定盟友序列。德拉埃斯普利亚作为拥有美国和哥伦比亚双重国籍、公开崇拜特朗普的右翼强人，他的上台意味着美国在南美洲重新获得了一个压制委内瑞拉政权的核心战略支点。德拉埃斯普利亚主张放弃佩特罗政府与武装组织的全面和平谈判，转而采取类似萨尔瓦多布克尔总统模式的铁腕消灭政策，这高度契合华盛顿右翼对拉美政策的期待。但目前左翼拒不认输，佩特罗质疑计票不公，如果大选滑向街头暴力或者是宪政危机，那将直接导致这个拉美第三大人口国家的社会失控。对美国而言，哥伦比亚的动荡会立即引发新一轮输入型难民危机，并且在短期内使美国南方边境承受更大压力。第二，过去几年拉美左翼执政的粉红浪潮正在遭遇强烈的右翼回弹。哥伦比亚作为左翼风向标之一，他的政权更迭对地区格局具有指标性意义。佩特罗是拉美左翼一体化的重要推手，如果左翼执政联盟塞佩达最终败北的话呢，巴西、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智利的拉美左翼传统轴心将断裂，委内瑞拉将失去其西部唯一的安全战略缓冲，重新陷入哥伦比亚右翼政权的全面地缘围堵中。如果德拉埃斯普利亚胜选，将是继阿根廷、米莱、洪都拉斯、阿斯夫拉、智利、阿斯特等右翼力量崛起之后，拉美右翼的又一次重大胜利。他所主张的民粹主义加强力治安加绝对市场化模式将与米莱等人呼应，在拉美形成一个由北至南的新极右意识形态轴心，彻底打破拉美一体化组织内部的权力平衡。第三，哥伦比亚境内长达数十年的武装冲突具有跨境溢出的效应，德莱斯普列亚若叫停目前的平行和平谈判，重启军事全面围剿，势必导致哥伦比亚民族解放军等武装组织及贩毒集团向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等邻国边境溃退，从而引发安第斯山脉地区的跨境安全动荡。总而言之，哥伦比亚此轮大选结果其核心本质是高通胀、治安恶化的背景之下，选民对左翼治理失败的激进反弹，以及对右翼威权秩序的功利性选择。然而不足1%的得票差、双轨制计票的法律真空以及现任左翼政府对司法裁决的施压，意味着无论最终由谁宣誓就职，新政府都将面临一个极度撕裂、丧失基本政治互信的国家。对于美国和拉美而言，哥伦比亚未来数周内能否实现平稳的权力交接，其重要性远大于谁最终赢得了黑字白纸的选票。如果在官方宣布结果前爆发大规模的街头对抗，中期的地缘政治红利都将被眼前的社会失序所吞噬。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5: If you bombard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我哋做创科产业嘅，由产品设计研发到生产加工，一直同内地合作无间，互补优势，共创成果。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外斯称，美方人员将在瑞士继续与伊朗磋商，伊朗议长和外长转往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
1: 美国财政部发布许可文件，暂缓对伊朗石油制裁，允许伊朗生产、交付和销售石油到今年的8月21号。
0: 特朗普怒斥《纽约时报》叛国，称其为伊朗粉饰战果，扬言将相关内容纳入对其巨额诉讼。
1: 英国首相斯塔莫宣布辞职，工党党魁大热的候选人伯纳姆宣誓就任议员，有望成为新首相。
0: 俄罗斯沃罗涅日州据报遭到乌军袭击，造成5人死亡。乌克兰苏梅市遭到俄军打击，致1家3口丧生。
1: 普京在纪念与哀悼日参加莫斯科无名烈士墓。

0: 1945年9月25日，美国总统杰斐逊举行了献花仪式，纪念伟大卫国战争爆发85周年。
1: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黄橙子。
0: 早上你好，我是姚翔。以头条起来关注到的是这次的焦点，美伊在首日的谈判结束之后，美国的副总统万斯22号已经离开瑞士，但说美方谈判人员会继续与伊方的代表进行磋商。国务卿卢比奥也据报将会前往中东访问。
2: 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外长阿拉格奇22号转往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安排。美国副总统万斯22日离开瑞士，在离开前，他向媒体表示，此次的谈判充满成果，美方的人员将继续留在瑞士与伊方代表磋商。
3: We continue to make progress on these technical negotiations. We left a lot of our team. The Iranians left a lot of their team. At the resort there to keep on working at. So all in all, a very productive 36 hours. We're going to have to keep working it. The last point that I'll make is, as I told you all this morning, this is laying a foundation for what could be a truly transformed Middle East. But we haven't built the house yet. We're going to have to keep on building, and that's what we'll do.
2: 万斯未具体谈及美方有哪些谈判代表继续留在瑞士，以进一步敲定与伊朗达成的协议细节。 其中包括核协议，万斯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这对美国来说是重要的里程碑，也是让伊朗永久去核化或永久终止其核武器计划的第一步。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 而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本周将分别前往阿联酋、科威特和巴林进行访问。国务院发言人表示，此次访问将讨论一系列地区优先事项，包括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确保船舶安全自由的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巴林期间，卢比奥将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举行会晤，以讨论整个地区的共同优先事项。 另一方面，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于外长阿拉格奇在当地22日晚间乘飞机抵达阿曼。卡利巴夫在社交平台上表示，此行将与阿曼苏丹海塞姆会面，讨论双边合作及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安排。卡利巴夫在乘机期间接受媒体访问表示，与美方的持续谈判目的之一是为了恢复黎巴嫩的主权完整。
1: 卡利巴夫在乘机期间接受媒体访问表示，与美方的持续谈判目的之一是为了恢复黎巴嫩的主权完整。此外，根据船舶追踪数据显示，两艘装载近200万桶原油的运货船正在进行海上巡逻，并正在进行海上巡逻。
2: 此外，根据船舶追踪数据显示，两艘装载近200万桶原油的油轮在22日穿过霍尔木兹海峡，而根据另一份船舶追踪数据及科普勒公司的分析显示，两艘超级油轮同日通过了海峡驶入海湾。这两艘轮船最大原油载运量可达400万桶，其中一艘轮船显示目的地为伊朗的巴士拉港。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超过400艘船舶停在霍尔木兹海峡东侧外围海域。 由于停火安排和相关安全机制尚未完全落实，全球航运业对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前景依然保持谨慎。欧洲航天局卫星数据显示，21日下午，约441艘大型油轮规格的船舶聚集在阿曼苏哈尔港和阿联酋富察伊拉港附近海域。报道指这一数字明显高于正常水平，但较5天前减少42艘。市场分析认为，
0: 航运流量恢复正常仍取决于美伊最终协议能否达成，以及地区安全形势能否持续改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在22号就表示，美国和伊朗在瑞士的谈判已经取得显著进展，为最终协议的达成奠定良好基础，而双方的技术性会谈将会在未来几周就会持续的进行。 美国财政部同一天也发布了许可文件，允许生产、交付和销售伊朗原油以及石化和石油产品，期限到今年的8月21号。
4: 万斯说，美方透过谈判已达成预期。

0: 目标主要办妥四件事：伊朗已同意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有关核查的磋商最早可能于本周展开，双方还将建立一个工作机制来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事宜。此外，在谈到黎巴嫩局势时，万斯表示，美方希望实现地区停火，将建立一个冲突降温机制来确保相关问题得到妥善协调。他同时暗示，美国可能会同意解冻部分伊朗资产。
1: If there is any frozen Iranian assets that are unfrozen, then we have approval over that process. The Qataris have approval over that process.And then the money would actually go to buy American soy, American corn, and American wheat for the benefit of the Iranian people.
0: 万斯还证实，伊朗代表团曾一度因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的言论而威胁要退出谈判，并为特朗普进行辩护，称其无法保持缄默。
1: Thing with the Iranians, yes, they did threaten to walk out, or at least there were social media threats that they would walk out. But look, What we told the Iranians yesterday is when you guys engage in what us millennials might call trash talk, you can't expect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not to respond and not to correct the record.
0: 当天稍晚，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鉴于伊朗已承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并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入境，作为框架协议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发布一项为期60天的临时通用许可证，授权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根据美财政部网站，新颁布的通用许可证授权的交易包括将原产于伊朗的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进口至美国，不授权涉及古巴和乌克兰等国的交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与伊朗在瑞士举行的四方会谈于当地时间的22号凌晨结束。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表联合声明，称双方在通往最终协议的路线图、黎巴嫩停火降级机制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等问题上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伊朗方面则强调，本轮会谈不是最终协议，而是对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执行情况的首次检验。
3: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2号报道，本轮谈判从21日上午持续到22日凌晨。伊朗代表团与卡塔尔、巴基斯坦调解方进行了双边和多边磋商，并与美方举行了约80分钟的四方会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也表示，伊朗在会谈中明确表达了自身立场，要求美国履行伊斯兰堡协议承诺。巴加还确认，技术谈判已于22日启动。伊朗代表团由外交部法律与国际事务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后续工作组将围绕核问题、制裁、监督机制和争端解决等议题展开讨论。
4: نگاه هیئت نمایندگی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این هست که ما باید به نوعی گریبان طرف مقابل رو بگیریم برای اینکه وادار بشه به اجرای تعهداتش. صفحه تشکیل این سازوکار این هست که ما از این به بعد شاهد ادامه توقف جنگ در لبنان باشیم. مباحث مرتبط با عبور ایمن کشتی ها از تنگه هرمز یک سازوکاری قرار شد ایجاد بشه.
3: 黎巴嫩局势是此次会谈的重要焦点。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调解为结束黎巴嫩战争带来显著进展。他同时表示，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限制被取消，封锁被解除，部分被冻结的资产获得释放，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已启动。不过，阿拉格奇强调，真正的第一场考验是黎巴嫩协调与降级机制能否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只有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真正降温，才能说明谅解备忘录正在被有效执行。伊朗副总统万斯则表示，此次谈判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良好基础。他形容说，最终协议就像一座房子，而现在双方只是打下了地基。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敏感。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有关人士在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时表示，你威胁我们行动，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国家水域，最终的决策权属于伊朗人民和武装力量。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也表示，伊朗是在尊严和荣耀中进入谈判进程，在国家权力问题上不会退让。
5: امکان نداره در این دنیایی که ما زندگی میکنیم راه برای برون رفت از این وضعیت که توش قرار گرفتیم وجود نداشته باشه. نه تنها یک راه صدها راه وجود داره که میشه از این بنبست ما بیایم بیرون.
3: 分析师认为，瑞士会谈释放出一定的积极信号，但美伊关系并未真正进入和平阶段，而是进入了更具体的执行和验证阶段。接下来一周的技术谈判将围绕核问题、制裁解除、资产释放、霍尔木斯通航以及黎巴嫩停火机制继续博弈。对伊朗来说，关键不在于声明本身，而在于美国是否会按照行动对行动的原则履行承诺。凤凰卫视李维正、卡穆森德海兰报道。
6: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2号也结束对瑞士的访问，启程返回巴基斯坦。而夏巴兹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与伊朗在瑞士举行的高级别谈判已经结束，而各方在积极的氛围当中取得突破进展。瑞士外交部在同一天也发表声明，瑞士欢迎美伊谈判取得的建设性进展，随时准备支持后续进程。
7: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2日结束对瑞士的访问后启程返回巴基斯坦。瑞士高级官员和巴基斯坦驻瑞士大使在苏黎世机场为夏巴兹送行。夏巴兹当天并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与伊朗在瑞士举行的高级别谈判已结束，各方在积极氛围中取得突破进展，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夏巴兹并表示，各方还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夏巴兹同时对美伊两国高层的建设性接触表示赞赏，并对卡塔尔、瑞士等国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巴方将继续为推动地区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当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巴外交部团队将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留驻瑞士，同有关各方就后续技术性会谈保持密切沟通。瑞士外交部于同天发表声明称，瑞士已注意到美伊谈判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并对各方此前在比尔根山举行的密集外交会谈所取得的建设性进展表示欢迎。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是积极的一步，将有助于规划政治和技术进程的下一阶段。瑞士尤其欢迎各方就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认为路线图为立即启动技术层面讨论创造了条件。瑞士将继续秉持其斡旋传统，随时准备支持这一进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22号在新德里会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内扎米普尔。
8: 王毅表示，中方欢迎伊美双方在巴基斯坦卡塔尔协助下启动谅解备忘录后续磋商，并就下步谈判机制形成共识。王毅指出，维护和落实好谅解备忘录不仅符合伊方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也顺应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中方作为伊朗全面战略伙伴，始终秉持公正立场，支持一切有助于和平的努力，支持伊方维护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支持伊朗改善同海湾各国及地区国家关系，愿继续以自己的方式提供协助，为早日恢复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建设性作用。
9: 和平重新带回到中东的地区，它不仅符合伊朗的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共同的期待。当然这个过程不会一帆风顺，肯定会充满曲折，甚至是这个艰难。那么我也愿意听取伊朗朋友的介绍。我要向你重申的是，中国作为伊朗的全面战略伙伴，我们会始终秉持客观和公正的立场。
8: 王毅说，伊朗是中国的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始终从战略和长远角度把握推进中伊关系，愿同一方一道加强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伊关系行稳致远。内扎米普尔通报了中东局势和伊美谈判最新情况，期待中方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助推伊美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得到切实执行。他表示，伊方始终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进一步密切各层级往来，强化相互支持，深挖合作潜力，加强在金砖国家等多边框架下协作，携手应对共同挑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你要看到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纽约时报》就伊朗战争的相关报道做出猛烈抨击，称其为叛国行为，并扬言将《纽约时报》纳入巨额诉讼。
2: 此外，美伊停火备忘录在美国共和党。

0: 那引发了争议，甚至引起了部分特朗普铁杆支持者的反对。今天我们要和在纽约直播室的记者陈英谦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英谦你好，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1: 陈子祥，早上好，我们来看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猛烈抨击《纽约时报》有关伊朗战争的分析报道，称其歪曲事实为伊朗粉饰战果，并扬言将相关内容纳入对该报提出的巨额诉讼当中。在美国与伊朗展开新一轮谈判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猛烈抨击《纽约时报》有关伊朗战争的报道，并称其为叛国行为。 《纽约时报》21日刊发的一篇分析文章指出，持续数月的美伊战争并未从战略层面带来决定性改变。美国和以色列认定的伊朗主要威胁依然存在。文章进一步称，对德黑兰而言，在遭受美以持续军事打击后，仍能维持政权运作，并展现一定反击能力，本身就是一种胜利。除了特朗普政府之外，对战争结果最感到振奋的，正是伊朗政权核心人员。 这篇分析文章随即引发特朗普强烈不满。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反驳称，伊朗所遭受的打击有目共睹，其军事能力和经济实力均已受到严重削弱。在随后发布的另一篇贴文中，特朗普进一步炮轰《纽约时报》是一家腐败且失败的媒体，并写道：“《纽约时报》用虚假和捏造的事实来报道一个已经遭受重创、被打得很惨的伊朗，这种做法已经构成叛国，并称将把《纽约时报》 所有虚假且荒谬的报道纳入其对该报提起的数十亿美元诉讼之中。2025年9月，特朗普对《纽约时报》提起高达150亿美元的诽谤诉讼，指控该报及其记者出版的一本书以及有关其财务状况的报道损害了自己的声誉。不过，截至目前，特朗普律师团队尚未向法院提交新的修正诉状。 因此，《纽约时报》此次有关伊朗问题的报道是否会被纳入现有诽谤诉讼，仍有待进一步观察。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的美伊停火备忘录正在共和党内引发争议。最新民调显示，虽然多数的 MEGA 选民支持特朗普结束伊朗冲突，但认为美国应该继续向伊朗施压，争取更多的让步。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达成停火备忘录之后，美国国内共和党内发生明显分歧。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2日最新民调显示，在特朗普的铁杆支持者 MEGA 群体中，有56%的人认为美国应该结束战争，但44%的人认为特朗普的行动不够强硬，需要继续向伊朗施压，直到伊朗做出更多的让步。 民调还显示，特朗普的 MEGA 支持者普遍认为这份协议并没有明显有利于伊朗，41%的人认为双方所获差不多，12%的人认为这份协议明显有利于伊朗。在共和党全体选民中，仅39%的人认为这份协议对美国来说是有利的。共和党强硬派还对协议内容表达了不满。 比如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参议员卡西迪批评表示，协议没有遏制伊朗的野心，反而让伊朗意识到霍尔木兹海峡能够成为威胁美国的重要谈判筹码。德克萨斯州参议员克鲁兹表示，向伊朗提供重建资金根本就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协议还提到，伊朗可以和阿曼讨论海峡未来的管理安排，引发部分共和党人担忧，认为这会削弱美国和盟友对全球水上航道和重要能源通道的影响力。 而特朗普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停火期间伊朗不会收取通行费，60天后也不会由伊朗方面收费。但伊朗已经多次释放强硬信号，未来60天美伊能否就核问题、海峡通行等达成最终安排，将决定特朗普能否稳住美国国内的基本盘。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我们再看今天美国媒体的焦点关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2日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优先级是远高于对全球经济衰退风险的担忧的。当天在白宫，有记者问及，如果伊朗没有遵守协议，特朗普是否愿意冒着经济衰退的风险再次打击伊朗？特朗普回应称，经济萧条当然很糟糕，但伊朗获得核武器可能会引发更严重的后果。 他同时表示，如果伊朗没有履行美伊签署的备忘录或者是行为不当的话，美国仍可能会采取军事行动。以上就是今天美国方面，现在就把现场交还给香港。
3: 谢谢英谦，我们带来的介绍。路透社在20日号则是报道说，黎巴嫩境内的停火协议当天基本得以维持，而黎巴嫩经历了与真主党还有以色列之间3个月的战争以来最长的一次平静期。

0: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22号在新德里分别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杜瓦尔、埃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埃尔丁以及南非总统府部长恩特沙维尼。
1: 王毅22号在新德里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杜瓦尔时表示，中印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妥善处理敏感问题，将中印边界问题放到适当位置，避免影响双边关系大局，要加快恢复对话机制，促进贸易、金融、执法、媒体等各领域交流，要积极引导社会各界形成正确认识。

0: 多边平台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全球南方独立自主联合自强，积极推进多极化进程，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埃尔丁表示，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对其他国家干涉中国内政，愿以两国元首共识为指引，围绕建交70周年加强高层交往，深化一带一路和金砖机制、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下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双方还就中东局势交换意见，埃尔丁介绍最新形势和埃及等四方机制的斡旋努力，高度赞赏中方为止战促和发挥重要作用。王毅重申中方原则立场，并强调中方始终认为应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地区热点和各方分歧，反对使用武力和用武力相威胁。王毅在会见南非总统府部长恩特沙维尼时表示，当前中南关系保持稳定发展势头，双方要坚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不断完善各层级交流机制，巩固和深化战略互信，共同做大合作蛋糕，充分发挥零关税、非洲农食产品输华绿色通道 2.0 等政策红利。恩特沙维尼表示，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网络安全、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南非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在金砖等多边平台协调配合，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提振多边机制，推进世界多极化进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针对日本媒体今日的报道，侵华日军曾经在1938年的秋季多次的实施将动物的血液注入人体的输血试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的报道，日本在军事化是在走回头路，更是一条不归路，也敦促日方真诚的反思侵略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2: 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侵华日军大规模开展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活体实验和细菌战，将被永远钉在人类历史耻辱柱上。如今，越来越多的证据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包括日本民众在内，越来越多人正在了解这段黑暗、残忍的历史。唯有尊重历史事实定论，补齐历史缺憾，坚守和平底线，才能让战争悲剧不再重演。日本在军事化是在走回头路，更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真诚反思侵略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3: 海军辽宁舰编队22号上午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当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有效提升了航母编队的实战能力。
4: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5: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专攻精练。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开展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
6: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立足远海实战要求，设实情、进实景、练实案。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
5: 训练期间，日方舰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在伦敦唐宁街10号发表讲话，宣布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是在继任者选出之前将会继续担任英国首相。英国大曼彻斯特前市长伯纳姆是接替斯塔默角逐英国下一任首相职位的热门人选之一。
1: 工党党魁的候选人提名期7月中截止，伯纳姆被问到如果当选首相会不会提前举行大选，他回答说这个问题言之尚早，称自己还是有一些障碍需要跨越。
7: 随着斯塔默宣布辞职，这让他成为英国近十年来第六位辞任的首相。
8: Every decision I've taken

0: has been about putting the country I love first. That is why I will resign as leader of the Labour Party.
1: 自从 2024年 7月工党上台执政之后，英国的经济仍然没有出现好转的迹象，甚至工党政府还违背了大选时提到不会增加税收的承诺，这些都让英国民众感到愤怒与不满。Stop
2: raising taxes and look after the pensioners, because the pensioners they can't even survive on what they're on now.
1: 对于热门的接班人选，前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有英国民众表示，他可能会比斯塔默做得更好，但是他仍然面临着税收问题以及来自反对党的挑战。There
3: is a strong chance he might be taken over from Keir Starmer, and I can see Andy Burnham doing a good job. But the overall situation won't be easier just because he takes over, right? So he will have his work cut out very, very strongly to change things so that the other side is kept at bay. That is my big concern, you know.
1: 英国改革党反应最为激进，他们认为仅仅更换首相，但不更换党派，不足以恢复民意。借此机会要求立刻举行全国大选。保守党则批评工党的执政表现不佳，抨击斯塔默辞职是工党政策失败的结果。自由民主党领袖戴维则表示，应该加强与欧洲的联系，保持政局稳定。 尽管斯塔默已经在20号宣布辞去了首相职位，但是他不会立刻离开唐宁街，而是会继续与首相的身份执政。工党内部也决定在7月9号左右进行新的党魁选举。目前最热门的人选是前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如果工党内部尽快达成一致，那么伯纳姆最快将会在7月中旬左右接任首相。此前多次扬言要参与党魁竞争的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也突然宣布自己不会竞选党魁，反而会继续 支持伯纳姆成为新的首相。由于工党现在还控制着多数的席位，所以现在呢不会立刻举行全国大选，而是工党内部的一次换帅。凤凰与沈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4: 英国大曼彻斯特前市长伯纳姆22号在英国议会正式宣誓，就任梅克菲尔德选区议员，完成其重返英国下议院的最后程序。伯纳姆是接替斯塔默角逐英国下一任首相职位的热门人选之一。 在上周的国会补选当中获胜的伯纳姆，在国会宣誓就任议员。伯纳姆现年56岁，是英国工党资深政治人物，曾经担任卫生大臣、文化大臣等多个内阁职位。2017年起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被视为工党北方派重要代表。而首相斯塔默在22号宣布辞任工党党首职务之后，伯纳姆就表示要进驻工党党首。 随着多位工党重量级人物公开表态支持，英国媒体普遍认为伯纳姆已经成为接替斯塔默角逐下一任首相职位的热门人选，而其他潜在的候选人还包括财政大臣李斯夫等。伯纳姆需要在提名阶段获得足够议员的支持，才能正式参选。
5: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12号在俄罗斯纪念与哀悼日当天参加莫斯科无名烈士墓的献花仪式。今年是伟大卫国战争爆发85周年，按照传统，克里姆林宫的墙外亚历山大花园也举行无名烈士墓献花仪式。仪仗队的士兵在无名烈士墓的长鸣火前摆上花环，而普京在默哀之后向英雄城市纪念碑和获得军事荣耀城荣誉称号的 城市纪念碑依次的敬献鲜花。1941年6月22号，纳粹德国入侵苏联，为纪念在战争当中牺牲的数百万民众，俄罗斯将这一天设为纪念和哀悼日。

俄乌战事还在持续，双方互指遭到袭击。俄罗斯沃罗涅日州据报遭到了乌军导弹袭击，造成5人死亡。而乌克兰苏媒市遭到俄军发动无人机打击，导致1家3口丧生。俄国防部22日公布的画面显示，有俄军士兵在顿涅茨克的康斯坦丁诺夫卡挥舞旗帜。 据俄媒当天报道，俄国防部报告称，俄炮兵部队同无人机协作打击了乌方在当地的一处临时部署点和弹药库。另一方面，乌军方22日发布视频画面，称位于扎波罗热的小托克马季卡附近，在乌方向试图进入当地的俄军发动袭击后，地上出现多辆被烧毁和遗弃的俄方车辆。与此同时，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州长古谢夫。

0: 22日发文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向当地发射导弹，袭击造成5人死亡。古谢夫表示，俄武装部队防空系统在沃罗涅日州上空发现并摧毁数个高速空中目标，当地一家企业的生产设施受损。此外，10栋居民楼外立面玻璃窗受损，另有一批车辆遭到损毁。乌方22日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苏梅市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一户家中3口人丧生。另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乌克兰赫尔松州检查部门表示，当地定居点遭到俄军无人机和火炮袭击，数人受伤，多处民用设施和居民楼受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马上回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起将在大连举行。待会见。
2: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外斯称美方人员将在瑞士继续与伊朗磋商，伊朗议长和外长转往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
1: 美国财政部发布许可文件暂缓对伊朗石油制裁，而允许伊朗生产、交付和销售石油到今年的8月21号。
0: 特朗普怒斥《纽约时报》叛国，称其为伊朗粉饰战果，扬言将相关内容纳入对其巨额诉讼。
1: 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工党党魁大热的候选人伯纳姆宣誓就任议员，有望成为新首相。
0: 俄罗斯沃罗涅日州据报遭乌军袭击，造成5人身亡，而乌克兰苏梅市遭俄军打击，导致1家3口丧生。
1: 普京在纪念与哀悼日参加莫斯科无名烈士墓献花仪式，纪念伟大卫国战争爆发85周年。接下来我们看到是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起将会在大连举行。
0: 今年的年会会有哪些聚焦，又会有哪些亮点？我们来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现场报道。
2: 从2007年开始，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启大连、天津双城轮流举办的模式，到今年已经是第17届了，也是论坛第9次回到大连来举行。一路上从机场、高铁站再到主干道啊，随处可见论坛的元素。正式的论坛将会于23号到25号举行。这届论坛的主题是大规模创新，就是希望聚焦如何把科技的潜力转化为经济增长、企业的效益和就业机会。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也将会出席在24号举行的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就中国发展和世界经济来阐明中方立场。这两年最热的话题当然离不开 AI 了，从去年大模型爆火到今年龙虾应用遍地开花，现在大家已经不仅仅是在关注技术的本身了，更多的是在关注技术如何大规模的应用，如何来重塑千行百业，因此这也会是今年年会的重头戏。另一个关键词是在不确定性中找到确定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之后，关税、制裁、武力威胁接连不断，叠加气候危机日益紧张，全球经济的变数可以说是只增不减。相对而言，中国经济的稳健和韧性啊，显得尤为的难得。今年是中国15规划的开局之年，未来5年怎么走，中国如何和世界来共享发展的红利，那中美关系又如何真正的实现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全球的资本又如何来助力绿色转型的实现，那可以说这些都是各方高度关注的话题。而放眼全球，世界政经格局并不太平。比如说，美国和伊朗在签署完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之后，22号在瑞士日内瓦的和平谈判呢又一度的中断。随后，双方又进一步的宣布，60天内可能会签署和平协议。你看，中东的和平就是这样一波三折。4个月来，可以说战火不仅是冲击到了直接的当事方，也波及到了海湾各国。所以在今年的年会期间呢，我们也看到有很多来自海湾国家的学者以及政客的身影。那另外呢，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也是令到全球能源都陷入到了危机，所以今年的议题当中，我们也看到有关于能源通道以及产供链的重构等等这样的议题。总而言之，在这样一个充满变数的年份，夏季达沃斯论坛本身就释放了一种强烈的对话信号，谈冲突更谈出路，谈科技更谈落地。接下来的几天，我们也会持续在达沃斯的现场为大家带来观察和报道。以上是凤凰卫视记者孙伟健、吴若明、刘健从大连发回的现场报道。
1: 向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特区政府的代表团出访福建福州，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5次会议，而进一步的推动两地多领域深化合作。
3: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22日上午率团抵达福建后，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5次会议，福建省省委书记周祖义迎接，双方代表合影留念。本次随团的阵容鼎盛，包括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财库局局长徐振宇、民清局局长麦美娟、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特首办主任叶文娟等特区政府主要官员。会上，双方就经贸投资、创科发展、青年交流、文旅融合等议题深入交流。随后举行合作备忘录的签署仪式，落实多项闽港合作新举措，标志着两地合作迈向更制度化、常态化及高质量的新台阶。
4: 香港是福建最大境外投资来源地， 累计引进港资企业超过3.3万家。本次会议，双方将就10大重点领域、28项具体合作项目，签署共6份合作文件，涵盖金融、经贸、文旅、青年、教育四大板块，标志着敏感合作迈向更深层次、更高质量的新台阶。
3: 对于两地有多年深厚的乡情根基与合作基础，福建方面也有清晰规划，期望以本次会议作为新的起点，拓展两地全方位协作空间。
5: 截至今年5月，福建累计引进港资企业3.3万家，实际利用港资1051亿元，占全省外资的65.3%，站在15新起点上，真诚希望双方以此次会议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贸易联通、产业协同、科创合作、人文交流，推动两地合作向更大规模、更宽领域、更高层次迈进。
3: 除了省市级别的高层会晤，根据行程安排，李家超将会参观当地的创科企业和文化项目，并将前往武夷山及宁德等福建具代表性的周边区域，预计24号返港。凤凰卫视纪思清、何宝德在福州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还将继续关注世界杯 J 组第二轮比赛，阿根廷队以2-0战胜了奥地利队，小组赛连胜2局，提前出线。而梅西连入2球，以总进球18球的成绩，登顶了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稍后见。
6: 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岩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在广州长隆打卡珍稀国宝动物，主题酒店、水上乐园、马戏盛宴、全新过山车，在清远长隆闯入野性非洲，来长隆一次出发，双城奇遇。
8: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6: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来看股市消息。美股三大指数在周一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指数在部分防御性蓝筹股的支撑下小幅收涨，而纳斯达克指数和标普500指数则是因为大型科技股回调而走低。
1: 市场的情绪主要受到了美伊谈判取得良好进展以及国际油价回落提振之下，半导体板块上攻，而费城半导体指数再创新高。但 SpaceX 的股价重挫以及谷歌等科技巨头的下跌，也对大盘形成压制。道琼斯工业指数是收报在51712点，涨了148点，涨幅0.29%。而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26166点，跌351点，跌幅1.32%。而标普500是收报在7472点，跌27点，跌幅0.37%。
0: 再来看世界杯的消息，美加墨世界杯 J 组第二轮比赛，阿根廷队以2-0战胜了奥地利队，小组赛两连胜提前出线，梅西连入两球，以总进球18球的成绩登顶了世界杯历史射手榜。开场第6分钟，马丁内斯在禁区内带球被防守队员放倒，而梅西主罚点球打偏。第38分钟，梅迪纳左路送出低平球传中，梅西后点跟进推射远角得手。半场战罢，阿根廷1-0领先奥地利。下半场伤停补时阶段，阿根廷队打出了快速反击，梅西插入禁区第一脚射门被挡出，随后自己补射得手，将比分改写为2-0。个人本场梅开二度，生涯世界杯进球数来到18个，也打破了世界杯总进球数纪录，并且以5个进球领跑了本届世界杯射手榜。最终，阿根廷2战2胜，提早锁定出线。
1: 再看到朝鲜半岛局势，朝中社22号报道，朝鲜劳动党第9届中央委员会第2次扩大全会在6月20号到22号举行，会议对2026年度的劳动党和朝鲜国家政策执行情况做了小结，也确定下半年度的工作重心和奋斗方向，并且就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进行议决。
0: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主持全会，并且讨论了组织问题、任免官员。
1: 在关心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2号也宣布第20次的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总计排放了核污染水将近8000吨。根据东京电力公司所发布的新闻的公报，本轮的排放自本月的1号上午开始，在20号的下午结束，一共排放了核污染水7927吨，含放射性的氚总量大约是1.3万亿贝克勒尔。而这一次排放结束时间比原计划推迟了1天，而就在期间，10号和13号先后2次中断排放，原因分别是因为水路电动阀的故障和雷电造成输电线路的短暂断电。那2023年的8月份，日方单方面的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已经是完成20次的核污染水排放，累计的排放数量是15.7万吨。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委内瑞拉当前发展的势头良好，并且赞赏美委关系，称美国从委内瑞拉石油获利达到了战争成本42倍。
2: Venezuela, by the way, has been amazing. We are really having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that country, taking out tremendous amounts of oil, far, far more than that particular war cost, many, many times.Sending it to Houston, sending it to Louisiana, sending it to lots of places. And Venezuela is also doing well. Venezuela is doing better than it's done in maybe ever. So it's been an amazing, situation. Where did you ever hear of getting money back from the war by 42 times over, right, Pete? Nobody does that.
0: 委内瑞拉央行2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委内瑞拉石油出口收入达到54.9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了21.5%。今年第一季度非石油出口收入总计22.7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了15.5%。美国今年1月强行控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夫妇，并将他们带到美国之后，放宽了对委内瑞拉的制裁。外国公司也扩大了在委内瑞拉的石油和天然气项目，委内瑞拉的原油产量以及对美国和欧洲的出口量都出现反弹。
1: 美国特朗普政府22号公布了新规提案，计划上调入籍美国的申请费用，并取消了低收入申请者的费用减免和优惠政策。
3: 特朗普政府22日公布一项新提案，计划提高合法移民申请美国公民身份的费用，申请费将从目前的760美元提高到1330美元，涺幅为570美元。此外，要求移民局重新审查入籍申请者被拒决定的费用也将上调645美元。这项提案还将取消入籍申请者中的费用豁免，以及针对低收入申请人的费用减免选项。按照现行规定，家庭收入不高于联邦贫困线400%的申请人都可以申请减免费用。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提高费用是为了让入籍申请的审理成本能够由申请费用完全覆盖。在特朗普政府加强对申请人审查的背景下，相关处理成本也有所上升。这项新规目前还不会立即生效，仍需要经过联邦政府正式规则制定程序。按照安排，公众将有60天的时间就这份提案提交意见。分析认为，如果新规最终落地，入籍成本将明显上升，低收入合法移民申请美国公民身份的门槛也可能会进一步提高。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美国海岸警卫队22号称，该机构一架 MH-60 型松鸦鹰直升机在当天执行飞行任务时，在阿拉斯加州的东南部希特卡附近坠毁。
1: 美国海岸警卫队在声明当中说，希特卡消防救援人员在11点左右抵达现场，并将机上的4名人员全部送往医疗机构，暂时没有人员遇难的相关通报，而事故原因目前也不清楚。
0: 另一方面，再来关注加拿大魁北克省的蒙特利尔市警方在22号表示，当地一个社区当天发生了枪击事件，目前已经造成包括警员及持枪嫌疑人在内的总共3人死亡。警方发言人表示，当天11点35分左右，警方接到报案赶到现场，随后和一名疑似持有长枪的嫌疑人发生交火，期间一位到场处置的男警员殉职，一名平民中枪死亡，另外还有一名女警员受重伤，嫌疑人被击毙。枪击发生地点附近有不少的犹太人居住，但警方拒绝就枪击事件是否牵涉仇恨犯罪或恐怖主义动机发表评论。不过，警方负责人证实，枪手身穿衣物，像是军装风格。
1: 马上回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万斯就说，美方人员将会在瑞士继续的与伊朗磋商，而伊朗议长与外长转往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安排。待会见。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想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8: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9: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0: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1: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外斯称美方人员将在瑞士继续和伊朗磋商，伊朗议长和外长转往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
13: 美国财政部发布了许可文件，暂缓对伊朗石油制裁，允许伊朗生产交付和销售石油到今年的8月21号。
12: 特朗普怒斥纽约时报叛国，称其为伊朗粉饰战果，扬言将相关内容纳入对其巨额诉讼。
13: 英国首相斯塔莫宣布辞职，因这工党党魁的大热候选人伯纳姆宣誓就任议员，有望成为新首相。
12: 俄罗斯沃罗涅日州据报遭乌军袭击，造成5人死亡。乌克兰苏梅市遭到俄军打击，致1家3口丧生。
13: 普京在纪念与哀悼日参加莫斯科无名烈士墓献花仪式，纪念伟大卫国战争爆发85周年。欢迎加入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梅伊的首日谈判已经结束，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已经离开瑞士，但称美方的谈判人员会继续与伊方的代表磋商，而国务卿卢比奥也据报将会前往中东访问。
12: 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外长阿拉格奇22号转往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安排。
14: 美国副总统万斯22日离开瑞士，在离开前，他向媒体表示，此次的谈判充满成果，美方的人员将继续留在瑞士。